0: 媒体上面对那些公众反应感到非常失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3%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5%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债息上升是由全球性问题造成。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承认，十年期债息向上一定程度反映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必要性。贝森特又说，回购美债行动取得成功。他之前曾说过，回购美债旨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抑制债息上升或者最少减缓升势。另外他提到，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成本适度有利于美国出口商及利率。日元走强意味着日本政府无需抛售美国资产来支撑日元。他说，美国只需要动用适度规模的资源就能发出支持日本政策的信号，包括支持日方希望日元走强的政策立场。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菲律宾所谓的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郭家坤说，包括美济礁、朱碧礁、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在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必须全速矫正，追究责任，已经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认为，应该给予时间当局进行调查，希望发展局下个月在立法会详细交代事件的详情，是否涉及个人或者集体问题，查收方面有没有出错等，查清真相之后才决定如何追究责任和赔偿。而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就表示，事件中24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反映背后涉及一连串的问题，包括监督、验收等，希望当局查清真相之后就可以追究责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政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点05分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点05分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嚟嘅时风云咁啊，直播室咧就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 Albert 梁栋才同埋 Harold 喺现场咧，同大家讲下今日嘅话题。咁啊，峰會咧就連續兩日咧舉行啦。咁我哋總理卡尼咧，咁今次咧目的舉行呢個峰會咧，希望咧就即係啊展現出我哋加拿大嘅即係強大嘅政治雄心啊！希望未來五年之內咧全面挽回咧過去十年我哋梗係流失個巨額嘅海外投資啊！嗱，根據啲專家顯示出咧，佢話前總理杜魯多執政九年期間咧，加拿大咧爆發史上最嚴重嘅資金外流啊！咁啊，當時加拿大嘅經濟每獲1蚊嘅投資咧，就有2蚊就流翻出海外喎。咁啊，導致咧外流嘅資金咧累積高達成1兆元咁多。咁所以今次咧，卡尼咧希望咧就啊翻即係執翻呢條數翻出嚟咁樣。咁得唔得咧？咁啊，歡迎聽眾打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點睇啊 ？Hello，
11: 其實即係呢樣嘢要好細去睇呢件事。如果你個個都係講啲好大嘅數字咧，大家唔係好明嘅。好似唔好話淨係我哋唔明啦，就算Poly 阿博利智都唔係好明。佢最近做咗個視頻出嚟就話，可能大家有睇過。哇喂，佢話呢個而家加拿大咧大概咧有1000億流入嚟即係投資入嚟加拿大，但係咧有大概係有1200億咧流咗出去。咁啊嗰個差額咧大概係200億。哇！呢條數唔掂喎，因為即係佢仲要講到出嚟話，喂，因為呢個係我哋輸咗200億出去，咁啊換算喺如果等於每個家庭咧，差唔多要攞1000蚊出嚟填咁樣樣。咁啊，呢個其實好唔啱嘅一個講法，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咗啦，我哋投資出去嘅錢咧，其實係有回報噶嘛。嗱，我哋睇翻啦，嗱，好似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嘅所謂嘅 CPP 啊，我哋嗰個退休金，其實好我哋而家總資產即係總值咧，大概係有7800多億。咁其實你睇翻咧，好得人驚喎，因為咧我哋差唔多有88% 咧係投資海外嘅喎，咁但係唔係代表唔好喎，因為其實即係代表咗就話，因為咧佢哋管理呢個基金咧，佢一定要有一定嘅回報，咁我哋將來先至大家可以享用到嘛，啱唔啱先？咁如果你睇到如果喺國內裏邊咧冇一啲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定嘅回報嘅投資嘅話咧，就會好難去保持到我哋呢個退休金嗰個增值啊！咁你睇翻咧，其實咧。你睇翻我哋2025年嘅嗰個數字咧，我哋個基金淨回報咧，即係 CPP 嘅淨回報咧，係平均咧十年裏嘅平均係大概是8%多，所以其實一個比較好穩陣嘅一個數字嚟嘅。咁所以你話喂，我哋係咪唔應該向外邊投資？而且頭先都講咗啦，去外邊投資嘅咧唔係政府喎，係私人機構或者呢啲基金喎，佢只係喺唔同嘅地方去買資產啫嘛。咁就算而家我哋頭先睇翻，如果你睇翻 CPP 嘅數據咧，佢即係我哋個退休金嗰個基金去睇咧，佢其實都係四圍投資噶。佢嗰個海外投資咧，譬如喺美國，其實算美國係最大嘅，47%係投資喺美國嘅。咁另外咧喺亞洲咧投資咗19%，咁另外歐洲投資咗17%，就算喺呢個南美咧，佢都投資咗5%。其實係即係將啲雞蛋分散佢擺。咁就唔會令到咧，我哋將來咧，我哋真係要享用退休金嘅時候咧，就冇錢啦。
10: 咁嘅情形出現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都面對咧，就即係卡尼希望咧就點樣翻身咧，都係要靠佢嗰、那個即係認為可以實行嘅。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0發表意見，就今次嘅峰會咧就嗰個成果你點睇法咧嚇？咁啊，頭先Albert 你提及咧，就關於個我哋卡尼咧就宣布準備將我哋加拿大四大機場咧私有化嘅，咁希望咧就私有化之後咧，温哥華國際機場就即係包括埋呢個多倫多啊、滿地可啊，甚至到 Calgary 咧，都最主要四大機場嘅，希望咧就係將嗰個營運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咧交俾即係商業企業處理啦咁樣，咁可能都擔心啊喂，如果由佢哋處理嗰時候，會唔會因為佢哋為咗要即係增加呢個利潤啊等等咧，而到目之咧可能導致好多員工嘅流失啊，甚至咧就話即係變咗我哋加拿大好似連呢樣嘢都賣埋出去咁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2: 我認為唔係，因為睇下聯邦政府點樣控制呢一件事。你要記住第一件事，所有的地產和很多的基建在裏面是屬於政府的，他們不會賣，所以根本是好像租出去，你當好像租一間餐廳出去好不好，將它縮細了下來給它營運，那你是可以有些自由來收費，但我相信政府到某程度他們也會有些限制在這裡， 而最簡略現在講咧，就話呢四大機場咧，相信啊，如果照現時咁嘅計法咧，佢哋要加15%左右咧，然後先至可以啊有一個合理嘅利潤。咁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喎，我哋如果係有好嘅成績，可以一個機場可以令到旅客舒服一啲、快捷一啲做嗰樣嘢，我哋係好願意俾呢啲嘢。即係你有質素喺度嘅話，做一個旅客，你唔係日日要俾噶，你係肯俾嘅。所以我認為呢個有機會嘅。咁留下咧，卡尼就話：如果我哋賺到入嚟嘅錢咧，就我嚟留翻佢喺另外一堆裏邊，喺發展嗰啲細嘅機場，即係所謂嘅 regional airport。咁就即係將我哋第二輪嘅機場冚唪唥再重新做過啦。我認為佢呢個睇法相當唔錯。我又啱啱幾分鐘之前睇到就話我哋 YDR， 即係話我哋溫哥華嘅機場咧，佢哋亦都已經好有興趣喎。喂，我哋一定係想參與，我係希望政府咧就會同我哋快啲講咁。咁即係話呢啲人佢哋自己識睇。澳洲咧亦都做咗，佢哋係加價，但係始終咧 end up 咧大家都係高興嘅。咁呢個係我睇法，呢四個機場係點樣做？
10: 係啊，今次咧就卡尼就宣布呢、這個即係四大機場將會可能咧即係出售嗰個營業個情況啦。咁就佢而頭先所講咧 ，YVR 即係温哥華國際機場咧，咁啊主席都話我哋歡迎咁做法，因為佢期待咧啲私人投資咧點樣去繼續提升旅客嘅體驗啊，支持員工同埋社區，同埋博保機場咧係我哋本地社區同埋家人創造長期嘅經濟價值等等嘅。嗱，佢話而家現行嘅經營嘅模式咧。自從1992年以嚟實施嚟咧，不僅每日有成28000人喺機場工作啊，仲喺全國各地帶動咗另外130000個就業機會噶。咁單係我個機場咧，都為加拿大嘅國內生產總值咧貢獻咗160億元咁多啦。咁相信咧，其他各大機場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嚇。604-2632，聽下陳女士電話先啊。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係到你啦。
7: 係啊，係啊。加拿大有人投資我笑啊！真係好多朋友講啊，抌落鹹水海啊！如果佢嗰啲制度咧，仲有中間都係毒販啊！我嚟咗咁耐，我真係越嚟越覺得失望。佢啲制度係咪？佢拉咗出去嗰度，佢好過瞓街係咪？又俾啲靚毒佢食，根本就縱容啲人。根本邊個？你睇而家係有啲大。唔好讲啊，小财团啊，大财团都缩啊！喂，佢冇人请佢做工，佢咪去偷去抢咯，系咪？冇办法噶，系咪？政府担保佢有嗰啲靓毒品佢食嘛，延长佢条命，今年唔使出年死啊！即根本啲制度咧，就整到个社会完全唔安全。就算而家行夜街，好多啲大年纪少少都话唔敢出街嘅，因为咧。嗰啲食毒嗰啲咧，黐黐線線啊，冇姑姑俾吉兩刀，唔死得大病住一輪醫院，係咪？根本、小生意嗰啲更加唔使做添，高興入嚟搞下你，係咪？好似老闆咁樣，我真係覺得加拿大冇啦，我好失望。OK， 拜拜。
10: 多謝電話嚇，咁啊，另一位就係 Jeff 你好
13: ，Jeff
10: 到你啦。
13: 喂，好，係，我明白，係。咁樣嘅，我好同意阿李生，你以前講咧，亦都講過好多次咧。加拿大咧，其實一個即係失時責萬嚟嚇，即係其實咧好多資源啊，好多係好豐富，但係好多時咧做嘢咧，即係比較上你覺得係比較上即係散漫啲啊，懶懶行行咁。其實我認為呢個咧係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加拿大咧喺美國隔離，咁咧美國咧世界最大嘅經濟體系嘛。咁所以咧，加拿大人咧，即係覺得咧，即係其實使我太搏命、太過進取咧，都仍然即係生活都過得好好嘅。因為你大佬旁邊點樣都即係點樣都帶挈到你好多嘢。但而且佢哋以前一向啲人都認為咧，即係美國係一個即係好友善嘅大笨象啊，即係一個好可靠嘅大佬啊。但係 到特朗普開始咧，就將全部嘅醜，即係個畫爛咗個面，個醜惡狰狞面目全部表露出來。因為而家喺美國優先啊，以前美國或者係嘅有錢咧就可以扮下聖誕老人，而家佢因為自己都好多嘢唔掂，而家都要揾銀，所以個醜惡面目就擺曬出嚟啊。所以咧都係即係好似你哋一位我哋一位聽眾講。Susan 講佢，以你當佢係好大佬，人哋你當佢好兄弟，人哋當你係咩弟啊？係咪先？咁都好嘅。而家咁樣咧，即係逼到加拿大人咧，始終咧真係咧大醒覺，要自己自強不息啊！咁好彩有卡尼，佢亦都係一個有做過兩個國家加拿大同埋英國銀行行長，佢係一個又係做過高盛嘅嗰啲總裁。佢對呢個國際咧，即係財經啊、投資係非常有認識。咁、希望咧，佢即係起碼踏出第一步啦。我知呢樣嘢係唔係講到咁易嘅，即係起碼行出咗正確嘅一步咧，係任重道遠嘅。啊，如果加拿大咧將來能夠咧，即係逐步減低對美國嘅依賴咧，我相信卡尼咧會被歷史上稱為佢係最偉大嘅總理之一。我想講係咁多。
10: 多謝你阿記，咁啊，或者係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歡迎聽佢打604-2673-2發表你意見。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5: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喂，阿 May 啊，阿 Sa， 多谢你盒槟榔大美心月饼、哦，咁远寄嚟。
17: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咧？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16: 好冻咯，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起你送嗰盒槟榔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哦，未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17: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噶，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系送最好噶啦。
14: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18: 加拿大美心月饼。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9: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0: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21: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22: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4: 时事风云
2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欢迎大家604-2673-320发表啲意见。嗱，今次咧個情況咧就峰會當然係好高興嘅，大家咁啊總理就發布好多好消息出嚟啦。咁正如頭先我講咧，會場之外咧有成過千人咧就示威抗議，咁啊當然特別啲環保分子啦，以及呢個工會啊，咁啊以及咧原住民，原住民咧非常之擔心呢樣嘢，就話即係牽涉到佢哋嘅各方面嘅土地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卡尼總理都有邀請原住民啲阿頭咧就出席佢嗰個峰會裏邊啊。當然啦，咁啊邀請三大嘅原住民嘅，就只得一個嘅頭領嘅酋長肯嚟啫。咁其他兩個都有嚟派代表啫，係嘛？咁啊顯示出咧仍然咧就即係你知啦，我哋全國即係原住民就好多唔同嘅族裔好多噶嘛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呢個唔贊成啫，但係佢代表全部唔贊成啊。咁啊卡尼一早咧就已經係同佢哋講掂曬數噶啦，咁大家咧坐低慢慢去點做法。就問題講嚟講去就話好多佢哋認為咧，今次你哋只不過將錢投入嚟，通常以往咁嘅形式咧就是、拼購形式， 咁可能咧賺完錢或者蝕咗錢就即刻走人，實際對我哋加拿大真係冇乜幫助。唔同話頭先誒 Harry 提及啊，你建工廠啊、買機器啊、創造製造業等等嗰啲長遠計啊嘛，係嘛？嗰啲實際啲啊嘛。咁但係會唔會今次有啲改型咧？當然佢話將依咁多錢打落去，即係投資喺個基建方面，同樣咧就好似買機場咁講咧，就其實咧佢就撇離咗依種嘅

0: 怎樣，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引資才行，即譬如很多、大家都知道地理位置，加拿大就在美國旁邊，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最大的一個消費市場，入得來加拿大投資一定是望著美國來做的，當然現在那個世界不同了，因為下面又有關稅又這樣那樣，大家其實 都有些想法，就說喂，我們可能不應該只是向美國那邊望，當然 Canny 也是正正是在做這件事啦，所以就說而家佢好努力做緊，我認為佢好努力做緊兩樣嘢，大家都睇到。第一，佢就要將我哋令到我哋個投資環境好多外資有興趣入嚟先 ，OK？ 跟住咧就係話入咗嚟之後咧，個市場喺邊度？除咗美國之後咧之外咧，就有其他市場可以通過加拿大做。咁亦都頭先我都同意其中一個聽眾講咗，喂邊個願意嚟加拿大投資啊？啲咩都貴係咪先？咁的確係我哋啲係貴好多，包括我哋税嗰個都好貴。所以其實 Canny 睇到呢樣嘢，所以即時就話，如果你而家嚟投資嘅話咧，佢將譬如佢減税啦，減呢個投資入嚟嘅税啦，另外嗰、那個譬如佢初出投入個基建啊，或者佢所啲設備啊，都可以即時可以有三分二去扣減啦，即係有15%扣減，比之前多三分之二啦。咁即係呢啲咧都係令到咧嗰、那個投資喺即係佢其實好老實講，其實搶緊美國嘅投資生意。係咪先？即係你唔好去美國投資啦，你不如去加拿大啦。你嚟加拿大咧，其實同美國冇分別嘅啫。咁另外咧就話，亦都講到就係加拿大。頭先你講啦，我哋有冗員嘅問題，有呢、這個官僚嘅問題。咁而家其實加尼亦都開始入咗嚟之後已經講緊話，喂，我哋啲嘢要加快審批，係咪？即係已經係做所謂嘅 one project one review one 一年，即係一年內要解決曬嘅，唔好咁多呢、這個掣肘俾自己啦。咁其實呢啲嘢都係做緊，即係我哋做緊各方面。第一，令到我哋個投資環境好咗，令到咧而家我哋除咗同美國做生意之外，因為我頭先講過，起碼七成都係賣緊美國，就將我哋嗰個對外嘅銷售網打開，好似譬如同歐洲啊、同亞洲啊咁做開。咁譬如你睇到而家最近同呢、這個德國簽咗個好大嘅呢、這個天然氣合作啦，係咪？由2030年就開始提供天然氣俾佢哋。咁呢啲咧都係令到咧外資有興趣投入嚟。另外咧就話，Canny亦都做緊兩樣嘢，就是、第一，將我哋本身省與省之間嘅鴻溝咧，就拉翻細啲，大家可以合作做所謂 One Canada 一個加拿大嘅做法嚟諗法。但係其實呢樣嘢唔係容易嘅，都係幾困難下，係啊咁樣。
1: OK， 好，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眾打6042673連發表你意見。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7: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灘附近。
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原来他不够爱我。
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还有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7: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系公布，佢希望吸引投资，将温哥华国际机场以及本国另外三个嘅大型机场交由私人投资者系营运。最新嘅民调显示，省新民主党嘅支持率冇太大嘅改变，不过省保守党嘅支持率就大幅下跌。俄罗斯外长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同乌克兰嘅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嘅准备，强调俄方从来冇试图拖延谈判。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说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4: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3: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4: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dsto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个时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喺电话里边，以及 Harold 咧现场咁同大家讲下今日嗰、那个即系峰会嘅圆满结束啦。两为期两日啊，咁似乎咧就今日总理卡尼咧都宣布好多好消息出嚟，咁亦好多人咧唔满意又反对嘅。咁啊问题系在于既然可以筹集到咁多钱，应该点嘅走向咧咁样？咁啊应该系投资喺边方面比较着先啲？当然咧，佢以基础建设咧，实际系可以帮到我哋加拿大目前。可能就因為美國關稅問題和美國的貿易戰而導致很多工人失業，據說安省是最嚴重的。如果有這樣一筆錢能夠湧入來，是否能夠趕得切呢？這是一個問題，因為關稅的時候已經殺到埋嚟啦，咁開始又有開始美國執行㗎啦，咁所以咧影響個工人咧，陸續續咧好多我哋睇唔到，未有大型嘅流失住，咁但係咧稍後時間的確咧將會出現咁嘅情況嘅。阿 Albert， 你係點睇法咧？我哋政府有咁嘅籌集咁多資金，可以做到乜嘢比較好啲咯？
9: 我相信有幾件事㗎，卡尼就叻過我哋好多喺呢樣嘢度。他應該看著那個現金流怎麼樣的。你再譬如這樣，美國加了關稅，不是馬上發生，那些 order 要是早沒了，要是再遲些然後才沒有，也就是讓他們看到。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相信短暫時間一個月左右都還可以有些上下，但是他大可以還可以有很多方法可以出去 問人借。老實講，如果他是有項目在手，他可以借回來我來過渡的，因為這些人才我們是肯定不可以流失的。有很多譬如你說現在做緊油啊、礦啊還有汽車啊那樣東西，如果我們流失了他，可能永遠都沒有回這班人。這些是我們以後做嘢同埋即係成功嘅必要嚟嘅。咁我以睇卡尼所做嘅當嘢咧，佢心裏有數，不過佢亦都唔會同我哋講。 因為點解做嘅人係中意慢慢地做好曬啲嘢，然後先再同你講。好似佢解釋啦，現在點解話要叫翻我哋嘅官員翻嚟，唔再同美國商討嗰個貿易協議，因為佢明知道做唔到嘅嘢，佢就馬上做，所以變咗佢個人係好點話，好清楚、好肯定，佢知道自己做緊咩嘢，佢唔係每樣嘢發脾氣，令到你難睇或者各樣嘢，佢現在都仲係保持住一個態度。美國，如果你想同我講，你知道我底線喺邊度，你知道我紅線喺邊度，只要我哋大家係喺嗰度，咁我哋可以一齊再商討啊。所以我認為我哋可以過渡，不過會係辛苦啲，會係緊一啲，但係我相信俾我自己私人睇法係容易咗好多，因為呢幾招揸嚟出嚟係相當有用。
8: OK， Harold 點睇？
0: 其實係咯，我都同意，即係其實美國同加拿大，即係呢兩兄弟，我哋好多年合作咗好多年，所以好難話一刀即係一刀切就可以將所有嘢解決嘅。咁而家我哋其實的確係阿卡尼係做緊嘢，我哋睇到我哋嗰、那個加拿大出口去美國咧，係而家一路都喺減嘅，但係嗰個幅度係好慢，因為冇辦法。因為始終美國是最大的市場，亦都最方便的市場。因為我哋好多我哋嘅基建未做好，所以你話好似譬如我哋而家要賣俾德國嘅天然氣，都係講緊幾年後才可以起動到。咁所以呢個是一個大問題咯。咁但係亦都卡尼亦都講過，喂，而家我哋又唔好太擔心，即係話呢個關税係一個問題。但係其實而家都就係接近咗差唔多八成嘅商品咧，係仲未需要關税。咁另外，亦都我哋要明白一樣就話，喂，其實美國都係好需要加拿大嘅，因為美國成日特朗普成日話，後生我唔需要加拿大，我哋乜都自己嘅。其實唔係噶，呢啲假嘅，因為我哋而家每日啊喺能源方面咧都提供咗好多俾美國。好簡單啫嘛，到而家為止，我哋平均咧都係去每日啊，講緊每日差唔多400万桶嘅原油去緊嘅。咁你係佔咗美國入口嘅超過六成幾嘅。咁呢個係即係佢冇得停噶嘛，係咪？咁天然氣亦都係同加拿大買好多。咁另外就係話，譬如農業方面嘅嗰啲化肥啦，亦都係90% 都係嚟自於加拿大嘅。所以你唔可能美國話我今日都唔愛。其實好多招我哋都仲未出去話去同特朗普去傾偈。其實呢啲都係啲牌嚟嘅。再講，好似譬如你話汽車嘅話，而家其實汽車亦都唔可能話一下子就切割咗話，我哋而家加拿大冇生產啦，或者點。咁就算话将来美国嘅车唔喺加拿大生产，我哋嘅厂亦都可以引入其他嘅生产嘅公司入嚟噶嘛，包括中国嘅新能源汽车亦都可以喺加拿大生产噶嘛。再讲铝业又一样，铝业又系美国差唔多六成嘅铝业咧系要入口嘅，而六成里边咧超过一半咧都系嚟自加拿大嘅。咁你所以你冇得倾嘅，即系就算你话要两个国家真系要完全咗，亦都卡尼讲咗唔会脱欧啦。但如果是真正完全脫歐，亦都不是話聽日可以發生的事嚟嘅。
8: OK， 604-267-320，咁啊，聽聽阿朱生的電話。朱生你好，
10: 係大家好，
8: 你好。
10: 咁我好同意阿 Harold 講嘅，即係其實關稅戰咧，美國都需要我哋嘅，好快佢又會同我哋傾翻嘅。咁啊，好多問題能源啊嗰啲鴿肥啊或者咩，好多都係需要嘅。咁卡尼都好聰明，即係冇話掩住佢呢個弱點咧，就去加嗰啲關税啊，咁樣亦都冇激嬲佢。咁我哋就睇下點樣嚟啦。咁佢而家又揾另外一個出路。咁我哋要多謝特朗普咧，使我哋或者係卡尼都有個藉口咧，使全部啲省長啊各方面咧，大家共度時間同仇敵忾咁樣咧，即係統一去做啲嘢。咁亦都係我覺得咧佢。招募呢啲人咧係幾好嘅，因為第一屆咁亦都係可以改善我哋加拿大咧以往做嘢嘅方法，咁即係話咧係可以吸引多啲外資嚟咁樣就或者係做多佢哋最好嚟呢度起廠房啊，做基建啊，咁都要係用啲工人嘅，咁所以你話失業率咧亦都可以減低嘅，咁就算冇招募嘅時候咧，我都係。勸喻呢個卡尼政府，即係我哋加拿大政府咧，都係做多啲 infrastructure 咧，就係可以補翻嗰啲 轉型一啲啦，咁或者轉型其他啲嘢啦，咁可以補翻嗰啲人咧，喪失工作啊嗰啲，咁可以補翻。咁頭先啊，另外一位嘉賓主持都講得啱，譬如好似汽車工人啊或者專業嗰啲人才咧，我哋要盡量保留。咁我相信卡尼咧都睇到好多呢啲嘢，咁今次佢諗到呢個咧，亦都係利用佢所長啦，佢喺國際間嘅金融嗰、那個。經驗啊，或者融資啊，各方面咧，咁佢係招募一班人過嚟啦，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咁樣做嘅。咁就如果而家有呢啲特朗普呢啲咁迫害咧，咁我相信原住民啊，或者啲環保團體咧，都可以即係俾我哋其他啲國民咧有啲理由咧，咁可能都係希望佢哋咧會放鬆啊，或者咩咁希望咧就。多啲基建啊，起廠房啊，咁樣或者啲汽車業依家盡量快啲叫中國過嚟開廠啊，或者點樣咧？咁呢啲都係或者慢慢再增加佢嗰、那個限額啊，咁都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啦，卡尼都要睇住美國咧，就唔好太過激嬲佢啦。咁但係即係呢方面咧，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嘅。即係如果就好似阿 Harold 話齋，我哋如果去美國真係要逼我哋咧，我哋其實好多派出嘅，即係唔需要擔心咧。我哋話啊，因為關税咧就影響我哋好多嘅。咁因為我相信大家相互相成嘅啫。即係話，如果美國真係用關税傷害我哋咧，佢都係自己都會傷百百嘅，傷我哋一千，佢都會傷百百。咁所以我相信呢樣嘢係唔需要擔心。佢雖然話依家係又再幾多號又再加30號又再加咁樣。O K， 咁佢嗰啲都係部分咁樣嘅，有啲佢又佢自己需要嗰啲，佢又會放寬翻嘅。咁其實即係可以睇到佢哋內部咧係點嘅情況，反而卡尼咧就係好冷靜嘅應對啊，佢哋咧就係喺度鬧啊咁樣。咁其實真係我哋要多謝特朗普咁樣咧，咁我使我哋加拿大咧有個機會咧係可以富強化翻出嚟，即係可以強啲嘅，咁亦都可以不過我哋又冇話香港嗰啲咁啦，即係話如果係可以，即係等於好似大陸咁樣三代一保啊，或者咩，你都要俾啲著數人嘅，你俾啲地啊，或者係俾佢免費廠房啊，好似 Tesla 去嗰度建廠啊，俾啲著數啊，咁啲人就會嚟投資，咁大家係互利嘅啫，咁所以我諗卡尼好識呢方面嘅嘢啊，希望。我哋大家一起支持佢，或者是同仇敵忾渡過呢個難關啦。咁就希望啲環保分子聽到，或者係嗰啲工會亦都唔需要太緊張啦。咁即係無謂同呢個卡尼派敵對啦嚇。希望係咁啦。
8: OK， 多謝朱生。咁其實咧就等政府方面咧已經係將個稅務方面咧就我頭先睇嘅最新新聞100%添，可能喺呢方面即係減免，所以變咗。Harold 你點睇法？
0: 其實我同意阿朱生嘅法就係、是，其實而家你諗下卡尼咧，首先卡尼咧係好叻喺邊度嘢？佢識睇數先，佢知道佢識得睇數先，因為你唔識睇數咧，好似其實我哋加拿大咧之前嘅總理咧，其實係基本上冇點做過嘢嘅，我認為係咪？咁即係因為而家卡尼嚟到點解咁忙碌咧？因為其實即係好多頭先講嘅好多內憂外患，特別是美國嗰邊嘅情況啦。咁你諗下，仲有自己本身加拿大裏邊嗰個。省與省之間嗰個鴻溝，佢要解決曬呢啲問題，先至可以引即係令到令到人哋覺得投資嚟加拿大咧係有用嘅。咁同埋頭先都講啦，就話喂投資嚟加拿大個最大嘅好處係咩咧？除咗話喂稅務嘅條件，其實好多國家都會俾啦，就係話喺呢度做完嘅嘢，我有幾大嘅市場去消化佢先。咁以前睇就美國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加拿大。咁但係而家加拿大亦都知道就喂美國呢個唔一定係唯一條路，所以佢就要同歐盟啊或者同亞洲啊搞好關係，令到你話你可以喺度生產，俾個好優惠條件你，然後咧我哋就可以將你啲產品咧除咗賣美國之外，大部分都賣美國，但係仲有其他渠道俾你走咯。係啊，呢個先係值得。大家考慮投資
8: 咁係啊，咁你頭先提及咧，雖然話表面上好似各省好似大家今次同仇敵氣咁樣去處理一單嘅問題咧，
0: 多謝特朗普
8: 都仍然俾係啊，但問題仍然出現一個問題就係 Alberta 省方面啊，準備就話獨立咁變咗投資者聽，咦喂點搞啊？如果我喺投資基礎喺呢個石油方面嘅時候變咗咪好論準，呢個又一個阻礙力。
0: 所以而家就要將呢個運輸解放。而家其實 Alberta 最大問題就係運輸。 封闭啫嘛。如果解放咗之后，譬如 BC 可以俾佢出到嘅话咧，咁就唔需要冇嘢讲啦，系嘛？咁就有咗市场之后，我哋就唔需要特别平卖落去美国。其实好大程度上，而家美国最唔想你 Alberta 有路走，咁你先可以买到平油嘛？你谂下每年每个月300多万桶、哦。每sorry每日300多万桶喎，系咪先？系咯，咁样样。
8: 604-23-20咁啊，欢迎听众打嚟发表你意见。
11: 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5:45。
4: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1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4: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3: 吓、啊，点解咧？
14: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14: 加拿大美心月饼。
11: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咁今次呢个投资峰会咧，的确咧就带咗好多即系超级嘅投资者过嚟啦。咁啊，准备啊过万亿咁啊，但系咧而家目前咧去紧一半，有5000亿噶。咁啊，的确咧就好嘅成绩嘅。咁喺今次嘅峰会期间咧，咁啲传媒咧就追访呢个我哋加拿大总理，咁问佢喂，咁啊较早之前话我哋加拿大即系将会咧就系咪即系准备加入呢个欧盟，仲系一个准会员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啊。卡尼加有佢嘅解釋噶啦，事實早兩日咧，加拿大即係是否係成為歐盟準會員咧？根據報道啊，歐盟同加拿大官員話咧，歐盟過去對會員嘅資格規定咧，一直都唔係好願意作出彈性嘅調整啊。但係目前咧，對於為加拿大創設一種尚未存在嘅準會員啊，嘅地位咧就持開放態度。咁啊，加拿大駐布魯塞爾大使館同埋歐盟委員會咧都未有回應媒體嘅查詢。咁啊，因為隨住今次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戰嘅升温啦，加拿大加快尋找其他貿易夥伴嗰個戰略轉向，亦係更為迫切啊！咁自從美國大家知道啊，舊年年初嗰時咧，執掌翻白宮之後咧，就我哋加美關係非常惡化咗啦。咁貿易嘅糾紛就導致成涉及幾百億美元啦，跨境嘅貿易嘅商品都被徵收關税等等嘅咁樣。咁所以咧，今次俾人形容話即係會唔會加入歐盟嚟即係對抗美國咧？咁啊，即係我哋總理咧不置可否。咁啊，只不過話咧，其實咧佢個意思咧，即係希望咧加拿大同歐盟咧就進一步深化嘅合作嘅同時咧，就唔排除咧討論下喂調整下我哋加拿大人去歐洲簽證嘅要求啦，形容咧有可能咧成為雙方就喺今次嗰個談判嘅內容裏邊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認為咧就即係最主要咧就今次嘅峰會咧能夠帶領太多投帶多啲包括歐洲嘅投資者過嚟。與此同時咧，今次歐盟又話過嚟我哋嘅加拿大整個辦事處啊，咁啊同埋咧就各方面商討。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即係同呢個佢即係喺佢嘅解釋就話佢根本就我哋加拿大唔會即係加入呢個歐盟啦，因為裏邊牽涉好多問題嘅。雖然話而家用準會員即係意思咧，就避開咗所有嘅規限啦。咁但係仍然希望加拿大加入，加拿大亦希望咧就拉攏呢個歐盟一齊啦。咁變咗咧相輔相成之下咧，就加速咗我哋加拿大可以轉型啦，唔使只靠住美國噶。604-23-20，聽聽阿劉太電話先啊。劉太你好，劉太到你啊。
15: 係三位好啊。係。咁咧，我啊想拎一個敏感議題喎。好啊。咁就話呢個。中國咧就嚟呢個旭峰會嗰陣時咧，咁咧就approach 原住民有興趣嗰個 indigenous 嘅 resources 喎、嚇，咁啲人咧就個個都好敏感啦，係嘛？咁即係話 business 啊嗰啲又講啦嚇，即係會係一個 一個 avenue 入嚟影響我哋嘅 resources 啊，原住民啦，同埋即係會接觸到原住民啦，佢係好sympathize with 佢哋啊，咁然之後咧就即係驚佢有一啲嘅經濟嘅影響啊，政治嘅影響。咁我就嘅睇法咧就係、是、依啲係 on the table 嘅嘢，反而就即係擺咗台面，你個個都睇到嘅嘢。就我唔覺得個顧慮係咁大咯、啊、反而咧你睇唔到嘅嘢咧，仲係仲大咯，那個影響仲大咯。咁所以咧，我就即係我就唔會覺得呢一個 issue 咧係會即係咁即係咁擔心嚇。咁依係第一點啦。咁第二咧，我就想講阿 Trump 咧，實際上佢成日咧喺我哋加拿大同中國咧。那個 EV 的 deal 的時候他就說到妖魔化中國嘛，但是呢他自己呢就又跟中國去 deal with 這些這的 EV、哦、但是呢他自己呢就很多寬限，實際上他為什麼做事是雙重標準呢，是吧？所以呢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 比較看事情是持平一些冷靜一些，就不要過度敏感咯，咁就係呢個我睇法。
8: 嗯 ，OK。不過問題就於即係我哋加拿大一路咧同美國方面咧就差唔多，即係以及一北約方面咧，大家都同一個即係政見嚟喺度啊。咁所以咧每一次咧美國就發即係對於中國嗰個對壘咧，佢都拉埋曬我哋全部一齊嘅。咁但係今次咧有乜嘢關税軍就而導致到大家雙方嘅情況出現咧？
15: 咁今次佢跟我哋啊嘛，咁你同俾收佢6% 啊嘛，收中國嘅 EV。咁美國而家就話哦，我又俾好多好大嘅 concession 佢。咁佢即係佢唔係領導我哋，我係而係嚇跟隨我哋。但係我哋加拿大俾6%中國嚇，俾一個寬限即係一個 quota 嘅入口。咁嗰陣時佢就喺度彈加拿大，彈到即係一錢不值喎，啊又危險啊，你萬劫不復啊，咁即係咁講喎。咁點解佢做嘅嘢咧？點萬劫不復嘅佢又去做咧？係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佢係冇標準咯嚇。
8: 咁啊問題又正如你提及咧，就係中國方面，如果照你頭先，我哋都睇到呢段新聞嘅，中國方面嘅投資者咧就轉移咧就即係向呢個原住民咧就同佢商討。嗱，依個其實是一個即係好嘅方法嚟嘅。點解咧？原住民本身佢係第一好多土地去擁有嘅，第二好多嘢權力佢揸，即係話曬事嘅。咁變咗咧，排除咗當然啦，佢仍然要跟住聯邦好多嘅制度嗰度啦。但係喺依方面咧，起碼第一初步咧就解決咗原住民嗰個阻撓啦。咁嗰一而同佢講掂曬數咧，就變咗喺即係個成績走出嚟咧，就容易啲咧比較咧，就同其他喺本地其他公司好，或者其他基礎建設嗰方面都個受到原住民嘅影響，甚至環保啊等等嘅影響。
15: 係啊，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啲人咧，有一方面啲人就好敏感啊嘛，就會覺得哇，中國又有 foreign influence 啦，諸如此類。咁我就反而我覺得唔使咁擔心咯，因為依啲係 on the table 嘅嘢，個個都睇到嘅 ，Canny 都睇到嘅嘢。咁你就係即係唔係有啲乜嘢嘅危機喺度咯嚇，即係我唔可以話完全冇，但係個問題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咯。
8: 係當初以前一路係咁嘅啦，你知第不嬲以嚟咧，世界嘅陣營都係即係自由民主對於個獨裁等等咁，大家方面咧兩個咧一往來往去推進，個個爭呢個盤地嘅。咁到今時今日，咦？連特朗普本身都企埋曬嗰班即係大家認為係即係對世界不利嘅人嘅咁樣。咁連佢都係咁樣，我哋加拿大驚咩啫？本來昔日大家清兄道弟嘅，可以做到一齊做到嘢嘅，唔擔心後著嘅。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反轉曬啦。咁人哋而家驚乜嘢啫？人哋根本冇人做過任何嘢。係
15: 啊，但係加拿大而家仲有好多人係驚緊噶嘛，即係話個個都
8: 咁。但係今次特朗普嘅事件就變咗你驚，無需要驚啦，因為驚嗰個都未做到嘢，而家反而唔驚嗰個就搞咗你，咁你明唔明先？不如我放佢入嚟，我睇下點驚法咧？驚得過對抗呢個特朗普係咪先啊？
15: 所以不需要過分緊張咯。
8: 咁又係時間性問題啦，因為而家就算你任何一個國家入嚟投資好，或者你又即係實際唔係話真係投資喺基建啊，或者係呢個工廠啊設施咧，都唔緊要嘅。起碼呢段時間俾美國睇到我哋個有咁嘅情況一趨向咧，其實日後咧佢自然減少佢嗰個投資嘅即係嗰個盈利啊。
15: 反而美國會跟我哋咯，而家係佢跟緊我哋啊嘛，就唔係我哋跟佢啊嘛。
8: 咁所以你睇到啦，特朗普突然間又話：，我哋嗰個加密密嗰個又轉機喎，咁而家又想傾翻呢個計喎，咁樣喎。 咁所以咧，我哋總理卡尼話：如果你唔好關注我哋國家嘅主權，就冇所謂啊，隨時可以同你傾啊，係嘛？
15: 即係我哋做主導咯，而家唔係淨係由美國做主導咯。
8: 冇錯啦 ，OK， 多謝老太，多謝你咁啊。咁啊，阿 Albert 點睇法 ？Albert，
9: 我絕對贊成正話阿劉太所講嘅嘢啊，就話我哋係唔需要咁驚嘅，我哋係做生意啫。不是要做什么事，而且很多是大家讲了写低了有记录，好过有人秘秘密密地来做中国大陆不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不是一个恐怖的事，不过他有他做事的方法，我们有我们做事的方法，只要大家摆开他们，原住民你千万不要看小他们，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很聪明的人，他們會保護自己的，所以我認為即是整件事茶杯裡面的風波這樣，不應該這麼大件事
8: 的。對於是否加入歐盟你是怎麼看法？
9: 歐盟這件事呢，加尼我相信如果我沒有記錯，昨天他已經表明得 很清楚，說加拿大是不是準備要加入做歐盟的一個成員，是只不過呢加拿大是希望大家有些獨特的方法用來談商業，以及大家談自己談各樣的福利，以及我們的人以及歐盟的人的福利，就是說他是希望可以給一個機會給他可以做事開始權力多些，例如不需要這樣的關税，不需要這樣的東西可以做得到的，他希望這樣做，而對大家都有利。但你記住一件事，我將他突然拉開一點點先，就是你看真一點，卡尼是準備了很多錢用來做 Churchill，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在 Manitoba 最北面的。
8: Okay，好，唔系，多谢晒你先。由于时间关系咧，我哋交翻俾控制室啦。咁啊，多谢各位听众。咁啊，明日另一个话题同佢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9: OK， 好啦。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8: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6: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9: 创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1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9: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会容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的时候，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以及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大约三分之二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以及铁路网络等领域。联邦政府的声明说，新的措施会令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 13% 减到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面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的项目，目标要吸引10,000亿的加元投资。另外，总理卡尼公布，他希望吸引投资将温哥华国际机场以及本国另外三个的大机场交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张若良报道。
4: 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5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赁的费用每年就高达 5.25 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adack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对有关的构想表示欢迎，并愿意探讨私有化的问题。张逸良报道。
4: 在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之后，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可以支持机场的营运。YVR 机场主席暨行政总裁 Tamara Roman 发表声明，表示该机场数月来一直与联邦政府保持沟通，同时同 Musqueam 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以考虑机场与该部族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他们期待探讨私人投资如何能够继续提升旅客的体验，支持员工及社区，并确保机场为本地社区和加拿大创造长期的经济价值。机场方面说，其现行营运模式自1992年实施以来，不仅每日有28,000人在机场工作，还在全国各地带动了另外130,000个就业机会，单是该个机场就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160亿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为了配合总理卡尼的投资峰会，加拿大 CPP 的 Brookfield 资产管理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基金投资在本国国内。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 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 50-50 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五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 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usky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投资峰会发言之后，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旋风式的访问，而签证问题将会是与欧盟讨论的其中一个议题。张业良再报道。
4: 总理卡尼星期二于多伦多的投资峰会上发言，他之后会启程准备前往欧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他计划在本星期稍后于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并将会与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当他被问及与欧盟谈判是否会涉及调整加拿大公民于欧洲的签证要求时候，卡尼用法语回答话，这个是有可能，这个将会讨论内容一部分。在谈到加拿大与欧盟日益加深的联系时候，卡尼就提到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上的合作。他指出，在扩大研究机会、文化交流和人民交流方面也都存在更大的机会。虽然卡尼预计亲自启程前往欧洲，但他说大部分实质内容的讨论将会在今年稍后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进行。根据现行规定，加拿大公民可以在任何180日内免签证进入欧洲神根区停留最多90日。至于工作签证的要求，就因国家和申请人情况而异。另外，卡尼政府都公布正在推出一项被称为生产力超级扣税 Mega Deduction 措施，这个是一项税收激励计划，允许企业全额100%扣除符合资格的新投资成本。符合资格的资产包括光纤电缆、矿业资产、石油天然气管道、软件、研发项目、电脑设备、飞机和车辆、专利权、铁路、桥梁和道路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美国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的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已经是生效。张玉良报道。
4: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零时零分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营越野车及家具在内的110种商品会加征50%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亿美元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亿美元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也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回来本省的消息，最新的民调显示省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省保守党就滑落。省保守党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上任3个多月，省保守党的支持率是 35%， 较2024年的省选跌了8个百分点，而较新省新民主党就相差10个百分点。调查都显示46%省民对党领 Finley 没有好感，35%人对他的印象非常负面。调查机构说，从来没有新的党领上任之后获得这么低的支持率。省保守党先后已经有9名的省议员脱离该党。 据一份新的报告说，山火是人权问题，山火可以对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威胁。这份由省人权专员办公室发表的报告说，地理、收入、年龄、残障以至原住民族裔的背景都会对怎样应对山火造成影响，而居住在偏远社区的居民更大程度感受到山火的威胁。报告建议给最受山火影响的社群在应对山火的政策上可以有更大的参与。连接加美两地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首个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0,000次出入境。方乐林报道。
5: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在八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0,000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56.7%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52.2%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八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哥迪考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八月下跌35.4%。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0.4%。哥迪考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8%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9%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4%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表示就乌克兰的战事是做好了谈判准备。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6: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8: 咦，呢、這个碌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8: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9: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8: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1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1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话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同台风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咗52次嘅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省份，学校、桥梁、道路以及其他民用基建都遭到攻击。萨雷亚声明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未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的伤亡情况。近期胡塞武装是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者三边的形式展开谈判。 拉夫罗夫又在会上批评西方国家在韩文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以及粮食。美国参议院未能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跌穿75,000美元的水平。美国参议院投票是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 Clarity Act， 不过遭到民主党以及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历经几个月两党激烈的谈判，不过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覆盖面广泛的加密货币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的影响。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李家超将会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容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13: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8: 干山靓燕窝原价$999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13: 回国送礼花旗参$110，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8: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容海美行，实冇错噶。
11: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希尔问到，中国和阿联酋被认为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和资金往来方面做得不足够，财政部正是和两国政府进行什么内容的磋商，确保两国配合美国的目标。贝森特回答说，美方和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他亦相信两国元首在峰会期间都会继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还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知情人士说，不排除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可能会同意延长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外交部今日较早时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 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他又说，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5: 李家超预告两份文件加埋有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完成。
16: 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个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呢，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5: 李家超说，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一些预期达到的指标，政府会领导和协调资源推出政策，形容所有人都要参与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16: I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e five-year plan is not a plan economy. It is a plan which tells us wher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are, where we are heading.
15: 被问到会不会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李家超就透露，听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3: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以及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日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的领导人，丧礼会采用国葬的规格，仪式咧系会喺今个星期六设灵，星期日咧就举行公祭仪式，随即系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而委员会的4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而石泰峰就预料会代表中央政府来香港出席丧礼。回来有财经消息。
17: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18: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拣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9: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1: 财经消息，
3: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2点，跌咗121点。美股都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93点，跌咗3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82点，跌咗20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1: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0: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的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又到了，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讲下呢个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啦，咁就琴日咧，多伦多的蓝鸟队咧，虽然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咧，同呢一个 Tigers 咧打呢一个嘅第一场嘅赛事啦，啊，估唔到咧，先输就先赢就后输，结果咧就系5-6咧就输波，冇办法咧就更上一层楼，系同呢个加治人士争取啊喺 Wild Card 里边啦 ，American League 嗰个排第3位置，始终都排喺第4。 咁啊，而家咧两队波又喺度打紧，啊，估唔到咧，而家原来啲 baseball 咧可以系 back to back 得咁紧要噶，咁啊，而家呢个 Tiger 咧同埋啊 Blue Jays 咧啱啱喺度打紧咧，头先我睇到啊胜输0-4，咁啊而家咧就变0-6，你差唔多都就嚟打完，咁啊换句话讲咧，佢而家个分数咧就不但止冇得升啊，反而有机会咧可能就向下升，即系。

0: final，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成年嚟讲咧，佢系打得最好嘅一个球员噶啦，成季嚟讲都吓，咁啊，但系咧佢仍然攞唔到第一啦，因为仍然系呢个意大利籍嘅 Yannick Sinner 系攞住排住第一个位，咁啊而家咧都唔错，佢亦都可以讲话系自德国有呢个球员打入去呢个 US Open 里边咧，佢第二个咧系攞到呢个 US Open 噶啦，咁啊亦值得啊为佢高兴嘅。OK， 咁就希望佢继续努力咯噃。好，咁啊讲咩咧？就讲下呢一个嘅 NFL 先啦。嗱 ，NFL 琴日我哋讲嘅咧就系呢个 Denver 嘅 Bronco 队咧，就对住 KC 酋长队啦，有 Patrick Mahomes 嗰队啦，系咪？亦都有啊 Taylor Swift 个老公啊 Kelsey 喺度啦。咁啊上半场咧，我同大家讲嘅时候咧，就7-7打到下半，即系打到上半场完之前嗰两节咧，大家都系7-7，实力咧睇落好似系相当吓。冇得分，即係好难分到上下啊。点知道呢打下半场嗰时间呢就竟然间呢会有一个大兜转嘅。呢个 KC Chief 呢就可以喺第三节同埋第四节呢分别攞到17分。咁你死啦，你攞到17分。而呢个 Bronco 呢唔知下半场呢做咩事，冇晒气又冇晒力，只係攞到3分。咁结果呢KC 酋长队呢就以31-10呢就打败咗呢一个嘅 Bronco。Bronco 呢就即係晚节不保啊，输波收场。好计啦，係咪你自己打得唔好啊，梗係自然有咁嘅情形出现㗎啦。咁大家冇得傾。好啦，讲下 CFL 啦噃。CFL 呢就东岸队呢个满地壳呢以10-3呢直接入咗 playoff。同样嘅我哋嘅西岸嘅 Elk,Edmonton 队咧，亦都系以10-3就入咗呢个 playoff 噶啦，所以就自从2019年咧就打入去嘅。BC Lions 队咁啊，以7-6咧，一赢7场输6场咧，就同 Winnipeg Blue Bomber 咧同分啊，排喺第四个位置依然啊。咁啊，如果唔想 crossover 去打同东岸打咧，咁啊 BC Lions 队咧就一定要赢落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就好大件事。咁啊，而家 BC Lions 队同埋 Montreal 上一仗喺主场打嘅时候咧，就有球员犯即系扭埋一堆啊，殴打殴斗啊，咁啊，结果咧而家总会咧就要面谈啦。咁啊 ，Montreal 咧嗰个 Dan Collins 咧，就同呢个 BC Lions 嘅 defense back 咧，George Haggerty 同埋 Ronald Kent Jr. 咧就一齐咧就被召去面谈。咁佢哋而家咧就未面谈嘅之前咧，佢系唔可以罚停赛嘅。如果佢面谈之后，发觉要罚咧，咁佢下一场又冇得出赛吓，咁所以究竟佢哋嗰个嘅结果如何，大家就要睇睇啦。好，咁啊，讲下呢个 NHL 方面啦。NHL 方面咧，就而家咧就睇紧好多球季，就差唔多上一个月就开始啦。咁啊 ，Canucks 队咧嘅阵容大致上都已经定咗噶啦，一班嘅新扎嘅球员啦，同现役嘅球员啦，大家都系有表示话，来届咧，都有好大嘅希望。而且呢班有经验嘅老将啊，譬如 Horonic 啦，呢个 Luchan 啊，同埋呢个Jamie Oleksiak 等等呢，佢哋都同声话会竭力帮球队呢争取佳绩喎，气氛呢就非常之良好啦。咁而 Canucks 队呢不过都仲有个隐忧啊，个隐忧喺边度呢，就係我哋个龙门啊 ,Thatcher Demko 呢佢嗰个伤患究竟系咪已经完全康复呢，如果唔系嘅话呢，佢又可唔可以可以出到嚟呢，咁不过 Canucks 队都留咗两手㗎啦。第一嗰、那个 Tolopillo 呢就係、是、后我哋嘅 AHL 嗰边调佢上嚟啦。跟住呢亦都同有个 Kevin Lankinen 呢係做后备啦，做我哋嘅副选门将啦。亦都签咗个呢前 NHL 球员啦 ,Chris Trigger 嘅。希望佢哋有机会可以努力啦。好，时间差唔多，我要交咪啦，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咗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 sofa 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0: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社团简讯：
5: 温哥华开平各中学校友会庆中秋联欢会，定在9月18号礼拜五上午11点在喜士定街大酒家举行。开平各中学校友会报名查询电话604722836260472283。Richmond 图书馆之友9月份的小型旧书义卖会，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举办日期是9月19号礼拜六上午10点，地址是在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 全家郑荣阳总堂9月19号礼拜六中午12点庆祝中秋佳节，包括祭祖、食月饼、玩灯谜、共聚午餐。郑荣阳总堂查询电话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6: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7: 听众朋友你好啊，又是我曾明光跟大家见面啦。咁上次咧就先recapture 一下讲过啲乜先，就系咧我嘅老友记阿 Felix 咧，佢就喺一个教会里边咧就租用咗一个嘅地方。一個教會就是列治文的使命宣道會，是宣道會的宗派的，就是一個基督教教會，在那裡就是開他的這個叫 daycare， 中文叫做幼兒班，是吧？應該是不是這樣翻譯呢？
8: 是幼兒中心啦。
7: 就是直接幼兒中心呢， Felix 呢都是一個很好的理念的。不如先Felix 你 recap 一下你的理念是什麼先，因為今次可能有些聽眾朋友上次沒有聽到，講講很簡單的，講講你的理念是什麼好嗎？
8: 很簡單來說，我們就去照顧小朋友的當中，我們亦將一個愛的種子播在他的心裡面，讓我們可以照顧他，去 nurture 他，等呢粒种子慢慢发芽长大，到佢长大成人成树嘅时候，等佢都可以为其他人去遮荫，为其他人去爱其他人。
7: 好嗱，咁啊呢个好好嘅理念嗱，咁呢个理念咧同你嘅信仰系我相信有啲关系噶啦，当然系。咁啊，不如先讲一讲你点样成为咗个基督徒咧吓？
8: 哦，要讲到我自己成为基督徒，咁其实都同我自己家庭背景有啲关系。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嚟自一个唔完整嘅家庭啦，咁我爸爸妈妈分开咗，咁啱啱喺我自己 teenage 最反叛嘅时候，咁佢哋就分开啦，咁当时我就好迷失嘅，咁我完全冇方向嘅时候，就俾一位同学就带咗翻教会， 咁就好似喺我喺黑暗当中就揾到一点光，就有条路俾我去行。嗰阵时应该系十七八岁左右。
7: 嗯 ，OK， 嗱，咁我相信咧，你呢个嘅基督徒嘅作为一个基督徒嘅心路历程咧，就由嗰时开始啦。咁你都一路即系成全呢一种嘅心愿，就希望将呢个嘅我哋叫做基督教嘅核心价值啦。又或者一般人在今天这个这个混乱的社会里面呢，都给一个的正确的价值观去给这些小孩，由幼小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去教导他们。那 你这个 daycare center 里面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呢？抑或你是有信仰没有信仰，什么宗派什么宗教的朋友，他带的小孩来，你都可以是不分彼此的去接纳他们做你的做你的学生呢？
8: 咁其實我哋冇一個條件話你一定要宗教先可以入嚟，咁我哋都有教務類嘅。咁當然我哋亦喺入學嗰陣時候都會俾家長清晰嘅知道，其實我哋係處於一間教會當中，我哋會教一啲基督教嘅信念，去愛其他人啊，會感謝祈禱食飯啊等等嘅。咁但係我哋過去呢幾年咧，我哋都收過唔同宗教背景的家庭，他们很清楚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会里面的 daycare， 他们都摆下他们小朋友，包括是有印度教也包括有佛教等等。
7: 嗯，那他们对你们行使这种的或者 practice 一个基督教的这种的理念有没有抗拒？
8: 当然他们是没有抗拒，他们才会愿意将他们小朋友摆下。那亦久而久之，他们的小朋友在这里读了两年三年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小朋友他们会借饭祈祷的时候，他们会懂去感恩，懂去多谢他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就算不同信仰都好，他们都觉得这些是一些好的价值观。
7: 我都很相信呢，因为就是Felix 在这里不是想给一个的礼仪或者一种的仪式去教育那些小孩，而是仪式的背后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或者一个 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或者现在这个社会缺乏的那种的家庭伦理观，又或者道德的观念等等，这些呢是自细来去一个正确的教育观去教导这些小孩子，无论你是有信仰没有信仰，什么信仰都好，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呢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那这个也是你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
8: 没错了，所以其实有时有些东西我们抛开是不是基督教都好，其实这些价值观一些道德观念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很缺乏的。我觉
7: 得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Felix 做了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经历过最难忘记最难忘怀的一些的经历呢？
8: 我觉得大家都受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在这一行业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打击的。我好记得当初2020年3月底的时候，3月中到3月底这段时间，刚刚这个 COVID 开始宣布成为 pandemic 的时候，我们 daycare 是由40几个小朋友突然间变到剩下两个。
7: 哎呀，哇，得回两个啊。
8: 是啦，因为全部人当然对这个未知的病毒有恐惧啦，他们不放心啦。咁佢哋有好多家長亦唔需要再翻工啦，佢哋可能 work from home 啦，咁佢哋就自己將啲小朋友留咗喺屋企。
7: 咁嗰時咪好難經營咯？你得兩個咁，即係蝕曬本嚟做喎，點解你要繼續堅持落去咧？
8: 係啊，當初都好辛苦嘅，因為當初政府其實唔係有太多嘅指引出嚟啦，咁佢哋淨係俾出嘅指引就係小朋友唔翻學，咁就唔需要交學費啦，當然。但是老师如果坚持要翻工的话呢，那我们都要继续出人工的。那其实当时我们养住十几个老师就剩下两个小朋友。当然后来过了一两个礼拜，亦有很多的同事都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都纷纷辞职啊，或者停止了工作啊这样。当然在当初金钱上面我们都有很大的缺乏的，因为政府未给出更多的指引或者资助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断咁祈祷咯，同埋我哋撑落去，睇下我哋下一步可以点算。咁过咗好短嘅时间，咁政府都俾出唔同嘅资助出嚟，咁我哋最后都可以撑得过去呢个疫情。嗰两三个月真系好辛苦嘅。
7: 系，正话讲到疫情对你哋嚟讲咧系一个打击，咁但系咧你都系 凭信心不放弃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理念啊，咁啊继续坚持下去。咁今日呢细路仔又返返嚟啦，咁你啲老师系咪都好多都啊后来都返返嚟去继续帮助你哋呢？
8: 咁我哋都有一啲老師係留低嘅，咁疫情之後我哋會留低，咁但係我哋有一半以上嘅老師都可能會轉行啊，或者離開咗加拿大都有嘅，咁所以我哋都聘請咗其他新嘅老師翻嚟，咁呢啲新嘅老師都貫徹咗我哋嘅理念，咁我哋都可以好好咁一齊咁合作落去咯。
7: 嗱，我哋休息一陣啊，嚟跟住再講埋落去。

0: 好啦，嗱，又或者同我哋讲下你嘅经验啦。又正话我问过你有啲咩好难忘嘅经历啦，咁啊 ，Covid 对你打击嘅经历嘅啊，咁又有咩经历你觉得系好感恩嘅经历咧？
1: 好感恩嘅经历啊，其实我哋啱啱开呢、這个daycare 嘅时候咧，咁当然。當時其實我只不過入行入了三年左右，做過的 daycare 都是寥寥可數，可能五間都數得曬，咁吸收的經驗都不是很足夠，更加很難講得上話啊點樣開一間 daycare 做一個 manager 啊，即係好多嘢都是從零學起嘅。咁當時我哋亦唔係做好多宣傳，咁所以我哋頭嗰半年咧，我哋基本上可能就得三個四個小朋友咁樣，慢慢去儲翻嚟嘅。咁我記得當時咧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就係、是呢一個家長呢、這個小朋友畢咗業之後，先寫咗一封好長嘅信同我解釋。佢話當時咧佢就幫個小朋友揾 daycare， 咁佢本身揾到一間合適嘅 daycare 咧，要半年之後先有位。咁佢就覺得啊，呢半年個小朋友點算咧？咁於是乎佢就擺咗佢個小朋友喺我嘅 daycare 啦。咁佢就真係當時就係諗住擺半年嘅啫。咁半年落嚟咧，佢感受到佢個小朋友喺度成長得好好，學咗好多嘢，特別係嗰種愛，佢話真係係令佢好感動。於是乎，佢個小朋友就冇轉校，佢第二個小朋友都繼續都入埋嚟讀書。咁跟住佢走嗰陣時候咧，佢話俾我聽，佢好感激佢可以嚟到呢個 daycare。佢嗰封信我都仲 keep 住喺而家，我好多時候我都會攞翻出嚟睇，即係記住我當初嘅初心係點解要開呢一間 daycare。呢、這個家長好好，佢個小朋友已經畢咗業，已經四年五年啦。咁佢都經常同我聯絡，同我講翻啲往事，我覺得真係好窩心嘅。
0: 嗱咁啊，當然啦，我哋同我同阿 Felix 咧就好多年嘅老友啦。咁啊 ，Felix 而家喺呢一個嘅daycare centre 咧，亦都係我自己啊喺度牧養嘅教會裏邊嘅一份子啦。啊，咁啊 ，Felix 佢嘅工作咧，亦都喺我哋教會裏邊咧，就成為咗我哋一個好好嘅福音嘅基地啦。咁、我想問一下 Felix， 你同教會一個咁密切、咁緊密嘅關係，咁教會同你嗰個 daycare centre 彼此之間有冇一啲嘅聯繫咧，或者有冇啲嘢彼此嚟去互相嚟去建立對方嘅工作咧？啊，譬如教會有冇藉住呢個機會，亦都俾你一啲嘅？譬如話傳福音嘅機會啊，諸如此類咧，
1: 咁當然有嘅。咁如果冇呢個 connection 喺當中嘅話，咁我都唔會選擇喺教會入邊開一間 daycare 啦。咁就係因為我都想，我作為自己作為呢個教會嘅一部分，其實我哋教會其中一個宗旨就係服務我哋嘅社區。咁我覺得我哋開喺呢個地址附近有好多好多嘅新建築物嘅時候，我哋真係服務到附近嘅家庭，就真係俾到一個好好嘅 daycare service 俾佢哋。因為教會租借俾我呢個地方係一個好合理嘅價錢啦，咁所以我哋 daycare 嘅收費咧其實都好合理。如果你 compare 曬成個 Richmond 啲收費，其實我哋係非常之都合理嘅價錢嘅。咁所以我都想以呢樣嘢去服務我哋嘅 community。咁當然我哋教會當中有唔同嘅service， 我都會去介紹俾我哋嘅家長啦。即係譬如話我哋會有暑期聖經班啊，我哋會有Awana 啊。等等不同的聚會啊，我都有介紹給我們的家長的。
0: 那真是彼此配搭呢，我們叫做彼此建立我們大家的工作呢。那我就知道Felix， 你不只是你和你太太啦，那這個 daycare centre 呢，我聞說聽聞呢，就是你連家人都有參與的，是吧？你家人對你，即我的家人不只是太太，那你家人對你的支持是又怎樣呢？是不是一個好，就是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激勵的作用呢？
1: 系啦，咁我其实都好多时候将我工作上嘅点滴都同佢哋分享，即系无论开心同唔开心，我都会同佢哋分享。即系佢哋俾我鼓励啊，同埋支持系无限嘅。咁同埋佢好多时候佢哋会俾到好多唔同嘅意见俾我，等我可以可以同唔同嘅方面去谂每一件事啦。咁同埋佢哋好清楚知道我要做呢个 daycare， 其实我唔系做一个生意，我系做一个理想，系做一个使命，所以佢哋。好無限地支持我。
0: 我記得咧，我有兩個細路啊，一個仔一個女啦，而家都已經長大成人啦。當然，我個仔同我個女咧 ，baby 嘅時候咧，Felix 嘅幼兒服務咧就仲未開始嘅，中心有嘅。如果有咧，我肯定擺咗我個細路喺佢度。嗱，當時我哋面對一個問題嘅，就係好多時都話 我個仔同我女都喺叫 Christian School 嚟去讀小學嘅，啊，我哋叫做基督教啊教會，唔係即係基督教辦嘅學校啦，啊，喺小學啊同埋中學都係咁樣樣。有啲人話：，唔好擺啲細路仔去基督教學校啊，自細咧就將佢塑造成一個即係基督門徒，咁啊同呢個社會脱曬節啊，同呢個世界脱曬節，但又出嚟呢個社會咧好難生存㗎，咁何況你話？由 baby 已經擺佢喺基督教有關嘅托兒服務，咁咪第日出嚟佢點揾食啊？咁啊嗱，咁我就唔講我嘅最後嘅決定先。咁 Felix 點去回應呢一個嘅講法咧？好唔好啊？
1: 咁其實我永遠都會同啲家長去鼓勵佢哋，家教係最重要嘅，即係你喺屋企點樣去身教你自己嘅小朋友，比起佢喺學校學到啲乜嘢，其實係。即係家教係緊密好多嘅，咁無論佢係咪去一個基督教嘅學校，咁你本身自己父母係作一個咩榜樣，佢哋每一日望住你點樣去成長，呢個係最重要的。咁當然到你去入到一個學校嘅時候，無論佢係咪基督教都好，其實佢都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嚟，即係你啲小朋友點樣喺一個group 嘅人群當中點樣去成長，點樣學習，其實無論係一啲開心嘅嘢，一啲唔開心嘅嘢，即係就算喺 daycare， 我哋都唔係話啊一日八個鐘係開開心心笑住咁過，即係都會有挫敗嘅時候，都會有 conflict， 即係小朋友要喺 conflict 當中，喺挫敗當中學習，呢個亦係我哋要教育嘅其中一部分。咁所以 daycare 啊、學校啊，都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嚟。
0: 嗱，咁我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啦，細路仔咁細咧，面對住好多嘢都唔係話。就是用基督教道理可以講得明、搞得明，佢哋就個個都好聽話。哎呀，耶穌係咁啊，我做咗個耶穌仔啦，咁一定咁樣樣噶啦嚇。咁所以咧，細路仔都會面對佢哋嘅挑戰嘅，都會面對佢哋細路仔彼此之間嘅增敬啦，彼此之間嘅妒忌啦，或者彼此之間嘅朋友仔同朋友仔之間啊，我又做你個 friend， 你又唔要做我個 friend 咁。你面對呢啲嘅情形，你會點樣去 deal with， 點樣去對去回應呢啲細路仔佢哋啲嘅問題咧？
1: 咁咧，其實我哋做嘅嘢咧，都係一啲好直接嘅嘢嚟嘅。首先，我哋要做嘅就係聆聽啦。我哋要了解呢啲小朋友其實佢 go through 緊啲乜嘢，即係佢點解會有一個 conflict， 點解佢會唔開心？即係首先我哋聆聽咗先，點解佢會喊？點解佢會同其他小朋友會爭嘢咁樣？咁啊，知道咗個 situation 之後咧，咁其實我哋唔係去幫佢解決問題，我哋係幫佢思考。因為我哋要幫啲小朋友去了解咗，哦，呢件事係咁樣啦。咁我哋會有乜嘢嘅解決方法呢？咁我哋會去 nurture 佢，我哋會去協助佢。但係到真係 problem solving 嘅時候，最後解決問題嘅係小朋友自己咯。如果我哋乜嘢都係幫佢哋做曬嘅時候，我幫佢諗曬，哦，你要咁樣做，咁樣交翻俾呢個小朋友，咁樣去講對唔住嘅時候，咁佢每一次就係、是。你講佢就去做咯，你即係擁一擁佢就行一步咁樣，咁就變咗好機械化啦。但係當我哋作為一個幼教嘅老師嘅時候，我哋唔係淨係手握手咁去教佢做每樣嘢，而係我哋係點樣協助佢，幫助佢建立自己嘅思考，點樣去解決問題，點樣去面對壓力咯。
0: 哇！呢個係好難得嘅。嗱，我正話咧就賣咗個關子，我又點樣教我啲仔女？我啲仔女咧都係基督教嘅小學同中學去長大嘅。咁我成日都話，你基督教學校咧都會出啲壞嘅細路仔，壞嘅學校咧都會出啲乖嘅細路仔嚇。無論如何咧，最緊要就嗰間學校能夠俾一個乜嘢嘅核心價值，由自細就俾到呢個價值觀俾佢哋，讓佢呢、這個佢唔一定會即刻接受，但慢慢咧佢經過老師嘅循循善誘嘅教導之後，或者父母嘅好似你話 Felix 所講嘅個身教之後咧，佢慢慢會領悟到人間彼此之間嘅尊重啊。彼此之間的友愛啊、友情嚟建立佢嘅品格嘅時候咧，慢慢佢嘅成長咧，呢、這個過程咧就會讓佢學識到將來佢成長之後做一個點樣被人尊重，因為佢識得尊重別人嚇。嗱咁啊，我哋好多謝阿 Felix 啊呢兩次嘅節目，讓我哋了解到一個 daycare centre 唔係咁容易做。如果你為咗揾錢嘅話咧 ，daycare centre 絕對唔係容易揾嘅錢嚇啊，真係好都係辛苦嘅。第二更加重要咧，就係呢個 daycare center 到底唔係淨係同你餵飽你個細路朝頭早嗰幾個鐘頭， 仲有就係俾到啲乜嘢嘅價值觀俾啲細路仔嚟成長。咁啊 ，Felix 咧就我自己覺得咧，喺咁多年來對佢認識同埋個 daycare center 越嚟越多人喎。如果做得好嘅，自然會越嚟越多人嘅，肯定係，因為大家都認同咗呢個工作。所以咧，我都好多謝 Felix 過去咧喺我哋嘅教會裏邊啦，成立咗呢個 daycare center 啦，亦都讓我哋教會喺佢心中咧學習到佢哋嗰個教育咧係成為咗家庭同埋小孩子嘅祝福，亦都讓我哋教會咧亦都俾佢好多嘅人力上嘅支援啦，希望能夠彼此互相嘅配搭，建立一個更美好嘅社區。更美好的明天。好，多谢你 Felix， 我们下次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么翻一翻日历呢，到今天为止呢，孩子们开学呢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不知道收音机前您家的孩子是否已经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一说开学期间的这段时间，孩子们还有家长他们的反应。先来说说孩子们，很多孩子们呢，开学呢是挺兴奋的，因为可以见到好朋友了。但也有的孩子呢，一听到上学就想吐，心里不舒服，这就是所谓的开学症候群。我们知道，经历了漫长的暑假，马上就要面对环境的变动，比如说新学年或者新班级，孩子不免对上学是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这时候家长呢可能会发现你家的小朋友时不时就会肚子疼、头疼，甚至是变得暴躁、爱哭闹，却怎么样都找不到病灶，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开学症候群发作了，一听到上学就要想吐、不舒服。有一位小孩叫小五，他最近经常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早上起床头晕、肚子疼、没力气，但是家长带他去就医之后评估并没有什么问题啊，让爸爸妈妈是摸不着头绪。等到开学那天，爸爸好不容易把这个小五叫起来吃早餐，小五又表示肚子胀、想吐，家长只好无奈放弃让孩子吃早餐，直接就把他带到校门口。孩子紧紧抓着这个车子的椅背不下车，哭着喊不要进学校，不要进学校。看来这一切现象都是开学症候群在作怪。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医学会曾经指出啊，上学对年幼的孩子来说通常是兴奋和愉悦的，但是对于部分小孩子来说呢，却可能因为情绪无法调试而产生拒学的情绪，最常见是在5到7岁和11到14岁的儿童。台湾有一位心理分析师洪家己，他就分享了临床遇到的开学症候群的现象。由于漫长暑假的结束，有些孩子面临的这个新学年的开始，不免有些排斥上学，那么从松散的长假过渡到规律的日常，父母呢也担心孩子是否顺利地适应规律的作息，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学校课业是否能跟上，暑假都在玩计算机，那该怎么样静下心学习等等。这位心理师呢就从三方面剖析了开学症候群常常见到的表现，供家长们参考。首先第一个是生理方面的症状，比如说像头疼、身体痛、腹痛、便秘、食欲不振和肠胃问题。第二个是心理方面的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沮丧、焦虑、暴躁、容易发脾气，或者是经常的哭闹。第三个呢是行为症状，比如说像赖床、 常常迟到，注意力不集中，还有抗拒写作业等等。如果孩子出现这些行为呢，真的都可能是开学症候群在作怪。刚才说到了孩子们的开学症候群，那么专家们说呢，做好八项准备，那么在开学的时候就不会慌乱。用开学收心操来建立上学的仪式感，这位心理医师呢就传授了好几招收心的招数，来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招呢，就是要提前预告，在还没有开学之前，家长可以先带孩子熟悉学校的路线，带着孩子绕学校走一圈，让孩子知道放学在哪里等妈妈等爸爸，学校的作息是怎么样的，要告诉他几点吃午餐几点放学，或者是通过这个日历牌呢预告孩子开学的时间，通过每天这个画格子删除格子的方式呢，让孩子对上学呢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呢是给孩子们一个安心的保证，那么比如说可以看看一些上学的绘本，比如说上学不害怕等等，这个同理孩子上学前的这样一种焦虑感，并且呢通过绘本的主角所经历的学校作息与孩子讨论，如果是在上学期间想爸爸妈妈该怎么办，或者是陪伴孩子做一个小手工，比如说有一个勇气手环等等，告诉孩子手环能够让他有勇气面对新环境的恐惧。第三招呢是可以调整生活作息，除了心理上的调试，也建议爸爸妈妈在开学这几周呢通过渐进式的调整孩子的作息，适度的减少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帮助孩子适应新的作息规律。那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呢，家长可以和他们一起拟定制作计划表，比如说这个就寝时间、用电脑的时间，还有就是在睡前的一个亲子时光，和孩子回顾假期印象深刻的地方，并讨论开学的生活作息。第四招呢，是可以创造开学的仪式感。想让孩子期待上学，那就是需要有仪式感。家长可以陪孩子去书店啊，采买一些文具、上学用的东西、新书包等等。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和孩子一起核对暑假完成作业的情况，避免了在这个开学之前赶作业。那么刚刚开学这段时间呢，要做的呢，就是家长可以通过和老师沟通交流，掌握孩子在校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给予孩子调整生活步调所需的时间，用鼓励来代替责备。如果说开学已经两周了，孩子仍然是出现专注力不佳、人际互动一些问题的话呢，或者是在校还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的话呢，那么家长可以做更多的努力尝试，多给他一点时间。如果还有这个排斥上学的状况的话呢，就可以和医师和心理师进行评估和治疗了。开学症候群，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那家长们千万不要忽视孩子的状况，觉得他们是可以自己调整的，有问题的话呢，还是要及早的评估和治疗。

0: 累啊，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了。
0: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开学症候群的情况，那么把孩子们送回学校的话呢，家长们真的是舒了一口气，感觉是神兽归笼，自己的日常的作息的生活又可以回归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不少家长在孩子开学之后喘一口气之后，却又不免怀疑自己竟然期待开学，那是不是代表我不够爱孩子呢？对此呢，美国的心理学家指出，这是相当正常的反应，并不代表对孩子的爱有所减少，更不代表自己是失职的父母。如果因此产生罪恶感，不妨试着正视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好了，学生开学，家长乐翻了，是失职吗？心理师认为这很正常。美国的一份杂志《父母杂志》就报道，对部分家长而言，暑假虽然能够增加亲子相处的时光，但是随着假期的拉长，从安排孩子的活动到日复一日处理各种大小事，疲惫感也可能逐渐的这个累积。相比孩子不愿意告别轻松的假期，家长反而可能已经开始期待快一点开学了，希望生活重新的恢复规律，自己也能在孩子上学期间获得一些独处的喘息的空间。美国临床心理师 Abby Stark 他就指出，家长希望从暑假期间繁忙的育儿生活中稍稍的喘口气，或者是想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这并不代表不爱孩子，更不代表是失职的父母，而是相当正常的反应。期待孩子开学与享受暑假的亲子时光并不冲突，父母除了照顾孩子之外，本身也有自己的需求，所以并不要觉得盼望孩子开学是父母的失职。不过呢，现在呢，一些社交媒体上亲子内容可能会加深家长因为期待孩子开学而产生的一种内疚感。这位心理师 Stark 他就表示，当社交平台充斥着其他家庭出游、度假等呼吁珍惜每刻的内容的时候，正期待孩子赶快开学的家长可能就会因此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好好的珍惜亲子时光，甚至认为自己不如其他的父母。所以整个社群在喊珍惜暑假最后时光的时候，反而让一些父母更内疚。好，这面对开学呢，是又期待又舍不得，其实都是正常的，先承认自己真实的感受。心理学家指出，孩子通常更能适应规律而且可预期的生活，开学之后固定的作息也可以让早晚的生活步调更加的稳定，减少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那睡眠和饮食时间也会更加的规律。至于家长如何面对开学前后的这种愧疚感呢？因为社工就建议呢，家长可以先辨识并且说出自己的感受，帮助自己承认并进一步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沉溺其中。同时呢，也可以允许自己享受孩子上学之后多出来的个人空间。心理师建议，当家长因为自己情绪感到自责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有类似情况是自己的朋友，自己会怎么安慰对方， 这是因为人们面对别人的情绪难题的时候，往往比面对自身的情况是更有同情心的。好了，在社群里面经常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父母应该怎样，专家们也呼吁爸爸妈妈们别被这样的文章所绑架，应该减少和他人的比较。育儿伴随是非常复杂也是多层次的情绪，也是人之常情，家长可以减少被身为父母应有什么样的想法，该怎么做等等这些标准牵着鼻子走，也不必频繁地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他人进行比较，而是重新将注意力放回自身的感受与需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聊到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我向每一个宝爸宝妈都希望自己的宝宝能够快乐的成长，一路呢顺顺畅畅的。但是呢，成长是一个过程，磕磕碰碰肯定是少不了的。很多家长呢，把孩子的成长就想象成一个精雕细刻的道路，生怕有一点不完美的话呢，就走错了路，误了前程。但是呢，殊不知很多孩子

挫教育，等他长大之后遇到挫折，他都会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可能拥有良好的健康素养和强健的体魄。所以孩子们童年的快乐，儿童期的心理自由和身体探索，不仅是塑造人的个性，还深深地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状态。身边真的就有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10岁的小男孩反复的肠胃不适，去到医院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妈妈说他从小就非常乖，从不吃零食，从不出门狂跑，从不顶嘴。其实看上去一个非常完美的小孩，可是这样的孩子却往往隐藏着一个高压的环境。那么在医生和他的进一步沟通当中，才发现他长期的压抑情绪、紧张焦虑，就导致了肠道神经功能的紊乱。这是一种名叫功能性肠胃病的常见疾病，儿童的心理状态是重要的诱因。每到上学，孩子就会闹肚子疼，孩子就不舒服，到医生那儿还看不出毛病，那这种时候真的是应该引起家长们的重视了。也许真的不是身体当中器质的病变，而是心理上的原因。好了，那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有几点呢，我们不妨试着去做一做，让孩子们去尝试。第一件事呢，就是让孩子们学会脏兮兮的玩泥巴。很多家长对清洁激进苛刻，孩子衣服一脏就大声的呵斥，但是医学研究就指出，孩子儿童时期适度的接触自然界的细菌是有助于训练免疫系统的。也就是说，干净到发亮的成长环境反而是增加未来过敏、哮喘和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那么城市生活当中，从小生活在无菌环境的孩子，哮喘发病率是农村孩子的2.5倍，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太干净了，没有学会怎么和环境中的微生物打交道。而成长期接触大自然好处就很多了。第二件事，适度的顶嘴还有表达情绪。很多家长一听到孩子反驳就立马打断，认为这是不尊重。但是在临床心理科常见的病人，往往是从小不会说不的孩子，就是特别听话的孩子，压抑久了情绪就会转化为身体的状况，比如说偏头疼、失眠、夜间磨牙等等。第三件事可以让孩子们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阳光下疯跑。很多家长怕孩子晒黑、怕摔跤，不让孩子出门。但是阳光不仅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还能够调节情绪，增强骨密度，提高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孩子们每天至少在户外要活动1小时。光照时间不足呢，其实是可以增加抑郁倾向和注意力缺陷的风险的。第四个允许是什么呢？可以允许他们犯错。刚才说到了一个小学3年级的孩子胃疼到没有办法上学，家长是一脸焦虑地说他考试错了3道题，一晚上哭着不肯入睡。深入了解才知道，这个孩子从小只要错题就会被批评，甚至要写检讨。医学上呢，这种应激性的胃肠反应是一种典型的身心疾病，过度的错误惩罚会让孩子对失败产生生理层面的恐惧。其实错误本身就是学习的一部分，正如种子要先裂开才能长芽，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幸福童年，家长们可以让孩子尝试的八件事情。这第五件事情是选择自己的兴趣，我们在这强调的是自己的兴趣。往往给孩子报兴趣班的时候，家长会说你还小哪里懂，往往会忽视他们的真实感受。但研究表明，儿童时期这种自主选择感越强，成年后焦虑、抑郁还有慢性疲劳症候群的发生率就越多。有一个14岁的男孩，成绩优秀，但是呢却长期失眠。问他最喜欢什么，他说其实我一直想学画画，但是父母坚决不同意。结果长期的心理压抑发展成功能性的头疼，吃药也没有用。而兴趣却是孩子内在的自我修复机制。第六件可以允许孩子做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发发呆。很多家长习惯把孩子的时间填得满满的，认为闲着闲着就是浪费了。但是呢，其实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大脑呢无所事事的时候，反而会启动一个默认的模式网络，就是创造力思维整合的关键模式。适当的发发呆其实是大脑自我清洁、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给大脑一点空间，让它捋一捋，自己摆一摆什么东西该放到哪里。那么其实每天给孩子留出30分钟的时间，让他们自由的放空，孩子的注意力和学习效率反而会提升。第七件事情，那是自己解决问题。这个呢，很多家长呢都知道要做，但是呢，真正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想动不动插手。有很多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一遇到压力就焦虑失控，严重的甚至是发展成焦虑症。他们不是能力差，而是从小没有磨练出来，因为很多时候都是父母给他们做的决定，已经是习惯性的服从了。从小习惯被人解决问题，但是等到自己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一无是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困难了。那么不妨从小就让他们面对这些困难，尝试着自己去解决，自己去面对和自己承担。最后一点是什么呢？说到这个快乐童年，很多孩子的记忆是童年时吃的那些东西，但是仔细想一想，那些东西啊都被大人们称为是垃圾食品。但是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这些所谓的垃圾食品也是其中之一的。适当的吃一点垃圾食品，其实对孩子们拥有这个快乐童年还是挺有帮助的。儿童医院营养门诊的一些孩子，3岁呢就被管得非常的严，低油不沾，结果一到青春期有了自主意识之后，就狂吃甜食，暴饮暴食，反而是更伤身体。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一个度的，不是靠压抑，而是靠引导。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不少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满足孩子们的口腹之欲，让他们尝试着吃一点薯条、汉堡，满足他们的想法。那么换个角度讲的话呢，他们也是在学会自律。这种方式呢，更有益于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从医学的角度讲，儿童期的允许不是放纵，而是给孩子身体和心灵的成长空间。关于这一点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还是会拿捏这个度的。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允许孩子做的八件事情，那就是脏兮兮的玩泥巴，适度顶嘴和表达情绪，在阳光下疯跑，犯错，选择自己的兴趣，发呆，以及自己解决问题。最后一点呢，是适当的吃一点垃圾食品。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舒美思贝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0: 还有10多种花色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荞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来舒美思贝，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喝牛奶的学问。牛奶虽然营养，但喝起来也相当有讲究，喝对了能够延年益寿，强身健体，但如果喝得不对，很有可能给身体增加病痛。下面就来谈谈喝牛奶常见的几个误区。误区之一，认为牛奶是越浓越好。有人认为牛奶越浓，身体得到的营养就越多，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科学。所谓过浓的牛奶，是指在牛奶中多加奶粉少加水，使牛奶的浓度超出正常的比例标准。也有人唯恐新鲜牛奶太淡，也在其中加入奶粉。婴幼儿就更不适宜饮用过浓的牛奶，否则有可能引起腹泻、便秘、食欲不振等症状。喝牛奶的误区之二，牛奶搭配巧克力。有人认为，既然牛奶属于高蛋白食品，巧克力又是能源食品，二者同时吃一定大有益处。而事实并非如此，液体的牛奶加上巧克力，会使牛奶中的钙与巧克力中的草酸产生化学反应，生成草酸钙，于是本来具有营养价值的钙变成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严重的还可能导致腹泻、毛发干枯以及增加尿路结石的发病率。喝牛奶的误区之三，牛奶搭配鸡蛋。专家指牛奶加鸡蛋的早餐并不科学。牛奶鸡蛋虽然是好东西，但是用错了地方。经过一夜10多个小时的能量消耗，早晨的人体急需靠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补充能量，而牛奶和鸡蛋则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能量。喝牛奶的误区四，用牛奶来搭配米汤和稀饭。有人认为这么做可以使营养互补，其实这种做法很不科学。牛奶中含有维生素 A，而米汤和稀饭主要以淀粉为主，它们中含有的脂肪氧化酶会破坏维生素 A。 孩子特别是婴幼儿，如果摄取维生素 A 不足，会出现发育迟缓、体弱多病，所以即便是为了补充营养，也要将牛奶和米汤、稀饭分开食用。喝牛奶的误区五，牛奶搭配橘汁或柠檬汁。有人建议在牛奶中加点橘子汁或柠檬汁，这看上去是个好办法，但实际上橘汁和柠檬均属于高果酸果品，而果酸遇到牛奶中的蛋白质就会使蛋白质变性，从而降低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喝牛奶的误区之六，用牛奶来配药。有人可能认为用有营养的东西送服药物肯定有好处，而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想法。牛奶能够明显地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速度，使血液中药物的浓度较相同的时间内非牛奶服药者明显偏低。用牛奶服药还容易使药物表面形成覆盖膜，使牛奶中的钙与镁等矿物质离子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非水溶性物质。这不仅降低了药效，还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 所以在服药前后各一两个小时内，最好不要喝牛奶。

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压力大，肝最容易出问题。另外，饮酒、劳累、熬夜等也是损肝的元凶。肝有问题的人往往有上火的症状，比如眼睛有血丝，面红耳赤，还有的人出现脂肪肝。而清肝的方法有很多，食疗应该是最安全有效的一种。下面就分享营养专家推荐的三款养肝护肝的食谱。第一，西红柿菠菜汤。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 菠菜性味甘平，归肝经，能够平肝明目，两者都是清肝佳品。最偷懒的办法就是菠菜先焯一下，去掉大部分的草酸，然后换水，把西红柿菠菜丢进去煮熟就好了。稍微讲究点的，把西红柿先翻炒一下，然后加水，稍微多煮一会儿，最后把焯过的菠菜放入，煮开放入调料即可。这样做出来的汤好喝有营养，最重要的是平肝养肝。护肝食谱之二，红枣煮汤。红枣虽然普通，但却是护肝的好食品。有营养师分享说，身边一位80多岁的大爷走路轻快，他保肝的方法就是用红枣阴沉，里边再打上荷包蛋煮汤喝。具体原料是20克的阴沉，3-5颗大枣，水开15分钟后把阴沉捞出，打入荷包蛋，滚开1-2分钟就可以喝了。红枣能够益气补血，有养肝健脾的功效，阴沉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在中药房就能买到。这两者再搭配上有营养的荷包蛋，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款滋补饮品。保肝护肝的第三类食谱，推荐多吃莴笋。青色或绿色食物有益肝气循环代谢，还能消除疲劳，舒缓肝郁。秋冬季节不妨多吃一点，比如莴笋、西兰花、菠菜、青苹果等。而这些食品中，有营养师特别推荐的就是莴笋。莴笋去脂解腻的效果非常好，而且营养丰富，搭配上黑木耳和冬笋来炒一下就好了，可以选择清炒的方法。莴笋中的铁元素容易被人体吸收，能预防缺铁性贫血，从而达到养血和养肝的作用。黑木耳富含多糖胶体，有清理身体垃圾的作用。冬笋则富含纤维素，既有助消化，还能够预防便秘。这三种食物搭配起来，保健作用绝对好。最后再来简单总结回顾刚才提到的三款保肝护肝的好食谱。第一，推荐西红柿菠菜汤。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 而菠菜归肝经，这两者都是清肝佳品。养肝食谱二，红枣阴沉荷包蛋煮汤。这三者搭配，不仅益气补血，更能养肝健脾。养肝食谱三，推荐多吃莴笋。莴笋这类青色或绿色食物有益肝气循环和代谢，更能养血养肝。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安心法门一，近来社会经济不景，令人感到人心惶惶，佛教有什么安心法门可以舒缓大家的忧虑呢？如果想安心，首先必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每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无明烦恼，和今世所遭遇的逆境构成困扰身心的忧虑。因为众生的业力各自不同，所以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有些人时常遭遇逆境，而自己又缺乏坚毅的意志，于是认定生命是无尽的烦恼，不敢面对现实，遂至抑郁，表现得悲观消极，只寄求生命早些完结。也有些人事业顺遂，认为生命是乐多苦少，于是执着世间的名利财富，表现得乐观积极，时刻眷恋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两种人都是走上情绪的极端，极度悲观的人，不会理解生命欢乐的一面，亦不能从逆境中成长，汲取教训，建立智慧自信。而过分乐观的人，漠视生命痛苦的一面，执着永恒的占有，障碍智慧的增长。所以正确的人生观应该采取中道，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既不执着痛苦也不单溺快乐，切实地跟亲友们过着同甘共苦的生活。第二是处事要明白因果。因果是因缘果报的意思，因是每件事物产生的重要因素，缘是帮助主因成就的助缘，而果就是一件事物由因缘和合而建成的结局。古语有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所以我们处事要深明因果的道理，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三是要理解无常苦空的道理。佛教指出，人生是无常、痛苦和空幻，目的是提高人的警觉，不要沉溺于短暂的快乐之中，必须赶紧修行，脱离娑婆世界的痛苦。一切事物的存在，不过是因缘所生法，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万物不能永恒存在，所以是空的、无常的。须知一切顺境逆境，乐事苦事，相叠生灭。如果理解无常苦空的人，处于顺境时就不会耽于乐事，处于逆境时不会沉着于悲哀，因为一切都会改变，顺境会变坏，逆境亦会转好，无常苦空带给我们希望，引领我们超凡入圣。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讲讲移民故事。4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准确说是四口，老二在我的肚子里已经3个月，我们拖着6个大箱子、2个行李袋，告别了自己苦心经营的10几年的家，告别了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卖掉了车子，出租了房子，人到中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移民之路，来到了枫叶之国加拿大，寻找自己人生的另一个舞台。出国之前，先生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而我是一家药房的药剂师，有一套海边的房子，有自己的私家车，生活富足安逸，几乎所有人对我们的决定都是不理解，不理解我们为何放弃握在手中的幸福，而去捕捉不能确定的未来。其实，那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抉择是错还是对。也许是上帝送来的礼物，那就是我家老二吧，他帮我们全家做了个决定。我们一家四口要在一起，我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准备迎接他的降生，陪他一起成长。和所有的新移民一样，我们很快办好了枫叶卡、工卡、银行卡，租好了房子，从出国前有房有车的生活沦落到了无车租房的生活，心里还是很有落差。好在迎接新宝宝的喜悦冲淡了这种失落，虽然来的时候带了一部分积蓄，但坐吃山空的日子心里总是不好受。很快，先生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工作，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我白天去家附近的一所成人高中读英语，先生在国内是坐办公室，忽然走进了农民工的行列，一下子很不适应。看着他一天天消瘦，工作完之后精疲力尽地回家，我心里特别难过。而后老二顺利出生了，10年前在中国我生了老大，而10年之后在加拿大不花一分钱地生下老二。于是第一年就在这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过去了。到了第二年，老二刚刚8个月，还没有断奶，我就开始进入本地一所职业学院，开始了专业的学习。因为在国内是学医，出国前也在药房工作10多年，所以我选择了离自己背景稍微接近的专业针灸。因为自己以往的专业背景接近，所以所选的课程不多。白天学习，先生在家带孩子，晚上我带孩子，先生出去学英语。当时还申请了学生贷款。转过头来，我们在家附近还找了一个兼职工作，超市做销售。我白天读书，晚上带孩子，周末打工。于是第二年也就在这忙碌的日子里又溜走了。经过这几年的英语学习，老公的英语达到了入学的要求，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专业学习电脑自动绘图，一个和建筑有关的专业。先生经过8个月的专业学习后留在了公司。来加拿大3年，我们第一次开始有好心情欣赏加拿大的蓝天白云。有工作的日子充实忙碌，周末带孩子在周边走走，开始有心情欣赏这样美丽的国度。也就在这3年的生活结束之后，我们终于搬进了自己的房子，在异国他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幸福的日子刚刚维持3个月，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进入冬天，建筑业特别的冷清，先生不幸接到解雇通知，怕什么来什么，家里的房子还要供月供，以为努力工作就够了，虽然能够领取几个月的失业金，生活暂时没有问题，
可我自己还是忍不住掉泪。先生在积极找工作，可是依旧毫无音讯。看着时间就这么溜走，我的心里真的是很痛苦。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先生在事业金结束前两周终于又找到了一份和建筑有关的工作，而我也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了本地的一家诊所工作。工作依旧忙碌而紧张，每天一早要送孩子们去幼儿园，晚上还要叫朋友来接孩子，再去他家里接，往往是早八点出门，晚上八点到家，再做饭准备第二天的午餐。虽然辛苦，但我的心里还是洒满了阳光。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今天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强度，但可以控制它的宽度。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我们不能控制他人，但可以掌握自己。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我们不能样样顺利，但是可以事事尽力。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情感故事。他和她邂逅在火车上，他坐在她对面，他是个画家，他一直在画他。当他把画稿送给他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彼此住在一个城市。两周之后，女孩子就认定了他是她一生所爱。那一年她做了新娘，就像实现一个梦想，感觉真好。但是婚后的生活就像划过的火柴，擦亮之后就再没了光亮。她的丈夫不拘小节，不爱干净，不善交往，她崇尚自由，喜欢无拘无束。虽然女子乖巧的像上帝的羔羊，可是她仍然觉得是婚姻束缚了她。但是他们仍然相爱，而且她的先生品行端正，从不沾花惹草。女孩子含着泪和他离了婚，但是带走了家门的钥匙。她不再管她先生蓬乱的头发，不再管他几点休息，不再管他到哪里去和谁在一起，只是一如既往地去收拾房间，清理那些垃圾。而她的前夫也习惯地间断地光临，也比在婚姻中更浪漫地爱她，什么烛光晚餐、远足旅游、玫瑰花床，这些都不是她能够在恋爱和婚姻中享受到的。而是在现在，除了大红的结婚证变成了墨绿的离婚证之外，他们和夫妻没什么两样。后来男生终于成了有名的艺术家，那一尺尺堆高的画稿变成了一沓沓花花绿绿的钞票。女子帮他经营，帮他管理，帮他消费，他们就一直这样过着，直到男生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弥留之际，他拉着妻子的手问他，为什么会一生无悔地陪着他。女生告诉他，爱要比婚姻长得多，婚姻结束了，爱却没有结束，所以他才会守候他一生。是呀，爱比婚姻的长度要长，婚姻结束，爱还可以继续，爱不在于有无婚姻这个形式，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情感。他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男生来自偏远的农村，女生来自繁华的都市。他的父亲是农民，而他的父亲是经理。除了这些，没有人不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在女生家人的极力反对之下，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男生是定向分配的考生，毕业只能回到预定的单位。女生放弃了父亲找好的工作，随他回到了他所在的县城。男生在小县城里做小职员，女生在中学教书，过着艰辛而又平静的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样的爱情不亚于好莱坞的经典。那天很冷，女生拖着重感冒的身体在学校补课，女孩子给她打电话，让她早点回家做饭。当女生又累又饿地回家的时候，她不在，屋子里冷锅冷灶，没有一丝人气。她刚要起身做饭，她回来了。她问她去哪儿了，她说因为她不能回来做饭，她就出去吃了。女孩子很伤心，含着泪走进卧室。她走过茶几的时候，裙角刮落了茶几上的花瓶，花瓶掉在地上碎了。半年之后，女孩子离开县城，回到了繁华的都市。这便是婚姻，坚强而又脆弱，如同漂亮的花瓶，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可以经受得住岁月的风化。但是只要轻轻一碰掉在地上，就可能会变成无数的碎片。

0: 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lennie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lennie.ca。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啊？
1: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0: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1: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0: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1: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0: 市长 Brenda Lock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surrey-connect.c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一聊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庄子知本悠悠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生苦短，朝看青丝暮成雪，时光匆匆，无可奈何花落去。暮年回首，总会有数十年转眼一瞬的感触。默默尘埃，几人能见得沧海变桑田？滚滚红尘，谁又能挽留不散？芸芸众生，只不过是苍茫宇宙间匆匆过客，日月星辰也不能永恒。人生数十年，弹指一昏间，爱恨情仇都会化作烟云，功名利禄到头来都是一场虚空。生命的最后什么都带不走，最终拥有的只是一个过程，一种心情而已。努力是为了快乐，为了没有遗憾，而不是一味的执着于结果。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走好人生，享受过程，淡看世俗纷扰，淡泊贪心妄念，坚强坎坷颠簸，微笑面对人生。我们来到这世界，提倡一下奔波劳碌，也享受一下佳酿美食，领略一下人间百态，感受友爱与亲情。尽管说是镜花水月，却因为自己身在其中，就有其中的快乐。这种种都是寄予人间的几十年，成为一种伟大的犒赏和天赐的机缘。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很有趣的寓言故事。一位风水大师走了很多很多路，十分干渴，终于看见一家庄园，他急忙讨碗水喝。里面走出一位仆人，让他在门外等着去拿水。大师等了很久很久，不禁心生抱怨。水终于拿来了，用大碗盛着，正想大口喝，却不料上面撒了很多米糠，而且十分烫。这位大师不禁愤恨，想这家主人故意折磨他，心肠真狠毒，但因为口渴厉害，只能忍气吞声，边吹散米糠边吹开水，一点点的喝。喝完之后，大师就做了法，将这家心肠如此狠毒人家的风水上调成了墓地一般，永无出头之日。又过了若干年，风水大师又路过此庄园，没想到的是，这里花红柳绿，更加欣欣向荣，一片吉祥。这位大师实在困惑，要求求见主人，并告知当年喝水便转风水之事。主人是位老太太，她听后微笑着说，这一带方圆几公里没人家，你来这里一定走了很多路，马上喝水对身体有害，让你等一会儿是为了平息你的气息，稍作休整。而凉水更是伤身，因此换上开水加上米糠，是希望你慢慢喝，一下子喝大口水对身体有害。大师听了十分汗颜，羞愧万分，从此他放弃了再看任何风水，专注于自身的修行。因为他终于明白，比风水更大的是一个人的善心，比法更大的是因果。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有时身边的人给我们的爱也如这碗热水，多么用心良苦，而我们的凡夫心又急又贪，又怎能体会背后之情呢？所以说，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一个情感故事。他和她是青梅竹马，相互熟悉的连呼吸的频率都相似了，而时间久了，婚姻就有了一种沉闷和压抑。女孩子知道男生体贴，知道他心好，可还是感到不满。女生问他：“你怎么一点情趣都没有？”他尴尬地笑笑，怎么才算有情调呀？后来女孩子特别想离开他，他问为什么，女生说，我讨厌这种死水一样的生活。男生说，那就让老天来决定吧，如果今天晚上下雨，就是天意让我们在一起。女生看了看阳光灿烂的天空说，如果没下雨呢？男生无奈地说，那我们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女生刚刚睡下，就听见雨滴打窗的声音，她已经真的下雨了，起身走到窗前，玻璃上正淌着水，望望夜空，却是繁星满天。她爬上楼顶，天啊，男生正在楼上一勺一勺地往下浇水。女孩子心里一动，从后面轻轻地把他抱住。婚姻是需要一点情趣吧，它就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让我们疲劳的眼睛感到希望和美。所以适当地给左手和右手一种新鲜的感觉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再和您分享一个情感故事。他是搞设计的工程师，而他是中学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两个人都错过了恋爱的最佳季节，后来经过人介绍，没有惊天动地的过程，平平淡淡相处，自自然然的结婚。婚后第三天，丈夫就跑到单位加班，为了赶设计，他甚至可以彻夜拼命，连续几天几夜不回家。而妻子忙于毕业班的管理，经常晚归，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就像两个陀螺，在各自的轨道上高速旋转。送走了毕业班，清闲了的妻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自己的婚姻。他开始迷茫，不知道自己在他心里有多重，他似乎不记得丈夫说过爱他。一天，他问丈夫是不是爱他，他说当然爱，不然怎么会结婚？他问，那怎么不说？他说不知道怎么说。妻子拿出写好的离婚协议，丈夫愣住了，说我们去旅游吧，结婚的蜜月我都没陪你，我亏欠你太多了。他们去了奇峰异世的张家界，飘雨的天气和他们阴郁的心情一样，走在盘旋的山道上，妻子发现他总是走在外侧，问他为什么，他说路太滑，他怕外侧的栅栏不牢，怕他万一不小心跌倒。妻子的心忽然感到了温暖，回家就把那份离婚协议撕掉了。很多时候，爱是埋在心底的吧，尤其是婚姻中进行的爱，平平淡淡说不出来，但是是真实的存在着。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样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真心的希望您快乐幸福。也许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你的世界才会简单，而人心简单就幸福。我们这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左右着我们的情感取向，改变着我们的命运走势。机会意味着选择，也意味着放弃。选择前要斟酌权衡，两利之中取其重，放弃之前要谨慎细致，两害之间择其轻。你选择的多，失去的就多，越舍不得放弃，就越容易错过。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祝愿你人生做好抉择，今夜有个好梦。感谢您收听都市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正式开业了。全新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莉莉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么翻一翻日历呢，到今天为止呢，孩子们开学呢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不知道收音机前您家的孩子是否已经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一说开学期间的这段时间，孩子们还有家长他们的反应。先来说说孩子们，很多孩子们呢，开学呢是挺兴奋的，因为可以见到好朋友了。但也有的孩子呢，一听到上学就想吐，心里不舒服，这就是所谓的开学症候群。我们知道，经历了漫长的暑假，马上就要面对环境的变动，比如说新学年或者新班级，孩子不免对上学是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这时候家长呢，可能会发现你家的小朋友时不时就会肚子疼、头疼，甚至是变得暴躁、爱哭闹，却怎么样都找不到病灶，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开学症候群发作了，一听到上学就要想吐、不舒服。有一位小孩叫小五，他最近经常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早上起床头晕、肚子疼、没力气，但是家长带他去就医之后评估并没有什么问题啊，让爸爸妈妈是摸不着头绪。等到开学那天，爸爸好不容易把这个小五叫起来吃早餐，小五又表示肚子胀、想吐，家长只好无奈放弃让孩子吃早餐，直接就把他带到校门口。孩子紧紧抓着这个车子的椅背不下车，哭着喊不要进学校，不要进学校。看来这一切现象都是开学症候群在作怪。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医学会曾经指出啊，上学对年幼的孩子来说通常是兴奋和愉悦的，但是对于部分小孩子来说呢，却可能因为情绪无法调试而产生拒学的情绪，最常见是在5到7岁和11到14岁的儿童。台湾有一位心理分析师洪家己，他就分享了临床遇到的开学症候群的现象。由于漫长暑假的结束，有些孩子面临的这个新学年的开始，不免有些排斥上学，那么从松散的长假过渡到规律的日常，父母呢也担心孩子是否顺利地适应规律的作息，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学校课业是否能跟上，暑假都在玩计算机，那该怎么样静下心学习等等。这位心理师呢，就从三方面剖析了开学症候群常常见到的表现，供家长们参考。首先第一个是生理方面的症状，比如说像头疼、身体痛、腹痛、便秘、食欲不振和肠胃问题。第二个是心理方面的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沮丧、焦虑、暴躁、容易发脾气，或者是经常的哭闹。第三个呢是行为症状，比如说像赖床、常常迟到、注意力不集中，还有抗拒写作业等等。如果孩子出现这些行为呢，真的都可能是开学症候群在作怪。刚才说到了孩子们的开学症候群， 那么专家们说呢，做好八项准备，那么在开学的时候就不会慌乱。用开学收心操来建立上学的仪式感，这位心理医师呢就传授了好几招收心的招数，来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招呢，就是要提前预告，在还没有开学之前，家长可以先带孩子熟悉学校的路线，带着孩子绕学校走一圈，让孩子知道放学在哪里等妈妈等爸爸，学校的作息是怎么样的，要告诉他几点吃午餐几点放学，或者是通过这个日历牌呢预告孩子开学的时间，通过每天这个画格子删除格子的方式呢，让孩子对上学呢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呢是给孩子们一个安心的保证，那么比如说可以看看一些上学的绘本，比如说上学不害怕等等，这个同理孩子上学前的这样一种焦虑感，并且呢通过绘本的主角所经历的学校作息与孩子讨论，如果是在上学期间想爸爸妈妈该怎么办，或者是陪伴孩子做一个小手工，比如说有一个勇气手环等等，告诉孩子手环能够让他有勇气面对新环境的恐惧。第三招呢是可以调整生活作息，除了心理上的调试，也建议爸爸妈妈在开学这几周呢通过渐进式的调整孩子的作息，适度的减少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帮助孩子适应新的作息规律。那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呢，家长可以和他们一起拟定制作计划表，比如说这个就寝时间、用电脑的时间，还有就是在睡前的一个亲子时光，和孩子回顾假期印象深刻的地方，并讨论开学的生活作息。第四招呢，是可以创造开学的仪式感，想让孩子期待上学，那就是需要有仪式感。家长可以陪孩子去书店啊，采买一些文具、上学用的东西、新书包等等。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和孩子一起核对暑假完成作业的情况，避免了在这个开学之前赶作业。那么刚刚开学这段时间呢，要做的呢，就是家长可以通过和老师沟通交流，掌握孩子在校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给予孩子调整生活步调所需的时间，用鼓励来代替责备。如果说开学已经两周了，孩子仍然是出现专注力不佳、人际互动一些问题的话呢，或者是在校还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的话呢，那么家长可以做更多的努力尝试，多给他一点时间。如果还有这个排斥上学的状况的话呢，就可以和医师和心理师进行评估和治疗了。开学症候群，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那家长们千万不要忽视孩子的状况，觉得他们是可以自己调整的，有问题的话呢，还是要及早的评估和治疗。

0: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万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开学症候群的情况，那么把孩子们送回学校的话呢，家长们真的是舒了一口气，感觉是神兽归笼，自己的日常的作息的生活又可以回归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不少家长在孩子开学之后喘一口气之后，却又不免怀疑自己竟然期待开学，那是不是代表我不够爱孩子呢？对此呢，美国的心理学家指出，这是相当正常的反应，并不代表对孩子的爱有所减少，更不代表自己是失职的父母。如果因此产生罪恶感，不妨试着正视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好了，学生开学，家长乐翻了，是失职吗？心理师认为这很正常。美国的一份杂志《父母》杂志就报道，对部分家长而言，暑假虽然能够增加亲子相处的时光，但是随着假期的拉长，从安排孩子的活动到日复一日处理各种大小事，疲惫感也可能逐渐的这个累积。相比孩子不愿意告别轻松的假期，家长反而可能已经开始期待快一点开学了，希望生活重新的恢复规律，自己也能在孩子上学期间获得一些独处的喘息的空间。美国临床心理师 Abby Stark 他就指出，家长希望从暑假期间繁忙的育儿生活中稍稍的喘口气，或者是想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这并不代表不爱孩子，更不代表是失职的父母，而是相当正常的反应。期待孩子开学与享受暑假的亲子时光并不冲突，父母除了照顾孩子之外，本身也有自己的需求，所以并不要觉得盼望孩子开学是父母的失职。不过呢，现在呢，一些社交媒体上亲子内容可能会加深家长因为期待孩子开学而产生的一种内疚感。这位心理师 Stark 他就表示，当社交平台充斥着其他家庭出游、度假等呼吁珍惜每刻的内容的时候，正期待孩子赶快开学的家长可能就会因此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好好的珍惜亲子时光，甚至认为自己不如其他的父母。所以整个社群在喊珍惜暑假最后时光的时候，反而让一些父母更内疚。好，这面对开学呢，是又期待又舍不得，其实都是正常的，先承认自己真实的感受。心理学家指出，孩子通常更能适应规律而且可预期的生活，开学之后固定的作息也可以让早晚的生活步调更加的稳定，减少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那睡眠和饮食时间也会更加的规律。至于家长如何面对开学前后的这种愧疚感呢？一位社工就建议呢，家长可以先辨识并且说出自己的感受，帮助自己承认并进一步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沉溺其中。同时呢，也可以允许自己享受孩子上学之后多出来的个人空间。心理师建议，当家长因为自己情绪感到自责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有类似情况是自己的朋友，自己会怎么安慰对方， 这是因为人们面对别人的情绪难题的时候，往往比面对自身的情况是更有同情心的。好了，在社群里面经常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父母应该怎样，专家们也呼吁爸爸妈妈们别被这样的文章所绑架，应该减少和他人的比较。育儿伴随是非常复杂也是多层次的情绪，也是人之常情，家长可以减少被身为父母应有什么样的想法，该怎么做等等这些标准牵着鼻子走，也不必频繁地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他人进行比较，而是重新将注意力放回自身的感受与需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点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聊到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我想每一个宝爸宝妈都希望自己的宝宝能够快乐的成长，一路呢顺顺畅畅的。但是呢，成长是一个过程，磕磕碰碰肯定是少不了的。很多家长呢，把孩子的成长就想象成一个精雕细刻的道路，生怕有一点不完美的话呢，就走错了路，误了前程。但是呢，殊不知很多孩子却是因为童年过得不开心，过度的控制而导致了一些心理问题，甚至是免疫功能下降。那这些孩子长大之后看上去好像是听话懂事，实际上心理和这个身体的防线呢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一个经常被允许表达尝试出错的孩子，学会了受挫教育，等他长大之后遇到挫折，他都会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可能拥有良好的健康素养和强健的体魄。所以孩子们童年的快乐，儿童期的心理自由和身体探索，不仅是塑造人的个性，还深深地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状态。身边真的就有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10岁的小男孩反复的肠胃不适，去到医院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妈妈说他从小就非常乖，从不吃零食，从不出门狂跑，从不

到肚子疼，孩子就不舒服，到医生那儿还看不出毛病，那这种时候真的是应该引起家长们的重视了。也许真的不是身体当中气质的病变，而是心理上的原因。好了，那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有几点呢，我们不妨试着去做一做，让孩子们去尝试。第一件事呢，就是让孩子们学会脏兮兮的玩泥巴。很多家长对清洁激进苛刻，孩子衣服一脏就大声的呵斥，但是医学研究就指出，孩子儿童时期适度的接触自然界的细菌是有助于训练免疫系统的。也就是说，干净到发亮的成长环境反而是增加未来过敏、哮喘和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那么城市生活当中，从小生活在无菌环境的孩子，哮喘发病率是农村孩子的2.5倍，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太干净了，没有学会怎么和环境中的微生物打交道。而成长期接触大自然好处就很多了。第二件事，适度的顶嘴还有表达情绪。很多家长一听到孩子反驳就立马打断，认为这是不尊重，但是在临床心理科常见的病人往往是从小不会说不的孩子，就是特别听话的孩子，压抑久了情绪就会转化为身体的状况，比如说偏头疼、失眠、夜间磨牙等等。第三件事可以让孩子们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阳光下疯跑。很多家长怕孩子晒黑、怕摔跤，不让孩子出门，但是阳光不仅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还能够调节情绪，增强骨密度，提高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孩子们每天至少在户外要活动1小时。光照时间不足呢，其实是可以增加抑郁倾向和注意力缺陷的风险的。第四个允许是什么呢？可以允许他们犯错。刚才说到了一个小学3年级的孩子，胃疼到没有办法上学，家长是一脸焦虑地说，他考试错了3道题，一晚上哭着不肯入睡。深入了解才知道，这个孩子从小只要错题就会被批评，甚至要写检讨。医学上呢，这种应激性的胃肠反应是一种典型的身心疾病，过度的错误惩罚会让孩子对失败产生生理层面的恐惧。其实错误本身就是学习的一部分，正如种子要先裂开才能长芽，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幸福童年，家长们可以让孩子尝试的八件事情。这第五件事情是选择自己的兴趣，我们在这强调的是自己的兴趣。往往给孩子报兴趣班的时候，家长会说你还小哪里懂，往往会忽视他们的真实感受。但研究表明，儿童时期这种自主选择感越强，成年后焦虑、抑郁还有慢性疲劳症候群的发生率就越多。有一个14岁的男孩，成绩优秀，但是呢却长期失眠。问他最喜欢什么，他说其实我一直想学画画，但是父母坚决不同意。结果长期的心理压抑发展成功能性的头疼，吃药也没有用。而兴趣却是孩子内在的自我修复机制。第六件可以允许孩子做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发发呆。很多家长习惯把孩子的时间填得满满的，认为闲着闲着就是浪费了。但是呢，其实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大脑呢无所事事的时候，反而会启动一个默认的模式网络，就是创造力思维整合的关键模式。适当的发发呆其实是大脑自我清洁、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给大脑一点空间，让它捋一捋，自己摆一摆，什么东西该放到哪里。那么其实每天给孩子留出30分钟的时间，让他们自由的放空，孩子的注意力和学习效率反而会提升。第七件事情，那是自己解决问题。这个呢，很多家长呢都知道要做，但是呢，真正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想动不动插手。有很多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一遇到压力就焦虑失控，严重的甚至是发展成焦虑症。他们不是能力差，而是从小没有磨练出来，因为很多时候都是父母给他们做的决定，已经是习惯性的服从了。从小习惯被人解决问题，但是等到自己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一无是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困难了。那么不妨从小就让他们面对这些困难，尝试着自己去解决，自己去面对和自己承担。最后一点是什么呢？说到这个快乐童年，很多孩子的记忆是童年时吃的那些东西，但是仔细想一想，那些东西啊都被大人们称为是垃圾食品。但是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这些所谓的垃圾食品也是其中之一的。适当的吃一点垃圾食品，其实对孩子们拥有这个快乐童年还是挺有帮助的。儿童医院营养门诊的一些孩子3岁呢就被管得非常的严，低油不沾，结果一到青春期有了自主意识之后，就狂吃甜食，暴饮暴食，反而是更伤身体。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一个度的，不是靠压抑，而是靠引导。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不少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满足孩子们的口腹之欲，让他们尝试着吃一点薯条、汉堡，满足他们的想法。那么换个角度讲的话呢，他们也是在学会自律，这种方式呢更有益于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从医学的角度讲，儿童期的允许不是放纵，而是给孩子身体和心灵的成长空间。关于这一点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还是会拿捏这个度的。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允许孩子做的八件事情，那就是脏兮兮的玩泥巴，适度顶嘴和表达情绪，在阳光下疯跑，犯错，选择自己的兴趣，发呆，以及自己解决问题。最后一点呢是适当的吃一点垃圾食品。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喝牛奶的学问。牛奶虽然营养，但喝起来也相当有讲究。喝对了，能够延年益寿，强身健体。但如果喝得不对，还有可能给身体增加病痛。下面就来谈谈喝牛奶常见的几个误区。误区之一，认为牛奶是越浓越好。有人认为牛奶越浓，身体得到的营养就越多，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科学。所谓过浓的牛奶，是指在牛奶中多加奶粉少加水，使牛奶的浓度超出正常的比例标准。也有人唯恐新鲜牛奶太淡，也在其中加入奶粉。婴幼儿就更不适宜饮用过浓的牛奶，否则有可能引起腹泻、便秘、食欲不振等症状。喝牛奶的误区之二，牛奶搭配巧克力。有人认为，既然牛奶属于高蛋白食品，巧克力又是能源食品，二者同时吃一定大有益处。而事实并非如此，液体的牛奶加上巧克力，会使牛奶中的钙与巧克力中的草酸产生化学反应，生成草酸钙。于是本来具有营养价值的钙变成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严重的还可能导致腹泻、毛发干枯以及增加尿路结石的发病率。喝牛奶的误区之三，牛奶搭配鸡蛋。专家指牛奶加鸡蛋的早餐并不科学。牛奶鸡蛋虽然是好东西，但是用错了地方。经过一夜十多个小时的能量消耗，早晨的人体急需靠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补充能量，而牛奶和鸡蛋则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能量。喝牛奶的误区四，用牛奶来搭配米汤和稀饭。有人认为这么做可以使营养互补，其实这种做法很不科学。牛奶中含有维生素 A，而米汤和稀饭主要以淀粉为主，它们中含有的脂肪氧化酶会破坏维生素 A。 孩子特别是婴幼儿，如果摄取维生素 A 不足，会出现发育迟缓、体弱多病。所以即便是为了补充营养，也要将牛奶和米汤、稀饭分开食用。喝牛奶的误区五，牛奶搭配橘汁或柠檬汁。有人建议在牛奶中加点橘子汁或柠檬汁，这看上去是个好办法，但实际上橘汁和柠檬均属于高果酸果品，而果酸遇到牛奶中的蛋白质就会使蛋白质变性，从而降低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喝牛奶的误区之六，用牛奶来配药。有人可能认为用有营养的东西送服药物肯定有好处，而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想法。牛奶能够明显地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速度，使血液中药物的浓度较相同的时间内非牛奶服药者明显偏低。用牛奶服药还容易使药物表面形成覆盖膜，使牛奶中的钙与镁等矿物质离子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非水溶性物质。这不仅降低了药效，还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所以 在服药前后各一两个小时内，最好不要喝牛奶。

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压力大，肝最容易出问题。另外，饮酒、劳累、熬夜等也是损肝的元凶。肝有问题的人往往有上火的症状，比如眼睛有血丝，面红耳赤，还有的人出现脂肪肝。而清肝的方法有很多，食疗应该是最安全有效的一种。下面就分享营养专家推荐的三款养肝护肝的食谱。第一，西红柿菠菜汤。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 菠菜性味甘平，归肝经，能够平肝明目，两者都是清肝佳品。最偷懒的办法就是菠菜先焯一下，去掉大部分的草酸，然后换水，把西红柿菠菜丢进去煮熟就好了。稍微讲究点的，把西红柿先翻炒一下，然后加水，稍微多煮一会儿，最后把焯过的菠菜放入，煮开放入调料即可。这样做出来的汤好喝有营养，最重要的是平肝养肝。护肝食谱之二，红枣煮汤。红枣虽然普通，但却是护肝的好食品。有营养师分享说，身边一位80多岁的大爷走路轻快，他保肝的方法就是用红枣阴沉，里边再打上荷包蛋煮汤喝。具体原料是20克的阴沉，3-5颗大枣，水开15分钟后把阴沉捞出，打入荷包蛋，滚开1-2分钟就可以喝了。红枣能够益气补血，有养肝健脾的功效，阴沉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在中药房就能买到。这两者再搭配上有营养的荷包蛋，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款滋补饮品。保肝护肝的第三类食谱，推荐多吃莴笋。青色或绿色食物有益肝气循环代谢，还能消除疲劳，舒缓肝郁。秋冬季节不妨多吃一点，比如莴笋、西兰花、菠菜、青苹果等。而这些食品中，有营养师特别推荐的就是莴笋。莴笋去脂解腻的效果非常好，而且营养丰富，搭配上黑木耳和冬笋来炒一下就好了，可以选择清炒的方法。莴笋中的铁元素容易被人体吸收，能预防缺铁性贫血，从而达到养血和养肝的作用。黑木耳富含多糖胶体，有清理身体垃圾的作用。冬笋则富含纤维素，既有助消化，还能够预防便秘。这三种食物搭配起来，保健作用绝对好。最后再来简单总结回顾刚才提到的三款保肝护肝的好食谱。第一，推荐西红柿菠菜汤。西红柿富含维生素 C， 而菠菜归肝经，这两者都是清肝佳品。养肝食谱二，红枣阴沉荷包蛋煮汤。这三者搭配，不仅益气补血，更能养肝健脾。养肝食谱三，推荐多吃莴笋。莴笋这类青色或绿色食物有益肝气循环和代谢，更能养血养肝。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讲讲移民故事。4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准确说是四口，老二在我的肚子里已经3个月，我们拖着6个大箱子、2个行李袋，告别了自己苦心经营的10几年的家，告别了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卖掉了车子，出租了房子，人到中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移民之路，来到了枫叶之国加拿大，寻找自己人生的另一个舞台。出国之前，先生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而我是一家药房的药剂师，有一套海边的房子，有自己的私家车，生活富足安逸，几乎所有人对我们的决定都是不理解，不理解我们为何放弃握在手中的幸福，而去捕捉不能确定的未来。其实，那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抉择是错还是对。也许是上帝送来的礼物，那就是我家老二吧，他帮我们全家做了个决定。我们一家四口要在一起，我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准备迎接他的降生，陪他一起成长。和所有的新移民一样，我们很快办好了枫叶卡、工卡、银行卡，租好了房子，从出国前有房有车的生活沦落到了无车租房的生活，心里还是很有落差。好在迎接新宝宝的喜悦冲淡了这种失落，虽然来的时候带了一部分积蓄，但坐吃山空的日子心里总是不好受。很快，先生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工作，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我白天去家附近的一所成人高中读英语，先生在国内是坐办公室，忽然走进了农民工的行列，一下子很不适应。看着他一天天消瘦，工作完之后精疲力尽地回家，我心里特别难过。而后老二顺利出生了，10年前在中国我生了老大，而10年之后在加拿大不花一分钱地生下老二。于是第一年就在这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过去了。到了第2年，老二刚刚8个月，还没有断奶，我就开始进入本地一所职业学院，开始了专业的学习。因为在国内是学医，出国前也在药房工作10多年，所以我选择了离自己背景稍微接近的专业针灸。因为自己以往的专业背景接近，所以所选的课程不多，白天学习，先生在家带孩子，晚上我带孩子，先生出去学英语，当时还申请了学生贷款。转过头来，我们在家附近还找了一个兼职工作，超市做销售。我白天读书，晚上带孩子，周末打工。于是第2年也就在这忙碌的日子里又溜走了。经过这几年的英语学习，老公的英语达到了入学的要求，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专业学习电脑自动绘图，一个和建筑有关的专业。先生经过8个月的专业学习后留在了公司。来加拿大3年，我们第一次开始有好心情欣赏加拿大的蓝天白云，有工作的日子充实忙碌，周末带孩子在周边走走，开始有心情欣赏这样美丽的国度。也就在这3年的生活结束之后，我们终于搬进了自己的房子，在异国他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幸福的日子刚刚维持3个月，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进入冬天，建筑业特别的冷清，先生不幸接到解雇通知，怕什么来什么，家里的房子还要供月供，以为努力工作就够了，虽然能够领取几个月的失业金，生活暂时没有问题，可我自己还是忍不住掉泪。
先生在积极找工作，可是依旧毫无音讯。看着时间就这么溜走，我的心里真的是很痛苦。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先生在事业金结束前两周终于又找到了一份和建筑有关的工作，而我也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了本地的一家诊所工作。工作依旧忙碌而紧张，每天一早要送孩子们去幼儿园，晚上还要叫朋友来接孩子，再去他家里接，往往是早八点出门，晚上八点到家，再做饭准备第二天的午餐。虽然辛苦，但我的心里还是洒满了阳光。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今天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强度，但可以控制它的宽度。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我们不能控制他人，但可以掌握自己。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我们不能样样顺利，但是可以事事尽力。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情感故事。他和他邂逅在火车上，他坐在他对面，他是个画家，他一直在画他。当他把画稿送给他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彼此住在一个城市。两周之后，女孩子就认定了他是他一生所爱。那一年他做了新娘，就像实现一个梦想，感觉真好。但是婚后的生活就像划过的火柴，擦亮之后就再没了光亮。她的丈夫不拘小节，不爱干净，不善交往，她崇尚自由，喜欢无拘无束。虽然女子乖巧的像上帝的羔羊，可是她仍然觉得是婚姻束缚了她。但是他们仍然相爱，而且她的先生品行端正，从不沾花惹草。女孩子含着泪和他离了婚，但是带走了家门的钥匙。她不再管她先生蓬乱的头发，不再管他几点休息，不再管他到哪里去和谁在一起，只是一如既往地去收拾房间，清理那些垃圾。而她的前夫也习惯地间断地光临，也比在婚姻中更浪漫地爱她。什么烛光晚餐、远足旅游、玫瑰花床，这些都不是她能够在恋爱和婚姻中享受到的。而是在现在，除了大红的结婚证变成了墨绿的离婚证之外，他们和夫妻没什么两样。后来男生终于成了有名的艺术家，那一尺尺堆高的画稿变成了一沓沓花花绿绿的钞票。女子帮他经营，帮他管理，帮他消费，他们就一直这样过着，直到男生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弥留之际，他拉着妻子的手问他，为什么会一生无悔地陪着他。女生告诉他，爱要比婚姻长得多，婚姻结束了，爱却没有结束，所以他才会守候他一生。是呀，爱比婚姻的长度要长，婚姻结束，爱还可以继续。爱不在于有无婚姻这个形式，而在于内容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情感。他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男生来自偏远的农村，女生来自繁华的都市。他的父亲是农民，而他的父亲是经理。除了这些，没有人不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在女生家人的极力反对之下，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男生是定向分配的考生，毕业只能回到预定的单位。女生放弃了父亲找好的工作，随他回到了他所在的县城。男生在小县城里做小职员，女生在中学教书，过着艰辛而又平静的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样的爱情不亚于好莱坞的经典。那天很冷，女生拖着重感冒的身体在学校补课，女孩子给她打电话，让她早点回家做饭。当女生又累又饿地回家的时候，她不在，屋子里冷锅冷灶，没有一丝人气。她刚要起身做饭，她回来了。她问她去哪儿了，她说因为她不能回来做饭，她就出去吃了。女孩子很伤心，含着泪走进卧室。她走过茶几的时候，裙角刮落了茶几上的花瓶，花瓶掉在地上碎了。半年之后，女孩子离开县城，回到了繁华的都市。这便是婚姻，坚强而又脆弱，如同漂亮的花瓶，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可以经受得住岁月的风化。但是只要轻轻一碰掉在地上，就可能会变成无数的碎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一聊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庄子知北游有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生苦短，

人生数十年，弹指一昏间，爱恨情仇都会化作烟云，功名利禄到头来都是一场虚空，生命的最后什么都带不走，最终拥有的只是一个过程，一种心情而已。努力是为了快乐，为了没有遗憾，而不是一味的执着于结果。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走好人生，享受过程，淡看世俗纷扰，淡泊贪心妄念，坚强坎坷颠簸，微笑面对人生。我们来到这世界，提倡一下奔波劳碌，也享受一下佳酿美食，领略一下人间百态，感受友爱与亲情。尽管说是镜花水月，却因为自己身在其中，就有其中的快乐。这种种都是寄予人间的几十年，成为一种伟大的犒赏和天赐的机缘。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很有趣的寓言故事。一位风水大师走了很多很多路，十分干渴，终于看见一家庄园，他急忙讨碗水喝。里面走出一位仆人，让他在门外等着去拿水。大师等了很久很久，不禁心生抱怨。水终于拿来了，用大碗盛。

正想大口喝，却不料上面撒了很多米糠，而且十分烫。这位大师不禁愤恨，想这家主人故意折磨他，心肠真狠毒，但因为口渴厉害，只能忍气吞声，边吹散米糠边吹开水，一点点的喝。喝完之后，大师就做了法，将这家心肠如此狠毒人家的风水上调成了墓地一般，永无出头之日。又过了若干年，风水大师又路过此庄园，没想到的是，这里花红柳绿，更加欣欣向荣，一片吉祥。这位大师实在困惑，要求求见主人，并告知当年喝水便转风水之事。主人是位老太太，她听后微笑着说，这一带方圆几公里没人家，你来这里一定走了很多路，马上喝水对身体有害，让你等一会儿是为了平息你的气息，稍作休整。而凉水更是伤身，因此换上开水加上米糠，是希望你慢慢喝，一下子喝大口水对身体有害。大师听了十分汗颜，羞愧万分，从此他放弃了再看任何风水，专注于自身的修行。因为他终于明白，比风水更大的是一个人的善心，比法更大的是因果。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有时身边的人给我们的爱也如这碗热水，多么用心良苦，而我们的凡夫心又急又贪，又怎能体会背后之情呢？所以说，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一个情感故事。他和她是青梅竹马，相互熟悉的连呼吸的频率都相似了，而时间久了，婚姻就有了一种沉闷和压抑。女孩子知道男生体贴，知道他心好，可还是感到不满。女生问他：“你怎么一点情趣都没有？”他尴尬地笑笑，怎么才算有情调呀？后来女孩子特别想离开他，他问为什么，女生说，我讨厌这种死水一样的生活。男生说，那就让老天来决定吧，如果今天晚上下雨，就是天意让我们在一起。女生看了看阳光灿烂的天空说，如果没下雨呢？男生无奈地说，那我们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女生刚刚睡下，就听见雨滴打窗的声音，她已经真的下雨了，起身走到窗前，玻璃上正淌着水，望望夜空，却是繁星满天。她爬上楼顶，天啊，男生正在楼上一勺一勺地往下浇水。女孩子心里一动，从后面轻轻地把他抱住。婚姻是需要一点情趣吧，它就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让我们疲劳的眼睛感到希望和美。所以适当地给左手和右手一种新鲜的感觉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再和您分享一个情感故事。他是搞设计的工程师，而他是中学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两个人都错过了恋爱的最佳季节，后来经过人介绍，没有惊天动地的过程，平平淡淡相处，自自然然的结婚。婚后第三天，丈夫就跑到单位加班，为了赶设计，他甚至可以彻夜拼命，连续几天几夜不回家。而妻子忙于毕业班的管理，经常晚归，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就像两个陀螺，在各自的轨道上高速旋转。送走了毕业班，清闲了的妻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自己的婚姻。她开始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她心里有多重。她似乎不记得丈夫说过爱她。一天，她问丈夫是不是爱她，他说当然爱，不然怎么会结婚？她问，那怎么不说？他说不知道怎么说。妻子拿出写好的离婚协议，丈夫愣住了，说我们去旅游吧，结婚的蜜月我都没陪你，我亏欠你太多了。他们去了奇峰异世的张家界，飘雨的天气和他们阴郁的心情一样。走在盘旋的山道上，妻子发现他总是走在外侧，问他为什么，他说路太滑，他怕外侧的栅栏不牢，怕他万一不小心跌倒。妻子的心忽然感到了温暖，回家就把那份离婚协议撕掉了。很多时候，爱是埋在心底的吧，尤其是婚姻中进行的爱，平平淡淡说不出来，但是是真实的存在着。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样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真心的希望您快乐幸福。也许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你的世界才会简单，而人心简单就幸福。我们这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左右着我们的情感取向，改变着我们的命运走势。机会意味着选择，也意味着放弃。选择前要斟酌权衡，两利之中取其重，放弃之前要谨慎细致，两害之间择其轻。你选择的多，失去的就多，越舍不得放弃，就越容易错过。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祝愿你人生做好抉择，今夜有个好梦。感谢您收听都市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会容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的时候，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以及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大约2/3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以及铁路网络等领域。联邦政府的声明说，新的措施会令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 13% 减到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面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的项目，目标要吸引10,000亿的加元投资。另外，总理卡尼公布他希望吸引投资，将温哥华国际机场以及本国另外3个的大机场交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张扬良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5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赁的费用每年就高达5.25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egg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对有关的构想表示欢迎，并愿意探讨私有化的问题。张逸良报道。
3: 在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之后，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可以支持机场的营运。YVR 机场主席暨行政总裁 Tamara Roman 发表声明，表示该机场数月来一直与联邦政府保持沟通，同时与 Mossgram 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以考虑机场与该部族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他们期待探讨私人投资如何能够继续提升旅客的体验，支持员工及社区，并确保机场为本地社区和加拿大创造长期的经济价值。机场方面说，其现行营运模式自1992年实施以来，不仅每日有28,000人在机场工作，还在全国各地带动了另外130,000个就业机会，单来该个机场就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160亿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为了配合总理卡尼的投资峰会，加拿大 CPP 的 Brookfield 资产管理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基金，投资在本国国内。张扬良报道。
3: 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 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 50-50 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五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 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usky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投资峰会发言之后，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旋风式的访问，而签证问题将会是与欧盟讨论的其中一个议题。张业良再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于多伦多的投资峰会上发言，他之后会启程准备前往欧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他计划在本星期稍后于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并将会与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当他被问及与欧盟谈判是否会涉及调整加拿大公民于欧洲的签证要求时候，卡尼用法语回答话，这个是有可能，这个将会讨论内容一部分。在谈到加拿大与欧盟日益加深的联系时候，卡尼就提到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上的合作。他指出，在扩大研究机会、文化交流和人民交流方面也都存在更大的机会。虽然卡尼预计亲自启程前往欧洲，但是他说大部分实质内容的讨论将会今年稍后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进行。根据现行规定，加拿大公民可以在任何180日内免签证进入欧洲神根区停留最多90日。至于工作签证的要求，就因国家和申请人情况而异。另外，卡尼政府都公布正在推出一项被称为生产力超级扣税 Mega Deduction 措施，这个是一项税收激励计划，允许企业全额100%扣除符合资格的新投资成本。符合资格的资产包括光纤电缆、矿业资产、石油天然气管道、软件、研发项目、电脑设备、飞机和车辆、专利权、铁路、桥梁和道路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美国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嘅50%嘅新一轮关税喺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已经系生效。张耀良报道。
3: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喺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0生效，包括对特定嘅芝士、机动船只、全地形越野车及家具在内嘅110种商品会加征50%嘅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亿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万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也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最新的民调显示省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省保守党就滑落。省保守党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上任3个多月，省保守党的支持率是 35%， 较2024年的省选跌了8个百分点，而较新省新民主党就相差10个百分点。调查都显示46%省民对党领 Finley 没有好感，35%人对他的印象非常负面。调查机构说，从来没有新的党领上任之后获得这么低的支持率。省保守党先后已经有9名的省议员脱离该党。据一份新的报告说，山火是人权问题，山火可以对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威胁。这份由省人 权专员办公室发表的报告说，地理、收入、年龄、残障以至原住民族裔的背景都会对怎样应对山火造成影响，而居住在偏远社区的居民更大程度感受到山火的威胁。报告建议给最受山火影响的社群在应对山火的政策上可以有更大的参与。连接加美两地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首个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出入境。方乐林报道。
4: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 56.7% 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 52.2% 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八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过的敲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八月下跌 35.4%。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8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4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表示，就乌克兰的战事是做好了谈判准备。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说，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52次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省份，学校、桥梁、道路以及其他民用基建都遭到攻击。萨雷亚声明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未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的伤亡情况。近期胡塞武装是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者三边的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又在会上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以及粮食。美国参议院未能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跌穿75,000美元的水平。美国参议院投票的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 Clarity Act， 不过遭到民主党以及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历经几个月两党激烈的谈判，不过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覆盖面广泛的加密货币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的影响。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李家超将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回首 元首会面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希尔问到中国和亚联酋被认为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和资金往来方面做得不足够，财政部正是和两国政府进行什么内容的磋商，确保两国配合美国的目标。贝森特回答说，美方和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他也相信两国元首在峰会期间都会继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还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知情人士说，不排除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可能会同意延长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外交部今日较早时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活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他又说，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6: 李家超预告两份文件加埋有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完成。
7: 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个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呢，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6: 李家超说，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一些预期达到的指标，政府会领导和协调资源推出政策，形容所有人都要参与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7: I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e five-year plan is not a plan economy. It is a plan which tells us wher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are, where we are heading.
6: 被问到会不会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李家超就透露，听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以及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日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的领导人，丧礼会采用国葬的规格，仪式咧系会喺今个星期六设灵，星期日咧就举行公祭仪式，随即系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而委员会的4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而石泰峰就预料会代表中央政府来香港出席丧礼。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日星期二，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50日， 美国上星期国内柴油价格升破每加仑$6，刷新了新的历史纪录。持续飙升的燃料成本无疑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次不是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新的发展，而是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亦都面临被封锁危险。一向同沙特阿拉伯水火不相容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青年运动近期在也门境内闪电推进，上星期五更加攻陷了红海出口曼德海峡上的毗林岛。毗林岛握守住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过往曼德海峡有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是通过这里运输出口的。如今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石油海上咽喉都被卡住，世界原油价格应声狂飙，情况令人担忧。曼德海峡受阻，最受影响的就是世界石油出口第一大国沙地阿拉伯了。沙国可谓祸不单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东西两侧，沙特出口的原油都是靠船只由这两个海峡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自从今年2月28号发生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就利用一条横贯该国东西两岸的输油管道，将东部波斯湾产油地区生产的原油运送到西部盐布港，透过曼德海峡运出境。这条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平均输送能力最高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是用于出口。然而近月来沙特遭到上下夹击，这条东西输油管道密集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袭击更令到利雅德和麦地那地区有人受伤。这些无人机被指是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射的。为安全起见，沙特已经关闭了这条东西走向的输油管线。沙国外交部证实攻击来自伊拉克境内无人机所为，但是应伊拉克总理的请求，沙特阿拉伯现阶段不会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东西输油管道暂停运作，曼德海峡亦都被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咽喉被卡住。于是王储萨勒曼急急忙忙两度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求援，要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不过萨勒曼这次吃了柠檬，遭到特朗普拒绝。特朗普说美军现阶段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同意向沙特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的支援。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亦都准备前往沙特和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特朗普12日还说美方和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通话，是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愿意和美方战斗，亦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对特朗普这个讲法暂时未作回应。不过在第二日，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就公开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会继续实施反击，打击沙特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他们拥有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将会是直接和精准的。今次特朗普拒绝沙特的请求，表现软弱，是哑口吃黄连。首先这个和美国目前承担的巨大军事压力有关，美伊战争已经进入了第7个月，战备损耗严重，美军目前未能抽身而出，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海空行动，同时要保护地区军事基地和盟友。如果再在也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不得不进一步分散舰艇、战机、防空系统和弹药，是力有不逮。况且美军此前都曾经多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雷达和无人机设施，但都是未能全部消除胡塞武装袭击船只的能力。 美国要长期保护范围广阔的航道，势必要投入更多军事资源。即使他们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的空袭，亦难保可以迅速恢复曼德海峡航道的安全，只会将这个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特朗普的考虑最主要都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美国国内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6。美国劳工部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了 3.4%， 其中汽油价格单月上涨了 3.9%。 持续升高的能源成本正在转化为消费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这些对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共和党的选情都是极为不利的。特朗普为了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美国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开始新的战争，因此他只能够拒绝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参与要求，用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去支持作为搪塞。美国特朗普政府有自己的算盘，但是沙特阿拉伯则可以有自己完全不同的感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保护国，在沙特阿拉伯设有全球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沙特长期向美国交付了最昂贵的保护费，但沙特遭到外来攻击，国之命脉石油出口可能被叉死的时候，美国却未能给予保护，沙特对美国这个所谓保镖的能力已经是心灰意冷，因此上个月才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订了类似北约的麦加协议，搜罗回教世界的力量去寻求自保。今次红海事件发生之后，国际社会正是关注沙特会否启动麦加协议，要求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出手协助。不过我估计机会不高了，虽然伊拉克武装组织和也门胡塞青年军背后都是由伊朗支持，但麦加协议亦没有理据直接向伊朗报复。我相信事件的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沙特直接或者透过第三方和伊朗沟通，叫伊朗制约他的小兄弟，不要将曼德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在这些外交行动之中，我相信中国会是一个重要的斡旋力量，因为红海石油运不出，对中国的伤害也很大。中国不想中东石油危机扩大，是愿意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叫伊朗见好即收。不过这样一搞，美国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又加深了危机了。特朗普这段期间真可以为寝食难安。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事隔七年再次訪問印度，亦都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曼河谷爆發致命衝突之後，習近平主席去印度的首次訪問。去年金磚國家在巴西舉辦的會議，習近平主席沒有參加。今年印度作為主辦國，雖然中印兩個國家過去幾年關係都不是幾好，但是習近平主席都破例赴會。主要原因是國際貿易在過去一年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特朗普對全球的關稅戰令到很多國家無所適從，包括美國在過去十幾年一直積極拉攏的印度都被美國徵收 50% 的關稅。習近平主席上星期六在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第一階段會議的時候說，中國將在明年接任金磚國家主席國，並主辦金磚國家領導人的會晤，中方願意以此為契機和各方凝聚共識，開創未來，開啟金磚合作的第三個金色十年，共創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的時候說，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引領國際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又說，中東海灣局勢依然是複雜演變緊，有關各方面都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的停火。中方就願意和金磚國家成員一起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的和平安寧發揮應有的作用。很明顯，中國是想藉著美國這次在中東犯下的戰略失誤，利用金磚國家會議來擴大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現在金磚國家正進行建立一套有別於傳統 SWIFT 的支付系統，以防止美國將來用這個支付手段對他們進行制裁。雖然這個只不過是初步階段，但很明顯金磚國家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來擺脫美元支付系統的依賴，這樣對美國來說是絕非好消息。至於中印兩國領導人的會面，主要是想改善過去幾年兩國間的惡劣關係。中印兩國在過去十年在邊界問題上就互不相讓，雖然不至於劍拔弩張，但是關係惡劣是事實來的。因為中印兩國有歷史上的恩怨，特別在1962年那次邊界戰爭，印度慘敗。自此之後，印度由精英階層至一般平民百姓都對中國產生高度的敵意。加上印度總理莫迪的人民黨自從在2014年執政以來，就標榜印度教的民族主義來到凝聚民心，營造一個外部假想敵來團結國民。很不幸，中國就是這個假想敵。而美國近年是積極拉攏印度加入四方會談，想利用印度在西南方面牽制中國。印度亦想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來謀取利益，間接導致到中印邊界過去十年頻繁發生衝突，兩國關係因而陷入谷底。這次習近平主席應莫迪之請訪問印度，是中印關係回暖的跡象。為何印度方面突然間會轉變態度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印度和中國交惡數年，並沒有在美國方面拿到更多的好處。相反，現在印度很多工業上的需求，好像關鍵原材料、零部件、機電產品、基建設備等等，都嚴重依賴中國。中國去年再次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國，加上印度國內經濟並不好像宣傳講得那麼理想，所以印度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利用中國的投資和技術加強國內的經濟發展。中國亦都樂於與印度改善雙邊關係，緩和西南邊境的緊張局勢，這樣就可以專注解決國內比較嚴重的問題了。印度現在是急需要解決的是貿易和外國投資減少的問題。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國，雙邊貿易達到1500多億美元，但其中中國對印度出口是1300多億，印度對中國出口都不到200億，形成印度對中國有11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個是印度外匯緊缺但又不得不與中國貿易的主要矛盾。印度總理莫迪在2014年上台的時候說，他為了提升

0: 为制造业的发展啊，喊出印度制造的口号。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印度制造业在 GDP 的比例不升反降，令到莫迪的忧心万分。因为只有制造业才可以吸收大量年轻的剩余劳动人口，但偏偏印度的制造业都未能提升上来。所以在印度尝试了不同的政策之后，就希望吸收中国在制造业发展成功的经验。中印两国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独立和建国的，两个国家的类比性是甚高。1949年时候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印度和中国无论在 GDP、文盲率、婴儿夭折率、人均寿命、基建等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直到1990年两国的 GDP 都是不相伯仲。但是自此之后，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就发展一日千里。现时中国的 GDP 是印度的五倍，军事力量更加不是同一个档次。所以如果印度在边境方面军事作更大的投入来到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非常之不智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两国能否冰释前嫌携手合作是真是一大疑问。有内地学者认为，印度经济存在结构性的局限，对中国市场供应链的依赖难以替代。近年在中国进口额持续上升，印度商界对改善对华关系、深化合作的需求不断提升。但是莫迪政府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的深刻影响，试图借助中美战略竞争博取战略红利，对中国采取既防又打、既谈又拉的姿态，相信两国的关系短期之内难有重大突破。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亦都是人口大国，印度能否好像中国一样发展起来呢？问题是为什么75年前两国的综合实力都差不多，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印度呢？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背景的问题呢？我认为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摸索，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国已经由一个前现代国家步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相反的是，印度虽然拥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系统，但是并不因此而令到印度可以跑赢中国。印度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因为印度1947年在英国人手上争取到独立的时候，是采取和平非暴力手段，过程中没有经过暴力革命，政权是和平转移的。当时来讲，这件绝对是好事，但不好处就导致到很多前现代社会的陋习依然保留了下来，包括种姓制度、男女不平等、土地制度、田农制度等等。这些前现代社会传统的陋习是会拖慢印度发展的步伐的，所以当印度要发展的时候，这些中古时代的陋习就会拖慢印度的后腿的，令他行一步就退两步。反观中国，他是采取激进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及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过程血腥和残忍，但这样就令到中国可以在一个废墟上重建。在这里我不想说什么啱定错，而只是想说这两个国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得出来的不同的结果。我认为如果印度要快速发展，一定要在社会上、文化上和政治制度上做一个重大的改革，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印度才可以浴火重生，国家才可以有进步。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星期香港的大事焦点所在，当是在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将是发表任内是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也同时是公布这个五年的规划。两项重要的文件同时去公布呢，好处就是呢彼此能够参照，两者之间有一个互相牵连的关系。不好处就是资讯太多，变成了是大家能够掌握吸收的重点呢 是显然有些的困难。李家超去到任期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当然大家都看到呢，超哥呢非常有这个热情呢，希望能够争取连任。所以我同施政报当中可以看到呢，他的雄心壮志不是呢随着任期结束就停止，其实有很多政策的延续性。再今天有一个五年规划的一个的前提，于是施政报告所讲的应该就只是眼前事，五年规划呢就更加长远了，但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的重叠同埋呢彼此一个效应。当然具体情况就要等星期三之后呢先至知道，但是两份报告咁冗长咁丰富，一时之间大家能够吸收几多呢？根据经验，单系施政报告呢都要读两三个钟头，加上李家超系巨细无遗。今日五年规划，哇，如果你喺立法会由头到尾读出嚟呢，可能都需要六个钟头或者以上。呢、这个读嗰个又辛苦，听个当然都辛苦，同埋正如我所讲，你资讯越多呢，大家就越难掌握到个重点。所以呢亦都有安排话呢，超哥呢只係读一个叫精简版。跟住呢有个懒人包图文并茂呢嚟到去让大家係能够吸收。当然大家唔吸收嘅点呢有解说啦。跟落嚟有个记者会，咁三个司长个局长呢共同呢嚟到去就住自己最熟悉嘅范畴呢係加以解说。但毕竟呢资讯多而不能够将它很精简和很有气势性的编排呢，即确实呢是令民间社会是感到有些的沉重。不过正如很多人都认同啦，这份报告其实呢不单是香港人交代，它这份功课呢有更高的班主任啊，更高的校长去批审，那个才是重点所在。无论点，我觉得从一个传播角度呢，我觉得能够将一啲越重要、越繁复、越冗长嘅资讯，能够好精简而好戏剧化地去表达出嚟，呢就系现代政治传播一个好大嘅考验。能够做呢方面嘅功夫嘅元首其实唔多噶，咁当最出色就讲到新加坡嘅元首啦。包括是前任总理李显龙啊，或者现任总理黄循财呢，他每年都在政府的重要的政策文件当中呢是很有编排、很有技巧地呢来到去表达包括是运用更多的戏剧元素啊，更多的科技等等呢来到去令到国民呢是更加掌握。咁啊这个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比照香港呢，我们当然我们都是比较保守一点啦。咁尽管今次来讲，我相信呢超哥亦都会是跟他幕僚商议一下，喂这么多料怎样 present 最好啦。咁于是呢又摆出一个精简版，有懒人包，亦都有呢三司一局长呢来到负责解说。那正如呢我所讲到，越多人解说咁越多资讯啦，越多资讯更难掌握。其实有咩嘅方法心法呢，其实是一个好基本原则。放啲政策文件一个好客观嘅评价，就让每个香港人都觉得行政长官先生係同我讲緊嘢㗎。即係话呢，每个市民都感受到你係同我讲緊嘢啦。呢个呢係一个现代嘅政治传播嘅最高技巧。当将个咁最高技巧放喺香港官员嘅身上呢，咁似乎呢有点如奢望啦。但起码呢我哋都要留意到，这份呢啲报告咁紧要咁长远，我哋更加呢係要留意一下点样嚟到表达，係令到市民能够吸收能够消化。而最差嘅情况就是呢，原来你好努力去铺排，大家都无心去听，听嘅又听唔明，听嘅又听唔懂，更加觉得话你讲到好多对接计划，咁佢我点会同香港对接呢？不过原来嗰度系断咗缆，嗱，呢个就系咧要发表啲咁重要嘅文件嘅时候咧，系需要 用这个用家角度来去思考呢，我相信个效果会好多的。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不少政府都会高举民族主义嚟嗌过国内政策问题，估唔到我哋总理卡尼都学到嘢。上个星期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素正在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今日想讲得直白啲，卡尼似乎正在用民族主义包装经济政策嘅成败。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的确系有责任，咁但系卡尼似乎系刻意将谈判破裂嘅复杂原因讲成一个更加简单、更加有利于自己嘅故事。即是美国不公平，特朗普逼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只能够强硬起来。关键在于谈判其实不是美国突然翻台那么简单。卡尼在8月21号宣布暂停谈判的时候，官方的讲法是说双方近期其实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美国方面在最后关头提出的条件对加拿大不公平，经济上不可行，令到加拿大无法接受，所以暂停谈判。但是其他媒体的报道显示，谈判桌上其实是有一些非常具体可以讨价还价的经济问题，例如汽车业的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如何计算，美国只是愿意处理汽车而不愿意将中型、重型车辆纳入同样安排，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的自由，美国对加拿大农产品、乳制品等市场进入的要求，关税和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框架如何重新安排。所以这个并不是美国要求加拿大投降，所以卡尼拒绝谈判破裂，而是更加接近双方其实在某些领域上面谈得不错，但是在汽车、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其他贸易协议的自由度、关税和市场准入等核心利益上面仍然有重大分歧，这两种的叙事方法政治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卡尼说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on any deadline，即是加拿大绝对不会为了在期限前达成协议而接受任何代价。这句说话听起上来非常漂亮，但是问题是不接受任何代价和谈判到底应该接受什么代价是两回事。任何贸易谈判都有交换的，美国让一步，加拿大让一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如果加拿大政府将自己所有让步都描述成牺牲加拿大主权，咁谈判空间就自然会越来越小啦。而且一旦谈判破裂，政府又可以讲话我哋唔系倾唔成，而系我哋唔接受唔公平嘅条件。咁就形成一个非常之漂亮嘅政治论述啦。如果倾得成，卡尼要面对嘅系你向特朗普让咗几多步。如果倾唔成嘅话，卡尼要面对嘅就系你有冇成功保卫我哋加拿大主权。呢两种就系完全唔同嘅政治评分论述啦。咁如果从政治策略角度嚟睇，谈判破裂短期反而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卡尼似乎正在将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尊严问题。佢已经好成功咁样将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经济转型、贸易多元化、加拿大主权同埋建立强大加拿大几件事情绑埋一齐，甚至直接话 We will not allow any nation to determine our future。中文即是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决定我们的未来。这个是一种非常之有效的政治叙事，加拿大人非常啱听了。因为如果单纯是讨论美国加我们额外 50% 关税会令到加拿大 GDP 即是经济增长损失几多，国民很容易就会忧虑，质疑政府有没有能力帮国家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如果将问题转变成你是不是支持加拿大捍卫自己的主权，反对政府就好容易被重新解读成为你是不是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低头啊？这个就是民族主义政治最厉害的地方了。而且卡尼不是突然这样做，而是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故事。例如他4月宣布推出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的时候，就将加拿大历史重新讲成一个国家建设故事。他是这样说的，说19世纪面对经济困难和南方邻国的主权威胁，即是美国啦，加拿大人选择建设铁路、发展资源、建立东西贯通的国家。到了8月，这个历史叙事就变成当年的国家建设，即是今日的港口、矿山、能源走廊、基建，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不单只是经济口号，而是一套国家建设加民族团结再加抗美国压力的政治品牌。 而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可以将哪一个造成问题重新定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假如加拿大出现失业率和物价上升、出口下降、汽车业受损、农业受打击、投资减少、经济放慢的时候，政府本来是要回答，喂，你执政之后为什么经济没有改善的？但是现在的答案就可以说是，不是我们搞坏经济，而是美国发动贸易战啫。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说话，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而是加拿大过去太依赖美国了。于是政府就由被质问那个变成了英勇抵抗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转换。更加妙的是，即使经济代价出现，都可以继续放入民族主义的古仔入面。这个就是我认为卡尼的策略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例如目前加拿大已经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实施反制关税，而美国9月8号又宣布禁止部分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和电单车进口。咁假如跟住落嚟加拿大企业受损，政府可以有两个讲法。如果普通嘅经济叙事方法就係话，我哋嘅政策令到企业有损失。又或者另一个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就係，自由唔係冇代价㗎，我哋正在为加拿大嘅主权付出代价。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嘅政治防御能力显然係强好多啦。但係我又唔会话卡尼纯粹係利用民族主义转移视线嘅。因为特朗普的确是将加拿大推向这个方向，特朗普制造了危机，卡尼就将危机政治化、民族化。但是究竟民族主义可不可以长久变成执政联邦自由党的免死金牌？政府可以高举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加拿大主权的重要，支持本地货，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国民仍然可以问，好啊，那跟着呢？例如加拿大的生产力为什么还是这么低？房屋负担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医疗轮候时间究竟有没有改善到？联邦财政赤字究竟怎样处理？企业投资为什么不足？加拿大为什么长期要依赖美国市场？新能源、AI、矿产、基建项目到底几时才真正能够产生收入？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究竟由哪一个出钱？怎样投资？加拿大人得到多少回报？这些都是不能够单靠外国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当加拿大人开始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代价之后，反特朗普能不能够继续凌驾，我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好？如果答案可以的话，那恭喜晒啊，卡尼的民族主义策略非常成功。如果答案是不可以的话，那现在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就很可能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政治陷阱。因为政府已经将自己和加拿大抗美国高度绑定，到时经济不好，国民不只是批评经济政策，还会开始问卡尼，你所谓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到底强在哪里呢？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下午3点19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之外呢，这一位的嘉宾主持呢，哇劲啊，他会是每个礼拜二由9月开始每个礼拜二都会同大家一起见面的啦，就不是胡以君，胡以君又会做了他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个实际行动，现在请回来我们的御用特别邀请翻嚟嘅大提神李世雄，Cyrus雄哥你好，
6: 陈建邦好，大家好啊，
5: 好难得又再听到啊 ，Cyrus
6: 呢个半呢个半月可能都会听到我把声啊，
5: 可能啊，直情
6: 系
5: 可能啊，因为啊胡以君咧就呢个月到下个月中咧就放假，
6: 系
5: 咁所以咧我哋好荣幸咧又可以揾到咧阿 Cyrus 咧系帮手即系顶呢两个月去到11月嘅初嘅，
6: 系冇错。即系轮流嘛，你哋轮流假期啊，
5: 咁啊，所以咧，我哋好开心啊，咁啊 ，Cyrus 啊，成我都有前几个月冇见佢啦，咁啊，知佢今年都好忙碌啊，因为你七月好似出咗浮，
6: 七月翻咗香港，因为狮子大会咯，
5: 系咯，系啊，
6: 系啊，系啊，
5: 咁啊，好多只，
6: 不过好热啊，七月唔好翻啊，所以你哋精啊，十月、十一月翻咧就真系最佳天气啊，
5: 系啦，咁你七月翻去咪好多只狮子喺度咯。
6: 好多只狮子啊！全世界哦，
5: 全世界啲狮子都去晒香港，
6: 差唔多50000多狮子去咗喺香港。
5: 唔系狮子会系一个国际嘅一个组织，
6: 慈善咯，慈善、
5: 慈善组织啦，同埋亦历史又悠久啦，
6: 有1,400,000会员啊，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变咗咧，都系一个几庞大嘅一个嘅慈善组织。
6: 其实都系 reserve， 即系大义工啦，又系即系为人民服务咯。
5: 咁我相信。我哋而家个世界真系好希望有咁多呢啲咁嘅慈善团体出嚟啦，啊帮手啦，啊做下呢样善事啊，帮下
6: 系，尤其是有啲国家真系需要嘅，啊唔好话咩国家，加拿大都有啲系需要嘅。
5: 咁但系会好多机会咧，就俾呢啲骗徒咧，就利用呢啲咁嘅名义咧，就出去敛财呃钱。
6: 你每一次有天灾，都一定有人诈骗噶咯，
5: 系啦，
6: 差唔多，
5: 系啦，系啦，已经有啲而家即系直情系。但系佢哋诈骗得嚟嗰啲手法咧，系的确令到人哋咧唔觉意中招噶嘛？
6: 唔出奇噶，因为而家太 high tech 啦，尤其是佢哋做啲假网站，好似同埋好容易啊！以前你做个网站出嚟系真系好难噶嘛，而家有 AI，
5: 系啊，
6: 做个人都得啦，唔讲话做个网站。
5: 而家嗰啲网站唔使做噶，佢可以用翻你嗰个官方的网站，
6: copy， 嗯
5: ，copy and paste 啫嘛。
6: 叫 AI 修改好啲，
5: 佢系啦，佢修改入面少少嘢，咁就已经可以用你玩好耐啦。
6: 同埋真系而家成日日日都有嘅，但系咧啱啱嚟先又都有个电话啦，有 Michigan 嚟噶，我唔识人喺美国 Michigan。
5: 我有个 Pennsylvania，
6: 哦，
5: 喺宾夕凡尼亚州打咗俾我，好简单嘅啫。Hello， 跟住有一个咧，emoji， 乜、
6: 哦、
5: 都冇讲，就系、是、打咗个 hello 英文字，我冇回佢啊。
6: 我直头有啲 email 真系有名嘅，但系佢话我喺 Facebook 见到你乜， 我都费事答啦，可能系真噶，但系、嗯、即系真系你唔敢答啊！而家实在系太危险啦，真系。
5: 冇错，咁啊，琴日有一位听众打嚟咧，佢提醒咗我咧，我都讲得比较快咗。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你嘅信用卡公司话俾你听，你个卡咧可能俾人盗用咧，佢通常咧佢哋会打电话嚟嘅。佢话就算唔打嚟嗰啲咧，有个听众话你去刷卡嘅时候。嗰、那個卡過唔到數咧，你要打電話去個卡公司度咧，去問點解我張卡插唔到嘅。
6: 係㗎，
5: 個聽眾就話，因為呢張卡咧，我哋懷疑咧係俾人哋盜用咗，咁變咗佢話呢一個 matching 咧就唔會係假嘅。咁但係有啲聽眾就話，如果有所謂信用卡公司打嚟嘅話，就算噏埋你個名，噏埋你嘅地址都好啦，你都唔應該咧喺個電話上邊咧透露你嘅個人資料去核實呢一個。
6: 咁啊，呢個係真嘅，我寧願打翻去。我要打 credit card 后面嗰个1800嗰个 number 好过咯。
5: 冇错冇错，如果真系遇到有咁嘅情形，如果真系嗰间系信用卡公司打嚟嘅或者银行打嚟嘅，其实你都可以同佢讲，你话唔介意我转头打翻俾你，我转头打翻去俾你个 center 去 report 系咪我张卡有问题。
6: 系
5: instead of 你而家问我咁多嘢，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唔系好放心。
6: 尤其是去咗旅行嗰阵时咧，系尤其是你冇用到你本地嗰、那个。手提电话号码咧，你攞个 WiFi 卡啊，或者系去到边度攞个本地嘅卡咧，credit card 系揾唔到你嘅。
5: 系啊，
6: 如果你攞去吸卡咧，或者用 WeChat 或者 Alipay 咧，如果你超过少少咋，佢 send 个 code 俾你，你收唔到，佢就停咗你张卡噶啦。所以变咗旅行嘅时候咧，要小心咯。
5: 喂，咁系啦，你讲紧呢样嘢咧，就系好切身啦。咁因為咧，你將你嗰個嘅卡係注入咗落去你嘅支付寶度啦。咁你翻去用嘅時候，如果你係用超過嗰個額咧，佢未必俾噶嘛。係
6: 啊，同埋佢會收你一個 service charge， 即係多過唔知300蚊人民幣。
5: 係
6: 啊，
5: 呢個
6: 唔係問題，因為方便啊嘛。
5: 方便係啦，
6: 所以變咗我今次出外咧，我就用翻本地嘅 carrier， 咁我就收到。诶，而家几间咧，我唔讲名啦，几间都有短期嘅 rooming， 有啲14日，有啲30日，30日都系90蚊，咁啊值得，因为变咗你收到你所有嘅电话，你亲戚朋友、你个仔、你个女打俾你啊，或者 credit card 打俾你，你都收到，唔使 rooming， 因为你已经俾咗30日 rooming charge， 咁90蚊你除咗30日。好平啫喎！
5: 系咪一定系要你嗰个 network 嗰啲？
6: 一定要你自己 network，
5: 自己 network，
6: 因为你想用翻你自己嘅 number 啊嘛。咁、有一间就14日嘅，我已经闹佢噶啦，话14日边够啊？你要俾30日啦，另外一间30日咧，就真系好方便。
5: 嗯，
6: 系啊。
5: 咁如果你揾嗰个 carrier 佢冇嘅，咁你就冇计噶咯。
6: 而家通常都有啊，以前系冇呢件事嘅，但系而家佢哋开始有啦。
5: 三大商有啊，我知道。
6: 系啊，系啊。
5: 但
6: 系
5: 有其他嗰啲咧，就可能冇噶嘛。
6: 冇，但系有啲系唔收钱噶，有啲系包 roaming 咁，但系咧佢系俾一击你。
5: 我知，
6: 但系你就要加钱去临去旅行嗰阵时候你话我要加多啲 data。
5: 咁但系有啲直情系俾你可以免点样讲啊？系有自动 roaming 打美国同墨西哥噶嘛？
6: 嗰、那个就不嬲都有嘅，好多而家 package 都有嘅。
5: 我问一问先。
6: 但系唔系喺美国打翻嚟，你唔好误会喎，千祈。
5: 美国打我翻嚟都得。
6: 系有啲要收钱
5: 嘅。收钱嘅。唔收钱嘅。佢因为话明系呢个。
6: 如果包北美洲 roaming，
5: 北美洲咁就系啦，冇错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听听住我电话。
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啊，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9: 食保济丸啦、
8: 啊！诶、哎，晕车浪，想呕啊！
9: 食保济丸啦、
8: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9: 食保济丸啦、
10: 啊！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9: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借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参与者管理的资产总值达数万亿加元。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9: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阿 Paul 同阿 Paul 倾下偈先。Hey 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6: 庄主你好，
6: 你好，
16: 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Paul。
16: 咁啊，正话听见阿庄主诶讲到咧，即系信用卡嗰度咁咧。咁我知道，我又唔知道会唔会系属于诈骗，我觉得好奇怪，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5: 好啊，
16: 咁我琴日收到张单，咁我望一望张单嘅即系批文啦，咁啊有一行咧，佢就系就话 cash link transaction fee 咁样，咁我见到呢个问题，咁我即系用现金交易，如果我用现金交易，就使乜用你张信用卡啫？咁我俾现钱咪得咯？咁或者我打去卡 center 问，喂，我点解会有呢、這个收费噶？咁哦，你走去买彩票啊嘛？买彩票，你用我哋张卡，咪当你现金交易咯？信用卡嚟嘅喎，点解会收咗呢个费？咁我啊想问一问帮主，如果呢个问题，佢系咪呃我
5: 啊？唔系，啱嘅，啱嘅，讲明噶啦。BC Lottery 咧讲明，佢哋如果用信用卡买彩票咧，佢系当你好似喺银行，或者你当
6: 你 withdraw cash，
5: 当你 withdraw cash 嘅，冇错，系啊，佢唔系当一个商品，阿 Paul。佢唔係当一个商品，因为你嗰个系一个彩票，系一个 monetary product，
6: 所以当你现金，
5: 当你系现金咯。
16: 哦，其实就唔系人错，系我自己
5: 冇，
16: 大意咗。
5: 唔紧要，
6: 下一次唔好用 credit card 买
16: 彩票，
5: 下一次唔好用，
6: 下一次用现金买。
16: 我唔系啊，咁我又就 又站买彩票都系比现金稳定啲啦，如果咁
6: 讲，系啊，冇错，
5: 啱嘅，啱嘅，波，
16: 好，
6: 好，好多谢你，
16: 唔该晒，
5: 好多谢你，波电话，
6: 可以提醒其他朋友啊，即系你买彩票唔好用 credit card。
5: 好，我哋有听众打电话嚟讲过俾我哋听噶啦，佢话如果你系用 credit card 去买彩票咧。是当 cash advance
6: 嘅 transaction，
5: 咁 cash advance 咧，你嗰个 credit card 嗰个 charge 个 interest 咧就即时起噶啦。
6: 同埋咧，啱啱阿波讲开油站咧，原来油站咧而家又新例咧就系、是，以前啲人咪打电话嚟 complain， 我做咩佢扣咗我200蚊，跟住又攞翻我入咗40蚊咁啊。只要你做一个步骤之前咧，就唔会啦。点解而家开始 digital 你一开一揿嘅时候咧，佢问你？你想要几多钱？
5: 系啊，
6: 如果你摆50蚊咧，佢就唔会攞你200蚊，然后再俾翻你咁。
5: 佢等翻500蚊，
6: 所以咧你唔想佢攞你太多钱咧，你就 make sure 你揿550蚊或者70蚊，咁佢就唔会 withdraw 你200蚊。如果唔系咧，你唔揿咧，佢就攞咗200蚊先。
5: 哦 ，OK，OK，、okay, okay, 即系你讲喺个 pump 嗰度俾钱。
6: 喺个 pump 你揿嗰阵时咧、
5: 哦 okay, okay,
6: 你最好揿咗我、okay, 我大概70蚊、大概100蚊咁。如果唔系你唔揿咧，佢就扣你200蚊。
5: 我自己习惯咧就走去 office 嗰度咧，我就话100蚊，咁佢就同我入100蚊。
6: 而家佢机可以揿，
5: 而家机可以揿，我就好少喺个 pump 度俾钱。
6: 因为其实真系 ridiculous 噶，你有阵时啲细车我入40蚊、50蚊、嗯，你又要 hold 住我200蚊，咁、跟住又要俾翻，其实佢都唔想咁麻烦。
5: 麻烦系咪？
6: 系啊。
5: 但系我就觉得 OK， 因为我用嗰张卡咧，嗰间卡公司咧就
6: 系佢唔系
5: 100蚊咧，佢其实冇过到数噶，佢净系喺佢哋个 book 度 record 咗。等我入咗数之后，嗰、那个单翻嚟咧系 exactly 我
6: 即系好似啲酒店 deposit 咁，
5: 系啦
6: ，hold 住你
5: ，hold 住先。我呢张卡咧系一个 deposit 嚟嘅，所以咧就唔同咧。而家嗰啲 Visa 嗰啲卡
6: 系有啲咧就扣你
5: 真系过咗你200蚊先嘅。咁、所以你头先啱嘅，基本上俾人 complain 得多啊嘛呢样。
6: 系啦，冇错啦，
5: 你无啦啦扣咗我200蚊、
6: 啊。系啊，啲人话吓我冇入200蚊、啊啊。
5: 虽然佢话做翻个 internal reverse，
6: 但系都麻烦啦、啊，
5: 但系麻烦啊嘛，你做多咗功夫，咁你何必人哋话50蚊你咪俾50蚊咯？因为佢俾50蚊嘅咧，硬掘系50蚊，佢唔够，佢如果入多过50蚊，佢都去唔到嘅。
6: 系啦，佢咪再揿咯，
5: 再揿
6: 啫。同埋咧，你一张 credit card 咧，你同一日入油咧系唔 work 嘅，好得意嘅。
5: 唔系啊，我试过，
6: 我试过入第二架车咧，同一张卡咧，佢 tap 唔俾我 tap， 但系我揿 password 咧就入到。
5: 哦 ，OK OK，
6: 你 tap 两次咧，因为佢惊你啲人偷咗你张卡咧，攞周围入油咧。
5: 哦、OK OK，、
6: 所以呢样嘢又系即系 I guess 日新月异，诈骗又犀利，咁而家。即新例啊！
5: 我又冇试过，不过我咧就系一日里边我用两个上下昼，我上昼用完一次，我入出去都要 tap 嘅。
6: 嗱，嗰次我点解分两次入一架车咧？因为咧，你知某某狮子头嗰间咧，你储够300分就有7仙 off 啊嘛。咁我仲争20分，咁我咪入25蚊咯，有25蚊，咁我下昼再入。我咪有7仙 off 咯，
5: 哇，好嘢喎、
6: 啊！因为嗰架大车啊嘛，咁啊，梗系留翻架大车先入嗰7仙啦，
5: 识计数嘅啦，因为识精打细算。
6: 咁所以话，第二次 tap 佢唔俾我 tap，、
5: OK、
6: 跟住我就试下揿 password， 揿 password 佢就俾我。
5: 哦，揿 password 俾，即系变咗佢 make sure 你系嗰个人，
6: 唔系俾贼佬偷咗嚟 tap。
5: 冇错，冇错。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周末有咩消遣啊？
21: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20: 啊。吓、啊，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21: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20: 真嘅？
21: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20: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21: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20: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
2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农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3: 哎，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24: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3: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大家咧听下呢把声好熟噶啦，就李世雄 Cyrus 嘅。咁啊，因为阿胡以军咧就放假啦，咁所以咧嗱嗱声请咗我哋呢位御用嘅嘉宾，特别嘉宾李世雄，
6: 多谢
5: 同我哋一路做九月十月咁一路吓，非常之帮得手嘅一位嘅嘉宾主持。好啦，而家电话里边有陈生，同阿陈生倾下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
25: ，Hello，
5: 系、hey，Hello，
25: 好，
5: 系你好，你好，边位啊？
25: 系咪我啊？
5: 系啊，应该系啊，陈小姐系咪啊？
25: 我系陈女士
5: 啊。哦，陈女士啊，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5: 系
5: 唔好意思啊，陈女士。
25: 唔系，好，主持你好 ，OK。
6: 系，
5: 请讲啊，请讲啊。
25: 想请教一样嘢噶，因为最近咧 Facebook 咧有一啲话送嗰啲书出去噶，咁咧。我就想问一下那些属不属于诈骗呢？因为他叫我要再连接去 LINE 那个，即是我不知道什么台湾的那些这样的。
5: 好像 WhatsApp 那样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25: 跟着呢他就问即是他就产出了另外一个人叫我要连接他，跟着就问我地址，跟着问我名字。佢话而家我仲话要问埋我个电话号码，其实我系咪唔应该俾噶所有嘢？
5: 嗱，佢系话送书嘅，你有冇睇过？
6: 我睇过面书送书啊，由航空公司又信拉布拉布公仔啊，但我都系唔敢揿，我都系唔敢打翻去，因为我试过买嘢喺面书买嘢咧，我买对鞋咧就变咗 send 对烂鬼 T 恤嚟，啲搵我笨嘅，所以 YouTube 啊、Facebook 嗰啲广告咧，我真系。唔敢去试咯，真系吓，好危险
25: 嘅。我就好想请教一下，咁我就因为有时佢上面嗰啲书咧，好似呢度系买唔到嘅，咁我就即系好忍咗好耐，跟住之后有一本我好想要，咁我就照佢嘅方法去做啦。咁我就，但系我就冇俾到电话，最后佢就再问我电话号码嘅。咁我就谂住好唔好？即系我净系俾咗名地址，但都系真实噶啦。但系会唔会存在有危险性咧？请问
5: 冇嘅，阿陈女士啊，我自己觉得吓，Facebook 出边有好多呢啲咁嘅宣传咧，系真系假咧？大家自己喺嗰个嘅经验当中咧，话俾你听，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呢个系一个最紧要你要知道呢一个嘅金科玉律。另外咧，佢问你攞地址攞名咧就啱嘅噃，因为佢要嗰啲书面费俾你啊嘛，佢要寄俾你噶嘛，
25: 系啊
5: 系，系咪？咁所以
25: 后屘就要再攞埋电话，咁其实我而家就系个电话嗰度，我就系考虑紧，我仲需唔需要提供电话咧？因为好似你哋讲，佢可能打个电话嚟攞把声就可以做啲嘢咁样，咁系咪我应该喺嗰个位就 点都唔俾嗰个电话号码佢咧？
5: 嗱，呢个系两睇嘅。譬如你去寄啲嘢俾人，人哋寄嘢俾你，对方嗰个 sender 咧都会有摆埋嗰个电话落去。In case 如果嗰样嘢譬如话寄唔到嘅时候，佢拎翻去俾个 sender， 嗰啲就有个电话可以联络佢咁解嘅啫。呢个就系、是、即系 OK 嘅，嗰、那个电话都 OK。不过你要明白咧，而家系人哋送俾你噶嘛，咁所以佢要求你呢啲咧，都系一个好 proper 嘅一个 request 嚟嘅。
6: 但系你唔俾佢，佢会唔会寄俾你咧？
25: 系咯，我唔系去咗就系叫，但我就系想问一下你哋过案以前有冇一啲类同嘅朋友或者即系听众系话啊，唔好攞呢啲书啊，攞呢啲书可能会有存在有风险啊咁样，即系佢已经攞咗个名同个地址啦。
5: O K，
25: 亦冇出生日期啊，冇工卡啊，嗰啲都冇嘅。但系我就想听一下，有冇人同你哋 complain 过啊？呢啲都系诈骗咧？
5: 冇，我哋冇收到，我哋冇收到吓。我唔敢讲话呢啲系百分百系假嘅，陈女士。不过我自己觉得咧，佢咁样免费送出嚟。咁佢嗰个嘅所谓成本同埋佢个目的喺边度呢？咁佢梗係攞咗你个名，攞咗你个地址去做一啲嘅交换，所以你唔使俾钱啊。咁好可能佢话得啦，我都送过嚟啦，啊陈女士，不过呢你要付嗰个运费咁。
6: 同埋或者佢将你啲资料卖咗俾地。
5: 我就咁讲啦，做交换囉，就做交换囉，係咪？同埋佢喺 Facebook 睇到佢嗰啲书，咁究竟佢啲书入面嗰啲嘅物料啊，你睇过咧？呢度买唔到嘅，咁嗰啲佢你收到嗰啲系咪就系真系嗰啲 material 咧？你都唔知噶、哦。
25: 我而家只系担心 material， 我唔介意佢俾啲咩啦。但系即系如果真系老实嘅话，系我即系而家喺呢度系买唔到嘅嗰本书。
5: 明白。
25: 咁而吓又，但系我而家就系喺度怀疑紧，我俾唔俾埋我个电话 number 佢好咧咁样？
5: 你个电话 number 俾佢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因为如果佢真系诈骗你嘅，你一定会知噶嘛，系咪？系咪？佢一定会知噶嘛？
25: 佢攞得我电话，除非佢打电话嚟，即系但我又冇可能唔同佢出声。有啲嘅个情况又教我哋就系话可能佢打个电话嚟就驳你出声讲嘢，跟住之后就将佢即系调教咗另外一啲嘢，然后跟住诈骗屋企人咁样，所以呢个两睇到喺嗰个位
5: 嗰度。OK，
6: 我觉得如果你惊咧，你就即系唔好做咯。咁同埋你试下网上搵唔搵到呢一本书，俾钱去买稳阵啲，即系好过。
25: 我都有谂过啊，但系好多时候我成日都为咗喺个 Facebook 睇咗嗰啲书，跟住影咗张相，跟住再去书局搵。咁但係有時買得到，有時買唔到，咁就變咗我就係話啊，可以向兩位主持請教一下，有冇人投訴過喺呢啲咁嘅買書嘅情況裏面係俾人哋呃咗咧？
5: 唔會嗱，佢呃你嗰個成分咧，我自己睇落去咧。即唔会话系呃到你入狱啊？点解咧？佢都系攞你嘅电话，攞你嘅名同埋你嘅地址啫嘛。其实你嗰啲地址你可以唔使俾屋企地址佢噶，你可以俾你做嘢嘅地址都得噶。
6: P.O. box
5: 啊 ，P.O. box 嗰啲系咪？咁佢咪唔知你住边度咯？第二，你话个电话号码，如果你系唔介意嘅，咪俾公司电话号码佢咯。
6: 系
5: 系咪？系咪？咁你咪唔使俾私人电话号码佢咯？
6: 就唔好俾华侨之声个电话吓，

0: 同埋系一个比较即系容易啲，系好似 business phone 咁，咁你冇问题噶啦，你一定唔会有私人嘅资料 disclose 出去，除咗你嘅名
1: 字。OK，明白。咁我清楚啦，因为啱啱今日听到你哋咁讲，我又有时间打到电话嚟，我问声先啦。似乎我都系即系都未试过，但系就真系想咨询一下个意见。
0: 好啊，多谢你先，多谢你打电话嚟。
1: OK，thank
0: you， 拜拜，唔好客气吓，拜拜。我相信他的担心是 valid 的。
2: 是。有但是压不到你钱，因为为什么你又没有 credit card number 给他，你又没有银行资料给他，那这样就。
0: 他说你的电话 number 给了他，他打电话来录你把声，他怕是不是，
2: 即是他可能卖了你的电话和地址
0: 资料
2: 电话去诈骗。
0: 所以我刚才说他免费给本书你，我是有一个交换的条件。
2: 还有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他 overstock 啊，又或者即是冇人买佢本书啊？点解要免费俾人？
0: 我记得我睇过有一轮咧，呢、這个 Facebook 入边咧，有一啲人话加份文啊，送嗰啲 iPhone 出嚟
2: 一版版
0: 咁，
2: 吓死人！
0: 你真系话系加份文噶？佢话系，咁你信唔信啦？
2: 系
0: 咪嗱？呢样嘢其实好似你话斋 Facebook 嗰啲嘢咧，我就好大嘅疑问。
2: 唔可以尽信噶，
0: 唔可以尽信噶。咁但系你话佢免费俾你冇紧要，你咪试下咯，系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田海鲜中菜馆九月十四号至十八号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九月十九号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4: 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3: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4: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嘅支持。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柯先生啊，柯生喺度。Hello， 柯生你好，柯生。
6: 喂，邦子你好。
0: 喂，你好，你好。
6: 李世雄好。
0: 啊，你好。
6: 头先嗰位女士讲嗰个情况咧，就我呢个情况就唔一样嘅，就差唔多啦，类似。就呢个 weekend 咧，我就行过明街啊、甲兴城嗰边咧，就见到有啲后生仔咧，就系、是、帮嗰、那个即系啊点样讲咧，系帮呢、這个一个叫工会四十嘅，就出嚟咧就叫啲人签名啊，俾 email 啊，俾联络啊，然之后咧就。啊！话帮助啊，即系等啲人去测选举啊，即系嚟紧呢个城市嘅选举啊。
0: 系。
6: 咁咧，我都有俾名，我都有俾 email。OK。咁我跟住我翻屋企咧 check 过 ，OK， 呢个系即系 legitimate， 即系正，即系佢哋唔系呃人嘅。咁、
0: 嗯、
6: 我想打我电话上嚟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组织咧，就系、是、唔代表任何嗰啲选举 party。
0: 哦 ，OK。
6: 亦都唔代表任何人嘅，只不过系喺见到够。即係上次咧，得36%聽 turn out。咁佢哋咧就想將呢、這個啊，即係吸引多啲人大灣地區嘅市民咧出嚟選舉。咁啊，我就覺得咧有啲老華僑或者 senior 嗰啲咧可能會咦乜嘢嚟啊？你哋走埋又叫我即係俾咁多資料咁樣。
0: 係。
6: 我喺度提一提大家咧，就我自己都俾咗。
0: O K。
6: 啲上網。
0: 好。
6: check 咗，打個電話去個 union。都是俾呢、這個即係叫咩election BC 啊，即係乜嘢
0: 哦，選舉局 BC 選舉局 BC 選舉局
6: BC 係啦係啦，俾佢哋管制嘅。咁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啦，喺温哥華嘅市民，好嘛？
0: 好啊好，好，多謝你啊，多謝你，柯生，多謝，好好嘅一個提議啊嚇。
2: Yes. 我覺得提議宣傳大家記得選舉，
0: 係
2: 俾名俾 email 咧，我都唔會俾。
0: 哦 ，OK，
2: 因為。即是好老实讲费事啦麻烦啦选举一定要选喎、啊、但是俾即是你唔知道当然呢位听众柯生话啊佢 check 过 OK 啦但 what for 我俾咗出嚟冇乜好处只有多咗 email 可能唔想睇嘅 email 会收到。
0: 哦咁又咁佢俾个 email 但 email 就方便好多嘅係咪你中意唔睇佢囉你即係。
2: 都唔系㗎因为而家有阵时候delete 嗰啲唔想睇嘅 email， 佢又翻翻嚟 ，delete 又翻翻嚟，因为太多咧，咁啊压咗你啲
0: 即系 memory 啊嘛
2: 吓，
0: 唔系呢个就两睇啦吓，睇你自己个人决定
2: 啦
0: 吓。好，跟住有梁先生喺度，诶，梁生你好，梁生，

0: 哎，两位主持，哎，我头先揸车嗰时，一听到阿波讲嗰单嘢咧，
1: 系
0: 啊，第一个赞赞阿波先，我好中意听佢讲嘅嘢。
1: 阿波有 fans 啊，
0: 啊，同埋佢讲话有 Visa 卡俾买六四九，啊，要俾啊手续费，啊呢样嘢两个都啱，我亦都试过，因为我一生人得两张卡嘅啫，一个 Master， 一张系 Visa， 普通 Visa 卡啊 ，Dividend 嗰种。咁我用嘅有一次用 Master 买咧，佢又要收我手续费。
1: 系，
0: 咁之后我翻去 Visa 买咧，我买好多次啊，因为我系帮啲朋友一齐夹嘅，我系做即系领导嗰啲咁嘅买，我俾钱先嘅，通常都系。
1: 系，
0: 咁我买出咧都冇收我手续费嘅，用 Visa。
1: 嗯嗯。
0: 啊，所以两个都啱。
1: 哦 ，OK。
0: 啊
1: ，OK，
0: 所以俾大家即系参考。
1: 你讲系手续费一定抑或系当 cash 翻嘅收费啊？即系佢话佢系用 cash 翻，佢唔系当你买嘢嘅 merchandise。
0: 哦，咁我就冇留意，即系我用 master 买咧就有收我，应该系或者 cash 嘅，总之系我要俾多唔知两蚊几嘅一次。
2: 当你现金，
1: 咁佢当你现金使噶啦，佢当你现金使，
0: 唔记得咗。
1: 系啦，佢当你现金使。
0: 我用 Visa 买咧，就冇收过嘅。
1: Visa 就冇收你手续费啫，但系你嗰个 transaction 佢系咪叫 cash transaction 啊？你有冇留意到啊？
0: 哦，唔记得啦，呢样嘢唔记得嘅，好耐。
2: 如果佢叫 cash 就收钱。
1: 好，多谢你梁生电话吓，好多谢 ，thank you， 拜拜。
0: 好，
1: 帮你赞阿波 ，OK， 多谢你。
2: 阿波下一次用 Visa 啦，唔好用 Mastercard 买啊。
1: 唔系喎，睇下边间 Visa 嗰种。
2: 咁都系试一试啦，冇所谓。
1: 唔系，因为 Visa 可以有好多间银行噶嘛，嗰啲 franchise。
2: 其实系 depend on 个银行收唔收，我谂。
1: 唔系，但系我知道听众朋友有好多次打电话上嚟话咧，如果你系用信用卡去买嗰啲彩票咧，佢唔当你系买商品，佢系当你咧用一个现金嚟到去支付。
2: 因为点解咧？彩票局是不会俾返 commission 呢个 credit card。
1: 哦、
2: 你如果买个商品你是要扣 1.5% 啊或者 2% 㗎嘛。彩票局可能冇得扣啊。
1: 咁
2: 咪当你 cash 囉、
1: 哦。即係佢扣唔到彩票局。
2: 因为你唔系买物品㗎嘛。
1: 冇错冇错。係啦。可能系啦可能呢个系嗰个 valid reason 啦。究竟系咪我哋听埋阿梁太嘅电话先啊。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3: 係呀。陈生你好，
1: 系、
3: 我想请问你咧，因为咧我嘅新的就流水啦，系红毛嚟嘅
1: ，O K，
3: 咁我就我就上网揾到有间公司，咁佢系专门整新的嘅，咁、那个西人咧就嚟我哋屋企就帮我睇过啦，咁佢嘅开价咧就系6000几，加埋税就7000几啦，
1: 嗯，
3: 就佢写明嘅。就头头就同我打磨咗个新只先，而之后咧睇下边度漏咧，就锯开嗰啲漏嘅地方，然之后补翻佢。
1: 系。
3: 再爬两浸嘢。
1: 系。
3: 嗰啲爬嗰两浸嘢咧，系嗰啲 heavy duty 噶，佢写明系 heavy duty。
1: 系。
3: 但系佢而家同我整咗咧，佢系同我打磨咗，见到边度裂咧，就揾个嗰啲咁嘅锯嚟锯开咗。
1: 系。
3: 咁然之后好似。油咁啊，油咗一浸啦，好似用嗰啲红毛嚟石屎咁样油咗一浸，再跟住佢只系用好似普通嘅油擦咁同我成个身都擦匀咗佢。
1: 嗯，
3: 咁我最初咧就俾咗3000几蚊订金佢先啦，俾首期啦吓。咁而家咧佢做完啦，佢就叫我收钱啦。
1: 嗯，
3: 咁我哋无意中就翻收到，我哋有个录影机响个新的嗰度啊，
1: 系
3: 录到佢，只系同我打磨咗，同埋锯开咗佢嗰啲罅嗰度，同埋同我补翻，只系油一浸油，
1: 系。
3: 咁佢而家要我收足钱系唔啱啫，系咪啊？而且嗰啲物料唔系佢写低嗰啲 heavy duty 嗰啲油嚟噶，
1: 系。
3: 咁我应该系点样做好啊？
1: 你话
3: 而家咁嗯。
1: Cyrus， 你做开啲屋嘅啲，你点睇啊？
2: 因为厚同薄，除非你真系可以分得出，同埋最紧要你应该揾水喉即刻啡一啡佢先，睇下仲有冇漏水先。呢样嘢反而最重要。
1: 嗯哼，
2: 佢整完之后，而家仲有冇漏水咧？
3: 我就冇啡到佢，但系佢啲物料完全唔系嗰种嘢嚟嘅。
1: 佢有冇讲明系乜嘢牌子啊？
3: 两浸嘅 Heavy Duty 嘅嘢。 但佢只系油一浸嘅嘢落去，咁嗰一浸嘢咧，佢话可以代，但系嗰两种嘅 heavy duty 嘢，咁我唔系嗰行，我唔识噶，咁任你讲，你系收我7000多元，吓、你唔系啊跟衣足嗰啲料嚟做，我唔系而家病人 complain 佢漏水，而系我 complain 佢唔系衣足佢写俾我嗰啲用料嚟做。
2: 呢样嘢真系要
1: 阿梁太啊！你话佢嗰啲 heavy duty 嗰啲，佢有冇俾埋系边一只嘅牌子啊？或者系乜嘢嘅 configuration 啊？或者诸如此类咧？然之后佢就用你话佢查咗一浸之后，话佢一浸等于人哋两浸，佢有冇用嗰啲牌子啊？都说明俾你睇咧。
3: no， 唔系嗰只啊！佢要填翻嗰啲罅系一定要做嘅，但系佢油两浸嘢咧，系油嗰啲 heavy duty 嗰啲嘢。
1: 我知道。但佢有冇讲过系乜嘢
3: 牌子？
1: 佢系咪用咩牌子？有冇讲明？有冇讲明俾你听先？
3: 唔同嘅牌子嘅油系咁油一浸。
1: OK。
3: 即系变咗佢人工嗰度已经系悭咗一层功夫啦。
1: OK。
3: 因为嗰种
1: 我明白梁太你个 issue 喺边度？不如咁啦，因为我哋而家暂时要停一停啦，我哋要去一个新闻报告，我哋翻嚟先再研究你嘅 case。好，梁太，多谢你电话先吓，多谢你先。
4: 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日嘅时事烽火台，我咁嘅拍档啦，许济华先生，阿伯许早晨，阿伯哥，
6: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5: 今日多单新闻都系中东嘅新闻，不过先讲我哋一单系加拿大自己嘅新闻，咁啊，即系卡尼总理咧上台之后咧，我哋喺个节目都讲咗好多次，卡尼都似乎系一个欧洲人多过一个加拿大人，
6: 佢人哋又在欧洲发表演说，又讲讲呢样讲嗰样，系又想又咩准欧盟成员啦，唉、哎，真系
5: 呢个就系我今日要讲嘅题目啦。咁啊，即系卡尼咧做过呢英伦银行嘅行长啊，咁所以佢对欧洲咧真系即系情有独钟嘅。咁啊，有两件事，就一件咧就话咧，即系欧佢想加拿大咧成为呢个欧盟嘅成员。咁而家欧盟咧就俾咗柠檬佢啊，即系话即系我哋跟欧盟咧，你加拿大美洲嘅冇份啦。咁而家你要寻求咧，我哋加拿大成为准会员喎。咁但系根据欧盟嗰个规章咧。准会员都系欧洲成员啊嘛，唉，咁你咁样即系依家西有鬼用咩吓？咁啊，而家咧就即系反对党呢、這个博丽子咧就弹佢啊，即系做 show 根本系不切实际。我承认啊，即系卡尼呢个做法咧根本就不切实际。好啦，咁而家咧就卡尼咧就话咧，迟啲咧就会走去咧欧洲嗰度咧，同欧洲开会，咁啊呼吁咧嗰啲未同呢个加拿大签订综合经济贸易协定嘅10个欧洲成员国，欧洲27个成员国，其中同欧盟系签咗呢个协定啊，但系其中有10个成员国咧就冇签到，咁咧就希望咧就即系同呢啲欧洲成员国咧就即系倾掂数啊，从我哋加拿大咧就继续咧就执行呢个协定啦咁。咁其實我哋同歐洲嘅關係貿易關係啫嘛，咁你咪同佢個別搞掂個經濟貿易關係咪算啦？又加入歐盟做乜鬼啦？咁呢個係第一單新聞。第二單新聞咧就係琴日咧就卡尼咧喺多倫多主持一個叫做為咗投資新投資嘅重要峰會啊，幾百名咧呢個全球嘅大資產管理公司嘅啲企業代表咧就出席。咁加拿大咧就希望咧喺5年之內咧促成1兆元嘅投資，即係吸引咧其他國際啲公司嚟投資。咁咧咁即係呢個係好事嚟嘅。不過呢單新聞我要談嘅就話，你睇下呢幾百個呢個所謂投資公司裏邊咧係冇中國嘅，係大部分都係歐洲啊，同埋啲所謂嗰啲民主國家嘅企業。即係話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向就話要吸引其他嘅一兆嘅投資咧。根本就唔受中國玩嘅，咁我都係咁話啦。你就算係受中國玩啊，嚟中國啲投資者嚟到你加拿大，如果仲係抱住呢咁嘅態度嘅時候，嗰啲能源啊，即係重要嘅礦物啊，即係海港等等咧，係唔受你玩嘅，你係唔可以投資。咁咪又真係嘥氣。咁即係話，所以呢嗰啲又係即係自己族群裏邊玩嘅，根本咧落去你中國嚟投資咧。加拿大咧有一派咧就話：哎呀，國家安全啊！啊，一間又話即係強迫勞動啊！一間又話產流過剩啊！全部將你即係中國嗰啲資金啊拒諸門外嘅。咁所以搞呢啲咁嘅嘢， 唉，全部都是親歐洲的。
6: 卡尼咁做法方面嚟講，第一班咧講喺多倫多講嗰啲嘢，都100多個即係企業去傾嗰啲投資嗰啲嘢嚟講咧，因為卡尼係由咁而發嘅，因為歐洲都係咁樣話，中國係產能過剩啦，國家安全啦，而家德國方面嚟講，你都話啊減少同中國嗰、那個關係啦嚇、啊，即係產物嗰啲，你講啦，因為而家喺呢個世界上嚟講咧，經濟最好咧就係中國。啊，產能過剩咧，亦都係中國啊啊，好多嘢嚟嘅咧，國家安全佢喺西方國，國家安全又係話中國，所以卡尼咧冇辦法啦，喺呢方面佢哋頭先你講到，點解唔俾中國去咧？佢驚啊嘛，因為而家隔離咧又仲有一個係即係博利治喺度嘈煙巴閉啊，咁佢咪係畫下呢啲嘢咯，係嘛？但係我哋睇到啦，卡尼。當時嚟講，佢上一任冇幾耐，佢都去中國傾嚇，傾嘅話咧，佢都攞好多嘢去做。咁呢方面嚟講咧，佢唔俾百幾個唔係喺百幾個企業入邊咧，佢做乜唔俾中國咧？你唔知噶，暗地又點樣做法嘛？啲企業入邊咪同中國有冇聯絡？你唔知噶嘛？呢啲嘢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啊，咁佢講到最後尾，頭先你話歐想加入歐洲歐盟嗰度，今次佢已經開始都想去啊。一去，但係嚟講咧，歐盟有40個國家唔批准俾你噶嘛，唔批准俾你有原因，佢驚個加拿大個農產品去到歐洲方面就搶咗歐洲人個農產品啊嘛，嗰、那個銷量啊嘛，所以咧卡尼咧喺呢方面咧，你自己一廂情願同歐洲搞大關係，歐洲人咧好多人都抵觸你噶，因為點解你呢個加拿大係北美呢方面噶，你面向就係墨西哥、美國。啊！呢方面，咁呢方面嚟講咧，你自己做唔好啊！你去歐洲，個錢咪點嚟啊？啊！你一定要有錢殺你噶嘛，係嘛？
5: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加拿大同西方國家都係好尷尬嘅，又想要中國嘅市場，但係咧又對中國咧就即係處處防範。咁呢個咧就唉，即係唯有咧就留到而家呢個咁嘅尷尬局面咯。
6: 所以嚟講咧，整體嚟講咧，即係喺西方社會，我唔怕講一句説話啦。喺經濟各方面嚟講咧，就一塌糊塗噶啦。就算呢、這個歐洲三大天王、四大天王，都係國內嘅經濟咁差，可以睇到咧一個國家嗰、那個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嗰個政府入邊成日輪換個首相啊，成問路冇一個系統去處理國家個經濟利益嘅方面嚟講，一定係落後嘅。
5: 好，咁啊，跟住落嚟三單咧，都係中東嘅新聞。咁啊，首先咧就講咧，就最近咧，即係中東裏邊嘅除咗霍爾木茲海峽咧受到威脅之外咧，這個曼德海峽啊，亦都係即係戰火紛飛。咁咧，琴日咧就也門胡塞武裝同沙特阿拉伯咧繼續互相攻擊。咁啊，也門胡塞武裝咧就攻擊咧即係沙特阿拉伯咧一啲嘅軍事基地這個。這個叫做 國王空軍基地，咁咧就有兩個平民死傷，10多人受傷，咁咧就90000多人咧要逃離家園啦。咁樣搞法咧，就搞到咧呢個而家呢個世界原油嘅價格咧就不斷飆升嘅，因為兩大海峽都出現咗問題。好啦，咁啊即係我哋琴日一個時事風雲都講咗啦，即係沙特阿拉伯王儲啊薩勒曼咧就打咗兩次電話俾特朗普，特朗普 say no， 我唔會參與呢個戰事嘅。好啦，咁啊而家咧呢個副總統嘅曼斯咧就出嚟話啦，佢美國正係同呢個阿聯酋啊、沙特等方面咧就討論咧，即係點樣咧解決呢個危機。佢仲加話咧，美國咧其實同呢個胡塞武裝直接進行談判，又係得個講字嘅。咁即係話咧，特朗普成日都咁講噶啦，即係話美國政府我又同呢個邊個有偈傾咧，同呢個有偈傾嘅啫。佢係咪真係從呢個胡塞武裝有偈傾咧？我就真係拗曬頭啦。
6: 我可以坦白講啊，馬斯講呢啲就係講大話，好似接佢個大佬講嗰啲嘢講啫咩？即係特朗普講反省教育，講第二樣嘢，反省教育第二樣嘢。而家馬斯咧，好似特朗普第二咁樣又發一瘋啊呢方面。胡塞組織會同你美國馬斯傾偈咩？冇可能噶嘛！呢啲政府係即係呢啲係叫做咧即係話中另一點我講到啊，即係沙特整個中東嚟講咧。一派系太多，親伊朗嘅胡塞組織根本上就唔聽你啲美國嘅嗲，佢聽你嘅嗲唔會同你砌啦，係嘛？所以話美國話胡塞組織我嚟同曼斯同胡塞組織傾乜鬼啊？傾放行啊？ 嗰下噶，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人哋就話呢個胡塞族即係砌你砌到唔清唔楚啦，萬啊即係伊朗亦都係。暗中可能指示呢個胡塞組織係點樣砌你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大家都睇到啊！一間你講啊，即係美國死到幾多人啊？喺呢次中東入邊啊！
5: 咁、其實咧，即係大家咧明眼人都知道噶啦，也門胡塞武裝點解咧喺呢個曼德海峽嗰度搞事咧？呢、這個背後肯定就係有一個伊朗
6: 喺度啊嘛！
5: 即係伊朗啊策動佢啦，因為咧即係而家咧就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就嚟啦，就要為呢個美國特朗普嘅共和黨咧製造更多更多更多嘅麻煩啊！就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連呢、這個曼德海峽咧，亦都咧搞到呢石油嘅運油船都出唔到去啦。好，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講兩單都係中東嘅新聞。
4: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9: 由中秋送礼嘅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8:41。
11: 刚才报时系由送礼最高层次嘅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2: 吓、啊，点解咧？
1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2: 送礼最高层次，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翻返嚟烽火台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阿伯哥，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呢、這个即系红海啊，个曼德海峡咧，而家又翻翻转头啦，又讲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即系话两个海峡出现问题咧，其实咧，我谂啊，都系背后都系应该伊朗嚟搞事嘅。咁啊，即系伊朗咧，即系你睇咗呢，自从呢个美伊战争打咗之后，你发现咧，原来伊朗咧都几有策略嘅。即系你唔好当呢班伊朗呢班神权，即系呢班。神棍啊，即系冇料到有料到嘅，点解咧？红海嗰度咧就而家咧就即系准备，即系有可能咧封锁，咁啊，但系咧霍尔木兹海峡咧就有生机出嚟，因为咧早两日咧就伊朗就话同阿曼咧已经倾掂咗嗰条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嘅问题啦，咁啊召集咗咧就六个阿拉伯嘅国家咧就准备咧就开会，咁咧即系话嗱，大家我哋而家嘅条件就咁啦，你哋唔想即系受困咧咁。遵循我呢个协议咧，去咩咧？咁但系因为咧沙特阿拉伯反对咧，呢个会就开唔成啊！咁咧，点解我话呢个系可能呢个伊朗嘅一个策略咧？就话伊朗咧，佢知道呢两个海峡对呢个全球嘅石油出口咧系好重要嘅。好啦，而家右边嗰条红海嗰度，我帮你塞死咗之后，而家我开翻左边嗰条霍尔木兹海峡，你哋咧就要你顺摊，即等于一个人嘅心脏咧，如果嗰条心脏左右血管咧塞咗嘅时候咧，就死硬噶嘛。好，而家一边我塞鬼咗你，另外一边咧我就打通翻你，唔该你啊，你就要令翻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即系其实呢个咧，我谂咧，即系沙特咧就话反对啫。咁但系咧，我谂迟早咧，即系都会倾一点数嘅，因为咧，即系大全球嘅油价咧都系。抵受唔到兩個海峽咧，都會受到封鎖，所以咧，我相信霍爾木茲海峽個開放嗰個嘅機會咧，就係不斷咁升温啦。
6: 即係你講呢啲嘢嚟講，我可以睇到一個整體個嗰個畫面啦，係嘛？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根本上就俾呢個伊朗控制咗噶啦。而家個細佬咧，胡塞組織方面嘅咧，亦都控制咗細個地方。曼德海峽啦，呢兩個即係夾住嚟講咧， 就整體呢個內海入面個海峽咧，就俾兩個人傾控咗啦。咁美國又唔敢咪喺呢啲外海入面放煙幕，即海峽個外海度又有當當啊，又話打沉人哋，又打到人哋啲嘢，全部咧，我覺得就交唔到任何功課咯，係嘛？所以我睇整體嚟講咧，就話喺呢個中東戰爭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咧，美國喺呢方面係敗筆咯。如果你唔係敗筆嘅話咧，你呢方面嚟講，霍爾木茲海峽你一定會攞曬，但係而家你攞唔曬嘅話咧，而家你就係成日講中期試特朗普中期試完畢之後咧，我就即刻停止呢個美伊戰爭講啊！伊朗顺唔顺利啊？系嘛？而家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啊，伊朗咧佢真系有啲料到啊！啊，叫个细佬睇住呢个曼德海峡啊，我就睇下呢个大海峡啊，有乜嘢我哋互相支持咁睇到咧啊，所以而家睇到咧就话沙特啊嗰度咧就话阿联酋啊想叫呢个美国帮手啊去处理呢个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开放其他啲海峡咁样。佢都唔夠膽啦，係嘛？因為點解咧？伊朗打得幾精啊？佢唔會打你美國個本土，亦都唔打你嗰個軍艦，亦都唔打你，就專打你基地啊！成個中東基地嚟講咧，都俾伊朗砌到個阿媽都唔認得啦。
5: 好咁啦，即系特朗普咧就即系数来咧就车大炮啊，即系话啦，伊朗俾我打残咗啦，咁我哋同美國咧有咁嘅實力同伊朗打咧，只不過係小菜一碟啫。小菜一碟，咁而家咧就美國咧國防部監督機構咧啱啱發表咗一份關於伊朗戰事嘅個報告，呢份報告擺出嚟嗰張餐單咧就唔係小菜一碟啦，
6: 唔係小菜一碟，真係唔係小菜一碟啊！
5: 呢個真係唔係小菜一碟啊！呢個報告咧就被迫承認喺同呢個伊朗嘅一個戰鬥一個戰爭裏邊咧，美國咧真係俾伊朗打到，唔係話打殘曬，已經打得好殘啦。咁因為佢承認咧，伊朗已經摧毀咗美軍喺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同約旦嘅美國軍事基地啊，幾百座嘅建築物同埋裏邊嘅設施。幾十架美國嘅軍機同埋無人機咧，被伊朗摧毀，其中包括咧 MQ 9死神無人機、F-15E 戰鬥機、F-35聯合攻擊戰鬥機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咧，已經消耗咗334億美元，包括223億美元係彈藥消耗，37億美元係裝備損失，74億美元係其他支出。呢啲咁嘅數字係小菜一碟，呢個簡直係～正言啊！咁即係話咧，睇得出咧，點解即係特朗普咧，即係沙特阿拉伯要求佢啦，即係也門嗰度嚟幫我手，唔敢制咧。除咗呢、這個十月中期選舉之外咧，關鍵就係根本已經美國咧係力有不逮，佢根本冇可能再打多一場戰爭。唔通佢又想再消耗多334億美元嘅呢個軍備咩？係嘛？
6: 先我哋都講過啦，因為即係伊朗啲事打咧，打得好精係嘛？佢專打喺咧中東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嚇。啲美軍以為咧攞啲基地方面咧嘅焦點咧就包圍呢個伊朗，但係嚟講咧呢次咧人哋專打你啦，打你頭先我講啦，你講我讀下啦嚇，讀下啦。伊朗都是摧毀了美國位於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約克美軍軍事基地數百棟建築物和其他不說了，剛才你說了，所以可以看到呢，伊朗這次打得很精啊，我不會打你那麼多個本土，也不打你其他的游擊在一個海邊那些航空母艦什麼專打基地，因為基地方面嚟講咧，你有雷達噶嘛，有防備噶嘛，但係而家俾人打到你咧，就冇防備。另一個重點啊，而家俄羅斯咧，可能同呢伊朗咧製造更加精準嘅嗰啲導彈啊，砌呢個美國啊，所以吧，可能佢你個基地未曾整好，又砌你咯。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啊，特朗普啊。唔玩啦，我唔玩啦，系有原因噶。
5: 咁但系咧，其实咧，即系话咧，即系头先所讲嘅呢七八个中东嘅呢个美国军事基地，主要军事基地已经打残咗。有另外啲报告话， 如果美軍要修復翻呢啲咁嘅軍事基地，起碼要六七年，而且咧要投資好多好多嘅錢。但係咧，你投資咗啲錢之後咧，你而家距離伊朗咁近，伊朗而家嗰啲導彈可以啊千幾公里都可以射到嘅時候，你起好咪又係再打殘你嘅。咁所以即係話咧，啊而家咧似乎咧睇得出咧，經過呢個美伊戰爭之後咧，啊美國喺呢個中東嗰個勢力咧，係真係要被逼要撤離啦。如果唔係咧，你啲美國軍事基地再起咧，都係起唔到呢個保鏢嘅作用嘅。
6: 即係我仲講少少啦。啊！伊朗打用導彈打咁多個國家嘅嗰個美軍基地啊，啲咁多國家都唔敢出聲啊！嚇、啊，呢、這個好重要啊！如果你出聲嘅話咧，係咪你係咪大家聯合起嚟同對抗呢個伊朗唔夠膽啊？因為咧，我可以講一個重大問題就係、是、宗教問題。嗱、啊，穆斯林呢、這個國家大部分穆斯林，如果呢、這個呢、這個宗教方面嚟講散咗嘅話咧，就唔得。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時事風雲，
16: 節目主持李寶安。
17: 各位听众你们好，9月15号星期二有時事風雲時間，今天直播室李寶安主持，兩位嘉賓主持又是 Harold 鐘孝陽。
18: 喂，各位听众大家好。
17: 咁电话里面呢有梁栋才 Albert。
19: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17: 今日个话题大家听到你宣传声带啦，咁就呢个我哋加拿大总理咧，就今日同埋咧，就琴日咧，就先后14、15号咧，就喺多伦多举行一个第一届嘅全国嘅加拿大投资峰会啊。咁几百名咧系嚟自加拿大同埋世界各地嘅投资者咧，咁啊云集喺多伦多嘅市中心，咁啊寻找咧加拿大大型项目嘅即系嘅投资。我哋總理哈尼咧就希望咧，藉此就推動嗰啲企業投資啦，改善長期困擾我哋加拿大嘅經濟投資不足嘅問題。咁啊，今次咧參與嘅管理嘅資產總值嘅達到數萬億元咁多噶。嗱，哈尼咧連同我哋聯邦嘅內閣成員啦、各省嘅省長啦，同埋商界嘅領袖咧，就將會咧就展示我哋全國各地大型嘅項目，咁啊即係俾啲投資者見識啊，或者準備投資。咁包括有亞省省長戴斯啦，咁佢準備34项嘅擬議嘅項目向投資者推介啦。沙省省長莫伊咧就計劃介紹能源啊、關鍵礦產啊、國防同埋農業等等行業投資機會。紐賓士域省咧就會介紹多項包括港口擴建啊、數據中心啊同埋水電站翻新工程等等嘅。今次峰會咧係由總理辦公室聯同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同埋公共部門退休金投資委員會共同籌辦嘅，後兩者都係我哋加拿大大型資產管理機構。咁啊，峰會係即係我哋總理卡尼上任以嚟18个月以嚟咧，就推動資本投資政策嘅集中一次嘅體現嚟嘅。咁聯邦政府近年重新調整呢個政策同埋財政嘅框架咧，就將好多嘅資金咧投向關鍵嘅基建同埋大型項目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卡尼咧下定呢個雄心勃勃嘅目標，咁希望咧未來5年喺加拿大咧催化總值10,000亿元嘅投資。咁根據呢個學者專家就分析話咧，加拿大喺過去10年咧一直都面對企業投資不足，咁啊導致我哋生產力疲弱同埋經濟增長回慢。咁佢認為咧，正係卡尼上任之後咧重建加拿大經濟主要壓住。批評人士通常都將投資不足係歸咎於加拿大，因為監管嘅負擔沉重，以及咧項目審批嘅時間漫長啊，程序咧就不確定啦。咁今次咧加拿大退休基金計劃投資委員會咧旗下研究部門咧就喺琴日發表一個報告，咁佢訪問咗全球65间大型嘅資產管理公司咧，對我哋加拿大嘅投資嘅前景嘅睇法啦。咁啊調查顯示出咧，我哋能源業同埋加拿大最具全球吸引力嘅投資領域咧，但係同時咧都面對嗰啲政策逆轉啊，包括監管分散啊，亦或項目規模咧同埋流動性嘅限制等等嘅風險。調查指出咧，我哋加拿大喺吸引全球資本方面咧具有優勢。但係喺一個資本開放程度同埋能源轉型執行能力方面咧，評價咧都係好良好咁講啊。至於政策穩定同埋可預性咧，加拿大僅次於係新加坡嘅啫。咁近70%接受訪問嘅投資者表示咧，政策可能預測到咧，就對決定投資地點而言咧，極為重要或者不可以或缺嘅。嗱，今次呢個峰會咧就喺多倫多舉行啦，集合咗數百名嘅，包括我哋本地啊同埋外地嘅大投資家，咁啊全部咧都係大型嘅外國嘅CEO 啊等等過嚟嘅。咁睇到我哋加拿大咁多項目，咁啊率先咧喺琴日咧開會之前咧，已經聯邦政府咧 就有關即係宣布咧，話將會咧，假如依類投資公司過我哋加入投資咧，將會咧有呢個啊稅務上嘅條即係好處啊。咁啊，後期我哋睇到咧就最新消息咁啊，稍後時間點講佢稅務好處，而吸引呢班人咧就係希望投資啦。咁啊，當然啦，咁投資方面咧，大家睇到啦，咁啊，今日新聞都報道啦，我哋加拿大嘅CPP 嗰啲基金會啦。以及咧就幾間國際嘅大公司咧、大企業啦，例如 Rock 啊同埋 Blackstone 咧等等咧，將會投資500亿元咧落我哋加拿大嘅各項嘅基建啊、企業等等嘅咁樣。咁以及咧好多加拿大嘅銀行咧就都融資咗成幾十億咧，就幫助啲唔同嘅企業咧就喺我哋基建等各項方面咧就即係製造多啲公職同埋咧投資項目嘅。咁佢帶出呢樣嘢咧，今次咧呢個峰會咧的的確確喺今日嘅即係總理個演辭裏面咧都有啲成果。咁包括咧總理咧就預先釋先出先咧就話可能咧將會咧將我哋加拿大咧就幾大城市嘅機場啊。包括温哥華、多倫多、滿地海以及 Calgary 嘅大型機場咧，就係即係將個營業嗰個方法租出去俾人哋就經營嘅。咁當然咧，佢仍然保留翻機場嘅擁有同埋設施啦咁樣。咁但係經營咧就由呢啲投資家咧就即係點樣去經營咁啊？希望咧就能夠咧即係將我哋加拿大嗰個服務咧就提高更高。咁而家即租出去之後咧，即轉型之後咧，咁將啲錢咧抌落去其他全國咧幾十個嗰啲咁嘅機場咧，就幫助佢哋發展嘅。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220咧，就發表啲意見。就今次我哋總理多倫多，我哋總理杜卡尼咧，就喺多倫多舉行呢個投資峰會，你係點睇法咧？咁初步見到個成果非常之好，咁當然咧亦有人唔滿意嘅。咁啊，會場之外咧，成過千名包括原住民啊、工會啊、以及環保人士咧，都抗議今次咧，又話係顧住投資個基建咧，係冇顧及我哋加拿大個經濟問題同埋國內國民嗰個生活嘅一個水平咧。604-267-320，咁啊電話裏邊咧 ，Albert， 你點睇法咧？今次個峰會兩日，
20: 我真係十分之正面，我認為卡尼咧就做咗一場好好嘅好戲。但如果你睇佢最新嘅發表咧，佢話佢就係收到嘅投資係有500个 billion。我相信如果你用中文嚟講，就應該係5000亿啊！你話係咪咧？
17: 500亿啊，
20: 500亿，
17: 5000亿 ，sorry， 5000亿 ，OK，
20: 5000亿啊。咁咧呢個咧就喺內嘅 CPP 度咧。佢有50个 billion 咧嚇，PSP investment 咧，佢有佢加多25个 billion 啦 ，Ontario Teacher Pension Plan 咧又加咗10个 billion 落去，加拿大所有嘅大銀行咧，總總共共咧，俾咗325，即係話等於係3250亿出嚟我嚟投資，咁另外咧。其他有能源公司啦，有多數都是投資公司，因為佢哋可以快做嘢。而個 Bell Canada 咧喺沙省度咧做咗個好大型嘅投資，係52个 billion 嘅。據講咧就可以有4500个新嘅職位喺度。嗱，呢個最緊要嘅。咁即係話佢頭一打響，尋日一開爐啫。就已經有好正面嘅消息喺度，而且你記住一樣嘢，呢啲冚唪都係本地嘅公司先啊。當然啦，有佢好處啦，就係佢熟悉嗰樣嘢啦。但係我相信咁樣帶起咧，其他外來嘅公司咧都會有些少蠢蠢欲動嘅。睇下今日係點樣樣。
17: 係咁啊，問題
20: 呢個係我嘅意見。
17: OK。咁啊，今之啊为期两日嘅峰会咧，咁啊当时咧就我哋总理咧初就即系佢哋星期一啦，已经系即系大家聚会一齐时咧，就都商讨各项嘅嘢。咁其实咧，相信咧佢因为由今次由我哋加拿大咧，就联邦政府同埋啲退休基金个计划嗰啲委员会咧，就对咧就即系筹组嘅，咁所以各方面咧都系谂一早系有啲咁嘅好消息嘅。
21: Harold 點睇法咧？其實我好同意阿 Albert 講啊，其實今次呢個summit咧係好正面嘅，亦都表現到我哋加拿大 係有一個好長遠嘅一個睇法同埋機會。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今日Carney咧有一個演說啦，咁我聽曬演說之後咧，我就有三點，我覺得係好值得去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咧，其實就係話佢即係Carney認為咧，世界經濟秩序其實已經係變咗嘅，個關税啊、供應鏈啊、能源啊，全部都係變咗係國家安全問題，即係成日都用呢個藉口嚟到去打擊其他嘅夥伴或者嘅其他嘅國家咁樣。第二點咧就係加拿大咧唔可以再係單靠一個市場，所以其他方面咧要加強自己嘅能源啊、基建啊、科技同埋國防咧，同埋另一方面咧其實開拓更多嘅海外市場，正正就係而家我哋加拿大做緊嘅嘢。同埋第三點咧就係淨係講口號咧就冇乜用嘅。今日其實提出嘅好多，佢亦都提出好多具體嘅方法啦，包括有五年希望點樣催化，點樣可以做到一萬億元加元嘅投資啦，同埋加快好多大型項目嘅審批啦，同埋更加即係進取去令到投資啊、扣税啊，即係頭先你講過啦，佢扣税嘅方法。咁其實呢啲嘢咧都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咧係更加可以好蓬勃啦，即係更加可以吸引到外資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世界各方面咧更加可以有直接嘅聯繫咯。所以其實係絕對係正面咯。
17: 係咁啊，其實咧，我哋總理卡尼咧，自從2025年三月上任以嚟，已經係採取即係多項嘅措施，指示我哋加拿大即係歡迎外國投資啦。咁譬如設立大型嘅項目辦公室，同埋通過一個叫加拿大經濟法咧，就簡化咁涉及國家建設嘅大型項目嘅審批嘅程序。咁啊，以方便咧，即係過往咧都好多話，我哋加拿大咧就喺呢方面投資咧就實在太多關卡啦，重重疊疊咁樣，再加上時間上問題啦。咁所以咧就總理呢方面咧，第一步咧已經係設立呢個辦公室係咁處理呢個要加快程序啦，咁樣希望咧吸引啲投資家。咦，我哋加拿大目前嘅就個情況係唔同咗啦。不過咧佢認為咧跨省嘅貿易壁壘仍然係等緊問題要待處理嘅，咁因為相關嘅監管嘅障礙可能令到原本可行嘅項目咧面對額外不確定性嘅。言下之意，就算外國投資者嚟到嗰時咧，佢哋都先發覺哦，原來咧我哋省與省之間都好多壁壘喺度喎，就唔係話想象中成個國家可以運作咁順暢咁，所以咧都要清楚列明俾投資家理解到我哋加拿大嗰個實際嘅即係商業嘅運作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加拿大統計局咧嘅數據顯示咧，喺2025年咧，外國直接投資咧達到係968億，係2007年以嚟咧就最高水平啊。不過咧，根據呢個 BMO 嘅首席經濟師話咧，佢話近期外資嘅流入主要咧係以企業併購形式出現啊，並非峰會希望推動嘅新建投資項目啊。加拿大同美國貿易戰亦將成為今次嘅峰會嘅討論焦點。言下之意咧，就實際話係即係佢認為咧。嗰啲外資流入嚟咧，就只不過係希望咧就併購我哋即係商業嘅啫，咁並非話真係投資落嚟咁講，即係佢嘅睇法啦。咁啊，經濟師話咧，考慮到美國總統今次即係特朗普咧就積極加徵我哋關税啦，為到加拿大進入美國市場嘅前景咧，按理由咧就投資流入咧應該會減少嘅，咁因此咧目前嘅教即係數據咧。就即係睇出咧，今次係令人鼓舞嘅。即係本來認為，個個都擔心會唔會即係美國方面咧對我哋嘅市場有影響咧咁樣。咁但係都睇現咧，就唔係咁嘅情況出現喎。所以專家認為咧，雖然近期美加貿易戰升級啊，可能令到投資者所有嘅擔憂咧，但未必會成為阻礙投資決定性嘅因素嚟㗎。咁峰會咧就即係今次咧，頭先都提及啦。咁即係各個省咧希望推介呢個港口啊、油管啊同埋關鍵礦產等等嘅開採項目。其中不少項目咧，正係希望咧協助加拿大產品咧出口到美國以外嘅市場。咁我哋總理咧就喺即係佢過去嗰個星期四咧，就喺班會出席嘅自由黨內閣進修會嘅時候話咧，佢就會向投資者推介加拿大嘅時候咧，會強調加拿大喺全球局勢不穩定之下咧，仍然係可靠嘅供應國嘅。咁佢話咧，加拿大遠不只係批輪嘅美國，而係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要嘅資源噶。咁以上咧就係即係我哋總理同埋咧就聯邦政府方面咧，就希望咧就能夠咧將今次嘅峰會咧推向咧，就能夠咧就奠定我哋加拿大呢方面投資嗰個氣氛啦。604-23320，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就聽兩位嘉賓嘅分析。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里边咧，梁栋才啊。咁啊，对于今次总理卡尼喺多伦多举行第一届嘅首次嘅投资峰会咧，咁大家系点睇法咧？6042673320。咁啊 ，Hello， 咁啊，咁多嘅好消息，咁你又点睇法咯？
21: 头先我都话好 positive 啦，但系咧，其实我想大家了解一啲数字啊，因为其实即系佢哋讲口号冇意思噶嘛，即系你话喂，我究竟我哋加拿大究竟引入咗几多直接嘅投资啊，外资投资，我哋有几多投资出咗去海外咁样？其实你睇翻咧，2024年咧，我哋外资直接投入加拿大咧系857亿 ，OK， 然后咧加拿大直接投资海外咧系1157亿。咁其實淨流出咧係大概300亿嘅。咁你再睇翻2025年啦，咁2025年咧外資流入咧係大概係960亿，差唔多970亿。然後咧呢個我哋個投資海外咧大概係790几亿。咁淨流入咧係170亿。其實我想大家想知道一樣嘢就話，其實咧呢個係好正常嘅嘢嚟嘅。有人投資入嚟，我哋亦都會投資出去。咁其實投資出去唔係代表我哋送咗錢俾人哋嘅，而係將我哋可以將我哋譬如有我哋嘅錢去投入人哋嘅其他資產，而贏咗翻嚟嘅嘢咧，其實都係翻嚟加拿大嘅。咁當然啦，我頭先所講嘅2024年、2025年咧，你又唔可以完全係話呢個係阿卡尼嘅功勞，因為其實卡尼都係2025年3月14日先正式上任嘅啫嘛，係嘛？所以都唔可以屬於係完全係佢。但睇翻2026年上半年咧，外資流入咧大概447亿，而我哋加拿大投資海外係670亿。咁你變咗你睇到咁又好似淨流出係160亿喎。咁但係睇翻2026年嘅 Q2 咧，即係6月底咧，呢個季度咧，我哋嗰個單季度嘅淨流入咧係80几亿。咁其實喺度轉變緊嘅。咁同埋而家咧講緊所謂嘅5000亿嗰個投資嗰個 commitment 咧，係其實就係話我哋而家手裏面咧，加拿大有大概27个大型嘅基建咧，係準備投入嚟嘅。咁當然啦，呢個咧係仲係需要揾投資者入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而家卡尼咧上咗任之後咧，其實做咗好多嘢。第一係點樣吸引外資？第二，咁嗱，再講啦，我哋投資海外咧，其實同政府冇關係，因為通常都係私人機構。當然啦，我哋嗰、那個CPP 係其中一個屬於比較大嘅投資，對外投資出面啦。咁但係嗰個其實都係唔係政府去監管嘅一樣嘢嚟噶嘛？咁就變咗就話，其實而家卡尼政府所做嘅就第一招點樣招商，你要開好多大嘅基建、大嘅項目先可以引資入嚟噶，係嘛？同埋要睇到我哋整體嗰、那個。無論政治又好，或者我哋嘅體制又好，或者好似而家佢提出嚟為稅務嘅優惠又好，令到我哋好有吸引力先可以引到錢入嚟嘅。另外就話我哋點樣？好簡單，頭先你講到就話，喂，佢而家呢個新聞咧，有好多人去呢個示威啊，或點？其實呢個亦都代表咗我哋嘅自由。好老實講，係嘛？咁你有乜嘢？就算你最好嘅呢啲新聞或者最好嘅會，一有政府人員，大部分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嘅，你就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嘅示威噶啦，係嘛？所以呢個都唔係屬於一個話係負面嘅嘢咯。我認為，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今次搞呢個新聞，我覺得係成功嘅。
17: 嗯。不過問題就話，即係對於嗰啲示威者咧，包括工會、原住民領袖同埋氣候房屋倡議嘅團體等等咧，佢哋示威咧都話咧，就今次咧就係只要人民對抗呢個金錢嘅啫。佢話其實咧，佢話我哋喺卡尼將呢個加拿大經濟未來交由呢啲大企業行政總裁嘅主導咧，就擔心啊公共服務啊、輸油管道啊同埋軍火製造嘅業未來等等嘅。咁言下之意咧就話啊，咁我哋加拿大即係好似淨係賣嘢出嚟嘅啫，包括礦產等等嘅。咁問題係在於話雖然係咁講啫。其實咧有分析就話咧，加拿大我哋總理今年5月向華爾街金融巨頭推介加拿大嘅時候咧，曾經以外資大舉流入為傲咁講，佢話咧加拿大吸引外國投資嘅速度接近7国集團G7嗰個國家嘅2倍。 根據《環球郵報》嘅報導話咧，舊年加拿大外國直接投資 FDI 咧就接近1000億啦，係2007年以嚟最高啊。而外國投資者大量買進呢個加拿大債券咧，即使係即係利率低於其他富裕國家嘅同類債券啊，但係咧係仍然咧將嗰啲資金停泊喺加拿大，顯示市場視加拿大為相對安全嘅投資嘅資投資地嚟嘅。嗱，表面睇嚟咧，佢哋話咧數字確實好靚啦啊，但係炒嘅數字咧。故事就冇咁靚喎，因為加拿大真正缺乏咧係一個本身有機器啊、設備同埋生產力嘅，所以今年咧上半年加拿大嘅 FDI 達到447億，其中超過2/3都係來自美國嘅。咁啊，舊年咧全年 FDI 968億，美國投資者亦佔一半嘅。咁對於加拿大投資咧，美國同其他國家相比咧，其實咧就真係即係佔大部分，俾佢啲抗議者認為咧，喂，咁我哋加拿大其實咁樣俾美國嗰啲大企業咧都侵吞埋話投資落嚟咧，會唔會就係真係變成51個州㗎咁樣？點睇法咧 ，Hello？
21: 咁我又覺得你又唔需要擔心咁多嘅，因為其實講真，我哋不嬲喺加拿大咧都好多美國方面。嘅投資入咗嚟買咗我哋好多嘅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睇緊就話唔係話加拿大係咪冇人拎錢嚟投資？我呢個其實不嬲，我哋都係好有吸引力嘅。只不過就話咧，我哋而家咧加拿大政府而家出咗嚟就話，喂，我哋個審批要快，因為之前咧真係實在太過保守啊，審批又慢，政策又唔穩，即係又唔夠確定。我哋嘅生產力亦都唔夠強，所以令到咧，就算有錢入咗嚟咧，都唔係代表一定做到好多嘢。咁同埋我哋都政府冇乜大型嘅項目，好簡單啫嘛。而家其實講緊要做呢個高鐵係嘛，講咗好耐，而家先開始做第一條。咁其實如果引入，即係如果我哋有好多呢啲嘅計劃去做呢啲咁嘅公共設施咧，相信亦都好多外國嘅投資係願意入嚟投資咯。嗱，好似講緊2025年咧有960億。元嘅外國投資入嚟咧，其實有一半咧，頭先你都提過，有一半430多億咧，係入嚟係做呢個 merger 同埋 acquisition， 即係買人哋嘢嘅。其實唔係一個好係拼購，因為唔係話好實質上對我哋加拿大本國嘅人有咩好直接嘅關係。其實我哋其實需要嘅咧就係話，你外國投資係乜嘢咧？投資起多啲廠房，做多啲機器，係咪能源方面啊，或者係呢個礦產方面啊，係幫我哋開採啊，咁樣先至其實帶動到我哋嘅就業機會啊，同埋帶動到我哋經濟啦。正並非就唔係話淨係單單係合併啊、購併，跟住可能成間公司拆骨煎皮走鬼咗啊。咁其實對我哋係冇乜大意義咯。
17: 嗯，係啊，仲有就增加唔到嗰啲公職添啊，因為你變咗你淨係併購啫嘛，係咪？
21: 係啊，
17: 你好賺嗰啲企業，你嚼埋人哋咁樣。
21: 係啊，
17: 咁啊最後咁啊當然啦，美國即係投資我哋加拿大就喺佢眼中係好細小嘅項目，好細嘅啫。咁佢都搏得過嘅。咁問題我哋好多時都發覺好多美國公司咧，就真係主要過嚟，即係收購我哋啲即係或者啲唔成功嘅物業啊，或者之前百年嘅老字號咁等等嘅。咁但係最後咧，都係一樣係即係唔成功走啊。
21: 係，即係我同意。即係其實即係而家其實卡尼就做緊嘅就係話，將我哋嘅風險減低。咁你話係咪我哋加拿大係咪可以做到完全唔理美國係冇可能嘅？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個數字，就算我哋嘅出口咧都係七成，起碼七成幾係去點樣減，你都係七成，係咪？係減咗係都係七成。但係我哋要俾到全世界睇到就係話，喂，我哋唔可能單單就係要做52州啊，51州啊，我哋要有自己獨立，係咪？我哋有獨立，我哋有自己嘅市場，我哋有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思維去做嘢先得。而而家卡尼要做嘅就係咁啦，好簡單啫。即係嗱，譬如我哋而家同歐洲。那個都越嚟越密切啦，咁好多人都誤會咗話，喂，係咪要我哋加入歐盟？其實唔可能嘅，因為其實卡尼已經講咗，我哋唔係要加入歐盟。其實加歐盟唔係好事嚟㗎，因為你有27個國家喺後邊，即係我哋其中一個啫。咁我哋要做嘅就係話，同點樣可以同歐盟咧做到，即係卡尼自己講嘅，要做到一個咧，我哋可以合作嘅一個機會。但係而家其實開始做到啦 ，EU 歐盟已經會準備喺渥太華咧開辦事處啦。
17: OK。604-23-20，咁啊，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接听其他听
1: 众。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好啦，翻翻嚟嘅时风云，咁啊直播室咧就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 Albert 梁栋才同埋 Harold 喺现场咧，同大家讲下今日嘅话题。咁啊，峰会咧就连续两日咧举行啦。咁我哋总理卡尼咧，咁今次咧目的举行呢个峰会咧，希望咧就即系展现出我哋加拿大嘅即系强大嘅政治雄心啊！希望未来五年之内咧，全面挽回咧过去十年我哋加拿大流失个巨额嘅海外投资啊！嗱，根据啲专家显示出咧，佢话前总理杜鲁多执政九年期间咧，加拿大咧爆发史上最严重嘅资金外流啊！咁啊，当时加拿大嘅经济每获一蚊嘅投资咧，就有两蚊啊流翻出海外。咁啊，導致咧外流嘅資金咧累積高達成一兆元咁多。咁所以今次咧，卡尼咧希望咧就啊翻即係執翻呢條數翻出嚟咁樣。咁得唔得咧？咁啊，歡迎聽眾打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點睇啊 ？Hello，
21: 其實即係呢樣嘢要好細去睇呢件事。如果你個個都係講啲好大嘅數字咧，大家唔係好明嘅。好似唔好話淨係我哋唔明啦，就算阿 Poly 阿博利茲都唔係好明。佢最近做咗個視頻出嚟就話，可能大家有睇過。佢話喂，佢話呢個而家加拿大咧大概咧有1000億流入嚟即係投資入嚟加拿大，但係咧有大概係有1200億咧流咗出去。咁啊嗰個差額咧大概係200億。佢話呢條數唔掂喎，因為即係佢仲要講到出嚟話喂，因為呢個係我哋輸咗200億出去，咁啊換算喺如果每個家庭咧差唔多要攞1000蚊出嚟填咁樣樣，咁啊呢個其實好唔啱嘅一個講法，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咗啦，我哋投資出去嘅錢咧其實係有回報噶嘛。嗱，我哋睇翻啦，嗱，好似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嘅所謂嘅 CPP 啊，我哋嗰個退休金其實好我哋而家總資產咧，即係總值咧，大概係有7800多億。咁其實你睇翻咧，好得人驚喎，因為咧我哋差唔多有88% 咧係投資海外嘅喎，咁但係唔係代表唔好嘅喎，因為其實即係代表咗就話，因為咧佢哋管理呢個基金咧，佢一定要有一定嘅回報，咁我哋將來先至大家可以享用到嘛，啱唔啱先？咁如果你睇到，如果喺國內裏邊咧冇一啲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定嘅回報嘅投資嘅話咧，就會好難去保持到我哋呢個退休金嗰個增值啊！咁你睇翻咧，其實咧。你睇翻我哋2025年嘅嗰個數字咧，我哋個基金淨回報咧，即係 CPP 嘅淨回報咧，係平均咧十年裏嘅平均係大概是8%多，所以其實一個比較好穩陣嘅一個數字嚟嘅。咁所以你話喂，我哋係咪唔應該向外邊投資？而且頭先都講咗啦，去外邊投資嘅咧唔係政府，係私人機構或者呢啲基金，佢只係喺唔同嘅地方去買資產啫嘛。咁就算而家我哋頭先睇翻，如果你睇翻 CPP 嘅數據咧，佢即係我哋個退休金嗰個基金去睇咧，佢其實都係四圍投資噶。佢嗰個海外投資咧，譬如喺美國，其實算美國係最大嘅，47%係投資喺美國嘅。咁另外咧，亞洲咧投資咗19%，咁另外歐洲投資咗17%，就算喺呢個南美咧，佢都投資咗5%。其實係即係將啲雞蛋分散佢擺。咁就唔会令到咧，我哋将来咧，到我哋真系要享用退休金嘅时候就冇钱啦。
17: 咁嘅情形出现啦，
21: 系啊。
17: 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都面对咧，就即系卡尼希望咧，就点样翻身咧，就都系要靠佢嗰、那个即系认为可以实行嘅。欢迎听我打嚟604-267-320发表意见。就今次嘅峰会咧，就嗰个成果你点睇法咧啊？咁啊，头先啊 Albert 你提及咧，就关于个我哋卡尼咧就宣布嘅准备，将我哋加拿大四大机场咧私有化嘅。咁希望咧就私有化之后咧，温哥华国际机场就即系包括埋呢个多伦多啊、满地可啊，甚至到 Calgary 咧，都最主要四大机场嘅，希望咧就系将嗰个营运嗰、那个即系嗰个情况咧交俾即系商业企处理啦，咁样咁可能都担心啊。喂，如果由佢哋处理嗰时候，会唔会因为佢哋为在要即系增加呢个利润啊等等咧，而到目前咧可能导致可能员工嘅流失啊，甚至咧就话即系变咗我哋加拿大好似连呢样嘢都卖埋出去咁啊。阿 Albert 你点睇法咯？
20: 我认为唔系，因为睇下联邦政府点样控制呢一件事。你要記住，第一件事，所有的地產同埋好多嘅基建喺裏邊係屬於政府嘅，佢哋唔會賣，所以根本係好似租出去，你當好似租一間餐廳出去好唔好？將佢縮細咗，落嚟俾佢營運，咁你係可以有啲自由落嚟收費，但我相信政府到某程度，佢哋亦都會有啲限制喺度。 而最簡略現在講咧，就話呢四大機場咧，相信啊，如果照現時咁嘅計法咧，佢哋要加15%左右咧，然後先至可以啊有一個合理嘅利潤。咁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喎，我哋如果係有好嘅成績，可以一個機場可以令到旅客舒服一啲、快捷一啲做嗰樣嘢，我哋係好願意俾呢啲嘢。即係你有質素喺度嘅話，做一個旅客，你唔係日日要俾噶，你係肯俾嘅。所以我認為呢個有機會嘅。咁留下咧，卡尼就話：如果我哋賺到入嚟嘅錢咧，就我嚟留翻佢喺另外一堆裏面喺發展嗰啲細嘅機場，即係所謂嘅 regional airport。咁就即係將我哋第二輪嘅機場冚唪唥再重新做過啦。

0: 睇法，呢四個機場係點樣做？
1: 係啊，今次咧就卡尼就宣布呢、這個即係四大機場將會可能咧即係出售嗰個營業嗰個情況啦。咁就例如頭先所講咧 ，YVR 即係温哥華國際機場咧，咁啊主席都話我哋歡迎咁做法，因為佢期待咧啲私人投資咧點樣去繼續提升旅客嘅體驗啊，支持員工同埋社區，並且確保嘅機場咧係我哋本地社區同埋家人創造長期嘅經濟價值等等嘅。嗱，佢話而家現行嘅經營嘅模式咧。自從1992年以嚟實施嚟咧，不僅每日有成28000人喺機場工作啊，仲喺全國各地咧帶動咗另外130000個就業機會啊！咁單係我個機場咧，都為加拿大喺國內生產總值咧貢獻咗160億元咁多啦。咁相信咧，其他各大機場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嚇。604-2632，聽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啊，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係到你啦，
2: 係啊係啊，加拿大有人投資我笑啊！真係好多朋友講啊，抌落鹹水海啊！如果佢嗰啲制度咧，仲有中街都係毒販啊！我嚟咗咁耐，我真係越嚟越覺得失望。佢啲制度係咪？佢拉咗出去嗰度，佢好過瞓街係咪？又俾啲靚毒佢食，根本就縱容啲人。根本邊個？你睇下而家係有啲大。唔好讲啊，小财团啊，大财团都缩啊！喂，佢冇人请佢做工，佢咪去偷去抢咯，系咪？冇办法噶，系咪？政府担保佢有嗰啲靓毒品佢食嘛，延长佢条命，今年唔使出年死啊！你根本啲制度咧就整到个社会完全唔安全，就算而家行夜街好多啲大年纪少少都话唔敢出街嘅，因为咧。嗰啲食毒嗰啲咧，黐黐線線嘅，冇姑姑俾吉兩刀，唔死得大病住一輪醫院，係根本、小生意嗰啲更加唔使做添，高興入嚟搞下你，係咪？好似老闆咁樣，我真係覺得加拿大冇啦，我好失望。OK， 拜拜。
1: 多謝電話嚇，咁啊，另一位就係 Jeff， 你好。
3: Jeff 你好。
1: Jeff 到你啦。
3: 各位好，係，我明白，係。咁樣嘅，我好同意阿李生，你以前講咧，亦都講過好多次咧。加拿大咧，其實一個即係失時責萬嚟啊，即係其實咧好多資源啊，好多係好豐富，但係好多時咧做嘢咧，即係比較上你覺得係比較上即係散漫啲啊，懶懶閒閒咁。其實我認為呢個咧係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加拿大咧喺美國隔離，咁咧美國咧世界最大嘅經濟體系嘛。咁所以咧，加拿大人咧，即係覺得咧，即係其實喺我太搏命、太過進取咧，都仍然即係生活都過得好好嘅。因為你大佬旁邊點樣都即係點樣都大協到你好多嘢。但係而且佢哋以前一向啲人都認為咧，即係美國係一個即係好友善嘅大笨象啦，啊，即係一個好可靠嘅大佬啊。但係到特朗普開始咧，就將全部醜，即係個畫爛咗個面，個醜惡狰狞面目全部表露喎。因為而家美國優先啊，以前美國或者係嘅有錢咧就可以扮下聖誕老人，而家佢因為自己都好多嘢唔掂，而家都要揾銀，所以個醜惡面目就擺曬出嚟啊。所以咧都係即係好似你哋一位聽眾講，Susan 講，佢以你當佢係好大佬，人哋你當佢好兄弟，人哋當你係咩弟啊？係咪先？咁都好嘅，而家咁樣咧，即係逼到加拿大人咧，始終咧真係咧大醒覺，要自己自強不息啊！咁好彩有卡尼，佢亦都係一個又做過兩個國家加拿大同埋英國銀行行長，佢係一個又係做過高盛嘅嗰啲總裁，佢對呢個國際咧即係財經啊投資咧係非常有認識。咁、希望咧佢即係起碼踏出第一步啦。我知呢樣嘢係。不是講到咁易嘅，即係起碼行出咗正確嘅一步咧，係任重道遠嘅。啊，如果加拿大咧將來能夠咧，即係逐步減低對美國嘅依賴咧，我相信卡尼咧會被歷史上稱為佢係最偉大嘅總理之一。我想講係咁多。
1: 多謝你阿記，咁啊，或者係聽聽下部信息咧，佢又翻嚟歡迎聽眾打604-2673，發表你意見。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我翻嚟我哋时。

0: 慧，咁啊欢迎大家6042673320发表啲意见。嗱，今次咧个情况咧就峰会，当然系好高兴咧，大家咁啊总理就发布好多好消息出嚟啦。咁正如头先我讲咧，会场之外咧有成过千人咧就示威抗议，咁啊当然特别啲环保分子啦，以及呢个工会啊。以及咧原住民，原住民咧非常之擔心呢樣嘢，就話即係牽涉到佢哋嘅各方面嘅土地啦。咁今次咧，我哋卡尼總理都有邀請原住民啲阿頭咧，就出席佢嗰個峰會裏邊啊。當然啦，咁啊邀請三大嘅原住民嘅，就只得一個嘅頭領嘅酋長肯嚟啫。咁其他兩個都有嚟派代表啫，係嘛？咁顯示出咧，仍然咧就即係你知啦，我哋全國即係原住民就好多唔同嘅族裔好多噶嘛。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呢個唔贊成啫，但係佢嘅代表全部唔贊成啊。咁啊，卡尼一早咧就已經係同佢哋講掂曬數噶啦。咁大家咧坐低慢慢去點做法。咁問題講嚟講去就話好多佢哋認為咧，今次你哋只不過將錢投入嚟通常以往咁嘅形式咧就拼購形式。咁可能咧賺完錢或者蝕咗錢就即刻走人，實際對我哋加拿大真係冇乜幫助。唔同話頭先Harry提及啊，你建工廠啊、買機器啊、創造製造業等等嗰啲長遠計啊嘛，係嘛？嗰啲實際啲啊嘛。咁但係會唔會今次有啲改型咧？當然佢話將依咁多錢打落去，即係投資喺個基建方面，同樣咧就好似買機場咁講咧，就其實咧佢就撇離咗呢種嘅赤字上嘅負擔啊。喂，點解咧？如果你而家目前我哋加拿大，你知咧，嗰啲冗員咧就全部都喐唔到嘅，無論郵政局好或者其他各方面咧，都係喐唔到嘅。如果一轉為咧私有化嗰時咧，唔同啦，佢哋變咗起碼將嗰原有批嗰啲正所謂長聯絡工會嗰班人咧，就重新改組過曬啦，由佢啲即係企業家嚟去處理時咧，就變咗政府避免咗啊依方面嗰、那個咁多嘅批評啦。你係點睇啊？
1: 喂，其實你要咁諗嘅，即係成日我哋都話喂要引資入嚟點樣樣。咁你我哋用咩方法嚟引資先得㗎？即係譬如好多大家都知道地理位置啦，加拿大就喺美國隔離，大家都知道美國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消費市場，係嘛？入得嚟加拿大投資咧，一定係望住美國嚟做嘅。當然而家嗰個世界唔同咗啦，係咪？因為下邊又有關税，又呢樣嗰樣。咁大家其實都有啲諗法，就話喂，我哋可能唔應該淨係向美國嗰邊望。咁當然卡尼亦都係正正係做緊呢樣嘢啦。咁所以就話而家佢好努力做緊，我認為佢好努力做緊兩樣嘢，大家都睇到。第一，佢就要將我哋令到我哋個投資環境。好多外資有興趣入嚟先 ，OK？ 跟住咧就係話入咗嚟之後咧，個市場喺邊度？除咗美國之後咧之外咧，就有其他市場可以通過加拿大做。咁亦都頭先我都同意其中一個聽眾講就話：喂，邊個願意嚟加拿大投資啊？啲咩都貴係咪先？咁的確係我哋啲係貴好多，包括我哋税嗰個都好貴。所以其實卡尼睇到呢樣嘢，所以即時就話：如果你而家嚟投資嘅話咧，佢將譬如佢減税啦，減呢個投資入嚟嘅税啦，另外嗰、那個譬如佢初投入個基建啊，或者佢做呢啲設備啊，都可以即時可以有三分二去扣減啦，即係有15%扣減，比之前多三分之二啦。咁即係呢啲嘢咧，都係令到咧嗰、那個投資喺即係佢其實好老實講，其實搶緊美國嘅投資生意。系咪先？即系你唔好去美国投资啦，你不如去加拿大啦。你嚟加拿大咧，其实同美国冇分别嘅啫。咁另外咧就话，亦都讲到就系加拿大。头先你讲啦，我哋有冗员嘅问题，有呢、這个官僚嘅问题。咁而家其实卡尼亦都开始入咗嚟之后，已经讲紧话，喂，我哋啲嘢要加快审批，系咪？即系已经系做所谓嘅 one project one review one 一年，即系一年内要解决晒嘅，唔好咁多呢、這个掣肘俾自己啦。咁其实呢啲嘢都系做紧，即系我哋做紧各方面。第一。令到我哋個投資環境好咗，令到咧而家我哋同除咗同美國做生意之外，因為我頭先講過，起碼七成都係賣緊美國，就將我哋嗰個對外嘅銷售網打開，好似譬如同歐洲啊、同亞洲啊咁做開。咁譬如你睇到而家最近同呢、這個德國簽咗個好大嘅呢、這個天然氣合作啦，係咪？由2030年就開始提供天然氣俾佢哋。咁呢啲咧都係令到咧外資有興趣投入嚟。另外咧就話。卡尼都做緊兩樣嘢，就是、第一將我哋本身省與省之間嘅鴻溝咧，就拉翻細啲，大家可以合作做一所謂 One Canada 一個加拿大嘅做法嘅諗法。但係其實呢樣嘢唔係容易嘅，都係幾困難嚇。係啊，咁樣。
0: OK， 好，為咗去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眾打6042673發表你意見。
2: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咁今次呢个投资峰会咧，的确咧就带咗好多即系超级嘅投资者过嚟啦。咁啊，准备啊过万亿，咁啊，但系咧而家目前咧去紧一半，有五千亿噶。咁啊，的确咧就好嘅成绩嘅。咁喺今次嘅峰会期间咧，咁啲传媒咧就追访呢个我哋加拿大总理，问佢喂，咁啊较早之前话我哋加拿大即系将会咧就系咪即系准备加入呢个欧盟，仲系一个准会员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啊。卡尼加有佢嘅解釋啦。嗱，事實早兩日咧，加拿大即係是否係成為歐盟準會員咧？根據報道啊，歐盟同加拿大官員話咧，歐盟過去對會員嘅資格規定咧，一直都唔係好願意作出彈性嘅調整啊。但係目前咧，對於為加拿大創設一種尚未存在嘅準會員啊嘅地位咧，就持開放態度。咁啊，加拿大駐布魯塞爾大使館同埋歐盟委員會咧，都未有回應媒體嘅查詢。咁啊，因為隨住今次加拿大同美國貿易戰嘅升温啦，加拿大加快尋找其他貿易夥伴嗰個戰略轉向，亦係更為迫切啦。咁自從美國大家知道啊，舊年年初嗰時咧，執掌翻白宮之後咧，就我哋加美關係非常惡化咗啦。咁貿易嘅糾紛就導致成涉及幾百億美元啦，跨境嘅貿易嘅商品都被徵收關税等等嘅咁樣。咁所以咧，今次俾人形容話即係會唔會加入歐盟嚟即係對抗美國咧？咁即係我哋總理不置可否。咁只不過話咧，其實咧佢個意思咧，即希望咧加拿大同歐盟咧就進一步深化個合作嘅同時咧，就唔排除咧討論下喂調整下我哋加拿大人去歐洲簽證嘅要求啦，形容有可能咧成為雙方就喺今次嗰個談判嘅內容裏面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認為咧就即係最主要咧就今次嘅峰會咧能夠帶領太多投帶多啲包括歐洲嘅投資者過嚟。與此同時咧，今次嘅歐盟又話過嚟我哋加拿大整個辦事處啊，咁同埋咧就各方面商討。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即係同呢個佢即係喺佢嘅解釋就話佢根本就我哋加拿大唔會即係加入呢個歐盟啦，因為裏面牽涉好多問題嘅。雖然話而家用準會員即係意思咧，就避開咗所有嘅規限啦。咁但係仍然希望加拿大加入，咁加拿大亦希望咧就拉攏呢個歐盟一齊啦。咁變咗咧相輔相成之下咧，就加速咗我哋加拿大可以轉型啦，唔使只靠住美國噶。604-2-3-2，聽聽劉太電話先啊。劉太你好，劉太到你啊。
6: 係三位好啊。咁咧，我啊想拎一個敏感議題喎。咁又話呢個。中國咧就嚟呢個鬱峰會嗰陣時咧，咁咧就approach 原住民有興趣嗰個 indigenous 嘅 resources 喎，咁啲人咧就個個都好敏感啦，係嘛？咁即係話business 啊嗰啲又講啦嚇，即係會係一個 avenue 入嚟影響我哋嘅 resources 啊原住民啦、啊。同埋即係會接觸到原住民啦，佢係好sympathize with 佢哋啊，咁然之後咧就即係驚佢有一啲嘅經濟嘅影響啊，政治嘅影響。咁我就嘅睇法咧就係依啲係 on the table 嘅嘢，反而就即係擺咗台面，你個個都睇到嘅嘢，就我唔覺得個顧慮係咁大咯。反而咧，你睇唔到嘅嘢咧，仲係重大咯，那個影響仲大咯。咁所以咧，我就即係我就唔會覺得呢一個 issue 咧係會即係咁擔心嚇。咁依係第一點啦。咁第二咧，我就想講阿 Trump 咧，實際上佢成日咧喺我哋加拿大同中國咧嗰個 EV 個 deal 嗰陣時咧，佢就講到咧。妖魔化中國噶嘛，咁但係咧佢自己咧就又同中國去 deal with 呢啲咁嘅 EV 喎、哦， 咁但係呢佢自己呢就好多寬限，咁實際上佢點解做嘢係雙重標準呢，係咪？咁所以呢我覺得好多時呢我哋比較睇嘢呢係持平一啲冷靜一啲，就唔好過度敏感囉，咁就呢個我睇法。
0: 嗯 ,ok, 不問題就於即係我哋加拿大一路都同美國方面呢就差唔多，即係以及一北約方面呢大家都同一個即係政見喺度啊。咁所以呢每一次呢美國就發即係對於中國嗰個對壘呢佢都拉埋晒我哋全部一齊嘅。咁但係今次呢有乜嘢關稅軍就而導致到大家雙方咁嘅情況出現呢，
6: 今次佢跟我哋㗎嘛，咁你同俾收佢 6% 嘛，收中國嘅 EV。咁美國而家就話哦我又俾好多好大嘅 concession 佢。咁即係佢唔係領導我哋喎，而係下除我哋，但是我哋加拿大俾 6%， 中國嚇俾一個寬限，即係一個 quota 嘅入口。咁嗰陣時佢就喺度彈加拿大，彈到即係一錢不值喎，又危險啊！你萬劫不復啊！咁即係咁講喎。咁點解佢做嘅嘢咧？點萬劫不復嘅佢又去做咧？係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佢係冇標準咯嚇。
0: 咁啊問題又正如你提及咧，就係中國方面，如果照你頭先，我哋都睇到呢段新聞嘅，中國方面嘅投資者咧就轉移咧就即係向呢個原住民咧就同佢商討。但這個其實是一個即是好的方法來的，為什麼呢？原住民本身他是第一很多土地去擁有的，第二很多東西權力去揸即是話曬事的，那變成了排除了，當然他仍然要跟著聯邦很多的制度那裡，但是在這方面起碼第一初步呢就解決了原住民那個阻撓，那果然跟他講定了數呢就變成在即係個成績走出嚟咧，就容易啲咧，比較咧就同其他喺本地其他公司好，或者其他基礎建設嗰方面啲個受到原住民嘅影響，甚至環保啊等等嘅影響。
6: 係啊，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啲人咧，有一方面啲人就好敏感啊嘛，就會覺得哇，中國又有 foreign influence 啦，諸如此類。咁我就反而我覺得唔使咁擔心咯，因為依啲係 on the table 嘅嘢，個個都睇到嘅 ，Canny 都睇到嘅嘢。咁你就係即係唔係有啲乜嘢嘅危機喺度咯，即係我唔可以話完全冇，但係個問題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咯。
0: 係當初以前一路係咁嘅啦，你知第不嬲以嚟咧，世界嘅陣營都係即係自由民主對於個獨裁等等咁，大家方面咧兩個咧一路往來往去推進，個個爭呢個盤地嘅。咁到今時今日，咦？連特朗普本身咧都企埋曬嗰班即係大家認為係即係對世界不利嘅人嘅咁樣。咁連佢都係咁樣，我哋加拿大驚咩啫？本來昔日大家清兄道弟嘅，可以做到一齊做到嘢嘅，唔擔心後著嘅。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反轉曬啦。咁人哋而家驚乜嘢啫？人哋根本冇人做過任何嘢。
6: 係啊，但係加拿大而家仲有好多人係驚緊噶嘛，即係話個個都
0: 咁。但係今次特朗普嘅事件就變咗你驚，無需要驚啦，因為驚嗰個都未做到嘢，而家反而唔驚嗰個就搞咗你，咁你明唔明先？不如我放佢入嚟，我睇下點驚法咧？驚得過對抗呢個特朗普係咪先啊？
6: 所以唔需要過分緊張咯。
0: 咁又喺時間上問題啦，因為而家就算你任何一個國家入嚟投資好，或者你又實際唔係話真係投資喺基建啊，或者係呢個工廠啊設施咧，都唔緊要嘅。起碼呢段時間俾美國睇到我哋個有咁嘅情況一吹響咧，其實日後咧佢自然減少佢嗰個投資嘅即係嗰個盈利啊。
6: 反而美國會跟我哋咯，而家係佢跟緊我哋啊嘛，就唔係我哋跟佢啊嘛。
0: 咁所以你睇到啦，特朗普突然間又話：，我哋嗰個加密物嗰個又去轉機喎，咁而家又想傾翻呢個計喎，咁樣喎。咁所以咧，我哋總理卡尼話：如果你唔好關注我哋國家嘅主權，就冇所謂啊，隨時可以同你傾啊，係嘛？
6: 即係我哋做主導咯，而家唔係淨係由美國做主導咯。
0: 冇錯啦 ，OK， 多謝劉太，多謝你今日。咁啊 ，Albert 點睇法 ？Albert，
7: 我絕對贊成正話阿劉太所講嘅嘢就話我哋係唔需要咁驚嘅，我哋係做生意啫。不是要做什么事，而且很多是大家讲了写低了有记录，好过有人秘秘密密地来做中国大陆不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不是一个恐怖的事，不过他有他做事的方法，我们有我们做事的方法，只要大家摆开他们，原住民你千万不要看小他们，很多很厉害的人，很明的人，他们会保护自己的。所以我认为即是整件事茶杯里面的风波这样不应该这么大件事的。
0: 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你是怎么看法？
7: 欧盟呢样嘢咧，加尼，我相信如果我冇记错咧，寻日佢已经表明得好清楚，佢话加拿大系唔系准备要加入做欧盟嘅一个成员，系只不过咧，加拿大系希望大家有啲独特嘅方法爱嚟谈商业，同埋大家谈自己谈各样嘅福利，同埋我哋嘅人。同埋歐盟嘅人嘅福利，即係話佢係希望可以俾一個機會俾佢可以做嘢，開展全國多啲，例如唔需要咁樣嘅關税，唔需要咁樣嘅嘢可以做得到嘅，佢係希望咁做，而對大家都有利。但係你記住一樣嘢，我將佢嚟啲拉開一點點先，就係、是、你睇真啲，卡尼係準備咗。好多錢我嚟做 Churchill， 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喺 Manitoba 最北邊嘅。
0: OK， 好，唔係多謝曬你先，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哋交翻俾控制室啦。咁啊，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同佢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7: OK， 好啦。
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会容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的时候，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以及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大约三分之二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以及铁路网络等领域。联邦政府的声明说，新的措施会令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 13% 减到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面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的项目，目标要吸引10,000亿的加元投资。另外，总理卡尼公布他希望吸引投资，将温哥华国际机场以及本国另外三个的大机场交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五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赁的费用每年就高达 5.25 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adack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对有关的构想表示欢迎，并愿意探讨私有化的问题。张逸良报道。
3: 在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之后，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可支持机场的营运。YVR 机场主席暨行政总裁 Tamara Roman 发表声明，表示该机场数月来一直与联邦政府保持沟通，同时同 Musqueam 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以考虑机场与该部族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他们期待探讨私人投资如何能够继续提升旅客的体验，支持员工及社区，并确保机场为本地社区和加拿大创造长期的经济价值。机场方面说，其现行营运模式自1992年实施以来，不仅每日有28,000人在机场工作，还在全国各地带动出另外130,000个就业机会，单来该个机场就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160亿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为了配合总理卡尼的投资峰会，加拿大 CPP 的 Brookfield 资产管理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基金投资在本国国内。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 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 50-50 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五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usky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投资峰会发言之后，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旋风式的访问，而签证问题将会是同欧盟讨论的其中一个议题。张业良就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于多伦多的投资峰会上发言，他之后会启程准备前往欧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他计划在本星期稍后于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并将会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当他被问及与欧盟谈判是否会涉及调整加拿大公民于欧洲的签证要求时候，卡尼用法语回答话，这个是有可能，这个将会讨论内容一部分。在谈到加拿大与欧盟日益加深的联系时候，卡尼就提到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上的合作。他指出，在扩大研究机会、文化交流和人民交流方面也都存在更大的机会。虽然卡尼预计亲自启程前往欧洲，但是他说大部分实质内容的讨论将会在今年稍后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进行。根据现行规定，加拿大公民可以在任何180日内免签证进入欧洲神根区停留最多90日。至于工作签证的要求，就因国家和申请人情况而异。另外，卡尼政府都公布正在推出一项被称为生产力超级扣税 Mega Deduction 措施，这个是一项税收激励计划，允许企业全额100%扣除符合资格的新投资成本。符合资格的资产包括光纤电缆、矿业资产、石油天然气管道、软件、研发项目、电脑设备、飞机和车辆、专利权、铁路、桥梁和道路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美国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的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已经是生效。张耀良报道。
3: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0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营越野车及加具载量的110种商品会加征50%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 billion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万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亦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最新的民调显示省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省保守党就滑落。省保守党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上任3个多月，省保守党的支持率是 35%， 较2024年的省选跌了8个百分点，而较新省新民主党就相差10个百分点。调查都显示46%省民对党领 Finley 没有好感，35%人对他的印象非常负面。调查机构说，从来没有新的党领上任之后获得这么低的支持率。省保守党先后已经有9名的省议员脱离该党。据一份新的报告说，山火是人权问题，山火可以对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威胁。这份由省人 权专员办公室发表的报告说，地理、收入、年龄、残障以至原住民族裔的背景都会对如何应对山火造成影响，而居住在偏远社区的居民更大程度感受到山火的威胁。报告建议给最受山火影响的社群在应对山火的政策上可以有更大的参与。连接加美两地的哥迪哈国际大桥首个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出入境。方乐林报道。
4: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 56.7% 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 52.2% 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8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哥迪哈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8月下跌 35.4%。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 哥迪哈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8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4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表示就乌克兰的战事是做好了谈判准备。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说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52次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省份，学校、桥梁、道路以及其他民用基建都遭到攻击。萨雷亚声明中警告，这些的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未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的伤亡情况。近期胡塞武装是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者三边的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又在会上批评西方国家在核问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以及粮食。美国参议院未能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跌穿75,000美元的水平。美国参议院投票日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 Clarity Act， 不过遭到民主党以及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历经几个月两党激烈的谈判，不过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覆盖面广泛的加密货币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的影响。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李家超将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回首 元首会面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希尔问到中国和阿联酋被认为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和资金往来方面做得不足够，财政部正是和两国政府进行什么内容的磋商，确保两国配合美国的目标。贝森特回答说，美方和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他也相信两国元首在峰会期间都会继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还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知情人士说，不排除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可能会同意延长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外交部今个月较早时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活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他又说，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6: 李家超预告两份文件加埋有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完成。
7: 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个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6: 李家超说，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一些预期达到的指标，政府会领导和协调资源推出政策，形容所有人都要参与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7: I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e five-year plan is not a plan economy. It is a plan which tells us wher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are, where we are heading.
6: 被问到会不会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李家超就透露，听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以及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号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的领导人，丧礼会采用国葬的规格，仪式是会在今个星期六设灵，星期日就举行公祭仪式，随即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而委员会的四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而石泰峰就预料会代表中央政府来香港出席丧。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号星期二，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50日。美国上星期国内柴油价格升破每加仑6美元，刷新了新的历史纪录。持续飙升的燃料成本无疑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次不是霍尔木斯海峡有什么新的发展，而是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也都面临被封锁危险。一向和沙地阿拉伯水火不相容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青年运动，近期在也门境内闪电推进，上星期五更加攻陷了红海出口曼德海峡上的毗林岛。毗林岛握守住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 过往啊，曼德海峡有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是通过这里是运输出口的。如今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石油海上咽喉都被卡住，世界原油价格应声狂飙，情况令人担忧。曼德海峡受阻最受影响的就是世界石油出口第一大国沙地阿拉伯了。沙国可谓祸不单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东西两侧，沙特出口的原油都是靠船只由这两个海峡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自从今年2月28号发生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就利用一条横贯该国东西两岸的输油管道，将东部波斯湾产油地区生产的原油运送到西部盐布港，透过曼德海峡运出境。这条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平均输送能力最高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是用于出口。然而近月来沙特遭到上下夹击，这条东西输油管道密集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袭击更令到利雅德和麦地那地区有人受伤。这些无人机被指是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射的。为安全起见，沙特已经关闭了这条东西走向的输油管线。沙国外交部证实攻击来自伊拉克境内无人机所为，但是应伊拉克总理的请求，沙特阿拉伯现阶段不会采取军事部署行动。东西输油管道暂停运作，曼德海峡亦都被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咽喉被卡住。于是王储萨勒曼急急忙忙两度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求援，要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不过萨勒曼这次吃了柠檬，遭到特朗普拒绝。特朗普说美军现阶段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同意向沙特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的支援。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都准备前往沙特和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特朗普12日还说美方和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通话，是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愿意和美方战斗，亦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对特朗普这个讲法暂时未作回应。不过在第二日，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就公开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会继续实施反击，打击沙特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他们拥有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将会是直接和精准的。今次特朗普拒绝沙特的请求，表现软弱，是哑口吃黄连。首先这个和美国目前承担的巨大军事压力有关，美伊战争已经进入了第7个月，战备损耗严重，美军目前未能抽身而出，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海空行动，同时要保护地区军事基地和盟友。如果再在也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不得不进一步分散舰艇、战机、防空系统和弹药，是力有不逮。况且美军此前都曾经多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雷达和无人机设施，但都是未能全部消除胡塞武装袭击船只的能力。美国要长期保护范围广阔的航道，势必要投入更多军事资源，即使他们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的空袭，亦难保可以迅速恢复曼德海峡航道的安全，只会将这个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特朗普的考虑最主要都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美国国内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6美元，美国劳工部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了 3.4%， 其中汽油价格单月上涨了 3.9%。 持续升高的能源成本正在转化为消费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这些对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共和党的选情都是极为不利的。特朗普为了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美国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开始新的战争，因此他只能够拒绝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参与要求，用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去支持作为搪塞。美国特朗普政府有自己的算盘，但是沙特阿拉伯则可以有自己完全不同的感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保护国，在沙特阿拉伯设有全球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沙特长期向美国交付了最昂贵的保护费，但沙特遭到外来攻击，国之命脉石油出口可能被叉死的时候，美国却未能给予保护，沙特对美国这个所谓保镖的能力已经是心灰意冷，因此上个月才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订了类似北约的麦加协议，搜罗回教世界的力量去寻求自保。今次红海事件发生之后，国际社会正是关注沙特会否启动麦加协议，要求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出手协助。不过我估计机会不高了，虽然伊拉克武装组织和也门胡塞青年军背后都是由伊朗支持，但麦加协议亦没有理据直接向伊朗报复。我相信事件的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沙特直接或者透过第三方和伊朗沟通，叫伊朗制约他的小兄弟，不要将曼德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在这些外交行动之中，我相信中国会是一个重要的斡旋力量，因为红海石油运不出，对中国的伤害也很大。中国不想中东石油危机扩大，是愿意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叫伊朗见好即收。不过这样一搞，美国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又加深了危机了。特朗普这段期间真可以为寝食难安。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六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会议，并顺道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次是习近平主席自从2019年以来事隔七年再次访问印度，亦都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曼河谷爆发致命冲突之后，习近平主席去印度的首次访问。去年金砖国家在巴西举办的会议，习近平主席没有参加的。今年印度作为主办国，虽然中印两个国家过去几年关系都不是挺好，但是习近平主席都破例赴会。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在过去一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朗普对全球的关税战令到很多国家无所适从，包括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一直积极拉拢的印度都被美国征收 50% 的关税。习近平主席上星期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说，中国将在明年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并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的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依然是复杂演变紧，有关各方面都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的停火。中方就愿意同金砖国家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应有的作用。很明显，中国是想藉着美国这次在中东犯下的战略失误， 利用金砖国家会议来扩大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现在呢，金砖国家正进行建立一套有别于传统 SWIFT 的支付

自此之后呢，印度由精英阶层至一般平民百姓呢，都对中国产生高度的敌意。加上印度总理莫迪的人民党呢，自从在2014年执政以来呢，就标榜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来到凝聚民心，营造一个外部假想敌来团结国民。咁好不幸呢，中国就是这个假想敌。而美国近年呢，是积极拉拢印度加入四方会谈，想利用印度啊在西南方面牵制中国。印度呢亦想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到谋取利益，间接导致到中印边界过去十年呢频繁发生冲突，两国关系因而陷入谷底。嗱，呢次习近平主席应莫迪之请访问印度，是中印关系回暖的迹象。点解印度方面突然间会转变态度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印度同中国交恶数年，并没有在美国方面拿到更多的好处。相反呢，现在印度很多工业上的需求，好像关键原材料、零部件、机电产品、基建设备等等，都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去年再次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加上印度国内经济并不像宣传讲得那么理想，所以印度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利用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加强国内的经济发展。中国亦都乐于同印度改善双边关系，缓和西南边境的紧张局势，那就可以专注解决国内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印度现在是急需要解决的是贸易和外国投资减少的问题。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双边贸易达到1500多亿美元，但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是1300多亿，印度对中国出口都不到200亿，形成印度对中国有11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个是印度外汇紧缺但又不得不同中国贸易的主要矛盾。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上台的时候说，他为了提升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喊出印度制造的口号。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印度制造业在 GDP 的比例不升反降，令到莫迪的忧心万分。因为只有制造业才可以吸收大量年轻的剩余劳动人口，但偏偏印度的制造业都未能提升上来。所以在印度尝试了不同的政策之后，就希望吸收中国在制造业发展成功的经验。中印两国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独立和建国的，两个国家的类比性是甚高。1949年时候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印度和中国无论在 GDP、文盲率、婴儿夭折率、人均寿命、基建等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直到1990年两国的 GDP 都是不相伯仲，但自此之后呢，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就发展一日千里。现时中国的 GDP 是印度的5倍，军事力量更加不是同一个档次。所以如果印度在边境方面军事作更大的投入来到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非常之不智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两国能否冰释前嫌、携手合作是真是一大疑问。有内地学者认为，印度经济存在结构性的局限，对中国市场供应链的依赖难以替代。近年在中国进口额持续上升，印度商界对改善对华关系、深化合作的需求不断提升。但是莫迪政府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的深刻影响，试图借助中美战略竞争博取战略红利，对中国采取既防又打、既谈又拉的姿态，相信两国的关系短期之内难有重大突破。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亦都是人口大国，印度能否好像中国一样发展起来呢？问题是为什么75年前两国的综合实力都差不多，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印度呢？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背景的问题呢？我认为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摸索，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国已经由一个前现代国家步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相反的是，印度虽然拥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系统，但是并不因此而令到印度

0: 印度現在基本上仲係一個前現代國家，因為印度1947年喺英國人手上爭取到獨立嘅時候咧，係採取和平非暴力手段，過程中冇經過暴力革命，政權係和平轉移嘅。嗱，當時嚟講咧，呢件絕對係好事，但唔好處咧就導致到好多前現代社會嘅陋習咧依然保留咗落嚟。包括种姓制度、男女不平等、土地制度、田农制度等等，这些前现代社会传统的陋习是会拖慢印度发展的步伐的。所以当印度要发展的时候，这些中古时代的陋习就会拖慢印度的后腿了，令它行一步就退两步。反观中国，它是采取激进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及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过程咧血腥同埋残忍，但咁样就令到中国可以做一个废墟上重建。喺呢度咧，我唔想讲话咩啱定错，而只系想讲呢两个国家走上唔同嘅道路，得出嚟嘅唔同嘅结果。我认为如果印度要快速发展啊，一定要喺社会上、文化上同政治制度上做一个重大嘅改革，揾到适合自己国家嘅发展道路，印度先至可以浴火重生。国家先可以有进步。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星期香港的大事焦点所在，当是在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将系发表任内咧系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亦同时咧系公布呢个五年的規劃，兩項重要的文件同時去公布呢，好處就是呢彼此能夠參照，兩者之間有一個互相牽連的關係。不好處就是資訊太多，變成了是大家能夠掌握吸收的重點呢是顯然有些的困難。李家超去到任期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當然大家都看到呢，超哥呢非常有呢个热情咧，希望能够争取连任。所以我同施政报告当中可以睇到咧，佢嘅雄心壮志唔系咧随住任期结束就停止，其实有好多政策嘅延续性。所以今日有一个五年规划嘅一个嘅前提，于是施政报告所讲嘅应该就只系眼前事，五年规划咧就更加长远啦。但兩者之間其實有很多的重疊和彼此一個效應，當然具體情況就要等星期三之後才知道。但是兩份報告這麼冗長、這麼豐富，一時之間大家能夠吸收多少呢？根據經驗，單是施政報告呢都要讀兩三個鐘頭、加上李家超是巨細無遺。今天五年規劃，哇，如果你在立法會由头到尾读出嚟咧，可能都需要六个钟头或者以上。呢、这个读嗰个又辛苦，听个当然都辛苦。同埋正如我所讲，你资讯越多咧，大家就越难掌握到个重点。所以咧，亦都有安排话咧，超哥咧只系读一个叫做精简版，跟住咧有个懒人包图文并茂咧嚟到去让大家系能够吸收。当然大家唔吸收又点呢？有解说啦。跟落嚟有个记者会，咁三个司长个局长呢共同呢嚟到去就住自己最熟悉嘅范畴呢係加以解说。但係毕竟呢资讯多而唔能够将佢好精简同埋好有气势性嘅编排呢，即係确实呢係令民间社会係感到有啲嘅沉重。不过正如很多人都认同啦，这份报告其实呢不单是香港人交代，他这份功课呢有更高的班主任更高的校长去批审，那个才是重点所在。无论怎样，我觉得从一个传播角度呢，我觉得能够将一些越重要、越繁复、越冗长的资讯能够好精简而好戏剧化地去逼出嚟，呢就系现代政治传播一个好大嘅考验。能够做呢方面嘅功夫嘅元首其实唔多㗎。咁当最出色就讲到新加坡嘅元首啦， 包括是前任总理李显龙啊，或者现任总理黄循财咧，佢每年都喺政府啲重要嘅政策文件当中咧，系好有编排、好有技巧地咧嚟到去表达啊，不过就系运用更多嘅戏剧元素啊，更多嘅科技等等咧，嚟到去令到国民咧系更加掌握。咁啊，呢、這个从新加坡嘅政治文化比照香港咧，我哋当然我都系比较保守啲啦。咁尽管今次嚟讲，我相信咧，超哥亦都会系同佢幕僚商议下，喂，咁多料点样 present 最好啦？咁啊，于是咧又摆出一个精简版，有懒人包，亦都有咧三司一局长咧嚟到负责解说。那正如咧我所讲到，越多人解说，咁越多资讯啦，越多资讯更难掌握。其实有咩嘅方法心法呢？其实一个好基本原则，放啲政策文件一个好客观嘅评价，就让每个香港人都觉得行政长官先生係同我讲緊嘢㗎。即係话呢，每个市民都感受到你係同我讲緊嘢啦。呢个呢係一个现代嘅政治传播嘅最高技巧。当咗个咁最高技巧放喺香港官员嘅身上呢，咁似乎呢有点而奢望啦。但起码呢，我哋都要留意到这份呢啲报告咁紧要、咁长远，我哋更加呢係要留意一下点样嚟到表达，係令到市民能够吸收、能够消化。而最差嘅情况就係呢，原来你好努力去铺排，大家都无心去听，听嘅又听唔明，听嘅又听唔懂，更加觉得话你讲到好多对接计划，咁佢我点会同香港对接呢？不过原来嗰度系断咗缆，嗱，呢个就系咧要发表啲咁重要嘅文件嘅时候咧，系需要用呢个用家角度嚟到去思考咧，我相信个效果会好多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唔少政府都会高举民族主义嚟嗌过国内政策问题，估唔到我哋总理卡尼都学到嘢。上个星期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素正在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今日想讲得直白啲，卡尼似乎正在用民族主义包装经济政策嘅成败。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的确系有责任，咁但系卡尼似乎系刻意将谈判破裂嘅复杂原因讲成一个更加简单、更加有利于自己嘅故事，即系美国唔公平，特朗普逼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只系能够强硬起嚟。关键在于谈判其实唔系美国突然翻台咁简单。卡尼喺8月21日宣布暂停谈判嘅时候，官方嘅讲法系话双方近期其实系取得咗重要嘅进展，但系美国方面喺最后关头提出嘅条件对加拿大唔公平，经济上唔可行，令到加拿大无法接受，所以暂停谈判。但系其他媒体嘅报道显示，谈判桌上其实系有一啲非常具体可以讨价还价嘅经济问题，例如汽车业嘅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点样计算，美国只系愿意处理汽车而唔愿意将中型、重型车辆纳入同样安排，加拿大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嘅自由，美国对加拿大农产品、乳制品等市场进入嘅要求，关税同埋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框架点样重新安排。咁所以呢个并唔系美国要求加拿大投降，所以卡尼拒绝谈判破裂，而系更加接近双方其实喺某啲领域上面倾得唔错，但系喺汽车、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其他贸易协议嘅自由度、关税同埋市场准入等核心利益上面仍然有重大分歧。呢两种嘅叙事方法政治效果就完全唔同啦。卡尼话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on any deadline。即是加拿大绝对不会为了在期限前达成协议而接受任何代价。这句说话听起上来非常之漂亮，但是问题是不接受任何代价和谈判到底应该接受什么代价是两回事。任何贸易谈判都有交换的，美国让一步，加拿大让一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如果加拿大政府将自己所有让步都描述成牺牲加拿大主权，咁谈判空间就自然会越嚟越细啦。而且一旦谈判破裂，政府又可以讲话我哋唔系倾唔成，而系我哋唔接受唔公平嘅条件， 咁就形成一个非常之漂亮嘅政治论述啦。如果倾得成，卡尼要面对嘅系你向特朗普让咗几多步；如果倾唔成嘅话，卡尼要面对嘅就系你有冇成功保卫我哋加拿大主权。呢两种就系完全唔同嘅政治评分论述啦。咁如果从政治策略角度嚟睇，谈判破裂短期反而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卡尼似乎正在将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尊严问题。他已经好成功咁样将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经济转型、贸易多元化、加拿大主权同埋建立强大加拿大几件事情绑埋一齐，甚至直接话 We will not allow any nation to determine our future。中文即系话，我哋绝唔允许任何国家决定我哋嘅未来。呢一个系一种非常之有效嘅政治叙事。加拿大人非常啱听啦，因为如果单纯系讨论美国加我哋额外50%关税会令到加拿大 GDP 即系经济增长损失几多，国民好容易就会忧虑，质疑政府有冇能力帮国家渡过呢个难关。但系如果将问题转变成你系咪支持加拿大捍卫自己嘅主权，反对政府就好容易被重新解读成为你系咪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低头啊？这个就是民族主义政治最厉害的地方了。而且卡尼不是突然这样做，而是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故事。例如他4月宣布推出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的时候，就将加拿大历史重新讲成一个国家建设故事。他是这样说的，说19世纪面对经济困难和南方邻国的主权威胁，即是美国，加拿大人选择建设铁路、发展资源、建立东西贯通的国家。到了8月，这个历史叙事就变成当年的国家建设，即是今日的港口、矿山、能源走廊、基建，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不单只是经济口号，而是一套国家建设加民族团结再加抗美国压力的政治品牌。而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可以将哪一个造成问题重新定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假如加拿大出现失业率和物价上升、出口下降、汽车业受损、农业受打击、投资减少、经济放慢的时候，政府本来是要回答，喂，你执政之后为什么经济没有改善的？但是现在的答案就可以说是，不是我们搞坏经济，而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讲话，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而是加拿大过去太依赖美国了。于是政府就由被质问那个变成了英勇抵抗者，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政治概念转换。更加妙的是，即使经济代价出现都可以继续放入民族主义的故事里面。这个就是我认为卡尼的策略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例如目前加拿大已经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实施反制关税，而美国9月8号又宣布禁止部分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和电单车进口。咁假如跟住落嚟加拿大企业受损，政府可以有两个讲法。如果普通嘅经济叙事方法就係话我哋嘅政策令到企业有损失。又或者另一个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就係、是、自由唔係冇代价㗎，我哋正在为加拿大嘅主权付出代价。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嘅政治防御能力显然係强好多啦。但係我又唔会话卡尼纯粹利用民族主义转移视线嘅。因为特朗普的确是将加拿大推向这个方向，特朗普制造了危机，卡尼就将危机政治化、民族化。但是究竟民族主义可不可以长久变成执政联邦自由党的免死金牌？政府可以高举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加拿大主权的重要，支持本地货，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国民仍然可以问，好啊，那跟着呢？例如加拿大的生产力为什么还是这么低？房屋负担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医疗轮候时间究竟有没有改善到？联邦财政赤字究竟怎样处理？企业投资为什么不足？加拿大为什么长期要依赖美国市场？新能源、AI、矿产、基建项目到底几时才真正能够产生收入？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究竟由哪个出钱？怎样投资？加拿大人得到多少回报？这些都是不能够单靠爱国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当加拿大人开始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代价之后，反特朗普能不能够继续凌驾，我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好？如果答案可以的话，那恭喜晒啊，卡尼的民族主义策略非常成功。如果答案是不可以的话， 咁依家嘅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就好可能会反过嚟变成一个政治陷阱，因为政府已经将自己同埋加拿大抗美国高度绑定，到时经济唔好，国民唔只系批评经济政策，仲会开始问卡尼，你所谓嘅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到底强喺边度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9月15号星期二下昼3:19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之外咧。呢一位嘅嘉宾主持呢，哇劲啊，佢会系每个礼拜二由九月开始每个礼拜二都会同大家一齐见面㗎啦。就唔系胡以君，胡以君又去做咗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嗰个实际行动。而家请返呢我哋嘅御用特别邀请返嚟嘅大替身李世雄Cyrus，雄哥你好。
3: 陈建邦好，大家好啊。
2: 好难得又再听到啊 Cyrus。
3: 呢个半月可能都会听到我把声。
2: 可能啊，直情
3: 是
2: 可能啊。因为胡以君呢就呢个月到下个月中呢就放假。咁所以呢我哋好榮幸呢又可以搵到呢 Cyrus 呢係帮手即係顶呢两个月去到11月嘅初嘅。
3: 係冇错，即係轮流嘛，你哋轮流假期啊。
2: 咁所以呢我哋好开心啊 ,Cyrus 啊，成我都有期间冇见佢啦，咁知佢今年都好忙碌啊。因为你7月好似出咗浮，
3: 7月翻咗香港，因为狮子大会囉。
2: 係囉，
3: 係呀，係呀，係呀。
2: 咁好多隻
3: 不过好熱啊，7月唔好返啊，所以你哋精啊。10月、11月翻咧就真系最佳天气
2: 啊！系啦，咁你7月翻，你咪好多只狮子喺度咯。
3: 好多只狮子啊！全世界哦，
2: 全世界啲狮子都去晒香港，
3: 差唔多50000多狮子去咗喺香港。
2: 唔系，狮子会系一个国际嘅一个组织，
3: 慈善咯，慈善、
2: 慈善组织啦，同埋亦历史又悠久啦，
3: 有1,400,000会员啊。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变咗咧，都系一个几庞大嘅一个嘅慈善组织。
3: 其实都系 reserve， 即系大义工啦，又系即系为人民服务咯。
2: 咁我相信我哋而家个世界真系好希望有咁多呢啲咁嘅慈善团体出嚟啦，啊帮手啦。做下呢样事事啊，帮下
3: 系，尤其是有啲国家真系需要嘅，唔好话咩国家，加拿大都有啲系需要嘅。
2: 咁但系会好多机会咧，就俾呢啲骗徒咧，就利用呢啲咁嘅名义咧，就出去敛财呃钱。
3: 你每一次有天灾，都一定有人诈骗噶咯，
2: 系啦，
3: 差唔多，
2: 系啦，系啦，已经有啲而家即系直情系，但系佢哋诈骗得嚟嗰啲手法咧，系的确令到人哋咧唔觉意中招噶嘛。
3: 唔出奇噶，因为而家。太 high tech 啦，尤其是佢哋做啲假网站，好似同埋好容易啊！以前你做个网站出嚟系真系好难噶嘛，而家有 AI，
2: 系啊，
3: 做个人都得啦，唔讲话做个网站啊。
2: 而家嗰啲网站唔使做噶，佢可以用翻你嗰个官方嘅网站， copy and paste 啫嘛。
3: 叫 AI 修改好啲，
2: 佢系啦，佢修改入面少少嘢，咁就已经可以用你玩好耐啦。
3: 同埋真系而家成日日日都有嘅，但系咧。啱啱嚟先又都有个电话啦，有 Michigan 嚟噶，我唔识人喺美国 Michigan。
2: 我有个 Pennsylvania，
3: 哇，
2: 喺宾夕凡尼亚州打咗俾我，好简单嘅啫 ，Hello， 跟住有一个咧，emoji，
3: 哦，
2: 乜都冇讲，就系打咗个 Hello 英文字，我冇回佢啊。
3: 我直头有啲 email 真系有名嘅，但系佢话我喺 Facebook 见到你乜，我都费事答啦，可能系真噶，但系。即系真系你唔敢答啊！而家实在系太危险啦，真系。
2: 冇错，咁啊，琴日有一位听众打嚟咧，佢提醒咗我咧，我都讲得比较快咗。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你嘅信用卡公司话俾你听，你个卡咧可能俾人盗用咧，佢通常咧佢哋会打电话嚟嘅。佢话就算唔打嚟嗰啲咧，有个听众话你去刷卡嘅时候，嗰个卡过唔到数咧，你要打电话去个卡公司度咧。去問點解我張卡插唔到嘅？
3: 係噶，
2: 個聽眾就話：因為你張卡咧，我哋懷疑咧係俾人哋盜用咗，咁變咗佢話呢一個 matching 咧就唔會係假嘅。咁但係有啲聽眾就話：如果有所謂信用卡公司打嚟嘅話，就算噏埋你個名、噏埋你嘅地址都好啦，你都唔應該咧喺個電話上邊咧透露你嘅個人資料去核實呢一個。
3: 咁啊，呢個係真喎，我寧願打翻去。我要打 credit card 后面嗰个1800嗰个 number 好过咯，
2: 冇错冇错。如果真系遇到有咁嘅情形，如果真系嗰间系 信用卡公司打嚟嘅，或者銀行打嚟嘅，其實你都可以同佢講，你話唔介意，我轉頭打翻俾你，我轉頭打翻去俾你個 center 去 report 係咪我張卡有問題。
3: 係
2: instead of 你而家問我咁多嘢，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唔係好放心。
3: 尤其是去咗旅行嗰陣時咧，係尤其是你冇用到你本地嗰個手提電話號碼咧，你攞個 WiFi 卡啊，或者係去到邊度攞個本地嘅卡咧。credit card 是找不到你的、
2: 啊、
3: 如果你拿去吸卡呢，或者用 WeChat 或者 Alipay 呢，如果你超过少少的他 send 个 code 给你，你收不到，他就停了你张卡的了，所以变成旅行的时候呢要小心咯。
2: 咁是啦，你讲的这件事呢、就是很切身啦。咁因为呢、你将你那个的、卡是注入了落去你的支付宝度啦。咁你翻去用嘅时候，如果你系用超过嗰个额咧，佢未必俾噶嘛。
3: 系啊，同埋佢会收你一个 service charge， 即系多个唔知三百蚊人民币。
2: 系
3: 啊，
2: 呢个
3: 唔系问题，因为方便啊嘛。
2: 方便系啦，
3: 所以变咗我今次出外咧，我就用翻本地嘅 carrier， 咁我就收到。诶，而家几间咧，我唔讲名啦，几间都有短期嘅 rooming， 有啲14日。有啲30日，30日都系90蚊，咁啊值得，因为变咗你收到你所有嘅电话，你亲戚朋友、你个仔、你个女打俾你啊，或者 credit card 打俾你，你都收到，唔使 roaming， 因为你已经俾咗30日 roaming charge， 咁90蚊你除咗30日，好平啫喎。
2: 系咪一定系要你嗰个 network 嗰啲？
3: 一定要你自己 network，
2: 自己 network，
3: 因为你想用翻你自己嘅 number 嘛。咁有一间就14日嘅，我已经闹佢㗎喇，我14日必须够啊，你要畀30日啦，另外一间30日呢就真係好方便。
2: 咁、如果个你如果你搵嗰个 carrier 佢冇嘅，咁你就冇计㗎喇。
3: 而家通常都有，以前係冇呢件事嘅，但係而家佢哋开始有啦。
2: 三大商有啊，我知道。
3: 係啊係啊。
2: 但有其他嗰啲呢就可能冇㗎嘛。
3: 冇，但係有啲係唔收钱㗎。有啲係免。包 roaming， 但是呢佢係俾一擊你。
2: 我知
3: 道，但係你 okay, 你就要加钱去臨去旅行嗰陣时候，你話我要加多啲 data。
2: 咁但係有啲直情係俾你可以免點樣講呀，係有自動 roaming 打美國同墨西哥㗎嘛。
3: 嗰、那個就不嬲都有嘅，好多而家 package 都有嘅。
2: 我記問先。
3: 但係唔係喺美國打返嚟喎。你唔好误会喎，千祈。
2: 美国打我翻嚟都得喎。
3: 系有啲要收钱嘅。
2: 唔收钱嘅。
3: 哦，
2: 唔收钱嘅。佢因为白名系呢个。
3: 如果包北美洲 roaming，
2: 北美洲咁就系啦，冇错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晕车浪、想呕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6: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播。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借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參與者管理的資產總值達數萬億加元。今天下午4:30，我會聯同嘉賓梁棟才、鍾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政黨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4: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9: 人生最後一個 farewell party， 當然要自己話事啦。 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6: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n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阿 Paul 同阿 Paul 倾偈先。哎呀 ，Paul 你好啊 ，Paul，
10: 帮主你好，
3: 你好，
10: 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Paul。
10: 咁啊，正话听见阿帮主诶讲到咧，即系信用卡嗰度咁咧。咁我知道，我又唔知道会唔会系属于诈骗，我觉得好奇怪，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啊，
10: 咁我琴日收到张单，咁我望一望张单嘅即系批文啦，咁啊有一行咧，佢就系就话 cash link transaction fee 咁样，咁我见到呢个问题，咁我即系用现。金交易，如果我用现金交易，就使乜用你张信用卡啫？咁我俾现钱咪得咯？咁或者我打去 card center 问，喂我喂，我点解会有呢、這个收费噶？咁哦，你走去买彩票啊嘛，买彩票，你用我哋张卡咪要咪当你现金交易咯？信用卡嚟嘅喎，点解会收咗呢个费？咁我啊想问一问帮主，如果呢个问题，佢系咪呃我
2: 咧？唔系，啱嘅，啱嘅，讲明噶啦。BC Lottery 咧，讲明佢哋如果用信用卡买彩票咧，佢系当你好似喺银行或者你当
3: 你 withdraw cash，
2: 当你 withdraw cash 嘅，冇错，系啊系啊，佢唔系当一个商品啊阿 Paul。
10: 啊！
2: 佢唔系当一个商品，因为你嗰个系一个彩票，系一个 monetary product，
3: 所以当你现金，
2: 当你系现金咯。
10: 哦，其实就唔系人错，系我自己
2: 冇
10: 大意咗。
2: 唔紧要，
3: 下一次唔好用 credit card 买
10: 彩票，
2: 下一次唔好用，
3: 下一次用现金买。
10: 我唔系啊，咁我去油站买彩票都系比现金稳阵啲啦，如果咁讲，
3: 系啊，冇错，
2: 啱嘅，啱嘅，波，
3: 好，好，好多谢你，
10: 唔该晒，
2: 好多谢你，波电话，
3: 可以提醒其他朋友啊，即系你买彩票唔好用 credit card。
2: 有，我哋有听众打电话嚟讲过俾我哋听噶啦，佢话如果你系用 credit card 去买彩票咧。是当 cash advance
3: 嘅 transaction，
2: 咁 cash advance 咧，你嗰个 credit card 嗰个 charge 个 interest 咧就即时起噶啦。
3: 同埋咧，啱啱阿 Paul 讲开油站咧，原来油站咧而家又新例咧就系、是，以前啲人咪打电话嚟 complain， 我做咩佢扣咗我200蚊，跟住又攞翻我入咗40蚊咁啊。只要你做一个步骤之前咧，就唔会啦。点解而家开始 digital 你一开一揿嘅时候咧，佢问你？你想要几多钱？
2: 系啊，
3: 如果你摆50蚊咧，佢就唔会攞你200蚊，然后再俾翻你咁。
2: 佢等翻500蚊，
3: 所以咧你唔想佢攞你太多钱咧，你就 make sure 你揿550蚊或者70蚊，咁佢就唔会 withdraw 你200蚊。如果唔系咧，你唔揿咧，佢就攞咗200蚊先。
2: 哦 ，OK，OK，、okay, okay, 即系你讲喺个 pump 嗰度俾钱。
3: 喺个 pump 你揿嗰阵时咧、
2: 哦 okay, okay,
3: 你最好揿咗我、okay, 我大概70蚊、大概100蚊咁。如果唔系你唔揿咧，佢就扣你200蚊。
2: 我自己习惯咧就走去 office 嗰度咧，我就话100蚊，咁佢就同我入100蚊。
3: 而家佢机可以揿，
2: 而家机可以揿，我就好少喺个 pump 度俾。
3: 因为其实真系 ridiculous 噶，你有阵时啲细车我入40蚊、50蚊、你又要 hold 住我200蚊，咁跟住又要俾翻，其实佢都唔想咁麻烦。
2: 麻烦系咪
3: 啊？
2: 系啊。但系我就觉得 OK， 因为我用嗰张卡咧，嗰间卡公司咧就
3: 系佢唔系
2: 佢100蚊咧，佢其实冇过到数噶。 佢淨係喺佢哋個 book 度 record 咗。等我入咗數之後，嗰、那個單翻嚟咧係 exactly 我入
3: 咗。即係好似啲酒店 deposit 咁。
2: 係啦
3: ，hold 住你
2: ，hold
3: 住先。
2: 我呢張卡咧係一個 deposit 嚟嘅，所以咧就唔同咧而家嗰啲 Visa 嗰啲卡。
3: 係有啲
2: 咧
3: 就扣你
2: 真係過咗你200蚊先嘅。啊，咁所以你頭先啱嘅，基本上俾人 complain 得多啊嘛呢樣。
3: 係啦，冇錯啦。
2: 你無啦啦扣中我200蚊喎。
3: 係啊，啲人話嚇我冇入200蚊喎。
2: 雖然佢話做翻個 internal reverse
3: 啊，但係都麻煩啦，
2: 但係麻煩啊嘛，你做多咗功夫，咁你何必人哋話50蚊你咪俾50蚊咯？
3: 係咯，
2: 因為佢俾50蚊嘅咧，硬掘系50蚊，佢唔够，佢如果入多过50蚊，佢都去唔到嘅。
3: 系啦，咁咪再揿咯。
2: 再揿。
3: 但系同埋咧，你一张 credit card 咧，你同一日入有咧，系唔 work 嘅，好得意嘅。
2: 唔系啊，我试过。
3: 我试过入第二架车咧，同一张卡咧，佢 tap 唔俾我 tap， 但系我揿 password 咧就入到。
2: 哦 ，OK，OK。
3: 你 tap 两次咧，因为佢惊你啲人偷咗你张卡咧。攞周围入油咧、
2: 哦、，OK，
3: 所以呢样嘢又系即系 ，I guess 日新月异，诈骗又犀利，咁而家即系新例又多、
2: 啊。我又冇试过，不过我咧就系一日里边我用两个上下昼，我上昼用完一次，我入出去都要 tap 嘅。
3: 嗱、啊，嗰次我点解分两次入一个车咧？因为咧，你知道某某狮子头嗰间咧，你储够300分啊，有7000 off 啊嘛。咁、
2: 哦、
3: 我仲争20分。咁我咪入25蚊咯，有25蚊，咁我下昼再入，我咪有7% off 咯。
2: 哇，好嘢喎、
3: 啊！因为嗰架大车嘛，咁啊，梗系留翻架大车先入嗰7% 啦。
2: 识计数嘅咧，因为识精打细算。
3: 咁所以话，第二次 tap 佢唔俾我 tap。
2: 哦 ，OK。
3: 跟住我就试下揿 password， 揿 password 佢就俾我。
2: 哦，揿 password 俾，即系变咗佢 make sure 你系嗰个人。
3: 唔系俾贼佬偷咗嚟 tap。
2: 冇错，冇错。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原丝咁。
1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周末有咩消遣啊？
15: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4: 啊。吓、啊，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5: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4: 真嘅？
15: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5: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4: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7: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农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哎，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0: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大家咧听下呢把声好熟噶啦，就李世雄 Cyrus 嘅。咁啊，因为阿胡以军咧就放假啦，咁所以咧嗱嗱声请咗我哋呢位御用嘅嘉宾，特别嘉宾李世雄，
3: 多谢
2: 同我哋一路做九月十月咁一路吓、啊，非常之帮得手嘅一位嘅嘉宾主持。好啦，而家电话里边有陈生，同陈生倾下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
1: ，Hello，
2: 系 ，Hello， 好，系你好，你好，边位啊？
1: 系咪我啊？
2: 系啊，应该系啊，陈小姐系咪啊？
1: 我系陈女士
2: 啊。哦，陈女士啊，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系
2: 唔好意思啊，陈女士。
1: 唔系，好，主持你好 ，OK。
3: 系，
2: 请讲啊，请讲啊。
1: 想请教一样嘢噶，因为最近咧 ，Facebook 咧有一啲话送嗰啲书出去噶，咁咧。我就想问一下嗰啲属唔属于诈骗咧？因为佢叫我要再连接去拉嗰、那个，即系我唔知咩台湾嘅嗰啲咁嘅，
2: 好似 WhatsApp 咁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吓吓吓。跟住咧，佢就问，即系佢就传输咗另外一个人个叫我要连接佢，跟住就问我地址，跟住问我名。佢话而家我仲话要问埋我个电话号码，其实我系咪唔应该俾噶所有嘢？
2: 嗱，佢系话送书嘅，你有冇睇过？
3: 我睇过面书送书啊，又航空公司又信拉布拉布公仔啊，但我都系唔敢揿，我都系唔敢打翻去，因为我试过买嘢喺面书买嘢咧，我买对鞋咧就变咗 send 对烂鬼 T 恤嚟，啲搵我笨嘅，所以 YouTube 啊、Facebook 嗰啲广告咧，我真系。唔敢去试咯，真系吓，好危险
1: 嘅。我就好想请教一下，咁我就因为有时佢上面嗰啲书咧，好似呢度系买唔到嘅，咁我就即系好忍咗好耐，跟住之后有一本我好想要，咁我就照佢嘅方法去做啦。咁我就，但系我就冇俾到电话，最后佢就再问我电话号码嘅。咁我就谂去好唔好？即系我净系俾咗名地址，但系都系真实噶啦。但系会唔会存在有危险性咧？请问
2: 冇嘅，阿陈女士啊，我自己觉得吓，Facebook 出边有好多呢啲咁嘅宣传咧，系真系假咧？大家自己喺嗰个嘅经验当中咧，话俾你听，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呢个系一个最紧要你要知道呢一个嘅金科玉律。另外咧，佢问你攞地址、攞名咧，就啱嘅噃，因为佢要嗰啲书免费俾你嘛，佢要寄俾你噶嘛，系咪？咁所以
1: 后边就要再攞埋电话。咁其实我而家就系个电话嗰度，我就系考虑紧，我仲需唔需要提供电话咧？因为好似你哋讲，佢可能打个电话嚟，攞把声就可以做啲嘢咁样。咁系咪我应该喺嗰个位就？点都唔俾嗰个电话号码佢咧？
2: 嗱，呢个系两睇嘅。譬如你去寄啲嘢俾人，人哋寄嘢俾你，对方嗰个 sender 咧都会有摆埋嗰个电话落去。In case 如果嗰样嘢譬如话寄唔到嘅时候，佢拎翻去俾个 sender， 嗰啲就有个电话可以联络佢咁解嘅啫。呢个咧就系、是即系 OK 嘅，嗰个电话都 OK。不过你要明白咧，你而家系人哋送俾你噶嘛，咁所以佢要求你呢啲咧。都是一个很 proper 的一个 request 嚟嘅，
3: 但是你不给他，他会不会寄给你呢？
1: 系咯，我唔系去咗就系叫，但我就系想问一下你哋过往以前有冇一啲类同嘅朋友或者即系听众系话啊，唔好攞呢啲书啊，攞呢啲书可能会有存在有风险啊咁样，即系佢已经攞咗个名同个地址啦。
2: O K，
1: 亦冇出生日期啊，冇工卡啊，冇嗰啲都冇嘅，但系。我就想听下，有冇人同你哋 complain 过啊？呢啲都系诈骗咧？
2: 冇，我哋冇收到，我哋冇收到吓。我唔敢讲话呢啲系百分百系假嘅，陈女士。不过，我自己觉得咧，佢咁样免费送出嚟，咁佢嗰个嘅所谓成本同埋佢个目的喺边度咧？咁佢梗系攞咗你个名，攞咗你个地址去做一啲嘅交换。所以你唔使俾钱啊，咁好可能佢话得啦，我都送过嚟啦，阿陈女士。不过咧，你要付嗰个运费咁，
3: 同埋或者佢将你啲资料卖咗俾第，
2: 我就咁讲啦，做交换咯，就做交换咯，系咪？同埋佢喺 Facebook 睇到佢嗰啲书， 咁究竟佢啲书入面嗰啲嘅物料啊，你睇过呢啲呢度买唔到嘅，咁嗰啲佢你收到嗰啲系咪就系真系嗰啲 material 呢，你都唔知㗎喎。
1: 我而家只系担心 material， 我唔介意佢俾啲咩啦，但系即如果真系老实嘅话，系我即而家喺呢度系买唔到嘅嗰本书。
2: 明白。
1: 咁而又但系我而家就系喺度怀疑紧，我俾唔俾埋我个电话 number 佢好咧咁样？
2: 你个电话 number 俾佢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因为如果佢真系诈骗你嘅，你一定会知噶嘛，系咪？系咪？佢一定会知噶嘛。
1: 佢攞得我电话，除非佢打电话嚟，即系但我又冇可能唔同佢出声，有啲嘅个情况又教我哋就系话，话可能佢打个电话嚟 support 你出声讲嘢。跟住之后就将佢即系调教咗另外一啲嘢，然后跟住诈骗咗几人咁样，所以呢个两睇到喺嗰个位
2: 嗰度。OK，
3: 我觉得如果你惊咧，你就即系唔好做咯。咁同埋你试下网上揾唔揾到呢一本书，俾钱去买稳阵啲，即系好过。
1: 我都有谂过啊，但系好多时候我成日都为咗喺个 Facebook 睇咗嗰啲书，跟住影咗张相，跟住再去书局揾。咁但係有時買得到，有時買唔到，咁、就變咗我就係話啊，可以向兩位主持請教一下，有冇人投訴過喺呢啲咁嘅買書嘅情況裏面係俾人哋呃咗咧？
2: 唔會嗱，佢呃你嗰個成分咧，我自己睇落去咧。即唔会话系呃到你入狱啊？点解咧？佢都系攞你嘅电话，攞你嘅名同埋你嘅地址啫嘛。其实你嗰啲地址你可以唔使俾屋企地址佢噶，你可以俾你做嘢嘅地址都得噶。
3: P.O. box
2: 啊 ，P.O. box 嗰啲系咪？咁佢咪唔知你住边度咯？第二，你话个电话号码，如果你系唔介意嘅，咪俾公司电话号码佢咯。
3: 系
2: 系咪？系咪？咁你咪唔使俾私人电话号码佢咯？
3: 就唔好俾华侨之声个电话吓，讲笑啫，
2: 唔紧要，你俾阿李世雄个电话都得，李世雄做嗰行成日都接电话噶啦。
1: 我而家就系吊住咗喺嗰度，我心谂吓，本书我又好想有，咁就算买我都想要，或者要俾运费我都想，但系唯独我就分唔出佢呢啲嘅情况系。系会系
2: 坚
1: 定系留
2: 呢？唔紧要，陈女士，头先我哋正如我哋提议啦，你可以用一个系比较公众啲嘅地址，同埋系一个比较即系容易啲，系好似 business phone 咁，咁你冇问题噶啦，你一定唔会有私人嘅资料 disclose 出去，除咗你嘅名字。
1: OK， 明白，好嘛？明白，咁我清楚啦，因为啱啱今日听到你哋咁讲，我又有时间打到电话嚟，我问声先啦，似乎我都是即是都未试过，但是就真的想咨询一下个意见。
2: 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多谢你打电话来。
1: OK，
2: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不要客气，拜拜。我相信他的担心是 valid 的。
3: 是。
2: 有
3: 但是压不到你钱，因为为什么你又没有credit card number 俾佢，你又冇銀行資料俾佢，咁呢樣就
2: 佢話你個電話 number 俾咗佢啦，佢打電話嚟啦，錄你把聲啊嘛，佢驚係咪？
3: 即係佢可能賣咗你啲電話同埋地
2: 資料
3: 電話咯，去詐騙咁。
2: 所以我頭先講話佢免費俾本書你，我係有一個交換嘅條件。
3: 同埋佢點咩好處咧？因為佢 overstock 啊，又話即係冇人買佢本書啊，點解要免費俾人？
2: 我記得我睇過有一輪咧。呢、這個 Facebook 入面咧，有一啲人話加份文啊，送嗰啲 iPhone 出嚟 啊，一版版咁，
3: 嚇死人！
2: 你真係話係加份文㗎？佢話係，咁你信唔信啦？
3: 係
2: 咪嗱？呢樣嘢其實好似你話齋 Facebook 嗰啲嘢咧，我就好大嘅疑問。
3: 唔可以盡信㗎，
2: 唔可以盡信㗎嚇。咁但係你話佢免費俾你冇緊要，你咪試下咯，係嘛？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5: 田海鮮中菜館9月14日至18日進行內部裝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請原諒。9月19日星期六重新開張，照常營業，滿100元送半隻走地雞，滿150元送一隻套餐及海鮮不計算在內。
7: 皇帝蟹特價398元一隻，足七磅包三食，送一隻乳鴿。午餐滿68元送一碟蝦春卷。
5: 麥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7: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嘅支持。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柯先生啊，柯先生喺度。Hello， 柯先生你好，柯先生。
4: 喂喂，邦子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4: 李世雄好。
3: 啊，你好。
4: 头先嗰位女士讲嗰个情况咧，就我呢个情况就唔一样嘅，就差唔多啦，类似。就呢个 weekend 咧，我就行过 Main 街啊，夹 King 城。

0: 電話上嚟咧，就係話咧，佢哋呢個組織咧，就係唔代表任何嗰啲選舉 party， 亦都唔代表任何人嘅，只不過係喺見到夠，即係上次咧得36%聽 turn out， 咁佢哋咧就想將呢、這個即係吸引多啲人大灣地區嘅市民咧出嚟選舉，咁我就覺得咧有啲老懷舊或者堅尼嗰啲咧可能會咦乜嘢嚟啊？你哋走埋又叫我即係俾咁多資料咁樣，咁我喺度提一提大家咧就我自己都俾咗，咁有啲上網 check 咗，打個電話去個 union， 都係俾呢個即係叫咩election BC 啊，即係乜嘢
1: 哦，選舉局BC 選舉局BC 選舉局
0: BC 係啦係啦，俾佢哋管制嘅，咁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啦，在温哥華嘅市民好嘛？
1: 好啊好，多謝你啊，多謝你柯生，多謝多謝，好好嘅一個提議啊嚇。
2: Yes. 我觉得就提议就提议宣传大家记得选举。
1: 是。
2: 俾名俾 email 呢我都唔会俾。
1: Oh, okay.
2: 因为即係好老实讲费事啦麻烦啦。选举一定要选喎。但係俾即係你唔知道。当然呢位听众柯生话佢 check 过 ok 啦。但 what for， 我俾咗出嚟冇乜好处。只有多咗 email， 可能唔想睇嘅 email 会收到。
1: 哦，咁又咁佢俾个 email， 但系 email 就方便好多嘅，系咪？你中意又唔睇佢咯？你即系
2: 都唔系噶，因为而家有阵时 delete 嗰啲唔想睇嘅 email， 佢又翻翻嚟 ，delete 又翻翻嚟，因为太多咧，咁压咗你啲
1: 即系 memory 系嘛？吓 memory。唔系呢个就两睇啦吓，睇你自己个人决定
2: 啦
1: 吓。好，跟住有梁先生喺度。诶，梁生你好，梁生。
3: 哎，你好，两位主持，系个头先揸车嗰时候，一听到阿波讲嗰单嘢咧，
1: 系
3: 第一个赞赞阿波先，我好中意听佢讲嘅嘢。
1: 阿波有 fans
3: 啊，同埋佢讲话有 Visa 卡俾买六四九，要俾手续费。呢样嘢两个都啱，我亦都试过，因为我一生人得两张卡嘅啫，一个 Master， 一张系 Visa，普通 Visa 卡啊 ，Dividend 嗰种。咁我用过有一次用 Master 买咧，佢又要收我手续费。
1: 系，
3: 咁之后咧，我翻翻去 Visa 买咧，我买好多次啊，因为我系帮啲朋友一齐夹嘅，我系做即系领导嗰啲咁嘅买，我俾钱先嘅，通常都系。
1: 系，
3: 咁我买出咧都冇收我手续费嘅，用 Visa。
1: 嗯
3: 哼，所以两个都啱。
1: 哦 ，OK。OK，
3: 所以俾大家即系参考下。
1: 你讲嘅手续费一定抑或系当 cash 翻嘅收费啊？即系佢话佢系用 cash 翻，佢唔系当你买嘢咁样存大数。
3: 哦，咁我就冇留意，即系我用 master 买咧就有收我，应该系或者 cash 嘅，总之系我要俾多唔知两蚊几嘅一次。
2: 当你现金，
1: 咁佢当你现金使噶啦，佢当你现金使，
3: 我唔记得咗。
1: 系啦，佢当你现金使。
3: 我用翻 Visa 买咧，就冇收过嘅。
1: Visa 就冇收你手续费啫，但系你嗰个 transaction 佢系咪叫 cash transaction 啊？你有冇留意到啊？
3: 我唔记得啦，唔记得呢样嘢，唔记得嘅，好耐啦。
2: 如果佢叫 cash 就收钱。
1: 好好好，多谢你梁生电话吓，好多谢多谢多谢，
3: 多
1: 谢，拜拜。
3: 赞阿波，
1: 好帮你赞阿波 ，OK， 多谢你。
2: 阿波下一次用 Visa 啦，唔好用 Mastercard 买啊。
1: 唔系，睇下边间 Visa 嗰种。
2: 咁都系，试一试啦，冇所谓。
1: 唔系，因为 Visa 可以有多间银行噶嘛，嗰啲 franchise。
2: 其实系 depends on 个银行收唔收，我谂。
1: 但我知道聽眾朋友有好多次打電話上嚟話咧，如果你係用信用卡去買嗰啲彩票咧，佢唔當你係買商品，佢係當你咧用一個現金嚟到去支付。
2: 因為點解咧？彩票局係唔會俾翻 commission 呢個 credit card。
1: 哦，
2: 你如果買個商品，你係要扣1.5%或者2%噶嘛？彩票局可能冇得扣啊，咁咪当你 cash 咯，
1: 即系佢扣唔到彩票。
2: 因为你唔系买物品噶，
1: 冇错冇错，系啦，可能系啦吓，可能呢个系嗰个 valid reason 啦。究竟系咪我哋听埋阿梁太嘅电话先吓 ？Hello， 梁太你好，梁太。诶，
4: 系啊，陈生你好。
1: 系。
4: 我想请问你咧，因为咧我嘅新的就流水啦，系红毛嚟嘅。
1: Okay.
4: 我就上网找到有间公司，咁佢系专门整新的嘅，咁嗰个西人咧就嚟我哋屋企就帮我睇过啦，咁佢嘅开价咧就系6000几，加埋税就7000几啦。
1: 嗯，
4: 就佢写明嘅，就头头就同我打磨咗个新的先，然之后咧睇下边度漏咧， 就锯开。

0: 嗰啲漏嘅地方，然之后补翻佢，
1: 系
0: 再爬两浸嘢，
1: 系
0: 嗰啲爬嗰两浸嘢咧，系嗰啲 heavy duty 噶，佢写明系 heavy duty，
1: 系，
0: 但系佢而家同我整咗咧，佢系同我打磨咗，见到边度裂咧，就揾个嗰啲咁嘅锯嚟锯开咗，
1: 系，
0: 咁然之后好似油油咁啊油咗一浸啦，好似用嗰啲红毛泥石屎咁样油咗一浸，
1: 系，
0: 再跟住。佢只系用好似普通嘅油擦咁同我成个身都擦匀咗佢。
1: 嗯。
0: 咁我最初咧就俾咗3000多蚊订金佢先啦，俾首期啦吓。
1: 嗯嗯
0: 咁而家咧佢做完啦，佢就叫我收钱啦。
1: 嗯。
0: 咁我哋无意中就翻收到，我哋有个录影机响个身得嗰度啊。
1: 系系。
0: 录到佢，只系同我打磨咗，同埋。啊！锯开咗佢嗰啲罅嗰度，同埋同我补翻，只系油一浸油。
1: 系，
0: 咁佢而家叫我收足钱系唔啱啫，系咪啊？而且嗰啲物料唔系佢写低嗰啲 heavy duty 嗰啲油嚟噶。
1: 系，
0: 咁我应该系点样做好啊？
1: 你话
0: 而家趁
1: Cyrus， 你做开啲屋嘅啲，你点睇啊？
2: 因为厚同薄，除非你真系。可以分得出，同埋最紧要你应该揾水喉即刻啡一啡佢先，睇下仲有冇漏水先。呢样嘢反而最重要。
1: 嗯哼，
2: 佢整完之后，而家仲有冇漏水咧？
0: 啊，我就冇啡到佢，但系佢啲物料完全唔系嗰种嘢嚟嘅。
1: 佢有冇讲明系乜嘢乜嘢牌子啊？
0: 两浸嘅 heavy duty 嘅嘢，但系佢只系油一浸嘅嘢落去，咁嗰一浸嘢咧？佢话可以代，但系嗰两种嘅 heavy duty 嘢，咁我唔系嗰行，我唔识噶。咁任你讲，你系收我7000多蚊，吓、你唔系啊跟依足嗰啲料嚟做，我唔系而家成日 complain 佢漏水，而系我 complain 佢唔系依足佢写俾我嗰啲用料嚟做。
2: 呢样嘢真系要
1: 阿梁太啊！你话佢嗰啲 heavy duty 嗰啲，佢有冇俾埋系边一只嘅牌子啊？或者系乜嘢嘅 configuration 啊？或者诸如此类咧？然之后佢又用你话佢查咗一浸之后，话佢一浸等于人哋两浸，佢有冇用嗰啲牌子又都说明俾你睇咧
0: ？No， 唔系嗰只啊！
1: 哦，
0: 佢要填翻嗰啲罅系一定要做嘅，但系佢油两浸嘢咧，系油嗰啲 heavy duty 嗰啲嘢。
1: 我知道。但佢有冇讲过系乜嘢
0: 牌子？
1: 佢系咪用咩牌子？有冇讲明？有冇讲明俾你听先？
0: 牌子个油系咁油一浸。
1: O K。
0: 即系变咗佢人工嗰度已经系悭咗一层功夫啦。
1: O K。
0: 因为嗰种
1: 我明白梁太你个 issue 喺边度？不如咁啦，因为我哋而家暂时停停啦，我哋要去一个新闻报告，我哋翻嚟先再研究你嘅 case。好，梁太，多谢你电话先吓。
3: 欧乐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日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喂，许早晨，阿伯哥，
5: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4: 今日多单新闻都系中东嘅新闻，不过先讲我哋一单啊加拿大自己嘅新闻，咁啊即系卡尼总理咧上台之后咧，我哋喺呢个节目都讲咗好多次，卡尼都似乎系一个欧洲人多过一个加拿大人，
5: 佢人哋又在欧洲发表演说，又讲呢样讲嗰样，吓又想又乜准欧盟成员啊，唉真系
4: 呢个就系我今日要讲嘅题目啦。咁啊即系卡尼咧做过呢个英伦银行嘅行長啊，咁所以佢對歐洲咧真係即係情有獨鍾嘅。咁有兩件事，就一件咧就話咧即係歐佢想加拿大咧成為呢個歐盟嘅成員。咁而家歐盟咧就俾咗檸檬佢啊，即係話即係我哋跟歐盟咧，你加拿大喺美洲嘅冇份啦。咁而家你要尋求咧，我哋加拿大成為準會員喎。咁但根據歐盟嗰個規章咧。准会员都系欧洲成员啊嘛，唉，咁你咁样，即系依家西西有鬼用咩吓？咁啊，而家咧就即系反对党呢、這个霍利兹咧就弹佢啊，因为即系做 show 根本系不切实际。咁我承认啊，即系卡尼呢个做法咧根本就不切实际。好啦，咁而家咧就卡尼咧就话咧，迟啲咧就会走去欧洲嗰度咧，同欧洲开会，咁啊呼吁咧，嗰啲未同呢个加拿大签订综合经济贸易协定嘅10个欧洲成员国，欧洲27个成员国。 其中啊，同歐盟係簽咗呢個協定啊，但係其中有十個成員國咧就唔啊，即係唔冇簽到，咁咧就希望咧就啊，即係同呢啲歐洲成員國咧就即係啊，即係傾掂數啊，一啊，同我哋加拿大咧就繼續咧就執行呢個協定啦。咁咁啊，其實我哋同歐洲嘅關係貿易關係啫嘛，咁你咪同佢個別搞掂個經濟貿易關係咪算啦，就加入歐盟做乜鬼啦？咁啊，呢個係第一單新聞。第二單新聞咧就係琴日咧就卡尼咧喺多倫多主持一個叫做这个为了投资新投资的重要峰会啊，几百名咧全球的大资产管理公司嘅啲企业代表咧就出席。咁咧加拿大咧就希望咧喺五年之内咧促成啊一兆元嘅投资，即系吸引咧其他国际啲公司嚟投资。咁咧咁即系呢个系好事嚟嘅。不过呢单新闻我要谈嘅就话。你睇下呢幾百個呢個所謂投資公司裏邊咧，係冇中國嘅，係大部分都係歐洲啊，同埋啲所謂嗰啲民主國家嘅企業。即係話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向就話要吸引其他嘅一兆嘅投資咧，根本就唔受中國玩嘅。咁我都係咁話咧，你就算係受中國玩啊，嚟中國啲投資者嚟到你加拿大，加拿大如果仲係抱住呢咁嘅態度嘅時候，嗰啲能源啊，即係重要嘅礦物啊，即係海港等等咧，係唔受你玩嘅，你係唔可以投資，咁咪又真係嘥氣。咁即係話，所以呢嗰啲又係即係自己族群裏邊玩嘅，根本咧落去你中國嚟投資咧，加拿大咧有一派咧就話：哎呀，國家安全啊！啊！一間又話即係強迫勞動啊！一間又話產流過剩啊！全部將你即係中國嗰啲資金啊拒諸門外嘅。咁所以搞呢啲咁嘅嘢，唉，全部都係親歐洲嘅。
5: 卡尼咁做法方面嚟講啊，第一單咧講喺多倫多講嗰啲嘢，100多個即係企業去傾嗰啲投資嗰啲嘢嚟講咧，因為卡尼係由咁而發嘅，因為歐洲都係咁樣話，中國係產能過剩啦，國家安全啦，而家德國方面嚟講，你都話啊減少同中國嗰個關係啦嚇。即係產物嗰啲，你講啦，因為而家喺呢個世界上嚟講咧，經濟最好咧就係中國啊，產能過剩咧亦都係中國啊好多嘢嚟嘅，國家安全佢喺西方國家安全又係話中國，所以卡尼咧冇辦法啦，喺呢方面佢哋頭先你講到點解唔俾中國去咧？佢驚啊嘛，因為而家隔離咧又仲有一個係即係博利治喺度嘈煙巴閉啊，咁佢咪係畫下呢啲嘢咯，係嘛？但係我哋睇到啦，卡尼當時嚟講，佢上一任冇幾耐，佢都去中國傾嚇，傾過話咧，佢都攞好多嘢去做。咁呢方面嚟講咧，佢唔俾百幾個唔係喺百幾個企業入邊咧，佢做乜唔俾中國咧？你唔知噶，暗地又點樣做法嘛？啲企業入邊咪同中國有冇聯絡？你唔知噶嘛？呢啲嘢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啊，咁佢講到最後尾，頭先你話歐想加入歐盟嗰度，今次佢一開始都想去啊。一去，但係嚟講咧，歐盟有40個國家唔批准俾你噶嘛，唔批准俾你有原因，佢驚個加拿大個農產品去到歐洲方面就搶咗歐洲人個農產品啊嘛，嗰、那個銷量啊嘛，所以咧卡尼咧喺呢方面咧，你自己一廂情願同歐洲搞大關係，歐洲人咧好多人都抵觸你噶，因為點解你呢個加拿大係北美呢方面噶，你面向就係墨西哥、美國。啊！呢方面，咁呢方面嚟講咧，你自己做唔好啊！你去歐洲，個錢咪點嚟啊？啊！你一定要有隻殺你噶嘛，係嘛？
4: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加拿大同西方國家都係好尷尬嘅，又想要中國嘅市場，但係咧又對中國咧就即係處處奉法。咁呢個咧就唉，即係唯有咧就留到而家呢個咁嘅尷尬局面咯。
5: 所以嚟講咧，整體嚟講咧，即係喺西方社會，我唔怕講一句説話啦。喺經濟各方面嚟講咧，就一塌糊塗噶啦。就算呢個澳洲三大天王、四大天王，都係國內嘅經濟咁差，可以睇到咧一個國家嗰個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嗰個政府入邊咧成日輪換個首相啊，成問路冇一個系統去處理國家個經濟利益嘅方面嚟講，一定係落後嘅。
4: 好，咁啊，跟住落嚟三單咧，都係中東嘅新聞。咁啊，首先咧就講咧，就最近咧，即係中東裏邊嘅除咗霍爾木茲海峽咧受到威脅之外咧，呢個曼德海峽啊，亦都係即係戰火紛飛。咁咧，琴日咧就也門胡塞武裝同沙特阿拉伯咧繼續互相攻擊。咁啊，也門胡塞武裝咧就攻擊咧即係沙特阿拉伯咧一啲嘅軍事基地， 呢個叫做國王空軍基地啊，咁咧就有兩個平民死傷，十幾人受傷，咁咧就九萬幾人咧要逃離家園啦，咁咧咁樣搞法咧就搞到咧呢個而家呢個世界原油嘅價格咧就不斷飆升嘅，因為兩大海峽都出現咗問題。好啦，咁啊即係我哋琴日一個時事風雲都講咗啦，即係沙特阿拉伯王儲啊薩勒曼咧就打咗兩次電話俾特朗普，特朗普話 say no， 我唔會參與呢個戰事嘅。好啦，咁啊而家咧呢個副總統啊曼斯咧就出嚟話啦，佢啊美國正係同呢個阿聯酋啊沙特等方面咧就討論咧即係點樣咧解決呢個危機。佢仲加話咧，美國咧其實同呢個胡塞武裝直接進行談判，又係得個講字嘅。咁即係話咧，特朗普成日都咁講噶啦，即係話美國政府我又同呢個邊個有偈傾啊，同呢個有偈傾嘅啫。佢係咪真係從呢個胡塞武裝有偈傾咧？我就真係拗曬頭啦！
5: 我可以坦白講啊，馬斯講呢啲就係講大話，好似啊接佢個大佬講嗰啲嘢講啫咩？即係特朗普講啊，瞓醒覺就講第二樣嘢，瞓醒覺第二樣嘢。而家馬斯咧好似特朗普第二咁樣又發一瘋啊！呢方面胡塞組織會同你美國馬斯傾偈咩？冇可能噶嘛！呢啲政府嚟，即係呢啲係叫做咧啊，即係話。另外一點我講到，即係沙特整個中東嚟講咧，佢派係太多親伊朗嘅胡塞組織，根本上就唔聽你啲美國嘅嗲，佢聽你嘅嗲唔會同你砌啦，係嘛？所以話美國話胡塞組織我哋同曼斯同我同胡塞組織傾啊，傾乜鬼啊？傾方行啊？佢話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人哋就話呢個胡塞組織就砌你砌到唔清唔楚啦，即係伊朗亦都係暗中可能指示呢個胡塞組織點樣砌你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大家都睇到啊！一間你講下，即係美國死到幾多人啊？喺呢次中東入邊啊！
4: 咁、其實咧，即係大家咧明眼人都知道㗎啦，也門胡塞武裝點解咧喺呢個？曼德海峽嗰度搞事咧，呢、這個背後肯定就係有一個伊朗
5: 喺度啊嘛，
4: 即係伊朗啊策動佢啦，因為咧即係而家咧就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就嚟啦，就要為呢個美國特朗普嘅共和黨咧製造更多嘅麻煩啊！就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連呢、這個曼德海峽咧，亦都咧搞到呢石油嘅運油船都出唔到去啦。好，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講兩單都係中東嘅新聞。
3: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8: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8:41。
10: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1: 何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12: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11: 啊，为什么呢？
12: 为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11: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12: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的啦。
11: 送礼最高层次，
12: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翻返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阿伯哥。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呢、这个即系红海啊，个曼德海峡咧。而家又翻翻转头啦，要讲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即系话两个海峡出现问题咧，其实咧。我想都是背後都是應該伊朗在搞事的，即是伊朗呢，即是你看了呢，自從呢個美伊戰爭打了以後，你發現呢，原來伊朗都幾有策略的即是你不要當這班伊朗這班神權，即是這班神棍，即是沒料到，有料到的。為什麼呢？紅海那裡呢，就現在呢，就即是準備，即是有可能呢封鎖， 咁但係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有生機出嚟喎，因為咧，早兩日咧就伊朗就話同阿曼咧已經傾掂咗嗰條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問題啦，咁啊召集咗咧就六個阿拉伯嘅國家咧就準備咧就開會，咁咧即係話嗱，大家我哋而家嘅條件就咁啦，你哋唔想即係受困咧，咁你遵從我呢個協議咧去咩咧？咁但係因為咧沙特阿拉伯反對咧，呢個會就開唔成啊，咁咧。點解我話呢個係可能啊？呢個伊朗嘅一個策略咧，就話伊朗咧，佢知道呢兩個海峽對呢個全球嘅石油出口咧係好重要嘅。好啦，而家右邊嗰條紅海嗰度，我幫你塞死咗之後，而家我開翻左邊嗰條霍爾木茲海峽。你哋咧就要你順攤，你等於一個人嘅心臟咧，如果嗰條心臟左右血管咧塞咗嘅時候咧，就死硬噶嘛。好，而家。一邊我塞鬼咗你，另外一邊我就打通翻你。唔該你啊，你就令翻我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即係其實呢個咧，我諗咧，即係沙特咧就話反對啫。咁但係咧，我諗遲早咧，即係都會傾一點數嘅，因為咧，即係全球嘅油價咧都係抵受唔到兩個海峽咧都會受到封鎖，所以咧，我相信霍爾木茲海峽個開放嗰個機會咧，又係不斷咁升温啦。
5: 即係你講呢啲嘢，講我可以睇到一個整體個嗰個畫面啦，係嘛？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根本上就被呢個伊朗控制咗啦。而家個細佬咧，胡塞組織方面嘅咧，亦都控制咗啊細個地方曼德海峽啦。啊，呢兩個即係夾住嚟講咧，就整體呢個內海入邊個海峽咧，就俾兩個人控咗啦。咁美國又唔敢咪喺呢啲外海入邊放眼目之海峽個外海度又當當啊，又話打沉人哋，又打到人哋啲嘢，全部咧，我覺得就交唔到任何功課咯，係嘛？所以我喺整體嚟講咧，就話喺呢個中東戰爭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咧，美國喺呢方面係敗筆咯。如果你唔係敗筆嘅話咧，你呢方面嚟講放眼目之海峽，你一定會攞曬。但係而家你攞唔曬嘅話咧，而家你就係、是。成日講中期試特朗普中期試完畢之後咧，我就即刻停止呢個美伊戰爭。講啊，伊朗信唔信你啊？係嘛？而家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啊！伊朗咧佢真係有啲料到啊！啊，叫個細佬睇住呢個曼德海峽啊，我就睇下呢個大海峽啊，有乜嘢我哋互相支持咁睇到咧啊，所以而家睇到咧就話。沙特啊，嗰度咧就話阿聯酋啊，想叫呢個美國幫手啊去處理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或者開放其他海峽咁樣，佢都唔夠膽啦，係嘛？因為點解咧？伊朗打得幾精啊？佢唔會打你美國個本土，亦都唔打你嗰個軍艦，亦都唔打你，就專打你基地啊！成個中東基地嚟講咧，都俾伊朗砌到嘅，阿媽都唔認得啦。
4: 好咁啦，即系咧，特朗普咧就即系数来咧就车大炮啊，即系话啦，伊朗俾我打残咗啦，咁我哋同美国咧有咁嘅实力同伊朗打咧，只不过小菜一碟啫，小菜一碟。咁而家咧就美国咧国防部监督机构咧啱啱发表咗一份关于伊朗战事嘅个报告，呢份报告摆出嚟嗰张餐单咧。就唔係小菜一碟啦，
5: 唔係小菜一碟，真係唔係小菜一碟啊！
4: 呢個真係唔係小菜一碟啊！呢個報告咧就被迫承認喺同呢個伊朗嘅一個戰鬥一個戰爭裏邊咧，美國咧真係俾伊朗打到，唔係話打殘曬，已經打到好殘啦。咁因為佢承認咧，伊朗已經摧毀咗美軍喺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同約旦嘅美國軍事基地啊，幾百座嘅建築物同埋裏邊嘅設施。幾十架美國嘅軍機同埋無人機被伊朗摧毀，其中包括 MQ9 死神無人機、F15E 戰鬥機、F35 聯合攻擊戰鬥機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已經消耗咗$334 億，包括$223 億係彈藥消耗，$37 億係裝備損失，$74 億係其他支出。呢啲咁嘅數字係小菜一碟，呢個簡直係～聖言啊！咁即係話咧，睇得出咧，點解即係特朗普咧，即係沙特阿拉伯要求佢啦，即係也門嗰度嚟幫手，唔敢制咧。除咗呢、這個十一月中期選舉之外咧， 關鍵就係根本已經美國咧係力有不逮，佢根本冇可能再打多一場戰爭。唔通佢又想再燒好多334億美元嘅呢、這個呢、這個軍備咩？係嘛？
5: 先我哋都講過啦，因為即係伊朗呢次打咧打得好精係嘛，佢專係打喺咧中東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嚇。啊美軍以為咧攞啲基地方面咧，焦點咧就包圍呢個伊朗。但係嚟講咧，呢次咧人哋專打你啦，打你頭先我講啦，你講我讀下啦嚇，讀下啦、嗯、啊！伊朗都係摧毀咗美國位於科威特、巴林、哈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同埋約克美軍軍事基地、嗯、數百棟啊啊建築物同埋其他。唔講啦，頭先你講咗啦，所以可以睇到咧，伊朗呢次打得好精啊！我唔會打你咁多個本土，亦都唔打你其他嘅遊擊嘅喺個海邊嗰啲航空母艦乜嘢，專打基地。因為基地方面嚟講咧，你有雷達噶嘛，有防備噶嘛，但係而家俾人打到你咧就冇防備。另一個重點啊，而家啊俄羅斯咧可能同呢伊朗咧。製造更加精準嘅嗰啲導彈啊，砌呢個美國啊，所以吧，可能佢你個基地未曾整好，又砌你咯。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啊，特朗普啊，唔玩啦，我唔玩啦，係有原因噶。
4: 咁但係咧，其實咧，即係話咧，即係頭先所講嘅呢七八個中東嘅呢個美國軍事基地嘅主要軍事基地已經打殘咗。有另外啲報告話，如果美軍要修復翻呢啲咁嘅軍事基地，起碼要六七年，而且咧要投資好多好多嘅錢。但係咧，你投資咗啲錢之後咧，你而家距離伊朗咁近，伊朗而家嗰啲導彈可以啊千幾公里都可以射到嘅時候，你起好咪又係再打殘你嘅。咁所以即係話咧，而家咧似乎咧睇得出咧，經過呢個美伊戰爭之後咧，美國喺呢個中東嗰個勢力咧，係真係要被逼要撤離啦。如果唔係咧，你啲美國軍事基地再起咧，都係起唔到呢個保鏢嘅作用嘅。
5: 即係我仲講少少啦。啊！伊朗打用導彈打咁多個國家嘅嗰個美軍基地啊，啲咁多國家都唔敢出聲啊！嚇、啊，呢、這個好重要啊！如果你出聲嘅話咧，係咪你係咪大家聯合起嚟同對抗呢個伊朗唔夠膽啊？因為咧，我可以講一個重大問題就係、是、宗教問題。嗱、啊，穆斯林呢、這個國家大部分穆斯林。如果這個宗教方面嚟講散咗個話咧，就唔得啊！只我俾個地方你啊，但係嚟講咧，你打我唔敢出聲啦啊！所以美國咧都睇咗呢方面噶嗱、啊，每個美軍基地嚟講，一定有不少嘅美軍駐守嘅，死個人幾多？大家一個問號咯。
4: 十八個佢話死咗。
5: 講少啊啊！
4: 不過你都講到嗰個重點出嚟啦，即係阿拉伯嘅即中東嘅國家咧，雖然互相之間什葉派同埋逊尼派咧就好多矛盾，但係呢個只不過佢自己內部嘅矛盾。喺中東嘅國家裏邊，反美嘅情緒係遠遠高過佢自己宗教自己裏邊嘅矛盾。好啦，我休息陣咧，翻嚟最後兩單嘅國際新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你好， 9月15日星期二 有时事风云时间。 今天直播室是李宝安主持， 两位嘉宾主持有Harold 钟孝阳。
4: 喂，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电话里面有梁栋才 Albert。
5: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今天的话题大家听到你虽然声带了，就是我们加拿大总理，今天和昨天先后14月15日在多伦多举行一个第一届的全国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几百名来自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项目的投资。
3: 我们总理卡尼就希望藉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我们加拿大经济投资不足的问题。今次参与的管理的资产总值达到数万亿元。卡尼连同我们联邦的内阁成员、各省省长和商界领袖，将会展示我们全国各地大型的项目，给投资者见识或准备投资。 包括有亚省省长戴斯啦，咁佢准备34项嘅啊，擬議嘅項目向投資者推介啦。沙省省長莫伊咧就計劃介紹能源啦、關鍵礦產啦各方同埋農業等等行業投資機會。紐賓士域省咧就會介紹多項包括港口擴建啊、數據中心啊同埋水電站翻新工程等等嘅。今次峰會咧係由總理辦公室聯同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同埋公共部門退休金投資委員會共同籌辦嘅。
5: 後兩者都係我哋加拿大大型資產管理機構。峰會係我哋總理卡尼上任以來18個月嚟咧，就推動資本投資政策嘅集中一次嘅體現嚟嘅。咁聯邦政府近年重新調整呢個政策同埋財政嘅框架咧，就將好多嘅資金投向關鍵嘅基建同埋大型項目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卡尼咧下定呢個雄心勃勃嘅目標，咁希望咧未來5年喺加拿大咧催化總值10,000億元嘅投資。 根據學者專家分析話，加拿大過去10年一直都面對企業投資不足，導致我哋生產力疲弱同埋經濟增長緩慢。佢認為正係卡尼上任之後重建加拿大經濟嘅主要壓住。批評人士通常將投資不足係歸咎於加拿大因為監管嘅負擔沉重，以及項目審批嘅時間漫長，程序就不確定啦。 今次加拿大退休基金計劃投資委員會旗下研究部門就喺琴日發表一個報告，訪問咗全球65間大型嘅資產管理公司，對我哋加拿大投資嘅前景嘅睇法啦。調查顯示出我哋能源業同埋加拿大最具全球吸引力嘅投資領域，但係同時都面對嗰啲政策逆轉啊，包括監管分散啊，亦或項目規模咧同埋流動性嘅限制等等嘅風險。調查顯示出我哋加拿大喺吸引全球資本方面 具有優勢，但係喺一個資本開放程度同埋能源轉型執行能力方面咧，評價都係好良好咁講。至於政策穩定同埋可預性咧，加拿大僅次係新加坡嘅啫。咁近70%受訪問嘅投資者表示咧，政策可能預測到咧，就對決定投資地點而言咧，極為重要或者不可以或缺嘅。今次呢個峰會咧就 喺多倫多舉行啦，集合咗數百名嘅，包括我哋本地啊，同埋外地嘅大投資家，全部咧都係大型嘅外國嘅 CEO 啊等等過嚟嘅。咁睇到我哋加拿大咁多項目，咁啊率先咧喺琴日咧開會之前咧，已經聯邦政府咧就有關即係宣布咧話，將會咧假如依類投資公司過我哋加嘅投資咧，將會咧有呢個稅務上嘅好處。 後期我哋睇到咧，就最新消息，稍後時間點講個稅務好處，而吸引呢班人咧，就係希望投資啦。當然啦，咁投資方面咧，大家睇到啦，今日新聞都報道啦，我哋加拿大嘅 CPP 嗰啲基金會啦，以及咧就幾間國際嘅大公司啦、大企業啦，例如 BlackRock 同埋 Blackstone 等等咧，將會投資500億元咧落我哋加拿大嘅各項嘅基建啊、企業等等嘅咁樣。 以及咧，好多加拿大嘅銀行咧，就都融資成幾十億咧，就幫助啲唔同嘅企業咧，就喺我哋基建等各項方面咧，就即係製造多啲公職同埋咧投資項目嘅。咁佢帶出呢樣嘢咧，今次咧呢個峰會咧，的的確確喺今日嘅總理個演辭裏面咧，都有啲成果。
3: 包括咧總理咧就預先釋先即先咧就話，可能咧將會咧將我哋加拿大咧就幾大城市嘅機場啊，包括温哥華、多倫多、滿地可以及 Calgary 嘅大型機場咧，就係、是、即係將個營業嗰、那個方法租出去俾人哋就經營嘅。咁當然啦，佢仍然保留翻機場嘅擁有同埋設施啦咁樣。咁但係經營咧就由呢啲投資家咧就即係點樣去經營咁啊？希望咧就能夠咧即係將我哋加拿大嗰、那個服務咧就提高更高。咁而家租出去之後咧，即係轉型之後咧，咁將啲錢咧抌落去其他全國咧幾十個嗰啲咁嘅機場咧就幫助佢哋發展嘅。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20咧就發表你意見，就今次。我哋總理多倫多，我哋總理杜魯卡尼咧，就喺多倫多舉行呢、這個投資峰會，你係點睇法咧？咁啊，初步見到嘅成果非常之好，咁當然咧，亦有人滿意嘅。咁啊，會場之外咧，成過千名包括原住民啊、工會啊、以及環保人士咧，都抗議今次咧，又話係顧住投資個基建咧，係冇顧及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問題同埋國內國民嗰個生活嘅一個水平咧。604-267-320，咁啊電話裏邊咧 ，Albert， 你點睇法咧？今次嘅峰會兩日，
1: 我即係十分之正面，我認為卡尼咧就做咗一場好好嘅好戲。但如果你睇佢最新嘅發表咧，佢話佢就係收到嘅投資係有$500 billion，我相信如果你用中文嚟講，就應該係。加拿大所有的大銀行種種共共呢給了325，即是說等於是3250億出來用來投資。另外呢就其他有能源公司呢有多數都是投資公司，因為他們可以快做事。而個 Bell Canada 呢在沙省做了一個很大型的投資，是$52 billion 的，據說呢就可以有4500個新的職位在這裡，這個最重要的。那就是說他頭一打響昨天一開來就已經有很正面 的消息在這裡。而且你記住一件事，這些全部人都是本地的公司先，當然有他的好處，就是他熟悉各樣東西啦。但是我相信咁樣一帶起咧，其他外來嘅公司咧都會有些少蠢蠢欲動嘅。你睇下今日係點樣樣。
3: 係，咁啊問題。
1: 呢個係我嘅意見。
3: OK。咁啊，今之啊為期兩日嘅峰會咧，咁啊當時咧就我哋總理咧初就即係佢哋星期一啦，已經係即係大家聚會一齊時咧，就商討各項嘅嘢。咁其實咧，相信咧佢因為由今次由我哋加拿大咧，就聯邦政府同埋啲退休基金嘅計劃嗰啲委員會咧，就對咧就即係籌組嘅，咁所以各方面咧都係咁一早係有啲咁嘅好消息嘅。Harold 點睇法咧？
4: 嗬，其實我好同意阿 Albert 講啊，其實今次呢個summit咧係好正面嘅，亦都表現到我哋加拿大。是有一個好長遠的一個睇法同埋機會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今日卡尼咧有一個演說啦。咁我聽曬演說之後咧，我就有三點，我覺得係好值得去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咧，其實就係話佢即係阿卡尼認為咧，世界經濟最其實已經係變咗嘅啦。個關税啊、供應鏈啊、能源啊，全部都係變咗係國家安全問題，即係成日都用呢個藉口嚟到去打擊其他嘅夥伴或者嘅其他嘅國家咁樣。第二點咧就係加拿大咧唔可以再係單靠一個市場，所以其他方面咧要加強自己嘅能源啊、基建啊、科技同埋國防咧，同埋另一方面咧其實開拓更多嘅海外市場，正正就係而家我哋加拿大做緊嘅嘢。同埋第三點咧就係淨係講口號咧就冇乜用嘅。今日其實提出嘅好多好多，佢亦都提出好多具體嘅方法啦，包括有五年希望點樣催化，點樣可以做到10000億， 元一萬億元加元嘅投資啦，同埋加快好多大型項目嘅審批啦，同埋更加即係進取去令到投資啊、扣税啊，即係頭先你講過啦，佢扣税嘅方法。咁其實呢啲嘢咧，都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咧係更加可以好蓬勃啦，即係更加可以吸引到外資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世界各方面咧更加可以有直接嘅聯繫咯。所以其實係絕對係正面咯。
5: 係。咁啊，其實咧，我哋總理卡尼咧，自從2025年三月上任以嚟，已經係採取即係多項嘅措施，展示我哋加拿大即係歡迎外國投資啦。咁譬如設立大型嘅項目辦公室，同埋通過一個叫加拿大經濟法咧，就簡化咁涉及國家建設嘅大型項目嘅審批嘅程序。咁啊，以方便咧，即係過往咧都好多話，我哋加拿大咧就喺依方面投資咧就實在太多關卡啦，重重疊疊咁樣，再加上時間上問題啦。咁所以咧就總理依方面咧第一步咧已經係設立呢個辦公室係咁處理呢、這個，以加快程序啦，咁樣希望咧吸引啲投資家。咦，我哋加拿大目前嘅就個情況係唔同咗啦。不過咧，佢認為咧跨省嘅貿易壁壘仍然係等緊問題要待處理嘅。咁因為相關嘅監管嘅障礙，可能令到原本可行嘅項目咧面對額外不確定性嘅。言下之意咧，就算外國投資者嚟到嗰時咧，佢哋都先發覺，原來咧我哋省與省之間都好多壁壘喺度喎，就唔係話想象中成個國家可以運作咁順暢咁。所以咧都要清楚列明俾投資家理解到我哋加拿大嗰個實際嘅即係商業嘅運作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加拿大統計局咧嘅數據顯示喺2025年咧，外國直接投資咧達到係968億，係2007年以嚟咧就最高水平啊。不過咧，根據呢個 BMO 嘅首席經濟師話咧，佢話近期外資嘅流入主要咧係以企業併購形式出現啊，並非峰會希望推動嘅新建投資項目啊。加拿大同美國貿易戰亦將成為今次嘅峰會嘅討論焦點。言下之意咧，就實際話係即係佢認為咧。嗰啲外資流入嚟咧，就只不過係希望咧就拼購我哋即係商業嘅啫，咁並非話真係投資落嚟咁講，即係佢嘅個睇法啦。咁啊，經濟師話咧，考慮到美國總統今次即係特朗普咧就積極加徵我哋關税啦，為到加拿大進入美國市場嘅前景咧，按理由咧就投資流入咧應該會減少嘅，咁因此咧目前嘅交即係數據咧。就即係睇出咧，今次係令人鼓舞嘅。即係本來認為，個個都擔心會唔會即係美國方面咧對我哋嘅市場有影響咧咁樣。咁但係都睇見咧，就唔係咁嘅情況出現喎。所以專家認為咧，雖然近期美加貿易戰升級啊，可能令到投資者所有嘅擔憂咧，但未必會成為阻礙投資決定性嘅因素嚟㗎。咁峰會咧就即係今次咧，頭先都提及啦。咁即係各個省咧希望推介呢個港口啊、油管啊同埋關鍵礦產等等嘅開採項目。其中不少項目咧，正係希望咧協助加拿大產品咧出口到美國以外嘅市場。咁我哋總理咧就喺即係佢過去嗰個星期四咧，就喺班會出席嘅自由黨內閣進修會嘅時候話咧，佢就會向投資者推介加拿大嘅時候咧，會強調加拿大喺全球局勢不穩定之下咧，仍然係可靠嘅供應國嘅。咁佢話咧，加拿大遠不止係批輪嘅美國，而係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要嘅資源噶。咁以上咧就係即係我哋總理同埋咧就聯邦政府方面咧就希望咧就能夠咧將今次嘅峰會咧推向咧就能夠咧就奠定我哋加拿大呢方面投資嗰、那個氣氛啦。604-223-20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就聽兩位嘉賓嘅分析。
2: 時事風雲，
6: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里边嘅梁栋才啊。咁啊，对于今次总理卡尼喺多伦多举行第一届嘅首次嘅投资峰会咧，咁大家系点睇法咧？604-267-1320，咁啊 ，Hello， 咁啊，咁多嘅好消息，咁你又点睇法咯？
4: 头先我都话好 positive 啦，但系咧，其实我想大家了解一啲数字啊，佢哋講口號冇意思噶嘛，即係你話喂，究竟我哋加拿大究竟引入咗幾多直接嘅投資啊、外資投資，我哋有幾多投資出咗去海外咁樣？其實你睇翻咧，2024年咧，我哋外資直接投入加拿大咧係857億 ，OK， 然後咧加拿大直接投資海外咧係1157億，咁其實淨流出咧係大概300億嘅。咁你再睇翻2025年啦。咁2025年咧，外資流入咧係大概係960億，差唔多970億。然後咧呢、這個我哋個投資海外咧大概係790幾億。 咁啊净流入咧系174。其实我想大家想知道一样嘢就话，其实咧呢个系好正常嘅嘢嚟嘅。有人投资入嚟，我哋亦都会投资出去。咁其实投资出去唔系代表我哋送咗钱俾人哋嘅，而系将我哋可以将我哋譬如我哋嘅钱去投入人哋嘅其他资产，而赢咗翻嚟嘅嘢咧，其实都系翻嚟加拿大嘅。咁当然啦，我头先所讲嘅2024年、2025年咧。你又唔可以完全係話，誒、哎、呢、這個係阿 Carney 嘅功勞，因為其實 Carney 都係2025年3月14日先正式上任嘅啫嘛，係嘛，所以都唔可以屬於係完全係佢。但係睇翻2026年上半年咧，外資流入咧大概447億，而我哋加拿大投資海外係670億，607億。咁啊，你變咗你睇到，咁又好似淨流出係160億喎。咁但係睇翻2026年嘅 Q2 咧，即係六月底咧，呢個季度咧。我哋嗰个单季度嘅净流入咧系八十几亿，咁其实喺度转变紧嘅，咁同埋而家咧讲紧所谓嘅5000亿嗰个投资嗰个 commitment 咧，系其实就系话我哋而家手里边咧加拿大有大概27个大型嘅基建咧系准备投入嚟嘅，咁当然咧呢个咧系仲系需要揾投资者入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咧而家卡尼咧上咗任之后咧，其实做咗好多嘢，第一系点样吸引外资。第二，咁嗱，再讲啦，我哋投资海外咧，其实同政府冇个关系，因为通常都系私人机构。当然啦，我哋嗰、那个CPP 系其中一个属于比较大嘅投资，对外投资出边啦。咁但系嗰个其实都系唔系政府去监管嘅一样嘢嚟噶嘛。咁就变咗就话，其实而家卡尼政府所做嘅就第一招点样招商，你要开好多。大嘅基建、大嘅項目先可以引資入嚟噶，係嘛？同埋要睇到我哋整體嗰、那個無論政治又好，或者我哋嘅體制又好，或者好似而家佢提出嚟，喂稅務嘅優惠又好，令到我哋好有吸引力先可以引到錢入嚟嘅。另外就話我哋點樣？你好簡單，頭先你講到就話，喂，佢而家呢個新聞咧，有好多人去呢個示威啊，或點咧？其實呢個亦都代表咗我哋嘅自由。好老實講，係嘛？咁你有乜嘢？就算你最好嘅呢啲新聞或者最好嘅會，一有政府人員，大部分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嘅，你就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嘅示威㗎啦，係嘛？所以呢個都唔係屬於一個話係負面嘅嘢咯。我認為，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今次搞呢個新聞，我覺得係成功嘅。
5: 嗯。不過問題就話，即係對於嗰啲示威者咧，包括工會、原住民領袖同埋氣候房屋倡議嘅團體等等咧，佢哋示威咧都話咧，就今次咧就係只要人民對抗呢個金錢嘅啫。佢話其實咧，佢話我哋喺卡尼將呢個加拿大經濟未來交由呢啲大企業行政總裁嘅主導咧，就擔心公共服務啊、輸油管道啊同埋軍火製造嘅業未來等等嘅。咁就言下之意咧，就話啊，咁我哋加拿大即係好似淨係賣嘢出嚟嘅啫，包括礦產。等等嘅，咁啊問題啊在於話啊，雖然係咁講啫，其實咧有分析就話咧，加拿大我哋總理今年五月向華爾街金融巨頭推介加拿大嘅時候咧，曾經以外資大舉流入為傲咁講，佢話咧加拿大吸引外國投資嘅速度接近七國集團G7 嗰個國家嘅兩倍。咁啊，根據《環球郵報》嘅報導話咧，舊年啊，加拿大外國直接投資 FDI 咧就接近1000亿啦，係2007年以嚟最高啊。而外國投資者大量買進呢個加拿大債券咧，即使係即係利率低於其他富裕國家嘅同類債券啊，但係咧係仍然咧將嗰啲資金停泊喺加拿大，顯示市場視加拿大為相對安全嘅投資嘅投資地嚟嘅。嗱，表面睇嚟咧，佢哋話咧數字確實好靚啦，但係炒嘅數字咧。故事就冇咁靚喎，因為加拿大真正缺乏咧係一個本身有機器啊、設備同埋生產力嘅，所以今年咧上半年加拿大嘅 FDI 達到447億，其中超過2/3啊都係來自美國嘅。咁啊，舊年咧全年 FDI 968億咧，美國投資者亦佔一半嘅。咁對於加拿大投資咧，美國同其他國家相比咧，其實咧就真係即係佔大部分，俾佢啲抗議者認為咧，喂，咁我哋加拿大其實咁樣俾美國嗰啲大企業咧都侵吞埋話投資落嚟咧，會唔會第日真係變成51個州㗎咁樣？點睇法咧 ，Hello？
4: 咁我又覺得你又唔需要擔心咁多嘅，因為其實講真，我哋不嬲喺加拿大咧都好多美國方面。嘅投資入咗嚟買咗我哋好多嘅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睇緊就話唔係話加拿大係咪冇人拎錢嚟投資？我呢個其實不嬲，我哋都係好有吸引力嘅。只不過就話咧，我哋而家咧卡尼政府而家出咗嚟就話，喂，我哋個審批要快，因為之前咧真係實在太過保守啊，審批又慢，政策又唔穩，即係又唔夠確定。 我哋嘅生产力亦都唔够强，所以令到咧，就算有钱入咗嚟咧，都唔系代表一定做到好多嘢。咁同埋我哋都政府冇乜大型嘅项目，好简单啫嘛。而家其实讲紧要做呢、這个呢、這个高铁系嘛，讲咗好耐，而家先开始做第一条。咁其实如果引入，即系如果我哋有好多呢啲咁嘅计划去做呢啲咁嘅公共设施咧，相信亦都好多外国嘅投资系愿意入嚟投资咯。嗱，好似讲紧2025年咧有960亿。元嘅外國投資入嚟咧，其實有一半咧，頭先你都提過，有一半430多億咧，係入嚟係做呢個 merger 同埋 acquisition， 即係買人哋嘢嘅。其實唔係一個好係拼購，因為唔係話好實質上對我哋加拿大本國嘅人有咩好直接嘅關係。其實我哋其實需要嘅咧就係話，你外國投資係乜嘢咧？投資起多啲廠房，做多啲機器，係咪？能源方面啊，或者係呢個礦產方面啊，係幫我哋開採啊，咁樣先至其實帶動到我哋嘅就業機會啊，同埋帶動到我哋經濟啦。正並非就唔係話淨係單單係合併啊、購併，跟住可能成間公司拆骨精皮走鬼咗啊。咁其實對我哋係冇乜大意義咯。
5: 嗯，係啊，仲有就增加唔到嗰啲公職添啊，因為你變咗你淨係併購啫嘛，係咪？一件好賺嗰啲企業，你嚼埋人哋咁樣啊。咁最後咁啊，當然啦，美國即係投資我哋加拿大就喺佢眼中係好細小嘅項目，好細嘅啫。咁佢都搏得過嘅。咁問題我哋好多時都發覺好多美國公司咧，就真係主要過嚟，即係收購我哋啲即係或者啲唔成功嘅物業啊，或者之前百年嘅老字號咁等等嘅。咁但係最後咧，都係一樣係即係唔成功走啊。
4: 係，即係我同意。即係其實即係而家其實卡尼就做緊嘅就係話將我哋嘅風險減低。咁你話係咪我哋加拿大係咪可以做到完全唔理美國係冇可能嘅？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個數字，就算我哋嘅出口咧都係七成，起碼七成幾係去點樣減，你都係七成，係咪？係減咗係都係七成。但係我哋要俾到全世界睇到就係話，喂，我哋唔可能單單就係要做52州啊，51州啊，我哋要有自己獨立，係咪？我哋要獨立，我哋有自己嘅市場，我哋有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思維去做嘢先得。而而家卡尼要做嘅就係咁啦，好簡單啫。即係嗱，譬如我哋而家同歐洲嗰、那個都越嚟越密切啦。咁好多人都誤會咗話，喂，係咪要我哋加入歐盟？其實唔可能嘅，因為已經其實卡尼已經講咗，我哋唔係要加入歐盟。其實加入歐盟唔係好事嚟㗎，因為你有27個國家喺後邊，即係我哋其中一個啫。咁我哋要做嘅就係話，同點樣可以同歐盟咧做到，即係卡尼自己講嘅，要做到一個咧，我哋可以合作嘅一個機會。但係而家其實開始做到啦。EU 歐盟已經會準備喺渥太華咧開辦事處啦。
5: OK。604-22-320，咁啊，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接听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咧就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 Albert 梁栋才同埋 Harold 喺现场咧，同大家讲下今日嘅话题。咁啊，峰会咧就连续两日咧举行啦。咁我哋总理卡尼咧，咁今次咧目的于举行呢个峰会咧，希望咧就即系展现出我哋加拿大嘅即系强大嘅政治雄心啊！希望未来五年之内咧，全面挽回咧过去十年我哋加拿大流失个巨额嘅海外投资啊！嗱，根据啲专家显示出咧，佢话前总理杜鲁多执政九年期间咧，加拿大咧爆发史上最严重嘅资金外流啊！咁啊，当时加拿大嘅经济每获$1嘅投资咧，就有$2啊流翻出海外。咁啊，導致咧外流嘅資金咧累積高達成1兆元咁多。咁所以今次咧，卡尼咧希望咧就翻即係執翻呢條數翻出嚟咁樣。咁得唔得咧？咁啊，歡迎聽眾打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點睇啊 ？Hello，
4: 喂，其實即係呢樣嘢要好細去睇呢件事。如果你個個都係講啲好大嘅數字咧，大家唔係好明嘅。好似唔好話淨係我哋唔明咧，就算博利茲都唔係好明。佢最近做咗個視頻出嚟就話，可能大家有睇過。佢話佢話而家加拿大咧大概咧有1000億流入嚟即係投資入嚟加拿大，但係咧有大概係有1200億咧流咗出去。咁啊嗰個差額咧大概係200億。佢話呢條數唔掂喎，因為即係佢仲要講到出嚟話，喂，因為呢個係我哋輸咗200億出去，咁啊換算喺如果每個家庭咧，差唔多要攞1000蚊出嚟填咁樣樣。咁啊呢個其實好唔啱嘅一個講法，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咗啦，我哋投資出去嘅錢咧，其實係有回報噶嘛。嗱，我哋睇翻啦，嗱，好似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嘅所謂嘅 CPP 啊，我哋嗰個退休金，其實好我哋而家總資產咧，即係總值咧，大概有7800多億。咁其實你睇翻咧，好得人驚喎，因為咧我哋差唔多有88% 咧係投資海外嘅喎，咁但係唔係代表唔好喎，因為其實即係代表咗就話 因为呢佢哋管理呢个基金呢佢一定会有一段嘅回报，咁我哋将来先至大家可以享用到嘛，啱啱先。咁如果你睇到如果喺国内里面呢冇一啲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定嘅回报嘅投资嘅话呢，就会好难去保持到我哋呢、這个退休金嗰个增值。咁你睇返呢，其实呢你睇返我哋2025年嘅嗰个数字呢，我哋个基金净回报呢，即係 CPB 嘅净回报呢，係平均呢十年呢个平均係大概是 8.几%。所以其实一个比较好稳阵嘅一个数字嚟㗎。咁所以你话喂，我哋系咪唔应该向外边投资？而且头先都讲咗啦，去外边投资嘅咧，唔系政府，系私人机构或者呢啲基金，佢只系喺唔同嘅地方去买资产啫嘛。咁就算而家我哋头先睇翻，如果你睇翻 CPP 嘅数据咧，佢即系我哋个退休金嗰个基金去睇咧，佢其实都系四维投资噶。佢嗰个海外投资咧，譬如喺美国，其实算美国系最大嘅，47%系投资喺美国嘅。咁另外咧，亚洲咧投资咗19%，咁另外欧洲投资咗17%，就算喺呢、這个南美咧，佢都投资咗5%。其实系即系将啲鸡蛋分散佢摆，咁就唔会令到咧我哋将来咧到我哋真系要享用退休金嘅时候就冇钱啦。
5: 嗯，咁嘅情形出现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都面对咧，就即系卡尼希望咧就点样翻身咧，就都系要靠佢嗰、那个即系认为可以实行嘅。欢迎听我打嚟6042673220发表意见，就今次嘅峰会咧就嗰个成果你点睇法咧啊？咁啊，头先啊 Albert 你提及咧就关于个我哋卡尼咧就宣布准备将我哋加拿大四大机场咧私有化嘅，咁希望咧就私有化之后咧温哥华国际机场就。即係包括埋呢個多倫多啊、滿地可啊，甚至到 Calgary 咧，都最主要四大機場嘅希望咧，就係將嗰個營運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咧，交俾即係商業企處理啦咁樣。咁好多人都擔心啊，喂，如果由佢哋處理嘅時候，會唔會因為佢哋為著要即係增加呢個利潤啊等等咧，而到目之咧，可能導致可能員工嘅流失啊？甚至咧就話即係變咗我哋加拿大好似連呢樣嘢都賣埋出去咁啊！阿 Albert 你點睇法咯？嗬？
1: 我認為唔係，因為睇下就係睇下聯邦政府點樣控制呢一件事。你要記住第一件事，所有嘅地產同埋好多嘅基建喺裏邊係屬於政府嘅，佢哋唔會賣，所以根本係好似租出去，你當好似。租一間餐廳出去好唔好？將佢縮細咗，落嚟俾佢營運，咁你係可以有啲自由落嚟收費。但我相信政府到某程度，佢哋亦都會有啲限制喺度。而最簡略現在講咧，就話呢四大機場咧，相信啊，如果照現時咁嘅計法咧，佢哋要加15%左右咧，然後先至可以。有一個合理的利潤，但是你記住一件事、我們如果是有好的成績，可以一個機場可以令到旅客舒服一些，快捷一些做那樣東西，我們是很願意給這些東西，即是你有質素在這裡的話，做一個旅客你不是天天要給的，你是肯給的，所以我認為這個有機會的。咁留下呢卡尼就話如果我哋賺到入嚟嘅錢呢就我嚟留返佢喺另外一堆裏面喺發展嗰啲細嘅機場，即係所謂嘅 regional airport， 咁就即係將我哋第二輪嘅機場冚唪唥再重新做過啦。我認為佢呢個睇法相當唔錯，我又啱啱幾分鐘之前睇到就話我哋 YGR， 即係話我哋温哥華嘅機場咧，佢哋亦都已經好有興趣過。喂，我哋一定係想參與，我係希望政府咧就會同我哋快啲講咁。咁即係話呢啲人佢哋自己識睇。澳洲咧亦都做咗，佢哋係加價，但係始終咧 end up 咧大家都係高興嘅。咁呢個係我睇法，呢四個機場係點樣做？
5: 系啊，今次咧就卡尼就宣布呢、這个即系四大机场将会可能咧即系出售嗰个营业嗰个情况啦。咁就例如头先所讲咧 ，YVR 即系温哥华国际机场咧，咁啊主席都话我哋欢迎咁做法，因为佢期待咧啲私人投资咧点样去继续提升旅客嘅体验啊，支持员工同埋社区，同埋国宝机场咧系我哋本地社区同埋家人创造长期嘅经济价值等等嘅。嗱，佢话而家现行嘅经营嘅模式咧。 自從1992年以嚟實施嚟咧，不僅每日有成28000人喺機場工作啊，仲喺全國各地咧帶動咗另外130000個就業機會啊！咁單係我個機場咧，都為加拿大喺國內生產總值咧貢獻咗160億元咁多啦。咁相信咧，其他各大機場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啊！604-2632，聽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啊，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
8: 係啊係啊，加拿大有人投資我笑啊，真係好多朋友講啊，抌落鹹水海啊！如果佢嗰啲制度咧，仲有中街都係毒販啊！我嚟咗咁耐，我真係越嚟越覺得失望佢啲制度係咪？佢拉咗出去嗰度，佢好過瞓街係咪？又俾啲靚毒佢食，根本就縱容啲人。根本邊個？你睇下而家係有啲大。唔好讲啊，小财团啊，大财团都缩啊！喂，佢冇人请佢做工，佢咪去偷去抢咯，系咪？冇办法噶，系咪？政府担保佢有嗰啲靓毒品佢食嘛，延长佢条命，今年唔使出年死啊！你根本啲制度咧就整到个社会完全唔安全，就算而家行夜街，好多啲大年纪少少都话唔敢出街嘅，因为咧。嗰啲食毒嗰啲咧，黐黐線線啊，冇姑姑俾吉兩刀，唔死得大病住一輪醫院，係根本、小生意嗰啲更加唔使做添，高興入嚟搞下你，係咪？好似老闆咁樣，我真係覺得加拿大冇啦，我好失望。OK， 拜拜。
5: 多謝電話嚇，咁啊，另一位就係 Jeff 你好
9: ，Jeff 你好
5: ，Jeff 到你啦。
9: 各位好，

0: 太搏命太過進取都仍即係生活都過得好好嘅，因為你大佬旁邊點樣都即係點樣都帶動到你好多嘢。但而且佢哋以前一向啲人都認為咧，即係美國係一個即係好友善嘅大笨象啦，啊，即係一個好可靠嘅大佬啦。但係到特朗普開始咧，就將全部嘅醜，即係個畫爛咗個面，個醜惡狰狞面目全部表露喎。因為而家喺美國優先啊，以前美國或者係嘅有錢咧就可以扮下聖誕老人，而家佢因為自己都好多嘢唔掂，而家都要揾銀。所以個醜惡面目就擺曬出嚟，所以咧都係即係好似你一位我哋一位聽眾講，Susan 講，佢以你當佢係好大佬，人哋你當佢好兄弟，人哋當你係咩弟啊？係咪先？咁都好嘅，而家咁樣咧，即係逼到加拿大人咧，始終咧真係咧大醒覺，要自己自強不息啊！咁好彩有卡尼，佢亦都係一個有。又做過兩個國家，加拿大同埋英國銀行行長，佢係一個又係做過高盛嘅嗰啲總裁，佢對呢個國際咧，即係財經啊、投資係非常有認識嘅。咁希望咧，佢即係起碼踏出第一步啦。我知呢樣嘢係唔係講到咁易嘅，即係起碼行出咗正確嘅一步咧，係任重道遠嘅。啊，如果加拿大咧將來能夠咧，即係逐步減低對美國嘅。嘅依賴咧，我相信卡尼咧會被歷史上稱為佢係最偉大嘅總理之一。我想講係咁多。
1: 多謝你阿記，咁啊，或者係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歡迎聽佢打604-267-32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欢迎听到604-267-320发表啲意见。嗱，今次咧个情况咧就峰会当然系好高兴啊，大家咁啊总理就发布好多好消息出嚟啦。咁正如头先我讲咧，会场之外咧有成过千人咧就示威抗议。咁啊当然特别啲环保分子啦，以及呢个工会啊，咁啊以及咧原住民咧非常之担心呢样嘢，就话即系牵涉到佢哋嘅各方面嘅土地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卡尼总理都有邀请原住民啲阿头咧就出席佢嗰个峰会里边啊。當然啦，咁啊邀請三大嘅原住民嘅，就只得一個嘅頭領嘅酋長肯嚟啫。咁其他兩個都有嚟派代表啫，係嘛？咁啊顯示出仍然咧就即係你知啦，我哋全國即係原住民就好多唔同嘅族裔好多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呢個唔贊成啫，但係佢嘅代表全部唔贊成啊。咁啊卡尼一早咧就已經係同佢哋講掂曬數噶啦，咁大家咧坐低慢慢去點做法。就問題講嚟講去就話好多佢哋認為咧，今次你哋只不過將錢投入嚟，通常以往咁嘅形式咧就拼購形式，咁可能咧賺完錢或者蝕咗錢就即刻走人，實際對我哋加拿大真係冇乜幫助，唔同話頭先Harry 提及啊，你建工廠啊、買機器啊、創造製造業等等嗰啲長遠計啊嘛，係嘛？嗰啲實際啲啊嘛。咁但係會唔會今次有啲改型咧？當然佢話將依咁多錢打落去，即係投資喺個基建方面，同樣咧就好似買機場咁講咧，就其實咧佢就撇離咗依種嘅赤字上嘅負擔啊。喂，點解咧？如果你而家目前我哋加拿大你知咧，嗰啲冗員咧就全部都喐唔到嘅，無論郵政局好或者其他各方面咧，都係喐唔到嘅。如果一轉為咧私有化嗰時咧，唔同啦，佢哋變咗起碼將嗰原有批嗰啲正所謂長年落工會嗰班人咧，就重新改組過曬啦，由佢啲即係企業家嚟去處理嗰時咧，就變咗政府就避免咗依方面嗰、那個咁多嘅批評啦。你係點睇啊？
5: 喂，其實你要咁諗嘅，即係成日我哋都話為要引資入嚟點樣樣。咁你我哋用咩方法嚟引資先得㗎？即係譬如好多大家都知道地理位置啦，加拿大就喺美國隔離，大家都知道美國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消費市場，係嘛？入得嚟加拿大投資咧，一定係望住美國嚟做嘅。當然而家嗰個世界唔同咗啦，係咪？因為下邊又有關税，又呢樣嗰樣，咁大家其實都有啲諗法，就話喂，我哋唔可能唔應該淨係向美國嗰邊望。咁當然卡尼亦都係正係做緊呢樣嘢啦。咁所以就話而家佢好努力做緊，我認為佢好努力做緊兩樣嘢，大家都睇到。第一，佢就要將我哋令到我哋個投資環境。好多外資有興趣入嚟先 ，OK？ 跟住咧就係話入咗嚟之後咧，個市場喺邊度？除咗美國之後咧之外咧，就有其他市場可以通過加拿大做。咁亦都頭先我都同意其中一個聽眾講咗，喂，邊個願意嚟加拿大投資啊？啲咩都貴係咪先？咁的確係我哋啲係貴好多，包括我哋税嗰個都好貴。所以其實卡尼睇到呢樣嘢，所以即時就話

0: 果你而家嚟投資嘅話咧，佢將譬如佢減税啦，減呢個投資入嚟嘅税啦，另外嗰、那個譬如佢初出投入個基建啊，或者佢做呢啲設備啊，都可以即時可以有三分二去扣減啦，即係。有甚至有 15% 扣減，比之前多三分之二啦。咁即係呢啲咧，都係令到咧嗰、那個投資喺即係佢其實好老實講，其實搶緊美國嘅投資生意，係咪先？即係你唔好去美國投資啦，你不如去加拿大啦。你嚟加拿大咧，其實同美國冇分別嘅啫。咁另外咧就話，亦都講到就係加拿大頭先你講啦，我哋有冗員嘅問題，有呢、這個官僚嘅問題。咁而家其實加尼亦都開始入咗嚟之後已經講緊話，喂，我哋啲嘢要加快審批。系咪？即系已经系做所谓嘅 one project one review one 一年，即系一年内要解决晒嘅，唔好咁多呢、這个掣肘俾自己啦。咁其实呢啲嘢都系做紧，即系我哋做紧各方面。第一，令到我哋个投资环境好咗，令到咧而家我哋除咗同美国做生意之外，因为我头先讲过，起码七成都系卖紧美国，就将我哋嗰个对外嘅销售网打开，好似譬如同欧洲啊、同亚洲啊咁做开。咁譬如你睇到而家最近同呢、這个德国签咗个好大嘅呢、這个天然气合作啦，系咪？由2030年就开始提供天然气俾佢哋。咁呢啲咧都系令到咧外资有兴趣投入嚟。另外咧就话，卡尼亦都做紧两样嘢，就是、第一，将我哋本身省与省之间嘅鸿沟咧。就拉翻細啲，大家可以合作做一所謂 One Canada 一個加拿大嘅做法嚟諗法，但係其實呢樣嘢唔係容易嘅，都係幾困難下，係啊咁樣。
1: OK， 好，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眾打6642673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咁今次呢個投資峰會咧，的確咧就帶咗好多即係超級嘅投資者過嚟啦。咁啊，準備啊過萬億咁啊，但係咧而家目前咧去緊一半，有5000億噶。咁啊，的確咧就好嘅成績嘅。咁喺今次嘅峰會期間咧，咁啲傳媒咧就追訪呢個我哋加拿大總理，咁問佢喂。咁啊，較早之前話我哋加拿大即係將會咧，就係咪即係準備加入呢個歐盟，仲係一個準會員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卡尼梗有佢嘅解釋噶啦。嗱，事實早兩日咧，加拿大即係是否係成為歐盟準會員咧？根據報道啊，歐盟同加拿大官員話咧，歐盟過去對會員嘅資格規定咧，一直都唔係好願意作出彈性嘅調整啊。但係目前咧，對於為加拿大創設一種尚未存在嘅準會員啊，個地位咧就持開放態度。咁啊，加拿大駐布魯塞爾大使館同埋歐盟委員會咧都未有回應媒體嘅查詢。咁啊，因為隨住今次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戰嘅升溫啦，加拿大加快尋找其他貿易夥伴嗰個戰略轉向，亦係更為迫切啊。咁自從美國大家知道啊，舊年年初嗰時咧。執掌翻白宮之後咧，就我哋加美關係非常惡化咗啦。咁貿易嘅糾紛就導致成涉及幾百億美元啦，跨境嘅貿易嘅商品都被徵收關税等等嘅咁樣。咁所以咧，今次俾人形容話即係會唔會加入歐盟嚟即係對抗美國咧？咁即係我哋總理不置可否。咁只不過話咧，其實咧佢個意思咧，即係希望咧加拿大同歐盟咧就進一步深化嘅合作嘅同時咧，就唔排除咧討論下喂調整下我哋加拿大人去歐洲簽證嘅要求啦，形容有可能咧成為雙方就喺今次嗰個談判嘅內容裏面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認為咧就即係最主要咧就今次嘅峰會咧能夠帶領太多投帶多啲包括歐洲嘅投資者過嚟。與此同時咧，今次歐盟又話過嚟我哋加拿大整個辦事處啊，咁同埋咧就各方面商討。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即係同呢個佢即係喺佢嘅解釋就話佢根本就我哋加拿大唔會即係加入呢個歐盟啦，因為裏邊牽涉好多問題嘅。雖然話。而家用準會員即係意思咧，就避開咗所有嘅規限啦。咁但係仍然希望加拿大加入，加拿大亦希望咧就拉攏呢個歐盟一齊啦。咁變咗咧相輔相成之下咧，就加速咗我哋加拿大可以轉型啦，唔使只靠住美國噶。6042632，聽聽劉太電話先啊。劉太你好，劉太到你啊。
3: 係三位好啊。咁咧，我啊想拎一個敏感議題喎。咁咧話呢個。中國咧就嚟呢個旭峰會嗰陣時咧，咁咧就approach 原住民有興趣嗰個 indigenous 嘅 resources 喎，咁啲人咧就個個都好敏感啦，係嘛？咁即係話business 啊嗰啲又講啦嚇，即係會係一個 一個 avenue 入嚟影響我哋嘅 resources 啊，原住民啦，同埋即係會接觸到原住民啦，佢係好sympathize with 佢哋啊，咁然之後咧就即係驚佢有一啲嘅經濟嘅影響啊，政治嘅影響。咁我就嘅睇法咧就係、是、依啲係 on the table 嘅嘢，反而就即係擺咗台面，你個個都睇到嘅嘢。就我唔覺得個顧慮係咁大囉、啊、反而呢你睇唔到嘅嘢呢仲係仲大囉，個影響仲大囉，咁所以呢我就即係我就唔會覺得呢一個 issue 呢係會即係咁擔心，咁依係第一點啦。咁第二呢我就想講阿 Trump 呢，實際上佢成日呢喺我哋加拿大同中國呢嗰、那個 EV 個 deal 嗰陣時咧，佢就講到咧妖魔化中國噶嘛，咁但係咧佢自己咧就又同中國去 deal with 呢啲咁嘅 EV 喎、哦，咁但係咧佢自己咧就好多寬限，咁實際上佢點解做嘢係雙重標準咧？係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好多時咧，我哋比較睇嘢咧係持平一啲、冷靜一啲，就唔好過度敏感咯。咁就係呢個我睇法。
1: 嗯 ，OK。不過問題就於即係我哋加拿大一路咧同美國方面咧就差唔多，即係以及一北約方面咧，大家都係同一個即係政見嚟喺度啊。咁所以咧，每一次咧，美國就發即係對於中國嗰個對壘咧，佢都拉埋曬我哋全部一齊嘅。咁但係今次咧，有乜關税軍就而導致到大家雙方咁嘅情況出現咧？
3: 咁今次佢跟我哋啊嘛，咁你同俾收佢6% 啊嘛，收中國嘅 EV。咁美國而家就話哦，我又俾好大嘅 concession 佢。咁佢即係佢唔係領導我哋，而係嚇。除我哋，但系我哋加拿大俾6%中國嚇，俾一個寬限即係一個 quota 嘅入口。咁嗰陣時佢就喺度彈加拿大，彈到即係一錢不值喎，啊又危險啊，你萬劫不復啊，咁即係咁講喎。咁點解佢做嘅嘢咧？點萬劫不復嘅佢又去做咧？係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佢係冇標準咯嚇。
1: 咁啊，問題又正如你提及咧，就係、是、中國方面，如果照你頭先，我哋都睇到呢段新聞嘅，中國方面嘅投資者咧就轉移咧就即係向呢個原住民咧就同佢商討。嗱，呢個其實是一個即係好嘅方法嚟嘅。點解咧？原住民本身佢係第一好多土地去擁有嘅，第二好多嘢權力佢揸，即係話曬事嘅。咁變咗咧，排除咗當然啦，佢仍然要跟住聯邦好多嘅制度嗰度啦。但係喺呢方面咧，起碼第一初步咧就解決咗原住民嗰個阻撓啦。咁果然同佢講掂曬數咧，就變咗喺即係個成績走出嚟咧，就容易啲咧比較咧，就同其他喺本地其他公司好，或者其他基礎建設嗰方面都個受到原住民嘅影響，甚至環保啊等等嘅影響。
3: 係啊，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啲人咧，有一方面啲人就好敏感啊嘛，就會覺得哇，中國又有 foreign influence 啦，諸如此類。咁我就反而我覺得唔使咁擔心咯，因為依啲係 on the table 嘅嘢，個個都睇到嘅 ，Canny 都睇到嘅嘢。咁你就係即係唔係有啲乜嘢嘅危機喺度咯，即係我唔可以話完全冇，但係個問題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咯。
1: 係當初以前一路係咁嘅啦，你知第不嬲以嚟咧，世界嘅陣營都係即係自由民主對於個獨裁等等咁，大家方面咧兩個咧一往嚟往去推進，個個爭呢個盤地嘅。咁到今時今日，咦？連特朗普本身咧都企埋曬嗰班即係大家認為係即係對世界不利嘅人嘅咁樣。咁連佢都係咁樣，我哋加拿大驚咩啫？本來昔日大家清兄道弟嘅，可以做到一齊做到嘢嘅，唔擔心後著嘅。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反轉曬啦。咁人哋而家驚乜嘢啫？人哋根本冇人做過任何嘢。
3: 係啊，但係加拿大而家仲有好多人係驚緊噶嘛，即係話個個
1: 咁。但係今次特朗普嘅事件就變咗你驚，無需要驚啦，因為驚嗰個都未做到嘢，而家反而唔驚嗰個就搞咗你，咁你明先？不如我放佢入嚟，我睇下點驚法咧？驚得過對抗呢個特朗普係咪先啊？
3: 所以唔需要過分緊張咯。
1: 咁又係時間上問題啦，因為而家就算你任何一個國家入嚟投資好，或者你又即係實際唔係話真係投資喺基建啊，或者係呢個工廠啊設施咧，都唔緊要嘅。起碼呢段時間俾美國睇到我哋個有咁嘅情況一趨向咧，其實日後咧佢自然減少佢嗰個投資嘅即係嗰個盈利
3: 啊。反而美國會跟我哋咯，而家係佢跟緊我哋啊嘛，就唔係我哋跟佢啊嘛。
1: 咁所以你睇到啦，特朗普突然間又話：，我哋嗰個加密密嗰個又轉機喎，咁而家又想傾翻呢個計喎，咁樣喎。 咁所以咧，我哋總理卡尼話：如果你唔好關注我哋國家嘅主權，就冇所謂啊，隨時可以同你傾啊，係嘛？
3: 即係我哋做主導咯，而家唔係淨係由美國做主導咯。
1: 冇錯啦 ，OK， 多謝老太，多謝你咁啊。咁啊，阿 Albert 點睇法 ？Albert，
4: 我絕對贊成正話阿劉太所講嘅嘢啊，就話我哋係唔需要咁驚嘅，我哋係做生意啫。不是要做什么事，而且很多是大家讲了写低了有记录，好过有人秘秘密密地来做、中国大陆不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不是一个恐怖的事，不过他有他做事的方法，我们有我们做事的方法，只要大家摆开他得，原住民你千万不要看小他们，有很多很叻的人，很明的人，他們會保護自己的，所以我認為即是整件事茶杯裡面的風波啦，不應該這麼大件事
1: 的。對於是否加入歐盟你是怎麼看法？
4: 歐盟這件事呢，加尼我相信如果我沒有記錯，昨天他已經表明得 很清楚，他說加拿大是不是準備要加入做歐盟的 一個成員，是只不过呢加拿大是希望大家有些独特的方法用来谈商业，还有大家谈自己谈各样的福利，还有 我们的人还有欧盟的人的福利。就是说他是希望可以给一个机会给他可以做事开始全国多些，例如不需要这样的关税，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可以做得到的，他是希望这样做，而对大家都有利。但你记住一样东西，我将他突然拉开一点点先，就是你看真一点，卡尼是准备了很多钱用来做 Churchill，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 Manitoba、
1: okay，
4: 最北边的。
1: Okay。好，唔係，多謝曬你先。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哋交翻俾控制室啦。咁啊，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話題同佢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4: OK， 好啦。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On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5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会容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的时候，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以及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大约2/3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以及铁路网络等领域。联邦政府的声明说，新的措施会令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13%减到6.4%，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面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的项目，目标要吸引10,000亿的加元投资。另外，总理卡尼公布，他希望吸引投资将温哥华国际机场以及本国另外3个的大机场交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5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赁的费用每年就高达5.25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egg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对有关的构想表示欢迎，并愿意探讨私有化的问题。张逸良报道。
3: 在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之后，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可支持机场的营运。YVR 机场主席暨行政总裁 Tamara Roman 发表声明，表示该机场数月来一直与联邦政府保持沟通，同时与 Musqueam 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以考虑机场与该部族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他们期待探讨私人投资如何能够继续提升旅客的体验，支持员工及社区，并确保机场为本地社区和加拿大创造长期的经济价值。机场方面说，其现行营运模式自1992年实施以来，不仅每日有28,000人在机场工作，还在全国各地带动了另外130,000个就业机会，单来该个机场就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160亿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为了配合总理卡尼的投资峰会，加拿大 CPP 的 Brookfield 资产管理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基金投资在本国国内。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 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 50-50 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五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usky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投资峰会发言之后，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旋风式的访问，而签证问题将会是与欧盟讨论的其中一个议题。张业良再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于多伦多的投资峰会上发言，他之后会启程准备前往欧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他计划在本星期稍后于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并将会与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当他被问及与欧盟谈判是否会涉及调整加拿大公民于欧洲的签证要求时候，卡尼用法语回答话，这个是有可能，这个将会讨论内容一部分。在谈到加拿大与欧盟日益加深的联系时候，卡尼就提到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上的合作。他指出，在扩大研究机会、文化交流和人民交流方面也都存在更大的机会。虽然卡尼预计亲自启程前往欧洲，但是他说大部分实质内容的讨论将会今年稍后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进行。根据现行规定，加拿大公民可以在任何180日内免签证进入欧洲神根区停留最多90日。至于工作签证的要求，就因国家和申请人情况而异。另外，卡尼政府都公布正在推出一项被称为生产力超级扣税 Mega Deduction 措施，这个是一项税收激励计划，允许企业全额 100% 扣除符合资格的新投资成本。符合资格的资产包括光纤电缆、矿业资产、石油天然气管道、软件、研发项目、电脑设备、飞机和车辆、专利权、铁路、桥梁和道路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的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已经是生效。张若良报道。
3: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零时零分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形越野车及家具在内的110种商品会加征 50% 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亿美元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亿美元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也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最新的民调显示省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省保守党就滑落。省保守党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上任3个多月，省保守党的支持率是 35%， 较2024年的省选跌了8个百分点，而较新省新民主党就相差10个百分点。调查都显示46%省民对党领 Finley 没有好感，35%人对他的印象非常负面。调查机构说，从来没有新的党领上任之后获得这么低的支持率。省保守党先后已经有9名的省议员脱离该党。据一份新的报告说，山火是人权问题，山火可以对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威胁。这份由省人权 权专员办公室发表的报告说，地理、收入、年龄、残障以至原住民族裔的背景都会对怎样应对山火造成影响，而居住在偏远社区的居民更大程度感受到山火的威胁。报告建议给最受山火影响的社群在应对山火的政策上可以有更大的参与。连接加美两地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首个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出入境。方乐林报道。
4: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 56.7% 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 52.2% 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8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过迪考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8月下跌 35.4%。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8%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9%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4%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表示就乌克兰的战事是做好了谈判准备。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说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52次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省份学校、桥梁、道路以及其他民用基建都遭到攻击。萨雷亚声明中警告，这些的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未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的伤亡情况。近期胡塞武装是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俄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者三边的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又在会上批评西方国家在俄文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以及粮食。美国参议院未能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跌穿75,000美元的水平。美国参议院投票的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 Clarity Act， 不过遭到民主党以及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历经几个月两党激烈的谈判，不过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覆盖面广泛的加密货币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的影响。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李家超将会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回首 元首会面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希尔问到中国和阿联酋被认为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和资金往来方面做得不足够，财政部正是和两国政府进行什么内容的磋商，确保两国配合美国的目标。贝森特回答说，美方和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他也相信两国元首在峰会期间都会继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还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知情人士说，不排除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可能会同意延长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外交部今月较早时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他又说，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6: 李家超预告两份文件加埋有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完成。
7: 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个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呢，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6: 李家超说，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一些预期达到的指标，政府会领导和协调资源推出政策，形容所有人都要参与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7: I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e five-year plan is notA plan economy. It is a plan which tells us wher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are, where we are heading.
6: 被问到会不会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李家超就透露，听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以及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号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的领导人，丧礼会采用国葬的规格，仪式咧系会喺今个星期六设灵，星期日咧就举行公祭仪式，随即系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而委员会的四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以及现任特首李家超，而石泰峰就预料会代表中央政府来香港出席丧礼。
8: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0: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号星期二，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50日。美国上星期国内柴油价格升破每加仑6美元，刷新了新的历史纪录。持续飙升的燃料成本无疑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 呢次唔系霍尔木兹海峡有咩新嘅发展，而系红海出口嘅曼德海峡啊，亦都面临被封锁危险。一向同沙地阿拉伯水火不相容嘅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青年运动，近期啊喺也门境内闪电推进，上星期五更加攻陷咗红海出口曼德海峡上嘅毗林岛。毗林岛握守住红海通往亚丁湾同埋印度洋嘅主要航道。过往啊，曼德海峡有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咧系通过呢度咧系运输出口嘅。如今霍尔木兹海峡同埋曼德海峡两个石油海上咽喉都被卡住，世界原油价格应声狂飙，情况令人担忧。曼德海峡受阻最受影响的就是世界石油出口第一大国沙地阿拉伯了。沙国可谓祸不单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东西两侧，沙特出口的原油都是靠船只由这两个海峡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自从今年2月28号发生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啊就利用一条横贯该国东西两岸的输油管道，将东部波斯湾产油地区生产的原油运送到西部盐布港，透过曼德海峡运出境。这条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平均输送能力最高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是用于出口。然而近月来沙特遭到上下夹击，这条东西输油管道密集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袭击更令到利雅德和麦地那地区有人受伤。这些无人机被指是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射的。为安全起见，沙特已经关闭了这条东西走向的输油管线。沙国外交部证实攻击来自伊拉克境内无人机所为，但是应伊拉克总理的请求，沙地阿拉伯现阶段不会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东西输油管道暂停运作，曼德海峡亦都被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沙地阿拉伯石油出口的咽喉被卡住。于是王储萨勒曼急急忙忙两度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求援，要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不过萨勒曼这次吃了柠檬，遭到特朗普拒绝。特朗普说美军现阶段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同意向沙特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的支援。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都准备前往沙特和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特朗普12日还说美方和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通话，是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愿意和美方战斗，亦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对特朗普这个讲法暂时未作回应。不过在第二日，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就公开表示，针对沙地阿拉伯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会继续实施反击，打击沙特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他们拥有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将会是直接和精准的。今次特朗普拒绝沙特的请求，表现软弱，是哑口食黄连。首先这个和美国目前承担的巨大军事压力有关，美伊战争已经进入了第7个月，战备损耗严重，美军目前未能抽身而出，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海空行动，同时要保护地区军事基地和盟友。如果再在也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不得不进一步分散舰艇、战机、防空系统和弹药，是力有不逮。况且美军此前都曾经多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雷达和无人机设施，但都是未能全部消除胡塞武装袭击船只的能力。美国要长期保护范围广阔的航道，势必要投入更多军事资源，即使他们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的空袭，亦难保可以迅速恢复曼德海峡航道的安全， 只会将这个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特朗普的考虑最主要都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美国国内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6。美国劳工部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了 3.4%， 其中汽油价格单月上涨了 3.9%。 持续升高的能源成本正在转化为消费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这些对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共和党的选情都是极为不利的。特朗普为了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美国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开始新的战争，因此他只能够拒绝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参与要求，用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去支持作为搪塞。美国特朗普政府有自己的算盘，但是沙特阿拉伯则可以有自己完全不同的感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保护国，在沙特阿拉伯设有全球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沙特长期向美国交付了最昂贵的保护费，但沙特遭到外来攻击，国之命脉石油出口可能被叉死的时候，美国却未能给予保护，沙特对美国这个所谓保镖的能力已经是心灰意冷，因此上个月才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订了类似北约的麦加协议，搜罗回教世界的力量去寻求自保。今次红海事件发生之后，国际社会正是关注沙特会否启动麦加协议，要求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出手协助。不过我估计机会不高了，虽然伊拉克武装组织和也门胡塞青年军背后都是由伊朗支持，但麦加协议亦没有理据直接向伊朗报复。我相信事件的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沙特直接或者透过第三方和伊朗沟通，叫伊朗制约他的小兄弟，不要将曼德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在这些外交行动之中，我相信中国会是一个重要的斡旋力量，因为红海石油运不出，对中国的伤害也很大。中国不想中东石油危机扩大，是愿意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叫伊朗见好即收。不过这样一搞，美国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又加深了危机了。特朗普这段期间真可以为寝食难安。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4: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中侨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六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会议，并顺道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次是习近平主席自从2019年以来事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亦都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曼河谷爆发致命冲突之后，习近平主席去印度的首次访问。去年金砖国家在巴西举办的会议，习近平主席没有参加的。今年印度作为主办国，虽然中印两个国家过去几年关系都不是很好，但是习近平主席都破例赴会，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在过去一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朗普对全球的关税战令到很多国家无所适从，包括美国在过去10多年一直积极拉拢的印度都被美国征收 50% 的关税。习近平主席上星期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说， 中国呢将在明年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并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方呢愿意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的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主席呢重要讲话的时候说呢，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依然是复杂演变紧，有关各方面都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的停火。中方就愿意和金砖国家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应有的作用。好明显，中国是想藉着美国这次在中东犯下的战略失误，利用金砖国家会议来扩大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现在金砖国家正进行建立一套有别于传统 SWIFT 的支付系统，以防止美国将来用这个支付手段对他们进行制裁。虽然这个只不过是初步阶段，但很明显金砖国家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来摆脱美元支付系统的依赖，这样对美国来讲是绝非好消息。至于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主要是想改善过去几年两国间的恶劣关系。中印两国在过去十年在边界问题上就互不相让，虽然不至于剑拔弩张，但是关系恶劣是事实来的。因为中印两国有历史上的恩怨，特别在1962年那次边界战争印度惨败，自此之后印度由精英阶层至一般平民百姓都对中国产生高度的敌意。加上印度总理莫迪的人民党自从在2014年执政以来，就标榜印度教的民族

为什么印度方面突然间会转变态度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印度和中国交恶数年，并没有在美国方面拿到更多的好处。相反呢，现在印度很多工业上的需求，好像关键原材料、零部件、机电产品、基建设备等等，都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去年再次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加上印度国内经济并不像宣传说得那么理想，所以印度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利用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加强国内的经济发展。中国亦都乐于和印度改善双边关系，缓和西南边境的紧张局势，那就可以专注解决国内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印度现在是急需要解决的是贸易和外国投资减少的问题。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双边贸易达到1500多亿美元，但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是1300多亿，印度对中国出口都不到200亿，形成印度对中国有11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个是印度外汇紧缺但又不得不同中国贸易的主要矛盾。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上台的时候说，他为了提升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喊出印度制造的口号。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印度制造业在 GDP 的比例不升反降，令到莫迪的忧心万分。因为只有制造业才可以吸收大量年轻的剩余劳动人口，但偏偏印度的制造业都未能提升上来。所以在印度尝试了不同的政策之后，就希望吸收中国在制造业发展成功的经验。中印两国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独立和建国的，两个国家的类比性是甚高。1949年时候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印度和中国无论在 GDP、文盲率、婴儿夭折率、人均寿命、基建等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直到1990年两国的 GDP 都是不相伯仲，但是自此之后，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就发展一日千里。现时中国的 GDP 是印度的5倍，军事力量更加不是同一个档次。所以如果印度在边境方面军事作更大的投入来到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非常之不智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两国能否冰释前嫌、携手合作是真的一大疑问。老内地学者认为，印度经济存在结构性的局限，对中国市场供应链的依赖难以替代。近年在中国进口额持续上升，印度商界对改善对华关系、深化合作的需求不断提升。但是莫迪政府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的深刻影响，试图借助中美战略竞争博取战略红利，对中国采取既防又打、既谈又拉的姿态，相信两国的关系短期之内难有重大突破。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亦都是人口大国，印度能否好像中国一样发展起来呢？问题是为什么75年前两国的综合实力都差不多，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印度呢？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背景的问题呢？我认为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摸索，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国已经由一个前现代国家步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相反的是，印度虽然拥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系统，但是并不因此而令到印度可以跑赢中国。印度现在的基本上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因为印度1947年在英国人手上争取到独立的时候，是采取和平非暴力手段，过程中没有经过暴力革命，政权是和平转移的。当时来说这件绝对是好事，但不好处就导致到很多前现代社会的陋习依然保留了下来，包括种姓制度、男女不平等、土地制度、田农制度等等。这些前现代社会传统的陋习是会拖慢印度发展的步伐的，所以当印度要发展的时候，这些中古时代的陋习就会拖慢印度的后腿了，令它行一步就退两步。反观中国，它是采取激进的

0: 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及後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全面改造，過程呢血腥和殘忍，但這樣就令到中國可以在一個廢墟上重建。在這裡我不想說什麼啱定錯，而只是想說這兩個國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得出來的不同的結果。我認為如果印度要快速發展，一定要在社會上、文化上和政治制度上做一個重大的改革，找到適合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印度才可以浴火重生，國家才可以有進步。我是阿明，陳敏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今星期香港的大事焦點所在，當是在星期三，行政長官李家超呢將是發表任內呢是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也同時呢是公布這個五年的規劃，兩項重要的文件同時去公布呢，好處就是呢彼此能夠參照，兩者之間有一個互相牽連的關係，不好處就是資訊太多，變成了是大家能夠掌握吸收的重點呢是顯然有些的困難。李家超去到任期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當然大家都看到呢超哥呢非常有這個熱情呢，希望能夠爭取連任。所以我同施政報當中可以看到呢，他的雄心壯志不是呢隨著任期結束就停止，其實有很多政策的延續性。所以今天有一個五年規劃的一個的前提，於是施政報告所講的應該就只是眼前事，五年規劃呢就更加長遠了，但兩者之間其實有很多的重疊和呢彼此一個效應，當然具體情況就要等星期三之後呢才知道，但是兩份報告這麼冗長這麼豐富，一時之間大家能夠吸收多少呢？根據經驗，單是施政報告呢都要讀兩三個鐘頭加上李家超是巨細無遺，今日五年規劃，哇！如果你在立法會由頭到尾讀出嚟咧，可能都需要六個鐘頭或者以上。呢、這個讀嗰個又辛苦，聽個當然都辛苦。同埋正如我所講，你資訊越多咧，大家就越難掌握到個重點。所以咧，亦都有安排話咧，超哥咧只係讀一個叫精簡版，跟住咧有個懶人包圖文並茂咧嚟到去讓大家係能夠吸收。當然大家不吸收的點呢有解說啦，跟下來有個記者會，三個司長和局長呢共同呢來到去就著自己最熟悉的範疇呢是加以解說，但畢竟呢資訊多而不能夠將它很精簡和很有戲劇性的編排呢，即確實呢是令民間社會是感到有些沉重。不過正如很多人都認同啦，這份報告其實呢不單止香港人交代，他這份功課呢有更高的班主任更高的校長去批審，那個才是重點所在。無論怎樣，我覺得從一個傳播角度呢，我覺得能夠將一些越重要越繁複越冗長的資訊能夠好精簡而好戲劇化地去表達出嚟，呢就係現代政治傳播一個好大嘅考驗。能夠做呢方面嘅功夫嘅元首其實唔多㗎。咁當最出色就講到新加坡嘅元首啦，包括係前任總理李顯龍啊，或者現任總理黃循財咧，佢每年都喺政府啲重要嘅政策文件當中咧，係好有編排。好有技巧地咧嚟到去表達不過就係運用更多嘅戲劇元素更多嘅科技等等咧嚟到去令到國民咧係更加掌握。咁呢個從新加坡嘅政治文化比照香港咧，我哋當然我哋都係比較保守啲啦。咁儘管今次嚟講，我相信咧超哥亦都會係同佢幕僚商議下，喂咁多料。點樣 present 最好啦？咁於是咧又擺出一個精簡版，有懶人包，亦都有咧 三司一局长咧嚟到负责解说。那正如咧我所讲到，越多人解说，咁啊越多资讯啦，越多资讯更难掌握。其实有咩嘅方法心法咧？其实一个好基本原则，放啲政策文件一个好客观嘅评价，就让每个香港人都觉得行政长官先生系同我讲紧嘢噶，即系话咧，每个市民都感受到你系同我讲紧嘢啦。呢个咧系一个现代嘅政治传播嘅最高技巧。当将个咁最高技巧啊放喺香港官员嘅身上咧，咁似乎咧有点而奢望啦。但系起码咧，我哋都要留意到，这份呢啲报告咁紧要、咁长远，我哋更加咧系要留意一下点样嚟到表达，系令到市民能够吸收、能够消化。而最差嘅情况就系咧，原来你好努力去铺排，大家都无心去听，听嘅又听唔明，听嘅又听唔懂，更加觉得话你讲到好多对接计划，咁佢我点会同香港对接呢？不过原来嗰度系断咗缆，嗱，呢个就系咧啊，要发表啲咁重要嘅文件嘅时候咧，系需要用呢个用家角度嚟到去思考咧，我相信个效果会好多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唔少政府都会高举民族主义嚟嗌过国内政策问题，估唔到我哋总理卡尼都学到嘢。上个星期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素正在变成卡尼的政治资产，今日想讲得直白啲，卡尼似乎正在用民族主义包装经济政策的成败。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的确是有责任，咁但系卡尼似乎系刻意将谈判破裂的复杂原因讲成一个更加简单、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故事，即系美国唔公平，特朗普逼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只系能够强硬起嚟。关键在于谈判其实不是美国突然翻台那么简单。卡尼在8月21号宣布暂停谈判的时候，官方的讲法是说双方近期其实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美国方面在最后关头提出的条件对加拿大不公平，经济上不可行，令到加拿大无法接受，所以暂停谈判。但是其他媒体的报道显示，谈判桌上其实是有一些非常具体可以讨价还价的经济问题。例如汽车业的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如何计算，美国只是愿意处理汽车而不愿意将中型、重型车辆纳入同样安排，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的自由，美国对加拿大农产品、乳制品等市场进入的要求，关税和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框架如何重新安排。所以这个并不是美国要求加拿大投降，所以卡尼拒绝谈判破裂，而是更加接近双方其实在某些领域上面谈得不错，但是在汽车、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其他贸易协议的自由度、关税和市场准入等核心利益上面仍然有重大分歧，这两种的叙事方法政治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卡尼说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on any deadline， 即是加拿大绝对不会为了在期限前达成协议而接受任何代价。这句说话听起上来非常之漂亮，但是问题是不接受任何代价和谈判到底应该接受什么代价是两回事。任何贸易谈判都有交换的，美国让一步，加拿大让一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如果加拿大政府将自己所有让步都描述成牺牲加拿大主权，那谈判空间就自然会越来越小了。而且一旦谈判破裂，政府又可以说我们不是谈不成，而是我们不接受不公平的条件，那就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政治论述了。如果谈得成，卡尼要面对的是你向特朗普让了多少步，如果谈不成的话，卡尼要面对的就是你有没有成功保卫我们加拿大主权。这两种就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评分论述了。那如果从政治策略角度来看，谈判破裂短期反而变成卡尼的政治资产，卡尼似乎正在将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尊严问题。他已经很成功地将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经济转型、贸易多元化、加拿大主权和建立强大加拿大几件事情绑在一起，甚至直接说 We will not allow any nation to determine our future， 中文即是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决定我们的未来。这个是一种非常之有效的政治叙事，加拿大人非常啱听了。因为如果单纯是讨论美国加我们额外 50% 关税会令到加拿大 GDP 即是经济增长损失多少，国民很容易就会忧虑，质疑政府有没有能力帮国家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如果将问题转变成，你是不是支持加拿大捍卫自己的主权，反对政府就很容易被重新解读成为，你是不是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低头啊？这个就是民族主义政治最厉害的地方了。而且卡尼不是突然这样做，而是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故事。例如他4月宣布推出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的时候，就将加拿大历史重新讲成一个国家建设故事。他是这样说的，说19世纪面对经济困难和南方邻国的主权威胁，即是美国，加拿大人选择建设铁路，发展资源，建立东西贯通的国家。到了8月，这个历史叙事就变成当年的国家建设，即是今日的港口、矿山、能源走廊、基建，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不单只是经济口号，而是一套国家建设加民族团结再加抗美国压力的政治品牌。而最大的政治利益就是可以将哪个造成问题重新定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假如加拿大出现失业率和物价上升、出口下降、汽车业受损、农业受打击、投资减少、经济放慢的时候，政府本来是要回答，喂，你执政之后为什么经济没有改善的？但是现在的答案就可以说是，不是我们搞坏经济，而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讲话，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而是加拿大过去太依赖美国了。于是政府就由被质问那个变成了英勇抵抗者，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政治概念转换。更加妙的是，即使经济代价出现，都可以继续放入民族主义的古仔入面。这个就是我认为卡尼的策略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例如目前加拿大已经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实施反制关税，而美国9月8号又宣布禁止部分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和电单车进口。咁假如跟住落嚟加拿大企业受损，政府可以有两个讲法。如果普通嘅经济叙事方法就係话，我哋嘅政策令到企业有损失。又或者另一个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就係，自由唔係冇代价㗎，我哋正在为加拿大嘅主权付出代价。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嘅政治防御能力显然係强好多啦。但係我又唔会话卡尼纯粹係利用民族主义转移视线嘅。因为特朗普的确是将加拿大推向这个方向，特朗普制造了危机，卡尼就将危机政治化、民族化。但是究竟民族主义可不可以长久变成执政联邦自由党的免死金牌？政府可以高举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加拿大主权的重要、支持本地货、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国民仍然可以问，好啊，那跟着呢？例如加拿大的生产力为什么还是这么低？房屋负担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医疗轮候时间究竟有没有改善到？联邦财政赤字究竟怎样处理？企业投资为什么不足？加拿大为什么长期要依赖美国市场？新能源、AI、矿产、基建项目到底几时才真正能够产生收入？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究竟由哪个出钱？怎样投资？加拿大人得到多少回报？这些都是不能够单靠爱国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当加拿大人开始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代价之后，反特朗普能不能够继续凌驾，我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好？如果答案可以的话，那恭喜晒啊，卡尼的民族主义策略非常成功。如果答案是不可以的话，那现在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就很可能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政治陷阱。因为政府已经将自己和加拿大抗美国高度绑定，到时经济不好，国民不只是批评经济政策，还会开始问卡尼，你所谓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到底强在哪里呢？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已经到达法国，展开旋风式访问。张逸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已经以启程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被经野当地上昼抵达，出席欧洲议会，并受到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同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欢迎。喺上午时间，卡尼经已同两人会面，最后佢出席咗欧盟年度报告全体会议辩论。并在晏昼与冯德莱恩及梅特索拉分别召开会议。卡尼之后会转往英国曼彻斯特，并在稍后抵达。到当地黄昏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晚上他将会观看艾弗顿对狼队的英式足球比赛，并将会在当地星期三深夜启程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民调显示，产生民主党的支持率未有太大改变，但是散保守党就大幅滑落。散保守党党领 Kerry Lynn Findley 上任三个几月，散保守党的支持率是 35%， 较2024年省选下跌8个百分点，同产生民主党相差10个百分点。调查亦都显示，46%散民对党领 Finley 冇好感，35%人对佢嘅印象非常负面。调查机构指，从未有新党领上任之后获得咁低嘅支持率。散保守党先后已经有9名省议员脱离该党。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
4: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5: 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6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梁丽晴早晨，
6: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5: 系啦，今朝早起身一睇嗰、那个温度计，
6: 系
5: 10度啊，
6: 好冻啊！
5: 我以为真系好冻，
6: 系
5: 咁点知道原来唔系咁冻，
6: 但好似差唔多啊，即系同琴日又差唔多。
5: 咁啊，翻到嚟系啦，翻到嚟咧，嘣一声佢去翻13度，
6: 系咯。
5: 嗱，我估计咧嗰10度咧，个温度咧，其实停留咗喺我哋嘅即系早上嘅凌晨啊。譬如話3點零鐘啊，嗰啲時間咧4點零鐘到，
6: 係
5: 咁。但係當你5點零鐘開始翻嚟嘅時候咧，
6: 又唔同噶啦，
5: 個温度咧上翻啲，
6: 係啊係啊。
5: 而且今日嘅温度都最高去到22度添，
6: 係咪？冇錯。
5: 同埋呢幾日咧，即係可以預告俾大家聽啊，點樣樣嘅呢幾日嘅天氣會係？
6: 依幾日嘅天氣會好天嘅喎，
5: 陽光普照。
6: 係啊，要搽防曬啊，記住。
5: 搽防曬。
6: 係啊係啊。
5: 不過咧，我哋還好，因為佢最高嗰個嘅温度咧，佢哋預計都係離開嗰個海岸城市嗰啲啊，會熱啲嘅，
6: 係啊，嗰邊會熱啲，冇錯。
5: 係啦，咁啊，兩日前啊，我哋朝頭早講開月餅，下個禮拜五就中秋節。
6: 係啊，係啊，係啊。
5: 咁啊，講開一啲唔同地方嘅月餅啦，咁啊，最多我哋呢度見到嗰啲都係粵式嘅月餅啦，但係好多啲地方嘅一啲特色嘅月餅咧，就唔係咁容易見到。
6: 唔係度度都有賣。
5: 我又講起，譬如我哋外省人咧，就食嗰啲上海月餅啦。
6: 係啊，係啊，係啊。
5: 啊，估唔到我呢個拍檔啊，真係好有嗰種嘅。 即係毅力，竟然俾佢揾到上海月餅，
6: 我應承得過你，我一定要做到噶嘛，
5: 係啊，我等個聽眾都開心。
6: 係啊，因為其實咧，即係我琴日真係要去間大型嘅唐人超市嗰度誒買嘢嘅，係啦，大型嘅超市係啦。咁跟住去到個超市嗰度，真係揾啦。咁其實好多月餅，即係好多月餅賣嘅。咁佢全部都係鐵盒噶啦。咁咧，但係咧，你真係要逐個字去睇真啲。咁啊，誒，突然間見到有一個係透明嘅，即係你有啲透明，可以望到入邊嘅，係咩嚟嘅？就好似你頭即係之前兩日講啦，就係白色一塊塊，好似酥皮咁嘅，即係 pastry 嗰啲咁樣啦。咁啊，睇埋啲字啦。其實佢大嗰個字咧，就咁寫住黑松露月餅嘅啫。嚇，咁就冇講上海呢個字。但係睇真啲咧，個袋即係再嗰個包裝嗰度咧，真係寫住上海鮮肉月餅，係
5: 啦，
6: 咁 exactly 就係你想揾翻嗰種味嗰種嘢嚟嘅。
5: 不過個包裝咧，我就有少少失望啦。
6: 係，
5: 因為咧，我哋嗰陣時買呢啲外省嘅月餅咧，佢係用硬紙盒。
6: 哦、okay ，
5: 其實香港以前好多嗰啲月餅都要用硬盒、硬紙盒。
6: 係啊，鐵盒啊。
5: 係最近呢，即係廿零三十年咧，就唔知點解用咗鐵盒啊！即係好，即係呢幾十年咧，突然間轉咗用鐵盒啊！
6: 係
5: 係，唔知係咪特別矜貴啲定咩？
6: 鐵盒又有啦，紙盒而家都多嘅，其實因為環保啊。
5: 我知道，但係紙盒都仲係少啊！而家呢啲出邊咧，大部分都係鐵盒嚟。
6: 哦，係咩？
5: 我就唔係好明啊！鐵盒其實好貴噶嘛。
6: 我收咗兩盒月餅咧，都係紙盒嚟嘅。
5: 係咩？
6: 係啊，係啊，係啊。Okay， 我收咗兩盒，
5: 係咪硬嘅紙盒？
6: 比較硬淨啦，當然
5: 係啦，係啦。佢而且佢嗰個紙盒咧，就係即係佢上邊嗰、那個。嗰、那個蓋啊，即係嗰個月餅個盒嘅蓋同埋個底咧，係嗰個四方形噶嘛，係咪？佢係突咗邊出嚟嘅，
6: 係連住嘅，你怎拱上去嘅啫嘛？
5: 你就
6: 係好似 magnet 咁嘅。
5: 我哋以前嗰啲月餅盒咧，就紙嗰啲咧，佢係一張硬卡紙咁嘅樣，上下就一樣咁大嘅，但係佢嗰個盒本身落嚟咧，就有少少粒位入咗去嘅，咁變咗你要揭嘅時候咧，你就整住嗰個頂，一揭就揭起佢，唔使用兩手推佢出去，即係佢唔係好似鐵盒咁平嘅，
6: 係
5: 即係嗰啲係紙盒嘅硬紙盒嘅包裝。
6: 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我媽咪有做月餅會噶嘛，嚇咁就一次過係咯買好多月餅，嗰啲豬仔嗰只
5: 豬籠啊，
6: 係豬籠餅係啊，嗰陣時好中意食嘅。
5: 嗰陣時佢令我哋見啲酒樓
6: 掛喺度，係啊係啊，但係而家咧就好似麻麻地中意食啦。
5: 梗係啦，因為嗰啲係頭頭尾尾擺落去嘅啫。
6: 我真係嗰啲皮係嘛？
5: 係啊，
6: 唔係真係月餅。但係嗰陣時覺得佢好得意噶嘛。
5: 所以我話做生意啲人咧個頭腦真係好醒。
6: 所以嗰陣時小朋友嗰陣時就好中意啦。
5: 係啦，
6: 嚇好得意啦，
5: 貪得意啊嘛。
6: 係啊係啊，咁得意。
5: 系咯，我嗰阵时系，你妈咪嗰阵时，
6: 系有啊，
5: 一住都系做月饼会，
6: 系有做月饼会啊，一次过有好多嘅。
5: 一到到嗰阵时咧，就一家大细去攞噶啦，去酒楼度攞嘅。我最记得香港嗰阵时咧，而家唔知仲有冇咧，即系呢间铺头仲喺咪度，我唔知啊。我哋嗰阵时喺琼华。
6: 嗰几间都好出名噶啦，
5: 喺旺角嚟嘅，
6: 弥
5: 敦道嘅，
6: 系。
5: 咁我哋即系佢嗰间茶楼咧，好有历史噶嘛，每年都喺嗰度咧系做月饼会嘅，喺嗰度攞月饼噶啦。
6: OK， 係好多茶樓都會做，好似譬如我翻香港咁啱，譬如呢段時間咧，都會行過咧嗰啲嘅即係侍應咧，都話你買唔買月餅啊，小姐咁樣嘅，係啊，都會問你嘅，嚇好多酒樓都會做噶嘛，因為
5: 呢度啲酒樓有啲都有，
6: 係啦，冇錯，係啊，都會問下你
5: 嘅，但係通常咧，佢哋嗰啲都係粵式嘅月餅，
6: 嗯，冇錯啊，
5: 即係呢啲咁有特色嘅地方嗰啲月餅咧，就冇乜。講啦，你去翻嗰啲外省嗰啲食肆啊，或者佢哋嗰啲有啦，
6: 可能會有啦，係啦，
5: 因為佢本地可能未必買得到，
6: 係啦，本地因為要新鮮製造啦，呢個一定要，
5: 同埋你因為有肉啊嘛，
6: 係啊，
5: 所以我估係一定係要本地做啦，
6: 同埋佢嗰個 expiry day 都係得幾日嘅啫，係五日嘅啫，嚇，咁佢寫住咧係13号整嘅，咁啊18号就 expiry day 嘅啦，
5: 喂，你即刻擺落雪櫃度咯，雪住佢咯，
6: 我諗買翻嚟即刻食咗先啦，
5: 盡量嘅話你咪留翻去，
6: 係啊係啊，唔係下個禮拜應該。都有，
5: 因為你而家得翻幾日嘅話咧，咁佢一到個 expiry day 咧，你再賣咧就變咗係過期嘢嚟噶啦。
6: 係啊，所以大家即係買嘅時候要睇清楚咯，個 expiry day 咯嚇。不過我諗佢如果受歡迎嘅話咧，多啲聽眾去買嘅話，可能咧下個禮拜佢又要再整個咯，唔出奇㗎嚇。佢、星期日開始做噶嘛，咁20号做嘅話，25号 expiry 咪啱啱好咯，
5: 即係一個星期咯。
6: 係啊係啊，一個星期5日到啦。
5: 咁啊，禮拜日去買咯。
6: 係啊係啊係啊，禮拜日去買咯。
5: 咁一路等到禮拜五。
6: 哎呀，唔使等啦，即刻食咗先啦！而家好多人都，我都食咗好多个啦。
5: 我谂礼拜五过后仲平喎。
6: 啲
5: 月饼咁啊，过咗，仲过咗剩日就平噶啦嘛。
6: 系，但系而家我觉得佢哋都唔会整太多嘅，其实。
5: 咁你而家市超市有咁多喺度，
6: 系啊，唔会太多，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品种嘅，
5: 系嘛，
6: 系啊系啊，
5: 呢个都系。咁啊，今朝早我出门口嘅时候咧，
6: 吓食月饼啊，
5: 见唔到
6: 吓，
5: 一个人都见唔到，出门口嗰时
6: 候，哦，我见到，我见到人，
5: 你见到人，
6: 系啊系啊系，我见到人，有一个咧喺巴士站等紧，咁有一个男仔咧，我谂佢系要翻学嘅，咁啊呢段时间要翻开学啦嘛，系咪？咁佢系踩住架单车。咁咧，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咁夜，即係我五點到翻嚟啦，咁啊佢咧成身黑色嘅衫，咁啊踩單車，咁佢又戴頭盔嘅，咁我見到佢後邊有啲燈咧係好暗嘅紅色燈，但係當我過咗佢，即係我行去左線過咗佢咧，佢嗰間好大嘅紅色燈咧就喺前頭。咁我即係想勸下呢啲朋友咧，即係如果咁早踩單車，就著翻件即係可以反光啲嘅衫先。你就算唔中意啦，本身我都好中意著黑色衫嘅。但係呢咁嘅環境咧，你就即係去到你個目的地嗰時候除咗佢啦，一件風褸咁輕輕多啲黃色嘅嘢都睇到，我都驚驚地嘅其實。
5: 梗係啦，係
6: 啊，真係驚驚地嘅。
5: 嗰、那個
6: 個尾燈太弱啊！佢
5: 係啦，佢衣著佢會唔會閃啊？佢後邊嗰啲
6: 後邊好輕微嘅閃，但係我。调翻转佢前头嗰眼灯就好光喎，
5: 佢前面个脑嘛照住，
6: 佢应该前后都咁光啊嘛，你明唔明啊？
5: 后边闪就得噶啦，或者个头顶嗰度闪系咪得噶？
6: 头顶啊冇啊，
5: 咁嗰啲有啲 helmet 咧，
6: 系佢会整埋嘅，
5: 整咗嗰啲 indicator，
6: 系啊，
5: 即系等于闪下闪下啲 flash
6: 啊，但系佢冇咯吓，都比较弱嘅嗰个灯。
5: 因为我今日一出车，我站即系我个 garage 出咗嚟啦，咁我就停一停，我闩我个 garage
6: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喺旁边咧就系我两边草地嚟噶嘛，另外一边咧就摆咗我啲。垃圾桶啊，嗰啲成嘅，咁啊再隔篱嘅 neighbor 嗰个嘅嗰条路仔咧，就有两只小动物同我打招呼，
6: 系咩嚟噶 ？Raccoon 啊
5: ，Raccoon， 佢见到我啊，我喺架车，
6: 佢望住你，
5: 佢望住我啊，我又望住佢啊，
6: 咁点啊？你唔理佢得啦，走啦你，
5: 咁咪我度望住佢，望下咧，佢就走啦，佢两只，可能系两公婆啦吓，啊出嚟框框下行下，突然间有人冲出嚟，
6: 神运啊佢就，
5: 咪系咯，佢哋正在亲密紧啊嘛，咪
6: 神运啊出嚟做，
5: 我同佢讲声 I'm sorry to disturb you 噶啦，我同佢讲噶啦，想
6: 唔系我都试过嘅，即系我出车嘅时候咧，我隔篱屋嗰度咧有只大白兔啊。好大隻嘅白兔仔，
5: 白兔都有啊！
6: 系啊，白兔好大隻。
5: 嗰只唔系白兔定
6: 野野嘅，即系我谂系，唔系白兔嚟嘅。
5: Really？
6: 系白兔，系啦系啦，
5: 好大隻噶，
6: 都几大隻噶。
5: 咪只可攞啲萝卜俾佢咯。
6: 我唔得闲啊嘛，赶住翻工啊嘛，系咪啊？咁佢就成日都喺嗰度噶。我试过几次都见到佢喺度噶，所以一开车嘅时候咧，即系一开车房闸咧，就望下佢喺唔喺度咯。唉，喺度啊，同佢叫声早晨啦。
5: 佢喺你屋企住噶嘛？
6: 唔系喺隔篱屋噶。
5: 哦，隔篱屋噶，隔篱屋养噶。
6: 唔系佢养嘅，都系即系通街行嗰啲嘅。
5: 哦，
6: 系啊，系啊，系啊。
5: 周围蒲嘅。
6: 周围蒲噶，间唔中啊见到佢喺度。
5: 佢中意蒲喺你嗰度咯。
6: 我同埋隔篱屋中间嗰笪草地。
5: 哦，
6: 佢就蒲喺嗰度。
5: 可能你个草地。
6: 但系弊家伙喎，佢食鬼晒我哋嗰啲，即系譬如我哋有啲即系种子咧、花嗰啲，佢都唔知咪佢同我食晒佢喎。
5: 出奇噶。
6: 系啊。
5: 因为我哋有棵果树咧，啲苹果跌咗落地下度咧，我哋第二朝起身睇到有啲咬烂咗咧，多数都系啲 raccoon 啊、松鼠啊，过嚟咬烂嘅。咁啊，呢个都系，
6: 唉，佢快过你食啊！
5: 你都预咗噶啦，
6: 系啊，冇错。
7: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嚟到早上的6:14，今日是天晴啊，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摄氏的22度，日出的时间是6:50，没有落雨机会。
5: 今晚都是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24。
6: 同到听日啦，星期四啦，仍然是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呢同今日一样啦，都是22度，没有落雨机会。
5: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会是天晴，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是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嘅。嗱，气温很稳定啊，徘徊在摄氏嘅20和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6: 现时咧就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3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7: 1320马路情报，
5: 嚟到早上嘅6:15啦。交通消息方面咧，今朝就冇琴朝同埋嗰两朝咁好啦，因为有两宗嘅事故。第一宗嘅事故咧就系1号公路啊，夹住 Grandview Highway 嗰个嘅出口道啊，咁就系西行嘅方向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右边线咧系封咗嘅，系1号公路。 是要出呢個 Grandview Highway 嗰個嘅位度咧，咁而家咧就係有事故發生嘅，係近住 Burnaby 嗰邊嘅，即係其實交界嚟噶啦，近住 Boundary 嗰邊噶啦，大家嗰度要留意啦。咁另外啦，七路 B Mary Hill Bypass 嘅西行方向咧，亦都是在近住呢個 Broadway 街之前，呢、這個講緊係 Mary Hill Bypass 啊 ，Port Coquitlam 嗰邊嘅，就係、是、之前咧就發生交通事故，係西行嘅方向，而家右邊線咧就封咗噶啦嚇，咁喺嗰度咧亦都相信咧係有延誤嘅情況出現嘅。好啦，有幾條橋咧，而家陸陸續續咧就開放翻，而且 Alex Tracer 橋咧夾住九廿一號公路嗰度咧已經係用咗潮水式嘅行車噶啦噃，即係話咧北行線可能會多咗條線出嚟。而南行線咧就會少一條線嘅，咁另外又有呢、這個卡斯坦路啊，同埋呢個 Portman 橋咧，當晚咧亦都係有一啲嘅道路工程嘅進行嘅，不過咧已經係好翻啦，已經係停咗工，應該差唔多咧係回復翻呢個嘅正常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繼續咧係嚟到去使用嘅，不過其他公路條橋梁即係變咗唔係話好多車嚇，但係好暢順啦，依然上早嘅，但係已經有兩宗嘅事故，請大家咧真係要小心駕駛。
8: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早上嘅6:18啦，大家都唔知道，我就冇发现呢个嘅情况。不过梁丽晴你就话发现到系嘅，就是、最近我哋啲加拿大嘅大型超市集团啊，大型嗰啲超市集团咧，佢哋旗下嗰啲咁嘅折扣嘅，即系所谓叫 discount 啦吓嘅业务咧，嘅表现就很好啦。但另一个业务板块咧，就系佢哋嘅药房咧、
6: 哦，
5: 原来慢慢都成为咗新嘅一个增长引擎。
6: 嗯，系啦，咁背后嗰个嘅主要嗰个推动力咧，原来就系一只减肥药嗰个嘅叫 Ozempic 啊，咁嗰个减肥药嘅销售咧大幅度增加。嗱，咁其实 Ozempic 咧就系代表嘅就叫 GLP -1 嘅依类型嘅药物啦。嗱，原本咧就系爱嚟控制二型糖尿病嘅，咁但系近年咧就因为咧有一个好明显嘅减肥效果迅速就普及了，很多人都想用这只药去减肥。
5: 因为这只 Ozempic 的原因，现在有很多仿制的药就已经逐步进入市场了，而且他们的价格就相对是便宜了，所以业界就预期使用的人数仍然会继续上升。
6: 嗯，系啦，咁其实咧，即系呢只Ozempic 咧，佢主要有一个成分嘅佢咧呢个有一个成分咧，就亦都系叫做咧系司美格鲁肽啊吓，是 Meluta 啦吓，类似咁嘅音啦吓，咁咧就系呢只嘅 Ozempic 嘅药物一个主要嘅成分嚟嘅，咁有好多嘅药房啦，大型嗰零售店都话啦，有个增长，即系开始喺嗰个业务嗰入边咧系见到。
5: 嗱，有几间嗰啲咁嘅超市，包埋一间咧连锁。店嘅药房咧，佢哋话最近呢两个季度嘅 GLP 一嘅药物咧，嗱唔一定系 Ozempic 噶吓，系 GLP 一啲减肥药物嘅销售咧，都录到差唔多有四成嘅增长咁多，乜咁多人想减肥咩？而家
6: 系咯。唔知道其实减肥很多时候都想的。那这间大型的超市的总裁也都说了，他说其实呢即这些原来开始见到有些叫 GLP 的药物仿制化带来一些影响。他说呢即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初步呢就令人鼓舞。他
5: 现在这么说、即有一间大型的超市集团说这一只2027年的 GLP 的药物销售呢将会录到双位数的增长，不是单位数。他说呢一间旗下的集团，他说他在那个药品的零售店，他们的销售额上升了 4.6%。 咁啊，同埋另外一間咧就4.8%，個兩個都高過食品業物業務嘅同店嘅銷售增長
6: 嘅。嗯，係啦，咁其實有個市場研究公司佢就話啦，唉、哎，就其實咧就呢啲嘅 GLP-1 嗰個藥物咧，以前咧就係話係一個有錢嘅人先可以負擔得起嘅藥物，佢話而家因為呢個仿製藥嘅出現啦，嗰價格就會下降，咁令到更多即係有需要嘅消費者咧可以用到咯。
5: 因為原來呢個 GLP-1咧，原來本身係一種處方藥嚟嘅。咁而家可能咧嘅唔需要用呢个处方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好多啲厂咧就争住一齐出啦，你明唔明啊？咁我谂嗰个估计就系你即系寿田冇人间间开多人争嗰只噶啦。
6: 嗯，咁啊，其实咧佢亦都讲啦，佢话啊，其实咧超市咧针对呢一啲使用呢个 GLP-1 嗰啲嘅朋友啦，佢就话如果即系适合用呢啲嘅食品嘅话咧，应该要透过即系个会员嘅应用程式啊，要有啲规范先得嘅，同埋咧要提供一啲嘅健康资讯啊，因为你唔好话因为你唔系因为有糖尿病要食嘅话。其实都要好小心啊！呢样嘢
5: 嗱，根据一个民调估计咧，加拿大而家大概有8% 嘅人口咧，即系大概300万人到咧，都系用紧呢个处方啊 ，GLP-1 嘅药物啦，系处方药物啊吓。咁啊，呢一位嘅专家咧就话咧，随住啲仿制药更加普及咧，未来1至2年咧，使用率可能会升到有20%咁多。
6: 嗯，系啦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啦，讲到咧，即系零售商与真正而佢话即系增加。加呢个收入嘅地方咧，就唔单止系要售卖呢啲食品或者系药品嘅，而你亦提供咧更加多嘅服务同埋建议啦，咁啊令到消费者咧知道怎样去即系适当咁用呢一种药啦，应该。
5: 我谂呢个都系睇睇先。
6: 系啊，大家要小心啲，因为因为始终药物都会有啲副作用噶嘛。系啊，如果你谂住系即系控制糖尿病，就应该 OK， 减肥就即系睇清楚啦要。
10: 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豪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道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2至3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12: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1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6: 时间来到早上的6:23。如果有些行动不是很方便的人，你说如果想去山顶看风景好像有些难度，不过现在可能有些机会了。在中国的湖南省深州宜章县这个叫网山五指峰的景区，作为中国旅游景点一个协会授牌一个叫全国首间无障碍的山岳型的旅游景点，凭着它系统性的无障碍的建设，而将原本要很少人去道嘅荒山咧，就改成咗一个叫唔使不用爬嘅山，咁犀利！
5: 呢个独特标签咧，近年成为咗推动当地入境游增长嘅新引擎啦。嚟自11个国家同埋中国港澳地区嘅有18间嘅华文媒体咧，代表星期一去到呢个景区度实地体验点样一种叫做无障碍登山模式啦。
6: 系啦，咁呢个喺网山地处嘅南岭有个叫山脚嗰度啦，咁喺湘粤啊两省交界嗰度嚟嘅，咁原来咧哇用巨资投入打造啊，喺硬件嘅设施去到软性嘅服务咧，全面系无障碍嘅系统啊，好犀利噶！喺海拔呢个1400米啊，至到1600米嗰度咧，咦有个高山索道喎，原来垂直嗰个观光电梯咧，同8公里嗰个平缓嘅悬空嘅栈道咧，就意味住行动唔方便嘅老人家坐轮椅。嘅游客 B B 车都可以轻轻松松无障碍登景观景，
5: 哇！咁啊呢样嘢真系好，
6: 几好吓！
5: 呢个措施即系令到系行动唔方便嗰啲朋友咧，一样可以去到参观呢个湖南嘅北岳山群嗰啲咁嘅靓景啊！
6: 呢
5: 个好，
6: 呢个
5: 即系做得唔错，做得唔错吓，
6: 冇错。
5: 好啦，咁啊有一间嘅餐厅咧就衰咗咧，衰咗啦佢俾人哋闹啊！
6: 嗱
5: 有消费者咧近日反映喺河北秦皇岛嘅北大河咧有一间餐厅个门口个广告牌竟然就系写住免费影相打卡，不过咧净系俾女士唔睇唔惯唔舍得且即系为女士嚟到即系使钱嘅男人咧就
6: 咁得意嘅。 咁呢个广告咧，当然系涉嫌有啲歧视啦，同埋讽刺消费者啦。咁另外有啲女性嘅网民睇到之后咧，都话：诶、欸，我都唔系好舒服、啊，见到啲咁嘅嘢。
5: 咁但系呢个嘅广告牌咧，据当事人讲就话。咁、这个属实嚟噶嘛，事实嚟噶嘛，我哋唔会否认噶噃，我亦都唔会否认佢系歧视噶，只不过系误会嚟噶啫。
6: 嗯，系啦，咁佢话咧系自己咧就因为原来佢自己咧就系怀孕啊吓，呢、这个士头婆啦，我谂，咁啊屋企休养咧就冇加多注意咧喺店入边嗰个状况。咁啊除咗呢一个嘅涉及呢个歧视嘅广告之外啦，有啲人咧就喺餐厅啊曾经放置做情侣咧必须系消费入座先可以影相嘅标语，咁啊有啲咧就带埋
5: 外卖啦，
6: 系啦，外带一啲嘅餐食，你入到去个店入边就俾嗰啲店方咧就即系公开话唔应该，咁其实呢个都唔应该嘅。
5: 唔系你冇理由带外边啲入，
6: 系咯，你坐我个地方，但系又唔系食我啲嘢，真系。
5: 咁、啊、但系你呢间餐厅嗰啲规矩啊，零舍离谱嘅，
6: 系咯，
5: 啊免费影相就得，啊但系净系俾女士嘅啫。啊！我睇唔惯咧，都唔舍得同啲女士使钱嘅男人就唔俾你噶啦。
6: 哦，系咯，系咯，
5: 即系有一种嘅性别歧视啊。
6: 系啊，好得意啊！
5: 好啦，咁啊呢间餐厅咧，广告语咧，目前而家网上边掀起正反讨论啦，即
6: 系
5: 有人就反对，咁啊好多人咧就部分人咧就认为，你间铺头用嘅语气咧。就有少少唔恰当啦。
6: 嗯，咁但系亦都有人支持嘅呢间店铺话，捍卫消费规则啊咁样。咁啊，而家咧店方咧即系冇进一步讲明，点啊？嗰个广告内容会唔会调整啊？咁所以而家就未住啦。
5: 好啦，咁啊讲完呢一个咁啊餐厅咧，就讲下有一家人咧就好小气嘅。
6: 哦，
5: 去食一啲一人一锅嗰啲，即系我哋叫做霎霎啊，
6: 霎霎霎霎咁，
5: 全家埋单，只系订一人一。锅俾人哋阻止喎。
6: 哦 ，OK。
5: 全家喎，你听住。
6: 全家原来系一家三口嘅，咁啊点咗一份嘅小火锅嘅啫。咦，佢要求嗰个嘅那个侍应话，可唔可以俾多对筷子我啊？咁话。
5: 系，咁啊，其实咧呢样嘢咧就有少少，我觉得即系孤寒啲。
6: 系咯。
5: 你话明一人一锅，哦，你个小朋友一锅。你食唔晒，咁你大人同一个就冇问题啫。
6: 啊，
5: 你三个两大一细，
6: 佢咧原来咧唔系嘅，佢原来咧一人一锅咧，佢个小朋友如果未超过1.1米嘅话就唔收钱嘅。但系即系你都起码都两个大人啊嘛，系咪啊？
5: 就
6: 系
5: 咁讲咯，
6: 系啦，两个大人啊嘛。
5: 咁佢话其实有细路仔，就算你系唔超过1.1米嘅话，唔收费。咁你点多一份嘅小火锅咪得？
6: 系咯，你两个人啊嘛，系咪啊？系咁呢个男子咧就唔接受啦。居然咧同个老婆啊喺店入边咧发烂渣，仲喺度闹啲服务员。咁啊，服务员咧就同佢讲啦：，哇啊，你哋咧呢两公婆嘅行为有啲激烈。咁喺跟住咧报警添要。
5: 啊，咁啊，民警到场啊调解嘅时候咧，嗰、那个女士咧就唔肯接受调查，大声就闹嗰个店员，就引起好多人去围观啦。咁而且又闹啊，又指责民警啊，
6: 咁都得吓吓。咁啊，最后咧呢、這个女子即系呢个太太啦，就因为妨碍呢个执法职务啦，同埋公然侮辱一啲人唔系人员啦吓，就啊俾警方捉咗去啊行政拘留。跟住个老公啊点咧？公然侮辱他人咧，处罚啦，当然罚佢钱啦。
5: 行政处罚啫，都唔使经法庭噶。
6: 系、哎、你即系食嘢啫，系嘛？唔使咁劳气系咪咧？
5: 食嘢食得咁冇品都得嘅。
6: 系咯，咁一人一锅都 OK 嘅。
5: 我都唔紧要啦，你就算一人一锅都，你三个人咧嘅锅咪算咯。不过如果个店铺咧，即系稍微系有少少嘅大方少少。
6: 嗯。
5: 你要一个得冇问题，你咪自己三个逼喺嗰度咯，俾入我你自己慢慢受。你人哋行过睇过都觉得唔顺啦，唔好话你出声啊！你只不过礼貌地话喂，你唔可以咁噃，但系你坚持佢咁，咪俾佢坐埋一边咯。
6: 系，
5: 咁你其他啲食客见到我哋一人一锅，你就三个人一锅，你自己人都会话佢啦。
6: 系，冇错啊。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0: 小故事大道理，
1: 尽在心灵鸡汤。
2: 不以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多伦多举行嘅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将会容许企业喺计算经税所得时，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约三分之二的新增资产，范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与铁路网络等领域。联邦政府的声明指出，新措施将会使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约 13% 减至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项目，目标吸引10,000亿加元投资。在本省北部，一名猎人因为在非狩猎季节猎杀一只驯鹿，被判罚款5,000元。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被猎杀的是一只成年雄性驯鹿，尸体在 Dease Lake 一带的 J. Boulderwell 附近被发现。一名保育官当时正在偏远地区驾驶全地形车巡逻，发现有关驯鹿，而

0: 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外套同白色恤衫。检方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以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摄氏的22度，日出的时间是6:50，无落雨机会。
3: 今晚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无落雨机会的，同样日落时间7:24。
2: 听日星期四了，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无落雨机会。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是天晴阳光普照，但星期六去到星期日就是有阳光的，不过间中你见有少许云层。温度就是最高去到摄氏的20和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2: 现时就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 马路情报。
3: 好，早上的6:35啦，除了刚才我们较早之前报的两宗的交通事故，现在其他的就新的交通事故和坏车都没了，不过再复一复就给大家听，仍然有处理的就是一号公路夹着这个 Grandview Highway 的出口，就是有这个的右手边那边线是封了的，因为是有这个的意外啦，咁已经现场有人处理紧嘅，都仲喺度做紧。另外就七路 B 公路啦，就系、是、Maryhill Bypass 咧，西行方向咧，啱啱喺 Broadway 街之前咧就有交通意外咧，亦都系封咗条右线，阻住咗啦。咁所以咧嗰边嘅交通流量咧，亦都可能会受影响噶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咧，暂时嚟讲咧，纯粹 OK， 冇咩特别嘅大挤塞，都系嗰句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3: 早上的6:36，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17.37，报26,102.1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75，报52,091.36。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0.13，报7,605.86。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93.76，报35,675.83。
3: 黄金上升59.3，每安士报美金4,392.1。
2: 白银上升1元，一安士报美金64.64。
3: 原油就下跌1.77，每桶报美金104.06。比特币下跌919.02，每比特币报美金75,649.59。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6.54，报24,713.78。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8.71，报4,080.43。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3.96，报2,591.3。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349。
2: 一加元对台币22.832，对港元5.637，对人民币4.82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8。无线每一年都会安排重头剧成为一个台庆剧的。在11月19日台庆日的之前炒热的气势。今年除了张智霖的 Chillam, 吴卓羲、张希文、高海玲和陈伟主演的璀璨之城之外，据知另一套的台庆剧原来就是杨善瑶和林夏薇担演的玫瑰战争。
2: 这套剧的阵容的强劲，除了两位事后担纲之外，还有三大视帝陈浩、马国明和陈展鹏助阵，演技交锋就很有看头
1: 了。虽然不少的网民曾经是不满意无线，经常都开拍一些以复仇为题材的剧集，但是玫瑰战争的剧主要是环绕娱乐圈的斗争、姊妹反目和这个心计的斗争。
2: 是不是真的这么现实？
1: 是啊，好犀利啊，好看啊。
2: 故事就讲述有四位好姊妹，林夏薇、傅嘉莉、姚子玲和郑洁莹就被怀疑跟昔日的好友陈志尧的死有关的。剧入面就饰演陈志尧闺蜜的杨善瑶就要复出，展开一个复仇大计，令到一班的女士们就互相厮杀，只是看剧情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
1: 是啊，咁杨善瑶和林夏薇呢对是叫宿敌，原来继2024年一套剧叫《黑色月光》之后再度出击，展开激烈的对决啦。之前在节目的巡礼播出呢啲嘅宣传片就话啦，喂，两个人哇将来见往啊，上演呢个擂之对决。咁当中咧仲有傅嘉莉，哎呀，丧且呢个陈志尧嗰头发嗰激烈长口啊，嗱听起都痛啊。咁姚子玲咧，原占戏都几重噶，更加有好多场咧被凌辱嘅戏份啦，剧力万钧啊。
2: 咁杨善瑶咧接受访问嘅，讲到呢个玫瑰战争剧咧成为台庆剧，咁佢好开心啦。佢话系啊，好快同大家见面噶，我都好期待噶。其实系咩档期上都控制唔到嘅。
1: 系啦，佢话但系咧可以喺台庆呢个黄金档期，梗系开心啦。前年嘅即系台庆啦，佢凭住呢个黑色月光剧一个叫余满月咧，一个角色咧就勇夺呢个大湾区最喜爱 TVB 嘅女主角，但系就失落喺事后。咁问到佢，你系咪希望咧凭住呢个玫瑰战争咧呢个套剧咧再冲一个奖啊？咁佢就话啦。
2: 奖项方面就唔谂太多啦，我已经时候啦嘛，咁啊依家咧拍剧，希望咧遇到好剧本，接到好嘅角色，有观众咧继续支持就足够噶啦。其他嘢啊，同我一直以嚟嘅心态一样，尽力而为啦，随缘就可以啦。
1: 系啦，咁啊至于咧喺澳门取景嘅《璀璨之城》咧，那个剧情系讲咩咧？系豪门争斗，原来痴靓同埋吴卓羲咧就兄弟角力啦，斗生斗死啦。咁啊同两个女主角啊高海玲同埋张希文咧，那个关系咧亦都系错综复杂噶，
2: 以似唔似呢个好似无线初期嗰个创世？
1: 哦，都系嗰啲啦，
2: 差唔多
1: 啊，系啊系啊。
2: 咁啊，老实讲，剧入边咧有好多好震撼嘅场面嘅，包括啦，痴靓啊，张智霖咧罕有咁邪恶咁演绎啊，更加有一幕咧，将高海玲咧就掟落床凌辱嘅气氛，充满张力啊。
1: 系啊，咁剧入边咧，张希文咧为咗入豪门啊，点咧？警员咧系夺去咗佢个闺蜜啊，高海玲嘅情人吴卓羲。咁啲网民咧大赞，哇！呢啲狗血情节好刺激啊，咁样。咁啊，最惊喜咧就系呢个。呢部剧就撮合咗吴卓羲同埋张希文呢一对啊，唔知系咪呢咁样啦？
2: 真系咁啊！哇，净系听呢两套剧啦，已经
1: 好似好好睇咁咯，冇错啊！
2: 我睇到梁丽成对眼发光，
1: 期待期待，
2: 一定追人
1: 啊！啊，系会噶会噶。
2: 好啦，台湾艺人啊，范玮琪嘅老公啊，陈建州个花名叫黑人，
1: 系
2: 嗱呢个陈建州咧就话佢系打篮球。
1: 嗯，
2: 所以佢嘅花名叫黑人。
1: 黑人系。
2: 咁佢咧经传啊，15日嗰日咧话佢心肌梗塞啊，即刻要送医院。咁啊，有人就话咧，阿陈建州下昼咧突然间觉得身体唔舒服，喺工作拍档同埋一齐之下咧，去到台大医院，经检查之后确认咗咧系心肌梗塞啊。
1: 系啊，仲要即时接受手术啦！嗱，而家已经完成咗手术噶啦，咁喺加护病房度观察，情况都稳定嘅。咁啊，范玮琪啦，阿太太啦，收到消息之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过陪佢啦。咁就话黑人咧，即系阿陈建州啦吓，事发之前一日咧，仲同个仔游水，冇乜异样啊。今次个身体突然之间咧，系出现问题，令到身边啲朋友大吃一跳啊！
2: 喂，呢啲嘢真系好难讲，
1: 好难讲，真系失惊无神。
2: 踢你就即刻踢。
1: 有时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个心脏可能有问题。
2: 所以有啲人话咧，如果你 你心里心脏个血压有问题咧，一定要听医生的嘱咐咧，要食药就嗱嗱声食。
1: 系啊，血压高呢个真系要。
2: 血压高又好，血压低都系。
1: 同埋有时候即系血压低就危险性冇，同埋三高咯，大家要顾住三高，即系三高令到你嘅心脑血管都有问题噶嘛。
2: 所以要注重，所以一定要吓、啊，一定要小心嘅吓。
1: 冇错。
2: 好啦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啊！65岁嘅加拿大男星米高霍士啊 ，Michael J. Fox， 好熟个名。
1: 系啊，因为我哋好多时嗰啲
2: 学校有间学校佢名。
1: 用佢名吓，仲有有个剧场啦 ，theater 啦，我哋都系啊。
2: 咁佢咧喺今年就得到艾美奖颁发卜合人道奖。
1: 哦，
2: 啊咁啊，米高咧就坐住呢一个轮椅出场领奖嘅时候咧，全场都起身啊拍掌致意噶。
1: 系啊，嗱，其实咧拍剧出身嘅佢啦吓，喺1991年咧不幸咧就患咗呢个帕金逊症。咁之后咧长年就投入喺呢个帕金逊症嘅医学研究啦，同埋公益个倡议啦，仲有喺2000年嘅时候成立咗基金会啊。
2: 嗱，佢嗰个奖叫做卜合咧，其实即系一个明星嘅名啊。
1: Bob Hope
2: 啊，唔系即系卜合嗰个，佢个译中文译咗个
1: 哦，中文译咗
2: Hope 系啦，系因为好出名嘅荷里活嘅男明星，好即系好早期嘅呢、這个。咁佢台上边咧，Michael J. Fox 啊，佢致辞嘅时候咧有提及啊，佢初只有确诊嘅时候咧，佢向外要隐瞒病情，差唔多有7年咁耐啊。佢话我一开始就选择保密。惊住咧，呢会影响到我嘅工作同埋观众咧嘅连结嘅。
1: 系啦，咁佢话如果咧知道咗我病嘅话，仲会唔会笑得出咧？咁之后咧，佢向台下嗰个观众咧就致意啦。佢就话因为有你哋嘅支持啦，咁啊令到我咧可以即系继续做佢中意嘅嘢啦。佢话佢冇向呢个命运咧系投降噶。哇，台下啲观众听完咧都好感动啊
2: ！Back to the Future 呢套剧咧，真系一而再，再而三咧。我好多个续集，去到 Back to the Future， 好似唔知 three 定 four 嘅，都系 Michael J. Fox 同埋佢嗰个拍档咧，嗰、那个 Chris 啊、两个都咁上下年纪啦吓。咁嗰日有一次咧，佢喺另外一个嘅旧年，我记得另外一个嘅一个所谓活动上边，两个人再度相遇，佢两个真系大家即系觉得惺惺相惜，一位就已经。做嗰個角色嘅時候仲好後生啊嘛，講緊都成20几30年，
1: 係啊，好耐，而家已經65歲啦。
2: 咁佢Michael J. Fox 本身因為佢有帕金遜症咧，所以佢嘅行動係遲緩，但係佢同兩個見到面之後咧。是大家起身互相嚟到去擁抱啊！那個場面都好感人啊！
1: 係
2: 82歲，香港嘅電影吳思遠，咁就電影導演啊，唔係電影啊，香港嘅導演啊，吳思遠。近日在他的电影大展活动上面就讲到成龙刚刚出道还未红的时候、
1: 哦哦、那就原来当时有个女星嫌弃他有些羞辱的情况原来这件事令到成龙一世都记得
2: 吴思远提到他已故的香港导演罗维昔日就想找因为演出电视剧保镖而在香港爆红的台湾女星张玲咁啊，想咧就等阿张玲咧同阿成龙啊主演一套新片嘅。
1: 系啦，咁啊当时咧罗维咧就带阿成龙去拜见阿张玲啦吓，拜会佢啦。咁啊佢咧就一路化紧妆，一路听阿罗维咧讲嗰个新片个规划嘅内容啦。咁啊之后就问啦，你讲得咁好，咁嗰个男主角系边个啊？咁话喎。
2: 咁啊罗维咧就指住一边嘅成龙啊。就是他啦，就系佢咯。咁啊，张玲咧就射一射啊，用射呢眼瞄一瞄佢啫。咁用啲唔系好好嘅语气咧，不屑嘅语气就话。
1: 系啦，佢话佢配唔配得到我呢咁话，
2: 你呢种人可以配我咩？
1: 系啊，咁样讲法。咁其实吴思远咧就强调啦，咁呢个咧就系当时现场目击嘅人同佢讲嘅。咁而成龙当时咧就系即系身处喺嗰个处境啦。咁好多年之后咧，咁成龙而家已经系电影嘅巨星啦。咁吴思远咧。见到成龙的时候就问他其实有没有这件事的
2: 成龙的回答真的好嘢话啦我死都记得
1: 了
2: 吴思远透过这件事也都告诉大家在演艺圈里面有一个演员红的时候和不红的时候态度是天差地别
1: 是啦是啦差天共地真的没错的确会唉
2: 他叫你未红啊
1: 系咯，所以佢就咁，有时都几难嘅，有时真系。
2: 但系即系咁，呢啲叫时机咯。
1: 系啊系啊，一个机会有时。
2: 同埋佢走嘅路线咧，唔系一般嗰啲打打杀杀啊嘛。
1: 佢真系用命去搏嘅。
2: 佢做好多嗰啲即系自己奋身落，佢本身就特技噶嘛。
1: 系啊，佢都系龙虎武师出身嘅。
2: 佢系玩杂技出身啊嘛。
1: 系啊，好犀利噶！佢嗰啲戏咧就系哇，喺好高咁线落嚟嗰啲，即系你睇见都惊惊地。
2: 唔系佢计过嘅，佢呢啲咧，佢系有一定嘅即系。即係所謂的軌跡俾佢去揾，咁但係佢本身要有翻咁上下嘅靈活嘅身手先得嘅，
1: 係同埋佢夠膽咯，始終佢係好多地方都傷過，
2: 所以佢咪嗱佢嗰啲打嗰啲打打鬥鬥咧，唔係好似其他嗰啲打打打打殺殺啊，見血見食，係啊係
1: 啊係，
2: 見親嗰啲
1: 好似有啲特技鏡頭咯，點樣衝過去啊？又有時候咧點樣飛過去又攬住個燈啊，咁唔知道飛去邊咁樣
2: 啊？翻騰啊，
1: 係啊係啊，做過
2: 一啲嘢咧，有時佢咪完咗嗰啲片之後，咪片尾咪有啲花絮，
1: 係啊係花絮
2: 又佢點樣穿過堂梯，就話跌咗落地下。
1: 係啊，陰功啊！
2: 哎呀，嗌到痛啊！痛完之後跟住再拍過。
1: 係啊，
2: 即係呢啲係佢哋嗰個拍戲嘅精神。
1: 係啊，都捱得嘅佢其實。
2: 好啦，台灣女星嘅林希蕾咧喺犯罪動作影集啊《黑白清道夫》入邊咧，係飾演一個反差好大嘅演出啦。咁啊話佢過去熒幕上優雅形象，變身一個冷酷果斷嘅黑道大姐大阿凡姐，霸氣十足啊！
1: 系啦，咁佢冇谂到咧，佢演出嚟会有几狠啦、啊。咁戏外咧就被结婚好多年啊，十五年嘅老公就话啦：你喺度演紧你自己啫嘛，咁啊。咁连个女咧亦都讲：哎呀，其实你咧个面咧真系衰衰地嘅，都几恶噶，哇！令到佢都好嬲啦，哭笑不得啊。
2: 咁佢跟住就笑笑口啦。朋友睇完预告咧，都嗌啊：喂，我同你平时好唔一样喎、啊，你个我即系觉得你嗰度好狠、啊。
1: 系、哎、咁、那个女咧就啊，系咪咁直接咧吓？咁话妈咪。你屋企咪就係咁樣嘅咯，激鬼死啊！真係激鬼死啊！
2: 咁林希蕾咧就坦言，做演員咧就好幸福嘅，可以透過啲角色咧釋放佢平時唔敢表現嘅一面。佢
1: 又
2: 係好過癮啊！
1: 係咯，有時候你都幾得意嘅嚇，個女咧都陪佢對下戲，練習下啲中文嘅。咁其實拍戲其實都幾好玩嘅，真係。我自己觉得都几好玩，你平时系咁样嘅，但系你真系好反差咁样，都几搞笑嘅。啊！
2: 你拍過啲
1: 我冇拍過戲，不過我見到即
2: 係粵語
1: 話劇嗰啲，冇。不過我見到即係譬如嗰啲演員啊嗰啲咧，成日做唔同嘅角色咧，有時咧譬如。做完呢个角色，好快又转去另一个角色咧，都有啲反差，同埋都几好嘢。
2: 你可以去参加啲话剧班啦，
1: 啊，咁、
2: okay、你就可以体会到呢一种咁嘅，
1: 我觉得都好犀利。
2: 转换嘅心
1: 情，我都觉得好犀利吓。
2: 你可以谂谂噶吓。
1: 嗯，
2: 好啦，第十一届 First 惊喜电影节近日咧喺北京举行，为期七日嘅展期入边咧，包含咗竞赛嘅展映，仲有类型片嘅实验室论坛同埋创作嘅分享等等嘅噃。
1: 系啦，咁啊，结果咧，电影《八仙》咧就系斩获呢个叫年度惊喜动画。嗱，呢部片嘅票房咧，而家咧接近咗19亿嘅人民币啦。嗱，而日挂中天嘅辛芷蕾啊、暴风追影嘅梁家辉呢啲咧，有12位嘅演员咧获颁呢个惊喜演员嘅殊荣啊。
2: 咁啊，其中梁家辉咧仲额外咧就被封为惊喜反派。咁啊，就话咧喺得奖感言就表示。既複雜又血腥又矛盾，其實我是非常開心的，又好刺激。
1: 係啦，咁另外一位咧叫楊超越啊嚇，咁佢以呢個叫慈祥召集人嘅身份出席座談會啊，咁面對媒體嘅訪問啦，咁啊強調啦，好希望咧通過導演嘅鏡頭啦，發掘一個唔一樣嘅自己啦。咁啊跟住咧就電影展咧，原來尋晚就落幕嘅，咁啊好多嘅演藝人啦，包括何超蓮啊、楊超越啊、張仲文啊同埋周笔畅纷纷盛装，踩上呢个红地毡啊！
2: 期间咧，何超莲咧就以假嘅短发配中性打扮登场，造型咧就配搭好靓仔嘅飞相啊，帅气嘅飞相。至于杨超越咧，就以黑色白点嘅泰山裙亮相啊！
1: 哦，系啦，一出场咧，哇！现场粉丝啊，梗系尖叫啦，咁啊，受欢迎程度咧，好犀利啊，不言言喻啦。
2: 喂，咩叫泰山裙啊？
1: 泰山裙咧，应该系斜膊嘅。
2: 哦，即系泰山
1: 单边咁样，单薄噶嘛，即系谂起个泰山点样 谂起嗰个场面，
2: 我净系知道泰
1: 山庄，
2: 我净系知道泰山就唔使着衫嘅，净系着条裤。
1: 有时泰山咧都着嘅，着衫嘅，即系斜膊嗰啲衫，系斜膊嗰啲衫，系谂起泰山点叫系咪
2: ？OK， 系啊，咁嘅，诶，真系好有型啊！
1: 系啊，系啊。
2: 好，校长谭咏麟阿伦，咁啊前年日嚟咧就喺红馆举行演唱会，我哋琴日讲过啦，
1: 系啊系啊，
2: 吸引咗好多啲同业啊现身捧场嘅，咁啊就连视帝黎耀祥同佢太太亦都系拖住手嘅现身嚟睇 show。
1: 系啦，咁啊好兴奋啦，喺个场馆入边咧自拍留言啦，啊熟悉嘅歌曲，岁月嘅回忆，佢嘅歌咧总有一首咧陪住你人生嘅一段路噶噃。咁啊，而阿伦咧，谭咏麟啊，就系为呢个偶像啦，即系视佢为偶像嘅李思捷，即系视阿伦为佢嘅偶像啦。咁喺观众席上咧，音点合唱呢个暴风女神 Lorelai 吓。咁之后咧，扮嘢路扮嘢高手嚟噶嘛，李思捷。咁啊，用呢个阿伦嘅腔调啊，喺度唱，哇，掀起个高潮啦。
2: 咁啊，另外啦，家庭生活一向好低调嘅男谭咏麟咧，今次开 show 咧，俾人发现咧。原来佢个妹妹啊，佢个亲妹咧，亦都现身捧场噃，俾人哋影咗佢个相同埋视频。咁啊，推测咧，谭咏麟嘅妹妹咧，后生嘅时候应该颜值都几高嘅呗。
1: 系，应该系啦。嗱，据知咧，佢话原来当晚咧，佢就诶个妹妹咧就同阿马海伦咧就并排而坐嘅。咁啊，全程咧就欣赏哥哥嘅演出啦。咁啊，即使咧喺诶场馆入边咧有啲镜头对住佢啊，佢都冇诶刻意嘅回避，大方任影啦，又笑容满面啦，行动证实咧嚟到证明咧佢对阿伦咧即系谭咏麟啊哥哥嘅支持啊。
2: 咁啊，听讲话咧诶谭咏麟咧仲有两位嘅姐姐嘅。
1: 哦。
2: 下边有三个妹嘅，一家人关系咧就好融洽啦。好多时咧，大家都相约聚会啊，同埋庆生啊咁。
1: 哇，咁几好，都大家庭嚟噶。两
2: 个家姐，三个妹，
1: 系咯，即系六个咯，
2: 六个咯，
1: 系咯，
2: 系得佢一个仔啫。
1: 啊，如果佢咁讲就系啦。
2: 啊，
1: 佢咁讲就真系啦。
2: 佢冇兄弟噶，净系得姊妹。
1: 系咯，哇，咁佢真系吓犀利啊，真系锡晒佢啦，系咪？
2: 紧要。
1: 唉，好。咁啊，讲下啦，而家咧71岁嘅无线资深演员啊，陈荣俊啦，咁佢凭住《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一个嘅角色叫谭道德啊，一个角色深受大家嘅喜爱啦。咁近年咧积极北上发展嘅佢咧，日前啊出席咗呢个第21届长春电影节嘅时候咧，备受礼遇噃。
2: 佢同阿赵雅芝啊、钟镇涛啊、同埋邓瑞文等等啲重磅影星嘅同场交流添。之后咧，佢就好迅速咁投入咗广州嘅影视拍摄啦，俾啲网民咧捕捉。到佢着住围裙，好安然咁坐喺个铺头仔外边咧，嗰张凳仔度咧，静静喺度等开机。
1: 系啦，咁虽然咧贵为呢个老气骨啦，咁但系全程咧啊松容不迫啦，完全冇架子啦，咁啊敬业嘅态度咧，令到大批嘅网民赞赏啦。
2: 咁同场拍摄咧，仲有60岁嘅前精女郎啊关秀美，咁啊当日咧佢以一身咧好简约黑色嘅背心套装现身，保养睇落去都唔错噃。
1: 系啦，咁咧灿烂嘅笑容咧，引嚟大批嘅网民咧，都话哇，你真系宝刀未老啊吓！咁其实关秀眉咧就系即系以前系凭住咧呢个一套咧叫做《龙在江湖》啦，同埋《每天爱你8小时》呢个作品咧，奠定佢性感女神嘅地位嘅噃。
2: 唉，可惜啊！2002年卷入咗一个醉驾顶包案，咁啊一服刑14日。之后咧，2006年拍完内地剧《暴雨梨花》之后，咪淡出影幕前咯。
1: 系啦，咁啊，据知咧，佢投资有道嘅佢咧，生活无忧啊。咁啊，前年公开佢离咗婚嘅，咁啊，但系心态依然好正面嘅。咁啊，近年咧更加积极进驻呢个社交嘅网啊，经营呢个社交平台啊，大方咁啊重返幕前啊，展现佢美丽啦同埋自信嘅信心啊。
3: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生活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竟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2: 好啦，早上6:17吓，有消息话咧，房地产反弹嘅希望啊，面临紧一个新嘅挫折。嗱，8月份嘅屋价咧再次持平，咁啊，加拿大嘅房地产协会 CREA 咧就警告啦。 比较高的借贷成本可能会拖累市场吧。
1: 是啊，咁呢个报告咧就话啦，八月啊，全国基准嘅基准嗰个房价咧就系657,400美金，咁啊同七月同埋三个月之前咧系持平嘅，咁价格咧就比较同旧年嘅同年咧就跌咗3%啦，但系比六个月之前咧就下降咗0.6%啊。
2: 咁啊，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啦，房屋嘅销售啦较七月份啊下降咗0.7%，较2025年咧下降咗6.9%。咁啊，新嘅屋源啊，房源咧就环比就增长咗3.3%，扭转咗夏季连续三个月嘅下滑啦。
1: 系啦，咁啊，加拿大嘅房地产协会咧，亦都讲啦，佢话供应咧就增加咗啦，加上销售量咧有啲下降啊，咁令到全国嘅销售啊同埋新房源咧个比率咧就喺七月嘅51.1%咧降至49.1%，咁全国嘅库存咧就系4.8个月啦，咁持续系第四个月系持平噶啦，低过咧五个月的长期平均咯。
2: 嗱，呢个协会亦都发现到咧，自从五月以嚟咧，销售嘅活动大致上咧保持不变嘅，而价格咧自从春季以嚟咧变动都唔大噃。呢个咧就自2024年以嚟最长嘅物价稳定期。
1: 系啦，咁啊呢个加拿大嘅税务局啊，有高级经济学家亦都表示啦，佢话嗱经济环境咧就变得更加严峻啦。佢话指出咧，佢呢个债券嗰个嘅殖利率啊，上升咧已经系推高到一个固定嘅房贷利率啦，仲要重新咧系引发咧对呢个加拿大中央咧，可能会唔会加息嘅预期噃？
2: 佢亦都表示呢一波新一轮嘅逆风预计咧将会削弱咗2027年嘅房市进一步动，即系能够有个动能嘅前景吓。嗱，头先咧。我哋听到呢一位嘅专家咧，佢系用美金嚟到报价，
1: 系啊系啊，
2: 全国咧657,400蚊咧，呢个系用美金嘅，所以你将呢个657,400咧乘翻1.4
1: 啦，兑翻加币，
2: 1.38咧，咁你就应该知道嗰个真正嘅价值啦。用加纸计，唔系657,000咁低，
1: 系啊，冇错啊，美金
2: 系美金嚟，
1: 系啊，
2: 所以千祈唔好以为哇最平都咁交关，唔系，佢系用美金计嘅，
1: 系冇错。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豪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2至3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前保守党总理哈珀获现任总理卡尼邀请出席加拿大投资高峰会。发表闭幕主题演讲，他表示相信本国退出美国贸易谈判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张亦伦报道，
10: 曾经领导加拿大保守党政府10多年的前总理哈珀，获现任总理卡尼邀请，在星期二在多伦多出席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主题演讲。他在演讲里面支持联邦政府退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以免贸易战争真正爆发。他说这个估计一定是一个非常艰难决定，但他相信本国的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走这条路。哈珀在讲话里面自称他可能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亲美的总理，长期以来对美国保持钦佩的态度，但哈珀认为加拿大需要继续致力于维持经济多元化，不能让美国特朗普现任政府掏空加拿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他表示很明显现任美国政府认为本国目前的经济整合程度与加拿大独立主权并不相容，因此为了维护主权，本国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本人对此深感遗憾，但也都同样认为有迫切需要这样做。哈珀表示，随着加拿大正在与美国关系走向破裂，加拿大人正迎来一个新的发掘自身真正潜力机会。真正的领导力是在于自身如何可控领域范围里面承担责任。加拿大并不能仅仅将面临的逆境归咎于外部的因素。他又说，加拿大需要比以往更具内部竞争力，更加紧密地与外部世界联系，并真正实现主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在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之后，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支持机场的营运，不过工会就反对。加拿大运输雇员工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并非出售 not for sale， 反对政府向本地或者海外私人投资者出售机场权益。现时加拿大主要机场采用非牟利模式，由地方机场管理局透过长期租约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工会表示，对于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被纳入联邦政府部分私有化讨论感到震惊和失望，又指自从政府春季经济更新提出研究加拿大机场其他拥有模式之后，一直要求和运输部长麦金龙会面。工会主席 Barry Chair 表示，私人投资者会追求利润和回报，可能透过降低服务、增加收费、削减人手或者令员工工作条件恶化来达到目标。加拿大劳工大会和 Unifor 加拿大航空航天理事会早前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担忧。总理卡尼正在访问欧洲，欧盟方面表示将会加强对加拿大的合作，但是并不是以成员国身份。张亦良报道。
10: 卡尼正在访问欧洲之际，上星期访问加拿大的欧洲议会议长帕特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加拿大方式令到欧洲人感到震惊。他说，有人想象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恰恰说明加拿大是对美国有多重要。加拿大和欧洲官员经常表示，他们希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对加拿大人来讲，志同道合越来越倾向于欧洲，而对欧洲人来讲也都越来越倾向加拿大。不过早前双方都经已对加拿大是否会加入欧盟的讨论泼过一盆冷水。加拿大方面说，他们对欧盟成员国基本模式并不感到兴趣，因为要成为成员国将会放弃部分主权。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经已 99% 是免关税。双方都强调，促使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0个尚未批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ETA 国家，要批准该协定是具有重要性，但这个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另外，加拿大亦都现时经已参与两项重要的泛欧盟计划，一个是加入联合军事采购获低利率贷款的欧洲安全计划 SAFE， 第二个是资助科学研究的地平线科研计划。一位高级官员说，加拿大和欧洲接触是为了加强自身的主权，而不是削弱主权。至于早前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暗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复制类似挪威等非欧盟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涉及一些主权上的让步，所以亦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另外，欧洲官员亦都表示，他们设想的是欧洲与加拿大之间的联盟，而并非合并，但他们设想的伙伴关系将比目前和英国的关系更加深入。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麦卡利斯特表示，双方目前都不太在意这些标签，但他强调欧盟并非试图让加拿大放弃主权，相反欧洲愿意和加拿大合作，共同抵御美国的威胁。麦卡利斯特曾经在德国陆军服役期间在加拿大缅省的舒鲁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他说，欧洲人明白对盟友施加威胁和经济压力只会破坏跨大西洋盟友之间极需要的信任。这个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挑起加美争端，在欧洲各地都引起如此广泛的媒体关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政府研究和推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香港电台记者李义勤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 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亦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敦伟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9: 另外，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早前到访台湾，表示计划参考美国在日本提出制定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又指将会探索与台湾强化外事及防卫合作。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串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防卫合作，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大陆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六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梁丽晴你好。
1: 陈健邦你好，听众朋友早晨，大家早晨，
2: 大家好啊，7:09啦，
1: 系啊系啊，
2: 温度几多啊？
1: 温度而家系13度，
2: 十三度啊，系啊，冇乜点变啊，都系13度，
1: 冇错。
2: 咁唔紧要啦，11度、12度、11度、10度都系咁嘅温度嚟噶啦，
1: 冇错。
2: 最紧要就系有件褛咁喺身度咧，呢两三度嘅分别就不大嘅，
1: 系的确系。
2: 嗱喺我哋嘅天气报告入边咧，环境部有时预测话有雷雨啊，有thunderstorm啊，诸如此类。
1: 系啊，
2: 喂，你唔好睇轻，原来咧真系遇到有打雷的话呢，你不要说你是在家里一定是安全的。
1: 对啊，家里都未必安全。
2: 是不是？
1: 对啊。
2: 因为呢雷雨天原来在室内呢打机，我们
1: 打游戏机
2: 可能分分钟避不到有被天打雷劈的机会。
1: 这么紧要啊。
2: 你还在笑
1: 这么紧要啊，这个。
2: 被人家劈了，
1: 被雷劈。这么紧要啊，这个。
2: 被人家讲嘢，你小心啊，你讲得不啱被雷劈啊，真的被雷劈啊你。
1: 冇错，
2: 冇错，呢个
1: 人啊，嗱，原来呢个咧喺美国嘅德克萨斯州啊 ，Texas 啊吓，咁日前咧就发生咗一宗都几罕见嘅室内雷击嘅事件。嗱，一个13岁嘅少年啦吓，个男仔啦，咁啊嗰啲狂风暴雨期间，咁啊喺屋企个房入边啫嘛，用电脑玩呢个线上游戏，哇，点知一道强烈嘅闪电突然之间劈中嗰个屋顶，系啦，咁啊好强大嘅电流咧，哇，随住嗰间屋入边嗰啲电力嘅系统。啊，同埋电线咧系咁传导，哎呀，最终咧去到你个书台上面一啲金属零件入咗去嗰、那个呢、這个男仔嘅身入边。
2: 咁啊，嗰个少年咧瞬间之后就体验到嗰啲电流穿过全身嗰种嘅恐怖感觉，而且咧俾嗰啲猛烈震飞咗佢。咁啊，好彩咧，佢最终啊奇迹大难唔死，净系喺个心口嗰度留低一个好似系俾啲电流造成一个窿咗嘅痕迹。
1: 系啊，系系系。
2: 咁佢。佢就住喺角仔嘅，即系我哋角楼啦，亦都俾雷击咧引发到咧嗰个大火。
1: 系啊，
2: 即系个角仔上边咧，因为都系近住屋顶啊嘛。
1: 吓吓吓，咁其实咧事发原来喺7月7日嗰日嘅，咁啊地点咧就喺德州嗰度啦，有一个嘅郊区啊吓
2: ，Cyprus 啊，喺 Houston 嗰个郊区
1: 叫 Cyprus 啊吓。咁啊当日咧个现场雷雨交加啦，咁呢个13岁嘅男仔咧啊，佢咧就喺个房嗰度咧迷头迷脑，好开心喺度玩紧电脑啦吓，全神贯注同啲朋友咧进行紧呢个线上。游戏啦，
2: 咁啊喺个雷击发生震撼嗰一瞬间啫，闪电咧就击中咗佢住宅。
1: 哦，
2: 咁啊嗰啲电流咧怀疑啦，经过嗰个嘅书台上边有一块咧，同佢嗰个肚腩啊个肚嗰腹部嗰度接触嘅金属零件，
1: 系
2: 嘣一声就喺嗰度透过即系传电啊嘛，
1: 系啊系啊，
2: 入咗佢个体内啦。
1: 嗯，
2: 咁佢咧记得翻嘅时候咧，佢当时咧佢好清晰咁感受到咧有一股好似排山倒海嗰啲咁嘅强烈电流咧，系穿透佢嘅全身。
1: 系啦，咁跟住点咧？佢眼前咧就出现一道咧。 好刺眼嘅巨大嘅白光，咁咧个耳边嗰度咧随即咧传嚟好似爆炸咁嘅恐怖爆炸声，哇！令到佢当场都有耳鸣啊！
2: 嗱，呢一种咁嘅电流冲击力咧，非常之猛烈啦，佢成个人咧又被猛烈咁震开咗，跌低，
1: 仲跌低，
2: 吓到佢咧即刻喺个铁喺个凳嗰度咧就跳起身，一边咧就好大声咁喺度叫，一边就走。咁佢仲一路仲好驚啊，心有餘愧咧，就話啦：我真係以為自己要死啦嚇，我根本都唔覺得自己可以生存到落嚟。
1: 係啊，咁呢個男仔嘅嗰個爸爸咧，見到我好驚啦，即刻咧就撥打911啦，報案啦嚇。咁啊，爸爸咧就懷疑啦。咁啊，其實當時佢喺屋外邊附近有一棵大樹，咁啊，首先咧係被閃電咧劈中嘅，咁啊令到咧好高壓嗰個電流咧直接引雷入室啊，入到佢屋企入邊。咁啊，救護員嚟到現場嘅時候，即刻咧現場為呢位男小朋友咧就进行呢个详细嘅身体检查啦。
2: 咁呢位嘅妈咪咧，佢就透露啦，个仔咧遭受咗强烈电击之后咧，个心口好罕见咁留低咗咧，好类似俾电流造成嘅灼伤、灼烧咗，即系嗰啲痕迹啊。咁而家个仔咧身体虽然冇乜明显大碍啊，但系佢话之后咧仍然觉得有少少头晕。
1: 系啦，佢话而家整体感觉良好嘅，咁佢嘅计划咧就带个仔咧去嗰个医院嗰度咧接受更加深入嘅医疗嘅调查啦。嗱，其实今次嗰个雷击咧威力好大吓，令到嗰个间屋嘅嗰个阁楼当场起火啦，又要消防员嚟救火之外啦，咁啊嗰个屋顶啊亦都留下好严重焦黑咗个雷击痕迹。咁啊屋入边嗰个天然气管道啊，同埋好多个好珍贵嘅即系屋企嘅家电设备咧，瞬间咧受到个高压电彻底。整坏晒添，损坏埋，
2: 咁即系话可能佢间屋真系俾雷劈中咯，
1: 系啊，真系啊，
2: 系咪？咁当地嘅警方咧同埋消防部门咧就藉呢一件嘅案例咧向公众咧就发出安全提示啦，但系提醒大家咧喺雷雨大作期间。即使你身处室内，亦都绝不能掉以轻心吓。民众咧应该尽量避免使用任何插电式嘅电子设备，应该主动远离屋里边嗰啲电线同埋水管。
1: 咁啊，气象专家亦都讲啦，佢话其实闪电咧就好高嘅穿透同埋传导性啊，咁可能咧沿住一啲住宅嘅电力嘅系统啦、管线啊或者建筑物嗰啲钢筋啊，都会传导噶嘛。咁啊就话啦，大家咧喺呢个极端雷雨嘅天气之下咧，应该咧掹咗一啲比较贵重电器嘅插头，
2: 但系一般嚟讲呢啲系好罕见
1: 嘅，系啊，都冇听见咁。
2: 我未听过咧，就是、屋入边咧会有咁激烈嘅电流啊！嗱，我都听过咧，有一啲嘅情况啦吓。记得我温哥华早几个星期啊，早几个月咧，曾经试过有雷电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嗰晚啊，我记得。
2: 咁我就记得我有朋友话俾我听咧，佢当阵时用紧手机嘅，
1: 系
2: 佢个手机咧。是冇插电噶嘛？
1: 系啊，就咁用啫。
2: 佢用手机嘛，但系佢自己就喺佢自己屋企个 family room 度。
1: 系
2: family room 出边咧，佢就有一个嗰啲好似用铁架起咗个格斯布。
1: 哦，
2: 即系嗰啲我哋叫做整咗个好似帐篷咁样样嘅，但系佢嗰个架咧就系铁质嚟嘅。
1: OK。
2: 好，咁佢话嗰啲行雷咧，嗰行雷佢闪一闪噶嘛，
1: 系啊，
2: 即系好光噶嘛，一闪之后咧，跟住咧。可能就是擊中了那些那個的即是 Gazebo， 即是他那個帳篷，
1: 即是太陽黨咁啦，好似係咪？
2: 又唔係太陽黨，佢直情係有簾有成咁。
1: 哦，有簾
2: 睇得去，佢冇嗰啲簾係嗰啲即係有沙嘅窗簾嚟嘅，你入去你睇得到嘅。
1: 哦，
2: 佢唔係嗰啲起出嚟嘅，佢就係起個幾條嗰啲鋼架或者鐵架咧棟起佢嘛。
1: 係。
2: 咁可能嗰個電流咧。即是那個行雷的時候點中它、
1: 哦、
2: 因為它高嘛，
1: 是
2: 啊，點中了之後呢
1: 跟住點
2: 就再引到入屋，
1: 哇、哦、真的
2: 呀，它剛剛就手揸住個手機是電，那些手機本身就是有鐵質
1: 電子東西啦，沒錯，那怎麼
2: 它都覺得呢好像突然間手機呢
1: 震一震
2: 它、哦、它不是人家打電話來的那種 shake，
1: 我知
2: 不是那種 vibrate， 它好像有些東西好像是刺手的辣手的、
1: 哦、哎呀，那即可能都是咯，
2: 那就是一個行雷的
1: 問題，我都挺
2: 害怕的，真的是啊，所以它說如果是行雷閃電呢就遠離所有那些電視、啊、
1: 手機都放下、
2: 啊、手機都放下、啊、
1: 等它閃完先，
2: 你不要摸著遙控
1: 驚驚地，真的
2: 不是那個遙控，
1: 不要拿著鐵樣，真的
2: 遙控黏住了隻手，
1: 是啊，好害怕、
2: 啊咁同埋咧，如果真系有行雷啊，或者有 thundering 嗰啲咧，所有户外嘅工作都要停顿噶、
1: 啊，
2: 包括咧户外活动啊，例如打高尔夫球。
1: 哦，即刻入翻室内。
2: 因为打高尔夫球都试过真系俾雷电击中。
1: 高尔夫球嗰支棍都系铁噶嘛，因为
2: 系啦，冇错啦，嗰支球棍第一系铁嘅，
1: 系咯，
2: 第二咧。 你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冇树冇冇树木喺旁边，你个人咁鬼高，
1: 系啊，
2: 我个嗰啲电咧就最容易系
1: 劈中咗你，
2: 系啦，
1: 系啊，系啊，系，哎呀，呢个。
2: 以前咧，我哋知道打高爾夫球嗰啲人咧，著嗰啲高爾夫球鞋下邊嗰啲係鐵釘嚟噶嘛。
1: 哦，
2: 嗰啲 spike 啊，嗰啲係鐵釘嚟噶嘛。咁佢咧就鑽實啲草地打嘅時候，後來咧就唔知係咪因為
1: 驚住有
2: 驚住有咩事啦，同埋鐵咧可能對嗰啲草地啊係有傷害，
1: 係傷
2: 害就轉咗咧就係嗰啲叫做我哋叫做咩嗰啲叫做蜘蛛爪，咁就係用塑膠
1: 哦，
2: 用嗰啲硬膠做，
1: 即係仍然可以抓住，但
2: 係
1: 就係唔係金屬啦，
2: 用鐵啦。因為用鐵嗰啲咧，可能真係會驚。第一係整爛草地啦，同埋你行嗰啲馬路咧，你著住嗰啲
1: 嘎嘎聲啦，應該結啲嘎啦咁嘅聲
2: 係啦。咁啊，後來而家睇下出邊所有嗰啲球鞋咧，全部都係轉曬用曬呢啲硬膠嘅嘢。
1: 硬膠嘅係
2: 啦。
1: OK OK。
2: 咁所以係一如果係行雷閃電咧，就唔可以打高爾夫球住噶啦，要等佢過咗先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成為導電系統。
1: 冇錯，危險咁做。
2: 係啊，所以好似呢個小朋友啊，呢個young teen咧，
1: 13歲。
2: 他真的好彩的，
1: 是啊是啊，沒居然沒事啊，
2: 是啊，沒錯。
11: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7:18，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摄氏嘅22度，冇落雨机会。
2: 今晚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24。
1: 听日星期四当然仍然是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没有落雨机会。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是天晴阳光普照，但去到星期六和星期日虽然都有阳光的，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0到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有20%。
1: 现时就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7:19啦，较早之前讲过咧，就系喺Grandview Highway 夹住1号公路咧西行方向啊，讲紧系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向住 Grandview Highway 嗰个出口嗰度咧，较早之前系有事故啦，咁啊右边线封咗嘅，咁啱啱收到消息咧，清理咗啦，嗰个嘅地方啊清理咗，咁变咗咧嗰个交通流量咧系会回复翻嘅。同样嘅系7号B 公路，就系 Maryhill Bypass 嗰度咧。跟住呢個 Broadway 街之前嘅以東啊，咁就係右線封咗噶嘛。較早之前佢係屬於東行嘅方向嚇，係東行嘅方向，唔係西行嘅方向。較早之前話西行，因為係東行嘅方向，7号B 公路嘅東行方向喺 Broadway 街以東之前咧嘅右邊線，較早之前因為意外封咗啦。咁而家咧就開翻啦，即係西行嘅方向開翻啦。咁可能嗰邊仲要有啲遺漏嘅事件咧要處理噶。好啦，其他嘅公路橋梁開始見到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嘅咯噃，因為7:20啊嘛，咁肯定咧嗰個交通嘅流量咧會比較多啲噶啦，都係嗰句啦，小心駕駛。
11: 財經消息。
2: 好啦，早上嘅7:20啦，同你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87.82，报26168.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76.11，报5201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9.01，报7614.7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04.84，报35659.6。
2: 黄金上升52.1，每安士报美金4384.9。
1: 白银系上升7.5，一安士报美金64.4。
2: 原油下跌2.2毫，每桶报美金103.61。比特币下跌336.64，每比特币报美金76544.32。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46.54，报24713.7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8.71，报4080.4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33.96，报2591.3。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23，对日元系111.349；
1: 一加元对台币22.832，对港元5.637，对人民币4.82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早上7:22，由英国伦敦一位设计师研发的互动式空气品质的监测装饰，这个装饰又可以做品质的监测，非常好。原来是由一款由灯光打造的活体水族箱来的。
1: 这么有趣，原来可以将原本比较枯燥的即室内的空气的数据转化成为这幅充满生命力的电子生态的画作，可以安在墙上。
2: 书框里面见就有高精准度的传感器，会即时测量你的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等等等等。当空气变得比较混浊的时候咧，
1: 系啦，咁嗰啲虚拟啊，啲鱼咧就逐渐咧会变会褪色嘅，
14: 冇气啊，冇氧，
1: 系啊，咁咧活动力咧又会减缓，咁你行近啲睇下，哎，好似真嗰啲鱼嘅一样咧，受惊啊，会散开嘅，
2: 哇，呢、
1: 這
2: 个得意，
1: 系啊，得意啊，
2: 咁画内边嘅咧虚拟生物，好似电子宠物玩具咧，譬如话探马哥
1: 柱，系啊，
2: 哇，呢、這个都出埋嚟啊，
1: 系啊，系啊，冇错啊，咁佢话咧，哇，会自行咧系孵化啦、成长啦、产卵啦，仲有咧会面临呢个中老喎，哇！每次都见到咧独一无二嘅画面，即系成日都会唔同咯。
2: 喂，好喎、啊、呢样嘢，
1: 呢个好得意喎。
2: 摆翻到屋企唔使养鱼都有鱼睇。诶，
1: 同埋佢又可以侦测到你个空气嗰个温度啊、湿度啊，空气会唔会污浊啊咁样。
2: 如果
1: 鱼话俾你听，
2: 如果空气入边有啲毒气泛杂出嚟，咁点咧？
1: 啲鱼唔知点咧？
2: 有啲人喺度有啲毒气泛杂出嚟，
1: 啲鱼唔知会唔会反吐咧？
2: Hydrogen gas 嗰啲，
1: 可能会反
2: 未出咗嚟，咁点咧？
1: 几好玩啊！呢个真系，
2: 我啲鱼都谢晒，
1: 系啊，反吐啊，可能会。
12: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2: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2: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百家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6: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3: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17: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18: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3: 食保济丸啦、
18: 啊！晕车浪，想呕啊！
13: 食保济丸啦、
18: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3: 食保济丸啦、
18: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8: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1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2: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0: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
14: 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2: 唐朝诗人常建和王维、王昌龄一班诗人经常访游禅寺，他写了一首参破山寺的诗，叫做《题破山寺后禅院》，意境进日出尘，恬淡灵密。他说：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岗月鸟声，潭影空人心，万籁此区寂，唯闻钟磬音。诗人清晨来到古寺，目的是参禅拜佛，一路上行充满喜悦，因为见到树林沐浴在朝阳的光辉之中，又穿过清幽的竹径，发现花木掩影中的禅房，所以说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诗人常建和王维是好朋友，而王维是佛门扫响盛名的禅宗居士，他当然亦受到王维的熏陶，喜欢静坐的。当他见到禅房，就想起静坐的功德，所谓一支静香总持无量法门，万缘放下心参念佛是谁。此时一路上见到飞鸟自由自在欢唱，来到禅房旁边的清潭，顿感整个身心一片空寂，如碧潭咁皎洁。所以他说：山岗月鸟声，潭影空人心，万籁此区寂，唯如钟磬音。在这个时候，置身在清晨古寺，心幽竹径，禅房花木之中，山岗碧潭之旁，一切归于寂静。这种万籁俱寂，不是沉寂的寂，而是出尘超日的淡泊恬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而动静早已融为一体，浑然超越了妄想分别的境界。这个时候，只有破山寺僧人诵经赞佛时发出的梵拜钟磬声，铿锵不绝，悠扬悦耳，传达出来的是永恒的静，本体的静，将诗人禅和子带入宇宙心灵不可思议的深处。
2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领袖博利兹星期三同星期四会喺本省 Penticton 召集党团会议，为本月稍后国会复会作准备。多名党内消息人士指，保守党目前面对内部分歧，其中一个主要争议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和持续中的贸易战。 BC 大学学者 Stuart Prest 表示，保守党目前似乎难以在主要议题上取得政治突破，而党内对博利兹领导的公开批评可能会逐步增加。Press 指出，党内在对美立场上存在拉扯，一部分保守党人认为政党未能充分回应目前局势，亦都未够足够强硬地捍卫加拿大主权，另一部分人就认为加拿大应该寻求与美国重新建立较一致的关系。菲沙河谷大学的学者 Hamish Taffer 就表示，保守党如果要重新团结，需要建立一个更加鲜明的支持加拿大立场。 他认为只要加美贸易争议持续，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针对加拿大发表言论，其他政治议题都很难成为主要焦点。今次会议同时正值省保守党陷入动荡，省保守党近日已经有九名省议员退出党团。有学者认为，本省目前保守派内部的争议在某程度上是全国保守派更加广泛分歧的缩影。不过 Hamish Tafford 就认为，博励治未必希望与 BC 保守党目前的内部混乱过度绑埋一切。二省保守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现时集中应付补选，两边仍然有可能保持一定距离。BC 省公园局打算调整省立公园日间免费通行证的预订系统，以阻止有人囤积通行证之后在网上倒卖牟利的行为。张逸伦报道。
10: BC 省公园局打算调整 Dropfilic 等公园的预订系统，以阻止网上有人利用自动系统抢占免费的公园日间通行证，大量囤积后在网上倒卖牟利的行为。在夏天时候，有游客投诉遇到在 Facebook 上有人大批出售该些日间通行证，其中有案例甚至以40元的价格倒卖一张。省环境及公园厅宣布，在9月22号开始，使用者必须在省立公园管理局网站建立账户以验证他们的身份。当局说，在调整以上的预订模式之后，认为可能是有人使用机械账户预订超过规定数量的日间通行证。行山人士就表示，新措施或许可以阻止一些倒卖的行为，但仍然难以应付大量申请日间通行证的人数，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可用的

0: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主要增长引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万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嘅时候话，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CHMBAM 嘅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你今年就正式做独立歌手啦，而今次嘅演唱会咧，有冇一样嘢系你最特别想自己话事，系一定要做到嘅咧？
4: 我希望其实入到场嘅观众都系会感受到我哋唱 live 嘅一个热血啦，系啊，呢个因为我觉得唱 live 其实个力量系好强嘅，尤其是加埋 live band， 我哋嗰个生命力系更加大，咁所以希望可以喺呢个舞台上面可以送到我所有嘅能量俾大家咯，即系可能到时系有啲冻嘅时间啦，咁所以希望温暖到大家。
3: 咁你有好多歌咧，都系陪住歌迷成长噶。有冇边一首歌系你一开始唱咧，全场就一定系会一齐跟住唱嘅咧？
4: 我相信系《阳光点的歌》，系啊，大家系会好每其实每一次都大家都大合唱，我觉得好温暖。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呢只歌一定会唱噶啦，讲定先噶啦，即系冇得唔唱嘅。咁我自己都讲过，我之前去上海啊或者其他地方开 show 嘅时候，我都同每个地方我都想储到呢一样 1,2,3,4 大家大合唱嘅呢只歌咯。咁温哥华系未储过嘅，系啊。咁所以希望喺温哥华都可以大家一齐同我去合唱呢、这个 I say 1,2,3,4 呢件事啦。
3: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你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5: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虽然佢哋冇话一齐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咧，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啊坤哥即系话，我之前都有谂过，即系大家喺对拣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咧，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系我好 surprise 嘅。
3: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6: 1320天气报告，
7: 时间嚟到早上的7:38，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2度啦，冇落雨机会。
8: 今晚亦都会系天清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啊，同样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24，
7: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仍然系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2度啦，冇落雨机会。
8: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是天晴阳光普照，星期六和星期

0: 日咧都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噶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到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都系20%啊。
1: 现时咧就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3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39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我都系冇一啲嘅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吓，即系喺我呢边就睇唔到有消息呢方面嘅消息吓。但系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开始见到系车多，同埋较早之前嗰两宗嘅交通事故地点咧，包括系 Maryhill Bypass 啦，同埋呢个 Grandview Highway 嘅 off 嗰边嘅夹住一号公路嘅交通事故咧，已经完全清理妥当。交通的流量应该回复正常的了，请各位要在这方面记住要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好，早上的7:40了，跟大家报道股市的最新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4.25，报26146.1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02.75，报51890.3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5.35，报7601.0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9.04，报35614.92。
0: 黄金上升47.9，每安士报美金4380.7。
1: 白银上升6.2，一安士报美金64.27。
0: 原油下跌2.25，每桶报美金103.58。比特币下跌219.27，每比特币报美金75641.01。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6.54，报24713.7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8.71，报4080.4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3.96，报2591.3。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349。
1: 一加元对台币22.832，对港元5.637，对人民币4.82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它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它们会一直饮水来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咁至于淡水鱼咧，就唔需要饮水啦。由于同海鱼相反啊，淡水鱼嘅身体，佢哋嘅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啊，因此咧水就可以透过鱼嘅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系肠道咧，进入到鱼嘅体内。咁所以咧，淡水鱼大多数都系唔需要饮水嘅，反而咧，佢哋仲会为咗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嘅平衡啦，而好努力咁样排放尿液添噶。所以咧，亦都有人讲笑咁话。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呢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好啦，早上嘅7:42啦。今日嘅头条方面咧，讲下香港嘅消息先。宏福嘅物业管理追翻20年前嘅欠款系42蚊，有业主咧话证明已经俾咗钱，而觉得咁样被追咧系好愤怒。嗱，宏福居民咧突然间遭到追还20年前数十蚊嘅欠账，更加被威吓咧唔找数咧将会被扣起2000蚊嘅。得到政府委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嘅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稍后叫合安咧，喺今个星期六起以支票向居民发放宏福苑啊业主嘅立案法团第二轮退款。不过有已经出售咗业权嘅业主咧，就向报章反映啊。近日被合安追讨20年前涉及一笔仅仅系42蚊嘅大厦火险费用，否则不能申领退款支票。更加咧系指合安声称若唔找数，政府将会喺售楼扣起2000蚊嘅支票，直至到找清欠款为止。
2: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非内地短途客源咧8月跌16%啊！嗱，访港旅客持续上升，但系非内地嘅短途客咧则有所下跌。咁旅发局咧喺琴日公布啦，8月初步咧系访港嘅旅客录得546万人次啊，按年系上升6%，系疫情之后嘅单月新高。咁啊，头8个月嘅累积访港嘅旅客人次咧就约为3667万嘅，咁按年咧就增加11%，但系非内地短途市场嘅客源咧就系跌幅明显啊，喺8月按年咧就下跌咗16%，头嗰8个月咧就按年系跌咗4%。
1: 嚟自美国嘅消息啦，美国证实已经喺太空咧就部署咗武器，专家担心咧系俾中国同埋俄罗斯发展嘅藉口。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就已经星期一承认了美军早已经在太空部署了武器，拒绝透露具体细节或者能力。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太空轨道上证实这一类的能力存在。专家就警告，在中国和俄罗斯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之际，这个行动恐怕会适得其反，给中国和俄罗斯更多理由去发展或者是公开类似的武器。
2: 跟住嚟自加拿大嘅消息，总部咧设喺列治文嘅两家航空公司合并，为进军全加拿大市场咧系铺路噶。嗱 ，BC 省两家总部系位于列治文嘅航空公司咧即将合并啦，为咗拓展 BC。同埋呢個 BC 省同埋加拿大航線啊，奠定基礎啦。咁以水上飛機聞名嘅海灣航空啊 ，Harbour Air 咧就宣布啦，佢計劃收購太平洋海岸航空公司 Pacific Coastal Airlines， 咁啊，藉此強化雙方嘅財務實力啊，擴大航線嘅網絡，並且為未來咧係進軍加拿大其他市場鋪路。咁交易咧仍然需要取得咧係監管機構嘅批准。
1: 嚟自 BC 嘅消息 ，BC 變電站咧因為銅價高企，有人闖入。再有男子咧係觸電危殆嘅。嗱，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咧 ，BC 省嘅喬治王子城啊 ，Prince George 嘅皇家騎警表示，有一名嘅男子啊喺13號嗰日咧闖入咗水晶湖路，以北一座嘅 BC 水電公司變電站之後咧受傷。警方接報之後尋獲呢一名嘅嫌疑人啦，並且將佢送院，事件仍在調查。
2: 跟住嚟，这种系 BC 省嘅消息。你睇到嘅即系卖屋嘅广告照片，可能系 AI 一个嘅构思建造而成嘅幻觉嚟嘅。嗱，人工智能 AI 呢一股嘅科技浪潮咧，近年系正在咧系迅速咁系渗透日常生活各嘅领域啦，亦都系悄悄咁咧改变咗温哥华嘅房地产嘅销售啊。嗱，过去你卖屋嘅时候咧，要靠家具啦、布置啦、专业嘅摄影同埋实景嘅装修展示啦。嗱，而家咧你只要一间咧，即系一张咧系冇人住嘅即系屋嘅照片啦，咁 AI 咧就可以帮你加一啲嘅家具啦，修正你嘅空间比例啦，甚至系将未曾建成嘅屋咧就变成买家眼前嘅梦想家园啊！
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Calgary 的 YouTuber 咧被控啊，涉嫌针对总理卡尼发出死亡威胁。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31岁的 Calgary 嘅男子涉嫌在 YouTube 嗰度发布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威胁，其后被捕，并且被控一项向加拿大总理发出威胁的罪名噶。皇家骑警警务部门咧辖下的国家安全综合执法小组表示，警方早前7月份接获到线报，话一个嘅 YouTuber。的账户遭到曾经发布涉及卡尼的死亡威胁，随即展开调查。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4: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7: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8: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9: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0: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1: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8: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荣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5: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6: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7: 你好，欧元人。最近有个31岁嘅男病人，因为手脚皮肤肿胀、出水、甩皮，近一个月，于8月底嚟揾我睇。呢、这个病人系我嘅老顾客，2年前因为严重嘅湿疹嚟揾我睇，经治疗之后，呢2年嘅湿疹明显系好转咗，皮肤偶然间会痕下，当佢痕嘅时候就过嚟揾我开翻几剂中药调理下，等啲皮肤冇咁痕，自己舒服啲。呢次因为暑假我放咗个大假，休咗成个几月。在我休假呢个期间咧，呢个病人嘅工作压力好大，导致佢瞓得唔好。佢食咗粒朱古力糖之后咧，结果呢2年嚟控制得唔错嘅湿疹一下子大爆发，手啊、脚架、条颈嗰啲皮肤肿晒、红晒，勾佢出水、甩皮，局部啲皮肤觉得好兴嘅，好中意洗冻水，晚黑啲皮肤痕到佢瞓都瞓唔到。去睇家庭医生，查最近嗰只类固醇药膏仍然系控制唔到，冇办法。等我一上班，佢即刻从 Leachman 跑到同仁街揾我睇。通常湿疹，好多人认为系湿热引起嘅。治疗上边唔少嘅中医师都中意开一啲嘅黄岑、黄连、黄柏、川贝蟹、生薏米、大青地呢啲系清热去湿嘅中药。俾个病人食，希望对症落药，帮个病人解决佢皮肤红肿啊、出水啊、痕呢啲问题。但呢个病人嘅情况同好多人都唔同，佢皮肤嘅湿疹唔可以长期用咁多清热去湿嘅中药，因为佢10几岁嘅时候，佢亦曾经因为心动过速，西医帮佢做咗个心脏嘅消融手术。手术之后佢心跳就好慢，我帮佢测过好多次，佢而家嘅心跳每分钟系跳37到42次左右，系属于心跳过缓嘅。咁慢嘅心脏，加上晚黑皮肤痕到佢瞓都瞓唔到，休息得唔好，个心脏就会更加弱。当个心脏弱嘅时候，身体嗰种排血排水功能就唔好，咁水湿嘅停留就会导致佢湿疹嘅大发作，手啊、脚啊、条颈嗰啲皮肤就会出现肿胀、潮红、奇痕无比。但佢呢种湿疹，你千祈唔好用咁多黄岑、黄连、黄柏、大生地、生薏米、川贝蟹呢啲咁苦寒嘅中药嚟医佢嘅湿疹，因为苦寒系败脾胃嘅，身体咁弱，实在经唔起咁苦寒败脾胃嘅药嘅侵袭噶啦。治疗上边，我哋唔可以再按传统嗰种认知去做嘢，而系根据病人嘅具体情况去用药。虚则补之，佢瞓得唔好，令嘅心脏排血排水嘅功能差，而导致湿疹嘅大发作。治疗上边，我哋就要用啲丸子、柏子仁、草藻仁呢啲系宁心安神嘅药。去改善佢嘅睡眠，用大量嘅党参、北芪呢啲系补气药嚟行水消肿。第一次我系开咗3剂嘅中药俾佢食，冇谂到3日之后佢翻嚟复查嘅时候，手啊、脚啊、条颈嗰啲湿疹明显消肿咗6-7成，皮肤冇咁痕，瞓觉好咗，原先有嘅心惊啊、心悸症明显好咗好多。见呢次嘅治疗咁有效，个病人又好忙，冇可能经常从 Leachman 过嚟唐人街揾我睇。于是第二次我就开咗10剂嘅中药俾佢，希望真嘅可以帮佢解决佢湿疹嘅问题。 我爸爸李若吟老中医生前医过唔少嗰啲慢性嘅皮肤病，例如湿疹啊、牛皮癣啊，佢中意用嘅系补药。我当时非常唔明白，点解佢要咁用药？通过呢个 case， 我终于明白咗佢用药嘅原因所在。慢性嘅皮肤病多数会影响佢哋嘅瞓觉嘅，瞓得唔好会导致佢哋身体弱。正所谓嘅脾虚生痰湿，血虚生风。中医喺治疗上边就用嘅原则系虚则补之，血行风自灭。呢啲从改善病人体质，即系现代医学嘅免疫力上边着手，从根源上边改变病人嗰个内环境。有其内必形于外，当你身体强壮咗，免疫力好咗，咁外在嘅皮肤自然就会好咗嘅。我哋诊所电话系604-662-8319，我哋嘅地址系华富佐治东街233号嘅，拜拜。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早上嘅八点钟。
2: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9: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0: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9: 吓，点解咧？
10: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9: 只不过啲年溶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0: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9: 送礼最高层次，
10: 加拿大美心月饼。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选再出现候选人姓名争议，五名 ABC Vancouver 候选人以及两名 One City 候选人因为在提名文件上同时使用英文及中文姓名，将会到法院处理事件。温哥华市首席选举主任 Jason Tua 对相关候选人提交的姓名提出质疑。根据温哥华宪章，候选人可以在选票上使用平日惯用姓名而不是法定姓名，不过如果首席选举主任认为提交的姓名并非候选人平日惯用姓名，就可以提出挑战。 ABC 市议员候选人 Lenny Chow 周南表示，他的中文名已经使用40年，是父母在他出生时所改，亦是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另一名 ABC 候选人 Lorin Low 就表示，自己长期以刘代明这个名字参与社区工作，在今次选举之前已经以这个姓名为人所认识。 One City 候选人 Iona Bernamis 陶思荣表示，受影响的候选人已经聘请律师正整理证据，证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都有使用自己的中文姓名。类似问题在上一次的温哥华市选亦都曾经出现，但是当时由于时间不足，法官押后案件，候选人最终可以保留有关姓名在选票上。陶思荣表示，如果选票只是列出英文姓名，可能会令部分不识英文的选民更加难辨认候选人，亦都可能成为他们参与投票的一项障碍。有关姓名争议的聆讯定于星期三早上举行。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暗示保守党在稍后国会复会时可能在国会中采取的策略，以寻求该党的立足点。张亦伦报道，
13: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会在 BC 省 Penticton 举行党团会议，他在星期二于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暗示保守党在稍后国会复会议员返回屋太华时候可能会采取的策略，特别是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贸易战和公众对总理卡尼和白宫交涉问题上寻求立足点。他表示，加拿大曾经承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拥有美好生活，拥有自己的房屋，买得起食物，住在安全的街道上，但自由党执政11年后这个承诺竟已破灭， 他的信息重点是生活成本。这个口号在杜鲁多担任总理时候曾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布雷茨最近访问过纽约，并在 Fox 商业频道和 CNBC 电视台亮相，谈及加拿大在贸易战问题上是团结一致。不过 Athabasca Data 行政总裁 David Coletto 表示，目前加拿大人并不愿意将物价飞涨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卡尼身上，而是指向了特朗普。Coletto 说，当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他们的生命最大威胁是来自美国，当他们普遍认为总理、自由党及自由党政府是目前最能够应对这个威胁时候，保守党如何要让自己保持影响力。又表示，保守党先前的支持率上升，但随后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支持率骤降，官方反对党目前正面临10年来最低的民调支持率，被自由党领先14个百分点。 Coletto 认为，该党现时应该关键在于找到一种方法来应付党内那些不希望保守党加入加拿大团队，同埋对自由党某啲做法感到不满嘅声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一项新嘅民调显示，加美贸易战领安省同 BC 省省长支持率上升10%。张玉良报道。
13: 随住加美贸易战升级，一项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同埋 BC 省省长尹大伟嘅支持率自六月以嚟有所上升，但对加拿大其他省长嘅支持率影响不大。Angus Street 研究所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和 BC 省长支持率均大幅上升，福特支持率上升至 31%， 尹大伟就升到 41%， 两人都是升了 10%。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福特最初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水战中毫不留情，但在自此之后，福特是缓和了措辞，表示随着贸易战升级，缓和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他的民调数字都跟随下跌。虽然他的支持率现在回升，但他与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是最低。民调指出，问题关键在于在福特政府的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地影响该党。20名在大多伦多地区附近居住的进步保守党议员因为政府在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抨击。另外，在此之前，该党还曾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在 BC 省方面，调查显示贸易战升级，在2025年3月就提升了尹大伟的支持率，而贸易战持续激烈，或许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利。另外，民调亦都说，尹大伟亦因为 BC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而受益。该党在 Finley 上任仅三个月内经已出现崩裂，令到尹大伟被民众认为是更佳的选择。不过，民调同时都指出，与去年民调比较，大多数省长个人的支持率上升情况不同。今次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似乎并未为其他省长带来多少益处。在最新的民调里面，缅省省长 Rob Cuno 支持率是最高，达到63%，升了一点。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 Tony Walkham 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支持率就屈居第二，有 48%， 下降了 2%。 在加拿大其他地区，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shett 自上一季以来稳定在近40%，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支持率就下降 1% 至到 38%。 民调在9月8日至15日访问了4310名加拿大人，各省误差率是 3% 至 7%。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生育友善政策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会不时检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0,000。
15: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除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三年。第二名 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14: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温哥华早晨，
17: 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的早上8:09，亦都是农历的丙午马年8月初6的。咁大家早晨啦，梁丽晴你好。
18: 你好，大家早晨啊。
17: 唔经唔觉内，你已经又做咗3日了。
18: 是啊，加上上个礼拜五一日，即是4日的啦。
17: 你越来越好啊。
18: 哦，多谢你。
17: 越来越顺啊。
18: 唔系 ，OK OK 嘅。
17: 听众真系欣赏你。
18: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我都系尽量做啦。其实
17: 唔系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尽量做。
18: 因为很多同事即是人真的要放假的。
17: 是啊，多谢你明白啊，真的。
18: 是啊，真的很明白。但所以就是我们的同事都很帮手的，因为是哪个放假等我来啦，这样。
17: 是啊是
18: 啊，都其实互相帮忙。
17: 好像那些都要经过我们节目部的核准才行。
18: 是啊是啊
17: 是啊。我都很想帮你，但我帮不到你。
18: 没这么讲。
17: 为什么好，有很多的工作呢，原来呢唔单唔一定係要用好大嘅劳力，
18: 係呀，
17: 好大嘅劳动力㗎嘛。
18: 係呀，
17: 呢一份嘅工作我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去做呢。
18: 我諗好多人都想，
17: 不过喺日本嚟
18: 嘅，係呀，不唔係我哋呢度係咪
17: 瞓觉都有钱赚。
18: 啊，正呀，正呀。
17: 你鍾唔鍾意呢？
18: 鍾意呀，鍾意。
17: 鍾意呢？
18: 係呀。
17: 唔係讲笑㗎、
18: 哦、
17: 日本有间床垫牌嘅品牌呢宣布、下个月呢喺东京举办一场别开生面嘅睡眠大赛。咁参加啲有啲条件嘅。
18: 哦，条件其实很简单的。他说你睡在张床垫上睡90分钟，即是个半钟，你争夺这个222,000日元，大概是118,000港元的冠军奖金、哦。
17: 是啦、不过如果你想靠通宵不睡或者服食安眠药作弊呢就不得的。
18: 是。
17: 即是说我可以睡上去，但我
18: 炸瞓啦，真系
17: 炸瞓唔得嘅，
18: 唔得噶。
17: 因为大会唔单止会监测你嘅睡眠质素，仲、会安排突如其来嘅干扰环节。
18: 我唔知咩咧吓，
17: 即系你瞓下，突然间一叮个林有行雷声啊！
18: 可能张床垫又喐啊，咁都唔出奇吓。啊，咁啊，即系啊，睇下你咧呢个参赛者系咪真系雷打都唔喐啊？咁啊，吓咁呢个咧由呢间嘅床垫即系嗰个嘅主办啦吓，咁啊原来咧就喺下个月吓10月5日啊，就喺东京嘅港区嗰度咧举行嘅，咁。他说参赛者同时要瞓在这张床垫上面，戴上一个叫睡眠监测的仪器，要有一个90分钟的睡眠竞技。
17: 没错，他就宣布了这个睡眠大赛，参加者只是需要在床垫上面瞓90分钟，争夺这个118,000港币的冠军奖。全场有3场的赛事、
18: 哦 okay、
17: 每场大概有20个人参加，即是你有20张床
18: 床
17: 垫、分别就在中午的12点、下午的2点半和下午的5点钟开始的。
18: 哦 ,ok,
17: 其实你选哪个
18: 日头呢？其实我不是很想选日头。
17: 我想选2点半。
18: 光残残的。
17: 我想选2点半。
18: 为什么呢？
17: 吃完东西先。吃到饱晒先。
18: 哦 okay、
17: 你知道吃到太饱呢
18: 又睡不到的。
17: 下午的时候。即是我不是好，即是你吃完东西之后犯起公心。
18: 哦 ,ok,ok、okay, okay。
17: 两点半好啊，2点半。
18: 12点都 ok 的。OK 的。不过我光残残我未必睡到了。他说呢，不过不是、啊。所有的参赛者呢完成赛事之后呢，大会呢就会比较他有个睡眠数据、啊。得分最高的那个呢就有总冠军、啊。
17: 他这些奖金数字呢都别具心思的。
18: 哦、
17: 主办方呢就以睡觉时常用的Z
18: Z Z Z Z Z Z Z Z Z
17: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18: Z
17: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18: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破啦、养岁啊、侧岁啊、虎岁呢啲常规嘅人，哇！真系瞓到乱晒龙嗰啲喎，又
17: 有
18: 个奖。
17: 比赛唔系就系单纯话边个瞓得最耐噃，但系会将会分析参赛者入睡咧所需嘅时间、睡眠嘅深度同埋质素啊。咁啊，即系话咧嗰段成段嘅睡眠咧，究竟你系咪稳定？然之后再按照由医生嘅监修嘅评分制度计算每一个人嘅睡眠分数。
18: 系啊，咁佢话咧，哇！即使你咧喺度全程瞓足90分钟啦，但如果你咧辗转反侧啊，瞓唔着嘅，浅层睡眠嚟嘅啫，咁咧未必能够攞到高分嘅。嗱，相反啦，好快瞓着觉嘅，同埋咧有限时间入边咧进入呢个较深啊同埋稳定嘅睡眠状态咧，就胜算多啲啦。
17: 我相信佢真系有研究过嘅。
18: 系啊系啊，
17: 佢话大会咧仲会喺比赛之前带领参赛者咧进行一啲叫做入眠嘅体操。
18: 我做下运动先啊，
17: 瞓觉之前嘅体操吓，点样帮你入眠啊？佢话放松身体同埋你嘅情绪，然之后随机咧就派发唔同嘅睡眠辅助道具嘅噃。你抽到嗰啲咩道具就全凭你运气啦。
18: 咁鬼得意嘅吓，咁佢话咧，以为咧系咪戴上眼罩咧就可以安睡九十分钟咧？咁大会就话唔系噶，嗱，你瞓着觉嘅时候突然之间咧有啲睡眠干扰俾你噶吓，但系因为我唔话俾你听系咩，亦都唔话俾你听几时出现嘅。
17: 有啲嘢爬上你嘅身，
18: 系好惊。咁无论咧周围发生咩事咧，你系咪能够保持熟睡啊？咁呢个系胜负嘅关键嚟噶啦。
17: 嗱，主办方咧形容呢场比赛由准备入睡、随机道具，以至到突发干扰咧，都设有唔同嘅机关，唔系话瞓着就搞掂噶啦。相关嘅安排咧，既考验参赛者嘅入睡能力，亦都为现场啲观众咧增添咗啲娱乐效果。
18: 几得意啊吓！嗱，呢个活动咧免费参加噶，嗱，你够二十岁可以报名噶啦，但要合乎呢个嘅健康啊同埋安全嘅条件啦。仲有参赛者咧唔可以话，攞啲优势系点咧吓，静鸡鸡话刻意通宵嘅，或者之前唔瞓啦，或者系制造一个过度睡眠唔够啦，话亦都唔可以食安眠药噶吓。咁呢啲嘅睡眠改善嘅药物都唔得嘅，咁啊引起你有啲嘅睡意嗰啲都唔肯定唔可以啦。
17: 唔紧要，但系你话我可以令到自己刻意通宵两三晚，咁你唔知道我有通宵噶噃？
18: 系咁又系嘅，
17: 可能同你倾偈嘅时候觉得你精神唔集中，医生就说你梗系冇瞓过啦，
18: check 下你先，
17: 冇错。咁另外咧，参赛者唔可以饮酒，干扰监测器啦，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操控睡眠的数据的。孕妇有可能影响参赛的健康问题者，亦都是不能够保持个人的卫生的人士都不得。
18: 嗯，系啦，佢话咧就即使咧你即系要发觉你有一个嘅违规嘅话咧，大会亦都可以即系有权取消你嗰个奖项啦。当然，
17: 你赢咗都
18: 系啦，冇错。嗱，报名嗰个时间系点咧？原来9月4日嘅上昼10点，咁啊照9月16日嘅晚上嘅11:59，咦？咁啊即系
17: 今晚，
18: 咁啊申请人数如果太多嘅话，抽签。
17: 佢哋快过我哋噶，
18: 系啊，佢应该完咗噶啦，应该完咗噶啦，我哋报名唔到啦，
17: 报名唔到，留翻下一年啦。
18: 系冇错。
17: 主办方就说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这个 OECD 的2021年调查，在日本就有33个受访成员国之中平均的睡眠时间是最短，所以希望透过东京市中心举行这个集体睡眠比赛，以轻松的方式唤起大众关注睡眠的质素。
18: 对于不少打工仔来说，闹钟一响就要立刻起身的嘛，睡眠早已经由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成了很难得的奢侈品。
17: 喂，不如试下啦，真系，
18: 真系想试下，
17: 搞佢
18: 去，系咯，佢要去搭飞机又去日本先到。
16: 1320天气报告系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8: 时间来到早上的8:17，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摄氏的22度，没有落雨机会。
17: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24。
18: 到了听日星期四，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
17: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天晴阳光普照，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是有阳光的，不过间唔中见到少许云层，气温是由20至21度之间是最高的，落雨机会最高20%。
18: 现时就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是1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6: 1320马路情报，
17: 好啦，早上8:18，交通消息方面就是有一宗坏车的报告，不多，是在这个Portman 桥的东行，就是左边线来的， 咁而家有个坏嘅货柜车，货车咧停咗喺度，咁啊影响到咧而家东行嘅车辆咧已经系排晒队啦。我睇到嗰个图面影过嚟咧，啲车辆行得好慢吓。东行嘅方向同埋西行都已经系非常之多车啦。咁而家有部坏嘅货车停咗喺呢个嘅左边线嘅话咧，更加影响啊，更加影响嗰个嘅交通流量，请大家咧继续小心驾驶。
19: 财经消息。
17: 好啦，早上嘅八点十九分啦，同大家报道下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8.9，报26149.92。
1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0.14，报52012.97。
1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3.05，报7608.78。
18: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04.85，报35686.92。
17: 黄金上升$51，每安士报美金$4383.8。
18: 白银系上升0.7，一安士报美金$64.52。
17: 原油下跌2.68，每桶报美金$103.15。跟住亚洲比特币咧下跌326.86，每比特币报美金75542.4。
18: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46.54，报24713.78。
1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8.71，报4080.43。
1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33.96，报2591.3。
17: 而家系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349；
18: 一加元对台币22.832，对港元5.637，对人民币4.82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天气报告系由莲蓉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1: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22: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1: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22: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21: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22: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2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6: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7: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早上嘅8:21。
20: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7: 喂，老何去边啊？
22: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27: 谂住买咩月饼啊？
22: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27: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2: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7: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得添。
22: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7: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17: 早上8:22，嗱呢一对嘅爸爸妈妈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好伟大，为啲啊由幼稚园到五岁嘅小朋友设计咗一款咧系非常之好嘅水板炉。
18: 哦，水板炉好得意喎
17: 吓，系水板炉，
18: 墨水电子墨水板炉，
17: 墨水板即系水板炉，
18: 系啊，水板炉。OK， 系
17: 啊，咁佢咧就话咧。以手寫為先的無干擾學習設備來的這個電子平板電腦呢，它說是保留了科技的學習效率和紙筆的專注手感，同時呢又徹底告別紙張凌亂和熒幕藍光的危
18: 害，好
17: 小孩子更加會遠離那些數碼成癮和干擾。
18: 是啊是啊，它說這個設備呢就是採用了類似這個叫 Kindle 的紙張那個質地的電子墨水熒幕來的，沒有藍 蓝光啦，又唔伤眼睛啦。咁就算你用一个钟头咧，亦都唔会造成眼睛疲劳啊，或者过度刺激噃。
17: 佢亦都冇网页俾你浏览器啊，
18: 冇
17: 啊，
18: 影片平台
17: 或者广告乜都冇。但系里边咧就起咗好多款咧提升专注力嘅实用基础应用程式。
18: 哇，唔错吓。嗱，当啲小朋友咧用完之后咧，只需要好似本书咁合埋佢，咁就即系删咗佢噶咯喎。
17: 咦，咁即系好似啲接机咁，
18: 系咯，
17: 好似接机咁，
18: 几得意喎。
17: 大本啲，拉佢个，一拉开佢就。
18: 喂，呢个好啊，即系唔会碌下碌下之后见到好多嘢，越嚟越睇越精神啊嘛。
17: 最紧要一样，佢内置好多嗰啲应用程式。
18: 系啊系啊，
17: 啲应用程式可能爱嚟做一啲游戏啊，
18: 系
17: 咁
18: 又可以读书啊，咁好多唔同嘅方面啊，
17: 系啦系啦，
18: 系啊，几好啊呢个真系。
17: 头先我哋讲过嗰啲喺个墙上边有啲假嘅鱼咧，虚拟嗰啲，嗰啲都几靓喎。
18: 系啊系啊，唔错嘅其实。
17: 买翻屋企可以真系唔使养鱼都可以有好多鱼睇。
18: 系啊系啊，仲可以因应你个屋企个环境嚟变化，非常之好啊！
17: 你几时整个俾我哋睇下你？
18: 我都想知道系咩嚟嘅，真系会唔会好贵嘅咧？
17: 贵又唔贵嘅，你买得起嘅。
18: 啊哦 ，OK， 多谢你先啊！
0: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8: 时间来到早上的8:24，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没有落雨机会。
17: 今晚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2度，没有落雨机会的，同样日落时间是7:24。
18: 听日星期四了，仍然是天晴，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同样没有落雨机会。
17: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都是天晴和阳光普照，星期六星期日就有阳光的，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0-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只有20%。
18: 现时就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是1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7: 好啦，早上嘅8:25啦。嗱，跟住咯，我哋要同大家讲声再会啦。
18: 系啊，要交咪
17: 噶啦，
18: 系
17: 咪？
18: 冇错啊。
17: 咁啊，呢个尾声之余，我哋要交咪啦。
18: 系啦，交俾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啦。
17: 时事烽火台。
18: 冇错。
17: 好啦，咁佢主要咧都系同大家讲咧，就系呢一个。譬如話中國嘅新出入境管制啦，呢樣嘢咧啱啱就有實施啦，係咪啊？咦，唔係喎，呢個好似係星期四嘅時事風雲嘅議題嚟嘅喎，時事風雲議題嚟嘅喎，嚇。
18: 係唔緊要。
17: 烽火台咧就係講緊咩嘢咧？講緊就係話特朗普會送白宮金鎖匙俾卡尼，佢話咧温馨提示啊，你可能會俾人哋砰
18: 嚇咁都得。
17: 係啊，美國最新嘅關税咧。就措施生效了，但部分加拿大的貨品受影響，部分關稅竟然會取消。
18: 哦，幾好喎，呢個好消息。
17: 這個 very good 啊，咁中國新出境的限制剛才講咗啦，規定生效啦。咁專家就呼籲啲旅客重新考慮，如果要去中國嘅行程。
18: 冇錯，冇錯，好多議題啊！
17: 李保安嘉賓主持一齊嚟到去分享啦。
18: 冇錯，咁我哋要聽日見喎，星期四啦。
17: 星期四，
18: 好啦，
17: 拜拜，
18: 拜拜。
1: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2: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3: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3: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2: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3: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不用靠估的，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 604-889-2213。
20: 而家移民九月十九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主持李宝安。
28: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号星期三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9: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28: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偈啊。咁啊，首先就讲下啊，咁又系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咁啊，总理卡尼咧就喺星期二咧喺多伦多出席一个2026加拿大投资峰会嘅时候咧，佢系即系当时咧分享一段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嘅趣事。佢話特朗普在去年在白宮咧會晤佢之後咧，竟然送了一條巨型的金鎖匙俾佢喎。咁當時佢話憑住呢條鎖匙可以進入自由進入一個白宮。不過咧後邊有一句咧冇想佢就話你可能有人會向你開槍咁樣。卡尼咧今次喺個投資峰會上一場嘅路邊談話時候咧都屬於呢件往事啦。咁佢當時咧佢都好搞笑，模仿特朗普當時嘅語氣。喂 Mark 卡尼。你啊，我想送你一件真正嘅特別嘢，咁啊非常之特別噶。嗱 ，Mark 你睇下啦，非常之特別喎。咁啊，卡尼一打開個盒，哇，睇見裡面有一條大，即係好大嘅金色嘅鎖匙。咁啊，佢當時會話：，哇，總統生咁實在太好啦。咁啊，佢咁講啊，咁啊，呢條白宮鎖匙咧，你只要帶住佢咧，就隨時咧俾你入嚟噶啦。不過咧，你有可能會有人向你開槍咁樣。咁啊，當場咧咁啊，即係峰會啲啊各國嘅啲投資者都大笑啊。今次咧就即係卡尼成日表示呢段對話某種程度上正係好嘅概括咗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咁佢笑言話咧喺加拿大你攞到鎖匙咧就可以入嚟，喺美國咧你可能會向你開槍咁講。咁今次咧投資峰會咧雲集幾百名嘅企業高層同埋國際嘅資產管理機構嘅代表啊。聯邦政府就希望咧藉著啲活動咧吸引未來5年合共10,000亿加元嘅新嘅投資啦。咁今次嘅峰會，黃嘉文你又點睇法咧？
29: 當然呢個金鎖匙嘅寓意咧，就係話係若果咧係你隨時係歡迎嚟白宮啦，若果你係朋友嘅時候咧，你就冇問題。但係若果你對於我哋國家安全或者總統有威脅嘅時候咧，你哋就隨時咧都會係向你開槍噶啦。咁而家的而且確咧亦都講咗咧，就係話美國向我哋加拿大開槍啦，因為如果佢支槍就係我哋所講嘅關税啦。嗱，講到琴日峰會咧，我就會覺得咧，我哋總理咧係非常非常之係有智慧同埋咧。很多的鋪排都是很特別啦。 我亦都不得不提咧，就是、由我哋總理咧就決定咧就同加美貿易談判破裂開始咧，原來後著原來唔止一個係安省，唔係灰省嘅補選，而亦都直至咧係影響到今次嗰個峰會嘅。因為當我哋見到個峰會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有個緊迫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咧而家咧就不能再依靠美國，而一定要自己尋求一條出路。亦都向世界顯示到咧，我哋話而家我哋加拿大咧準備咧嚇，係要向世界咧就係話俾人哋聽，我哋而家加拿大咧係一個係能源嘅強國嚟嘅。

0: 潘克省的補選，而亦都是為了我們今次的峰會做了一個前奏。而最重要一點就是說，我們看到他在個峰會裡面完結了之後就立刻離開加拿大，即刻離開加拿大就去到歐洲就繼續他的訪問，亦都給了一個訊息在美國方面，就是說你同加美貿易談判，我們總理是不將他放在首位的，我們其實business as usual， 我哋繼續咧會工作，咁你得閒咧，你有誠意嘅時候，你再翻嚟同我講啦。呢樣嘢擺出一個唔抽唔睬唔理唔睬嘅姿態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而佢喺峰會結束之前離開加拿大咧，正正咧就為咗鋪排咗佢嗰個完結嘅演説咧，就由前總理Stephen Harper 啦，哈珀總理咧係做一個完結嘅演講。而佢呢個鋪排咧，亦都係顯示咗一樣嘢，就係話佢今次個 event 咧係一個係做跨黨派嘅 event 啦。雖然喺反對黨、保守黨嘅博禮治咧，喺佢峰會期間咧都話過，我咧都會支持一樣嘢，不過咧就要睇下係咪為到加拿大人慳錢。但係當有份量嘅總理前總理哈珀咧講出嚟做演講嘅時候咧，即係感覺上咧呢個峰會咧。是跨黨派，就是由一個現任總理開演講之後，再結尾那個就是前任總理哈珀，而哈珀呢亦都係俾人有印象呢，就是一個經濟達人嚟嘅。咁佢亦都係話過喺個演說裏面呢，就話我哋今次呢係別無選擇嘅，因為當美國話對我哋不斷嘅關税壓迫呢，而我哋唯一選擇嚟講就係自尋出路。但係同時亦都講到呢，就係話我哋其實呢他在任期間都想過咧，係將嗰個加拿大變成一個超級能源大國嘅。但係只可惜咧，喺過去嗰十年裏邊咧，前總理杜魯多咧就將佢哋嘅政策咧係改變咗，而不能做到。不過佢喺演講裏邊亦都講嘅，佢就話過去嘅嘢我哋唔可以再追嘅，唔可以再喺度緬懷嘅啦。唯一嚟講咧，就喺將來我做得更好。咁而佢呢番説話嚟講咧，亦都係俾人感覺上咧就話係鬧緊。過去嗰十年咧，前總理杜魯多咧係不事生產啦，而令到我哋大大錯失咗機會。但係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今次因為美國嘅壓迫咧，而好似俾人感覺上咧，加拿大咧係一個超級能源超級大國嚟嘅。咁而正正咧係受到美國嘅壓迫咧，而令到我哋好似一個巨人嘅蘇醒咁啦。因為我哋顯示到咧，我哋加拿大係有實力嘅，有資源嘅，亦都有人才。咁所以國同埋咧政府亦都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完全配合翻呢個發展。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峰會裏面咧，卡尼咧係仲一個峰會裏面亦都做咗好多好多事情出嚟，直接話俾美國總統聽，我哋唔會再依靠你噶啦。咁所以一個信息嚟講咧，佢做得好清晰，亦都好做得非常之係靚啊！呢個舉動。
1: 咁係啊，咁今次嗰個成績咧都非常幾好啊！咁佢喺琴日即係閉幕之前中午咧有個演講，咁啊當時咧佢就顯示出咧依幾百名嘅投資家咧就將會咧就即係有好幾間公司咧就要投資大概係有成5000億啊，即係差唔多啊！佢哋一半嘅即係投資額喺度落嚟我哋加拿大嘅，咁啊當然咧加埋我哋本地嘅幾間大銀行咧就融資啊，咁啊以及咧各行方面咧各省咧就推薦佢自己嘅即係嘅貨品啦咁樣，咁啊都非常之即係起碼喺依方面咧有個前景喺度啦。但問題咧，頭先我哋講嘅特朗普嘅搞笑嗰度話正如金鎖匙啊，咁你話開槍啊嚟到美國啊，咁原來真係咧嚇，即係作為總理啊或者係啲重要人物，的確咧經常都面對依啲咁嘅危險嘅情況啊。根據加拿大皇家瓊嘅表示咧，一名31歲嘅卡喬尼嘅男子咧，涉嫌咧喺 YouTube 發布對針對總理嘅死亡威脅啊。咁之後咧佢拘捕被控一項咧向加拿大總理發出威脅嘅罪名嘅。咁啊，根據呢個皇家騎警核下國家安全綜合執法小組話咧，喺7月嗰陣時咧，佢接獲線報，只一個喺 YouTube 帳户曾經發布涉及查理死亡威脅咧，隨即嘅展開調查。咁啊，經過咧同Calgary方面嘅警方協助之下，聯邦皇家騎警咧就拘捕一名男子咧，涉嫌咧就發出針對加拿大總理威脅㗎。 咁我見將會稍後時間喺應該係今個月咧喺亞省嘅法院提堂嘅。咁呢單嘢咧就即係黃家琪已經喺新聞稿邊都講㗎啦。咁啊，即係涉及國家安全嘅刑事案件咧，包括恐怖主義啊、間諜活動啊、網絡攻擊啊、核安全嘅風險啊、外國干預。

0: 同埋受國際保護人士嘅保安事故、非法泄露國家安全資訊同埋恐怖主義融資等等，都係佢哋嘅牽涉範圍嘅。咁所以咧就都作為一個政要人物咧，都幾危險嘅。你係點睇法咯？
1: 嗱，當然係一個死亡威脅咧，就一定係會有噶啦。咁若果你話有好多人都係認同你嘅做法咧，就係啱嘅。但係亦都有啲不少嘅人咧，就係不認同你嘅做法。而喺網絡呢個威脅，喺呢個 YouTube 上邊咧發表呢啲係威脅總理嘅生命嘅言論咧，咁亦都的而且確喺皇家騎院一定你要做嘢噶啦。如果大家記得喺二裏邊嘅 Tumblr Ridge 嘅屠殺事件咧，就都因為喺一個網絡嘅情況裏邊咧。因為在那個 AI 公司沒有及時通報皇家騎警而造成一個軒然大波，所以在任何一個稍微有一個公眾的信息裏面都收到這個信息的話，如果皇家騎警不做事的話，他就的而且確有事發生的時候就難辭其咎的，而亦都顯示到在國家安全是不容忽視的，亦都是說若果你說是任何無論你 在一個YouTube 上面或者其他的言行或者社交平台層面裏面被人發覺對付呢樣嘢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就係要係比較重視啲，同埋一定要緊張啲噶啦。亦都係帶出一個訊息，就係話咧，我哋若果喺平時閒談之間咧，我哋講笑係唔緊要嘅，但係咧，當你真係要用別人嘅生命嚟講笑嘅話咧，呢一個笑話係完全係唔係笑話嚟噶啦，因為無論你喺加拿大又好，美國又好，全世界任何地方好咧。呢啲咁嘅笑話聽會造成一個刑事嘅恐嚇嘅成分出嚟，咁所以大家雖然話喺我哋加拿大或者美國或者西方國家裏邊咧言論自由，但係都唔會包括翻威脅他人生命嘅。
0: 嗰個總理咧就有傳個皇家騎警有團隊或者係特別嘅部門咧就處理嘅安危啦。咁但係喺國會裏邊好多國會議員咧都經常面對咁嘅情況嘅。較早之前有位國會議員咧屋企門前兩個架車俾人燒咗。咁而事實呢件事咧咁多年嚟咧國會議員咧都關注。不過皇家騎警係點能夠處理343名嘅國會議員嘅安全咧？聽聽客户嘅信息翻嚟，我哋繼續下個話題。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5: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8:42。
7: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何
3: 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8: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3: 有什么分别啊？
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啦。
3: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8: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9: 与你一起同上过美心，真心挚爱。
10: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乳。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黄嘉文。美國咧就針對我哋少量加拿大嘅貨品嘅最新關税措施咧，喺星期二即係9月15號咧，9月15號正式生效啦。咁啊，華府同加拿大咧持續貿易戰咧進一步係施壓。嗱，白宮咧上個禮拜話咧，將會對部分加拿大輸美貨品咧徵收50%嘅關税，涉及嘅貨品大約係佔咗美國從加拿大進口嘅總額係0.6% 啫。嗱，包括咧園外嘅機動力船、金屬製品和紙製品等，美國官員同時表示話咧，將會取消另一批加拿大貨品的50%關税，相關的貨品咧，大概佔美國從加拿大進口的總額大概係0.5%，包括水泥、糖、廁紙和釣魚竿等等嘅。 咁今次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上次退出呢個貿易談判之後咧，美加兩個貿易貿易戰就持續升級噶。咁我哋總理表示咧，就其實咧美國如果談判最後階段咧有咩新要求咧，有條件咧都係最緊要唔好損害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咁啊乜都有得傾咁樣。咁所以咧，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次咧對接近280億加元嗰個貨品嘅加徵關税咧，其後咧渥太華亦向美國產品實施報復性嘅關税嘅。你又點睇法咯？
1: 嗱，跟今次特朗普所繼續增加關税咧，已經唔係一個係好實際嘅嘢嚟㗎啦。咁但係佢主要做一個實際嘅嘢，就係話一啲豁免嘅關税啦，譬如係廁紙啊，或者係水泥啊，或者係其他嗰啲鉛鋼咁，其他嘢咧其實係糖啊，影響到佢民生嘅物品咧，佢即刻嚟講就係唔去做關税，因為咧係廁紙嚟講，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有趣，但係亦都好正咧係打擊到係美國每一個人嘅日用品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喺超市啲人咧喺美國咧大排長龍去揾廁紙，咁佢知道唔對路啦，咁即刻咧就要縮沙啦。咁但係咧，佢亦都喺個口水戰方面嚟講，佢唔可以唔繼續去嗰五十嘅新關税，因為若果唔繼續做嘅話咧，根本佢而家喺個階段咧係冇落台階。咁當然對於我哋加拿大咧，本土有好多嘅因為佢個關税而影響到嘅生意咧，亦都大有存在嘅。咁所以而家要睇翻我哋加拿大方面嘅政府咧，係點樣真真正正咧係落實到咧係幫助翻呢啲商業咧。商業就能夠係應對翻佢嘅關稅危機，咁呢個唔係容易嘅事，亦都但係咧，如果政府唔真正處理嘅話咧，可能會造成我哋加拿大嘅一個民怨咧，咁對於政府嘅施政方面咧，亦都會好大折扣嘅。咁所以今次咧要睇翻我哋總理卡尼咧，同埋各省長咧係點樣係應對翻呢一樣嘢，似乎咧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已經一早作好準備嘅。
0: 今次的關稅戰咧，對於兩國嘅即係鄰近嘅州份咧，就包括即係我哋安大略省好，或者 BC 省對方嘅緬恩州等等嘅，都係即係對面對嗰啲中小企業咧，的確有某種程度嘅影響嘅。特別好多專有嘅行業本身咧，就即係全靠咧，無論美國好或者加拿大提供嘅，咁大家的確有咁嘅程度。雖然做大體嚟講係0.5% 啫，咁但係問題咧，就對於兩地咧，就的確咧嗰啲民眾咧，又即係非常之唔滿意。咁其實咧講翻轉頭咧，今次嗰個關税咧，加拿大同美國個持續之際咧，其實喺加拿大消費者嘅部分商品上咧，有啲咧反而享有較低嘅價格嘅喎。根據呢個報道話咧，根據兩地差唔多超過40款嘅商品嘅税前嘅價格發現咧，從家居嘅電器啊、嬰兒床啊到汽車啊、食品同日用品咧，唔少嘅商品喺加拿大嘅售價咧，仲平過美國嘅喎。當然啦，最新嘅喺呢個大家知道 蘋果手機啱推出最新款個摺疊個 iPhone 嘅，本來咧就大家都好想，咦哇好受歡迎，但係問題咧呢個價格真係差好遠嘅，而家咧目前喺加拿大買咧較美國高出成350元。不過咧，當然呢個例外啦，咁其他好多嘅產品咧，包括有啲用品啊，或者男裝啊，或者係基本上嗰啲喺即係相差額都係比較低嘅，即係我哋加拿大咧有啲著數喺度嘅，你又點睇法咧？
1: 嗱，加拿大有個著數喺度咧，原因咧就係話，當我哋喺直接由係生產地入口嘅貨品啦，譬如我啲汽車如果由日本入嚟嘅，咁如果日本入汽車入去美國又要有嗰啲入口關税啊，咁亦都增加咗咧。咁變相咧有好多嘅電子產品啊，或者電器產品啊入到去美國嘅時候，咁咪貴咗咯。我哋加拿大咧根本就冇嗰個入口關税嘅問題啊。因為當我哋直接由歐洲啊、亞洲啊入口嘅貨品嚟到加拿大，仍然嚟講都係同樣嘅貨品，但係少咗入口去美國嘅關税。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贏咗佢啦。咁再加上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係應對翻嗰個關稅嘅危機咧，而好多咧就喺我哋本地生產嘅物品咧，亦都係通過翻，又係要增加我哋嗰個銷售量咧，亦都可能會價錢咧就比較合理啲嘅。咁所以變咗喺美國人嚟到加拿大人去作一個嘅貨品比較嘅話咧，的而且確我哋加拿大嘅貨品咧係比美國係平咗，再加上咧。我哋嗰個匯率方面咧，就亦都係比較係低少少啊。咁所以加拿大美國揸住美金入嚟買嘢嘅人咧，咁一揸一蚊，佢哋一蚊就等於係佢哋過四人錢 嚟到呢度嘅時候咧，佢有過四人錢嘅收穫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咧係呢個比較之下咧，佢嘅關稅危機咧係對於美國人嘅本身嘅物價嘅通脹咧係造成咗一個直接嘅影響。而加拿大方面咧，我哋係受影響，但係個影響嘅程度咧就不及美國嗰方面咁大啦。
0: 咁啊，雖然話即係加拿大平咗，至少有啲嘢仲平過美國啫。咁其實咧好多咧都唔係話即係大家比起大部分嚟講咧，的確咧都仍然咧我哋要付出高昂嘅費用噶。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6: 中秋節送禮，夏雨有好介紹。
11: 想元氣充足，改善體質，我揀康道冬蟲夏草，益肺養氣，補五臟，提升免疫力，幫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氣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2: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劲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烽火台。中國咧就針對中國公民同埋外國人嘅新嘅旅遊限制咧，星期二9月15日正式生效啦。嗱，當局喺某種情況之下咧，可以限制有關人士嘅離境嘅。嗱，有法學者認為咧，就經常去往返中國嘅商務人士啊，或者從事敏感議題研究嘅學者咧，應該重新評估前往中國嘅風險噶。嗱，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教授咧，佢嘅話咧。他說新規例列出很多種情況，當局可能在相關人士觸犯規定之後限制他離開中國，他形容新法例生效之後，中國就好像即一首美國的流行曲 Hotel California 所描述，你可以嘗試退房，但你未必可以離開。根據這個報道說，新規令主要是針對被當局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或者涉嫌違反科技進出口相關規定的人士，不過批評只是擔心實際執行的時候，出境限制可能被擴大應用於其他被北京視為有害的活動。所以加拿大等其他國家本身亦可以透過法院，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同埋其他國家可以透過法院頒布限制離境令，但係教授就話中國嘅新制度容許更多類別嘅政府部門係啟動有關限制嘅，咁又表示喺涉及國家安全案件中，當局甚至未必需要事先通知當事人。咁換言之，部分人士可能直接抵達到機場或者準備離境時先至被告知，喂，你嚟唔得，你唔俾離開中國嘅。咁所以新規定嘅定義咧，若果外國人喺簽證申請期之中作出虛假嘅陳述，可能被拒絕入境中國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我哋加拿大同埋其他國家都警告即係你過去中國嗰時咧，都無論做咩事情咧，都要大家留意個依個新嘅規例嘅。你又點睇法咯？嗬？
1: 啊，依個規例我都唔覺得有咩特別嘅問題存在，因為每一個國家咧，當你係感覺上有人係從事一個間諜活動啊，而對於國家安全或者係資料泄密嘅時候，而你用不同嘅方法去做依樣嘢嘅時候。每一個國家都有咁嘅權利咧，係將你扣留嘅。咁呢個我都唔覺得係一個新嘅範疇啦。咁而你可以喺最近一個例子裏面咧，係我哋喺加拿大一個學生咧，係一個Toronto大學嘅學生咧。咁去到話要影咗一個飛機尾嗰度嘅一個片圖，而俾人視作間接嘅活動。而中國咧，只不過重申一點咧，就係話你哋入到嚟中國境內咧。就唔好做一啲係類似一個間接形式嘅活動咧。若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可能咧係唔能夠離境嘅。咁依個咧，我覺得嚟講咧，都唔係一個特別新鮮嘅嘢，因為每個國家咧都係要從，都會話俾人聽，任何嘅間接活動咧都唔能夠容許嘅。咁不過佢而家只不過講到明話俾你聽，我哋有呢條法例喺度，咁你哋入到嚟嘅時候，你自己決定啦。咁當然你覺得你自己所做嘅嘢係有咁嘅存在風險嘅話咧，咁我真係勸你就唔好去中國啦。但是如果你為普通的旅遊的話， 好似好多老人家繼續去旅行嘅話，根本就唔會構成呢個影響嘅。除非你係去有特別嘅嗜好啦，係去係探討一個中國裏面一個比較係敏感啲嘅資料，咁你就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啦。咁而你係話到中國嘅時候，佢哋真係唔係好難去查你嗰個行蹤嘅喎，因為你一入境嘅時候，你嘅 passport 咧就已經咧係俾人去 scan 咗嘅啦。咁所以有好多時人話：，喂，我張相啊，我名啊，我國籍啊，已經喺嗰個中國嗰個 database 上邊。其實每一個國家已經你一入境嘅時候，都將你呢樣資料咧都入咗佢哋嗰個邊境服務嗰個 database 嘅啦。依、這個都唔係新鮮嘅嘢啦。咁而你嘅行蹤點解咁容易俾人揾到呢？你去到每間酒店嘅時候，佢都會問你個 passport 影印一本，你已經有曬咁嘅記錄。咁而你入到去中國嘅時候咧，你去做咩嘢都好，去買嘢又好，去叫車又好，你嘅行蹤或者去邊度入場都好咧，你嗰個微信咧，亦都係你的行蹤咧，亦都係話曬出嚟噶啦。你買過乜嘢，食過乜嘢咧，其實中國政府都可能會知道噶啦。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咧，其實你要走係真係走唔甩噶啦。
0: 咁係啊，今次咧呢、這個叫做即係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嘅。規定咧係第一條就明確指出話咧，制定呢個法咧係為咗維護國家個主權啊、安全同埋發展利益嘅。如果若果係公民咧，就喺海外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嘅違法犯罪活動咧，翻去嗰日起咧就可能禁止再出境半年甚至三年嘅。而呢個規定咧，違反技術進出口法規咧，危害產業或者技術安全嘅公民咧，同樣可以被禁止出境嘅。咁啊，過往針對個人出境嘅限制咧，一直係適用於接觸機密信息同埋政府高官同埋高企嘅，即係國企嗰啲高管嘅。咁所以佢正如頭先講咧，就普通話去旅遊啊，平民咧根本即係影響機會唔係太大嘅。咁啊，但係有啲商即係比較係從事商業嘅人士咧，經常出入咧就比較要即係可能要小心啲啦。咁今次佢主要集中就喺公民咧海外人士，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唔係話大家咁擔心唔緊要啦。當然啦，呢、這個就因為佢唔同一般佢頭先所講咧，國家好多時都有如果係拘捕你或者好多事前通知啊，但係佢咧就你入咗去翻唔到出嚟咧，就比較論盡啲嘅。咁所以咧要大家要留意呢方面噶啦。咁當然啦，頭先你提及咧，就中國喺呢個監控方面咧，已經係做到水銀射地噶啦。咁啊變咗咧，就你好難逃出佢嗰個監察嘅系統裏邊嘅。咁所以咧，目前咧有成幾十個國家咧，都可以免簽證可以直接去中國旅遊嘅，因為佢嘅監察系統的確咧就非常之嚴密同埋咧準繩，同埋咧就即係監控都好緊要嘅。咁啊，再者咧，佢呢啲套咁嘅監控咧都適用咧。就出口去其他國家喎，有啲國家咧嘗試咧就希望咧用到中國所提供嘅呢啲咁嘅監察嘅系統咧，就俾佢哋咧能夠監察國內嘅包括治安啊或者政治活動啊等等嘅，咁都係即係所以咧就中國今次嗰個法例只不過係第一針對係自己國民，第二其他外國人咧都係要好多。大家要小心你的行動，因為你在國外所做的事並不代表在中國是符合它的規矩的，你怎麼看法
1: 呢？當然是講國有國法，每一個入鄉隨俗，有很多的不同的國家有特別的不同的敏感地方的，也很簡單一件事，我在阿布達比那邊，我在一個清真寺裏面搭住我個老婆個膊頭影張相咧，都有啲保安人員話俾我聽，呢個行動係唔可以嘅，我將相要刪除。咁同樣嚟講，喺中國禁忌嘅話咧，就係話其實同每個國家一樣嘅啦，國家安全為首要。若果你係做出任何對於國家都可能會帶成一個嚴重影響嘅事情嘅話咧，佢係有權係咁樣做嘅喎。
0: 另外台灣方面警告民眾要格外小心，它新規例就不是單止針對國民的，其中一項是條款聲明，如果外國人簽證申請或者入境這個口岸提供虛假信息，再被監禁入境一至五年。好，今天時間差不多，明日請早，是這樣先，拜拜
1: 拜拜。
13: 風林家電是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是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14: 風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的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風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治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4: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名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5: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9点。
7: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4: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17: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14: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17: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14: 又有咩关系啊？
17: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 face。
18: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19: 华富明佳大班，
18: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19: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有8名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市议员同学位人数亦都大幅增加。张亦良报道。
22: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现在有8名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比星期一早上公布多了2人。市议员就有55人增8个席位，比星期一多了近20人。项目委员有28人增7个席位，亦都是近多了20人。当中有部分候选人文件仍然未完全到位，未知有关名单是否会继续地改变。根据该市的时间表，各候选人是有1个星期时间决定是否退选，他们可以在9月18日之前考虑退出。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日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1: 总理卡尼正在访问欧洲，欧盟方面表示将会加强对加拿大的合作，但是并不是以成员国身份。张亦良报道。
22: 卡尼正在访问欧洲之际，上星期访问加拿大的欧洲议会议长帕特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加拿大方式令到欧洲人感到震惊。他说，有人想象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恰恰说明加拿大是对美国有多重要。加拿大和欧洲官员经常表示，他们希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对加拿大人来讲，志同道合越来越倾向于欧洲，而对欧洲人来讲也都越来越倾向加拿大。不过早前双方都经已对加拿大是否会加入欧盟的讨论泼过一盆冷水。加拿大方面说，他们对欧盟成员国基本模式并不感到兴趣，因为要成为成员国将会放弃部分主权。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经以 99% 是免关税，双方都强调促使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0个尚未批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ETA 国家，要批准该协定是具有重要性，但这个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另外，加拿大也都现时经已参与2项重要的泛欧盟计划，一个是加入联合军事采购获低利率贷款的欧洲安全计划 SAFE，第二个是资助科学研究的地平线科研计划。一位高级官员说，加拿大和欧洲接触是为了加强自身的主权，而不是削弱主权。 至于早前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暗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复制类似挪威等非欧盟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涉及一些主权上的让步，所以亦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另外，欧洲官员亦都表示，他们设想是欧洲与加拿大之间的联盟，而并非合并，但他们设想的伙伴关系将比目前与英国的关系更加深入。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麦卡利斯特表示，双方目前都不太在意这些标签，但他强调欧盟并非试图让加拿大放弃主权，相反欧洲愿意与加拿大合作，共同抵御美国的威胁。麦卡利斯特曾经在德国陆军服役期间在加拿大缅省的肖卢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他说，欧洲人明白对盟友施加威胁和经济压力只会破坏跨大西洋盟友之间极需要的信任。这个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挑起加美争端，在欧洲各地都引起如此广泛的媒体关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禁止未满13岁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线上游戏和聊天机械人，并为13至15岁的未成年用户设立由监护人监督的迷你账号。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之文演说时说，很多人都认为大型科技的力量大到无法动摇，但是他不认同这种观点，强调用户不一定要接受令人上瘾的功能，而同被日益极端的内容吸引，以及类同的相片被用于生成 AI 色情图像。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5: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6: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日星期三。加拿大总理卡尼从政之前呢，做过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亦做过英伦银行行长，在欧洲生活过好长一段时间，因此他可以说是半个欧洲人。当美国特朗普政府展开全球关税战，加拿大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对象，卡尼自由党政府为了摆脱对美国经济长期的依赖，要向美国以外寻求更多的出路，欧洲就好自然成为卡尼首要的选择。我在平心而论这个节目中都多次预言，卡尼好想加拿大成为欧洲联盟的一员，只可惜加拿大位处北美洲，和欧洲相隔了一个大西洋，并不符合申请加入欧盟的资格。但是卡尼仍然是在之念之，希望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关系，最近可以说取得一些进展。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认同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治的批评，卡尼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只是在做 show。 并不符合加拿大人的整体利益。卡尼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刚刚推出企图让加拿大成为准欧盟会员国的想法，星期一又说要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立的联盟，以深化战略合作。一名加拿大高级官员亦向媒体承认，联邦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加强与欧洲的关系，目标是增强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并非试图放弃独立性换取准入，政府对称号的关注程度不及对加强关系能为国家带来什么成果。这个官员还说，准成员只是考虑过的其中一个称号，而且不是加拿大主动提出来的。政府仍在研究关系的形式，希望在10月底的欧加联会前有更清晰的框架。我认为这个官员的说法是混淆视听。加拿大要成为欧盟准成员，根本就不会增强加拿大的主权，因为作为欧盟成员国，该27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放弃而由欧盟去主宰。加拿大好端端是一个主权国家，有什么必要加入欧盟这个没落中的国际组织呢，去绑手绑脚呢？现实上加拿大要加入欧盟亦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根据欧盟的章程，申请加入的国家一定是在欧洲大陆的国家，而欧盟现时并没有准成员的制度，看不到欧盟会为加拿大破例去更改宪章。然而卡尼政府拿不到的橙，这个星期却执回一个吉。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在他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欧洲议会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设办事处，令加拿大成为欧洲议会在北美的第三个办事处所在地，之前两个办事处分别就设在纽约和华盛顿。加上渥太华，欧洲议会目前在全球十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梅特索拉表示，欧洲和加拿大分享相同的价值观、利益和对同一规矩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欧洲议会在渥太华的新办事处将把这个伙伴关系转化为更紧密的议会合作。对于欧洲议会在渥太华设立办事处，我认为这个是当然好事，显示欧盟亦都重视与加拿大的关系，对将来双方加强沟通是有利的。但加拿大卡尼政府要加拿大成为欧盟一员呢，就真是没有这样的需要了。加欧关系最重要的呢，莫过于是经济贸易。加拿大早在2016年10月就和欧盟签署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在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的措施，但全部生效需要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还有10个国家未批准，主要担心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害到欧洲本地的农民。卡尼听日就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展述他对加欧关系的构想。正如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治指出的，这一份与欧盟签订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是哈柏保守党政府时期就开始推动谈判的。这么多年来，加拿大商品一直可以用几乎免关税的方式进入欧盟，根本就不成问题。为什么加拿大突然想要变成欧盟成员呢？这个是画蛇添足。博励治说，一旦成为欧盟成员，那就要负上成员国的责任，例如要缴税给欧盟政府，要遵守欧盟的规矩。博励治在到访列治文面对华裔媒体的时候还加言加醋话，假如加拿大成为欧盟成员国，华人餐馆会用的佐料就不能够随便用，可能需要符合欧盟的规定。移民政策可能又要一团糟，因为欧盟的人口流动也有一套的规则。博励治的说法有点夸大，但是亦点出了加拿大要成为欧盟的利与弊。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午餐的，作为欧盟成员表面上有一些着数，但背后是要承担不少义务。欧盟目前有27个成员国， 这些国家的国力悬殊，不少欧洲小国弱国争先恐后要加入欧盟，因为欧盟有责任提升所有会员国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钱从何来呢？主要就是来自欧盟中几个较富裕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这个呢就近乎几十年前中国人民公社大锅饭的制度了。那些穷国弱国年年等待欧盟内的强国大国去救济而赖以生存。加拿大是七大工业国之一，国家 GDP 就不低。假如加拿大加入欧盟，肯定就是要付出较多的国家。加拿大自己就有一大堆的国内问题要解决，犯不着花钱去为大西洋彼岸一些穷国去脱贫。额外交税是一个问题，欧盟成员国要遵守一大堆规矩才是窒碍加拿大发展的最大枷锁。华人餐馆不可以用原有佐料，虽然是危言耸听，但是在货币、移民政策等问题上，加拿大就肯定会自找麻烦。特别是接收难民的问题，目前欧洲各国都不欢迎外来的移民难民。法国、德国等大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正在不断抬头，当这些政党上台执政，欧洲各国反移民、反难民浪潮就会更加兴盛。欧盟是要求各国硬性接收一定数量的难民、非法移民的。我们加拿大现在可以自由决定每年接收几多个移民、难民。假如成为欧盟成员国，这个自主权就会被削弱。博利茨说，加拿大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第51州，亦都绝对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是完全支持博利茨的看法。加拿大可以加强和欧盟的经济贸易关系，但是要成为欧盟一员，无异于自断手脚，出卖主权。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8: 由送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0: 9:16。
1: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2: 各位各位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6: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8: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lock。电话6042589018。
8: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9: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0: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1: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至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 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咧喺时事评论界咧有两件大新闻啊，一个咧就是《星岛日报》喺美国啊，梁建峰咧系退休啊，荣休，跟住咧啊将会开一个新嘅平台去建立咧佢时事评论。咁另外一个咧，就是在台湾的中天啊，突然间咧系唔再用咧系多年忠心跟从又非常有影响力的周玉琴呢个节目主持人，同埋咧啊佢嘅丈夫赖岳谦啊，就唔再啊用佢哋啦咁。咁啊，我自己咧其实做时事评论员咧都算相当资深，我系做咗30多年，我1989年啊，由于当时咧。在信報都不斷寫專欄，咁啊，當時商業電台李碧森就叫我咧係上呢個節目咧，開始咧參與時事評論。咁啊，跟住冇幾耐就係6.4事件爆發，咁啊，當時我就去參加示威。咁由於咧商台知道我參加示威，就俾我一部嘅當時啱發明冇幾耐嘅大哥大手提電話，我哋即場咧作出啲訪問。咁所以即場咧，我訪問咗咧當時嘅一啲嘅啊領導嘅，後來即係民主派嗰啲人物啦咁。咁啊，余真好高興咁，以後咧就叫我正式去做呢個時事評論啦咁。因為當時喺商台開始做，咁到我嚟咗加拿大咧，就喺華僑之星做。咁冇幾耐咧，華僑之星咧又冇再用我咧，我就去咗黎明之星。啊，黎明之星做冇幾耐，又跟住1470開始，我去1470。咁一世青做咗20年，咁后来咧华侨之星嗰边咧系1320邀请我翻去，咁就俾我好啲嘅条件，就唔系话人工高啲，而系俾我可以自己讲足10分钟，唔使咧同一啲人对答，而对答嘅人可能咧根本系唔同嗰种嘅逻辑，同埋咧系唔同嗰种嘅学识嘅，咁啊，所以我一个人可以讲10分钟，可以尽情讲咗我嘅观点。咁好啊，咁我就去咗华侨之星，讲到而家啦。咁前后30多年噶啦噃。咁啊，作为一个做时事评论嘅人咧，第一咧就系要学习系用理性思考，因为我读哲学嘅，哲学一样特质就系会不断怀疑翻我原本以为系真嘅嘢。咁所以咧，大家都会睇到我原初系对中国有好多批评。咁但系后来咧。我慢慢地做翻好多研究，特別對西方民主自由嘅歷史嘅研究咧，發現佢哋用民主自由人權呢啲觀點去侵略人哋嘅國家，而唔係真係咧帶俾人哋民主自由人權。咁民主自由嘅理論，我當然都好熟悉。咁但係發覺今日講呢啲理論嗰啲國家咧，本身係害人哋嘅民族國家，亦歷史上好多嘅掠奪同屠殺。咁咧，但系佢就解釋到自己咧係好民主、自由、人權嘅。咁因此我發覺咧，若以前我係被佢哋欺騙咗咧，我係以為啊喺佢哋嘅立場去批判世界，包括批判中國。之後我先知道，由中國係受害人，或者咧喺北美洲好多原住民，當我去參與過，去同佢了解佢哋嘅處境之後咧，原來原住民係被害者嚇。咁但系咧喺西方傳媒講到原住民係一啲嘅。啊！即係搞亂世界嘅人啊，係一啲冇能力啊，或者係一啲邪惡嘅人啊咁。佢哋講中國都係咁嘅。咁啊，但係我作為中國人咧，我翻去中國有30年咧，因為我覺得中國咁艱難，我睇完佢艱難唔係就去審判佢鬧佢，反而話我哋海外華人冇辦法可以幫到中國咧改善到咁艱難處境咧，我哋有力就出力，有錢出錢咧，籌啲錢咧，幫助中國重建教育啦。喺農村嘅農民有書讀啊。我哋海外華人商話提啲建議，可以幫助解決腐敗問題啊。咁呢，我自己都做過唔少啊。咁另外咧，就係努力去重建中國文化。喺呢個過程，我知道西方講嘅中國咧， 是呃我的，我看见真的中国，所以我就极力将中国真相要讲出来，通过传媒呢是作有良知的评论，即所以做视频第一就有理性去查证事实的真相和根据，甚至落到现场去查证。第二呢就有良知呢夠膽讲出来。如果你讲的同舆论上普遍的观点相反，都要照讲，因为呢我哋是要讲真相的。咁要维持呢种理性同良知，最核心就是要维持你个心有多啲嘅单纯同埋爱心，而唔系呢为咗利益呢可以改变自己嘅睇法。咁所以我咁多年呢都唔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啊，我都系过较为平凡啲嘅普通中产嘅人嘅生活，即系收入呢唔会系好个豪阔嘅生活，但我都够生活嘅。咁就唔攞任何好处，当然我有机会人哋俾过我唔要啊，咁因为我要搵真相，呢个系良知。咁维持某啲嘅内心纯洁系做传播人，同埋特别系一个要评论时事嘅人呢嘅一个内心嘅修养。咁最近呢当呢个梁建峰系荣休之后开个新嘅平台呢，咁梁建峰其实我见过佢呢，咁佢话以前都算做过我学生嘅，我喺浸会教嗰阵时，不过后来佢入咗中大。咁就我见佢呢个人呢，我觉得呢个人呢是有单纯性的人，还有理想和爱心的人，即是有良知的人来的。咁而他能够将《星岛日报》在海外过去靠报纸啊，越来越开始靠报纸越来越衰退，因为很多的文字的报行已经没那么多人看了。咁他就建立了呢一个星电视平台呢，成功呢达至有二十几万的粉丝呢跟从呢，是提出了一种的时事评论呢，跟当时黑暴时期那些的反中国的庞大有庞大金钱支持的后面那些宣传系统呢，是抗拒那种看法的，是基于良知的。所以呢我就一路都支持他的。啊、所以他现在出来要有新的平台，我都会想办法去支持他的。咁而另外一个就係周玉琴同赖岳谦呢，我冇机会见过。周玉琴係一个好出色嘅主持人，亦係好漂亮嘅一个主持人，佢年纪唔細㗎啦，咁但係好叻。咁而赖岳谦呢，我就觉得喺台湾中天呀，係无论郭正亮呀、赖岳谦呀、蔡正元都係一流嘅评论，佢哋学问知识非常之高，大家都係拥有呢博士学位，而且攞博士都唔係最终嘅，就是博士读完之后仲深入研究探索事物的真相，讲嘢有逻辑有理性，亦有内在的单纯性。咁而我观察，即台湾呢一批嘅评论员咧，系人格系几一致嘅。我头先提呢三位，当然仲有几个啦吓，都相当唔错。咁而赖岳谦咧系比较善良，比较有善意嘅。咁所以咧喺这个嘅台湾喺今日政治复杂嘅环境之下咧，竟然中天唔用佢，我觉得好奇怪。因为中天原本系俾台湾台独嘅政府迫害，系侵害咗呢一个嘅言论自由啊，即系将佢成个嘅电台将佢摧毁吓，唔俾佢存在。咁又话因为佢系国民党喺后面咁，咁但系佢哋结果咧就凭空咧就反而喺 YouTube 啊，成为最犀利的一个平台，又以数百万人的粉丝看他们的节目。而这个周玉琴呢，以及后来就好几个女主持都是很出色的，是带起了呢将当时很多新闻都是简要地讲出来，又交给这些很有学术研究的评论者呢作出评论。而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特别是赖岳谦，他说呢，他虽然在台湾，但他说我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以做中华民族为荣。因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经过这么多的灾难，我熟读历史都知道，今天能够有机会可以好一点，大家努力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他们在台湾的嘛，但他们都帮中国讲说话。这些呢我觉得就叫良知了。他比较单纯，但是估不到中天据传，即是台湾方面的讲话，就是因为他想民进党那边可能给他有电台，那 就由於周玉琴同賴岳謙去咗中國大陸啊，做一啲去到農村做啲事工啊，咁啊，咁咧話周玉琴咧係即係又喺賴岳謙節目嗰度幫手主持啊，咁就開始就突然間唔用佢呢個咁老神之唔用，我睇唔到有咩嘢好合法嘅理由。但係我所見嘅就係話賴岳謙同周玉琴咧都係比較善良嘅人，係比較良知嘅人咧，係起碼呢個係我對佢哋嘅感受。咁所以咧，呢啲咧係非常嘅重要嘅，啊，咁啊，而呢個中天原來一樣都有好多政治利益嘅，咁樣嚇，咁所以咧嚇，本來話對民進黨批評、對台獨批評、對中國較為肯定，話一話俾翻啲位佢，佢可能又會變，咁呢個令人都覺得真係好驚奇啊！傳播嘅機構會咁嘅咩咁樣？咁啊，无论如何咧，对于呢几个出色嘅主持人咧，我都系对佢哋咧系有所尊敬嘅，但系咧亦支持佢哋咧努力奋斗落去。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已经以启程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被经野当地上午抵达出席欧洲议会，并受到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欢迎。在上午时间，卡尼经已同两人会面，最后他出席了欧盟年度报告全体会议辩论，并在下午与冯德莱恩及梅特索拉分别召开会议。卡尼之后会转往英国曼彻斯特，并在稍后抵达，到当地黄昏将会与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晚上他将会观看艾弗顿对狼队的英式足球比赛，并将会在当地星期三深夜启程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对于总理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不过工会就反对。方乐林报道。
16: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支持机场的营运，不过工会就反对。加拿大运输雇员工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并不出售 not for sale，反对政府向本地或海外私人投资者出售机场权益。现时加拿大主要机场采用非牟利模式，由地方机场管理局透过长期租约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工会表示，对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被纳入联邦政府部分私有化讨论感到震惊和失望。又指自从政府春季经济更新提出研究加拿大机场其他拥有模式后，一直要求同运输部长麦金农会面。工会主席 Barry Cheer 表示，私人投资者会追求利润同回报，可能透过降低服务、增加收费、削减人手或者令员工工作条件恶化来达到目标。加拿大劳工大会以及 Unifor 代表航空业劳工的内部委员会早前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担忧。总理卡尼在宣布的时候表示，引入私人投资可以改善旅客体验。他又强调，政府出售的是经营特许权，并不是将机场私有化。联邦政府会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的拥有权，引入投资者参与机场营运和发展。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会在 BC 省 Penticton 举行党团会议，他在星期二于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暗示保守党在稍后国会复会议员返回屋太华时候可能会采取的策略，特别是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贸易战和公众对总理卡尼和白宫交涉问题上寻求立足点。他表示，加拿大曾经承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拥有美好生活，拥有自己的房屋，买得起食物，住在安全的街道上，但在自由党执政11年后，这个承诺经已破灭。他的信息重点是生活成本，这个口号在杜鲁多担任总理时候曾是一个成功的策略。 布雷治最近访问过纽约，并在 Fox 商业频道和 CNBC 电视台亮相，谈及加拿大在贸易战问题上是团结一致。不过 Athabasca Data 行政总裁 David Coletto 表示，目前加拿大人并不愿意将物价飞涨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卡尼身上，而是指向了特朗普。Coletto 说，当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他们的生命最大威胁是来自美国，当他们普遍认为总理、自由党及自由党政府是目前最能够应对这个威胁时候，保守党如何要让自己保持影响力。又表示，保守党先前的支持率上升，但随后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支持率骤降，官方反对党目前正面临10年来最低的民调支持率，被自由党领先14%。 Coletto 认为，该党现时应该关键在于找到一种方法来应付党内那些不希望

0: 省环境及公园厅宣布，在9月22号开始，使用者必须在省立公园管理局网站建立账户，以验证他们的身份。当局说，在调整以上的预订模式之后，认为可能是有人使用机械账户预订超过规定数量的日间通行证。行山人士就表示，新措施或许可以阻止一些倒卖的行为，但仍然难以应付大量申请日间通行证的人数，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可用的名额数量。省立公园局的网站显示， Jeffrey Lake 公园在5至10月期间每日游客数量上限是500人。在旺季期间， Golden Year 公园、 Jeffrey Lake 公园、 Galabadi 和斯摩公园均需要获取日间通行证，而且只能够在游览前两日早上7点前在网上预订。于新冠疫情高峰期，本省开始实施该项强制性的免费日间通行证计划，允许游客进入 Jeffrey Lake 公园等热门区域，目的是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交通挤塞的问题。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金管局将会和人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与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李家超说，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和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2: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
1: 施政报告提出，监管机构正筹备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并鼓励上市公司增设人民币柜台，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当局今年内会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组的条例草案。李家超说，争取房托基金尽快纳入互联互通。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716点，升13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60点，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63点，升182点。黄金每安士做4,382.3美元，跌59.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102.38美元一桶，跌3.45美元。一加元兑71.76美仙。跌0.11美仙，一比特币兑105,588加元，跌973加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6: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7: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

0: 劲添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9月16日星期三是香港很重要日子，因为我们的行政长官呢将会公布新份的施政报告，是连同一个很重要的5年规划。这是香港一个历史的新进程。不过这么宏观的大事呢，小市民呢第一方面呢不是太理解，另一方面呢好像对我来讲是很遥远。所以在小市民来讲，其实对这些大事呢个关注程度呢是并不是如这个是正常地去推断。什么人最关心这两份重要文件呢？有一个类别的人呢可能是最关心，那叫做地产商和买楼卖楼有关的人士。为什么呢？这就是香港那种的本质，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呢搞金融搞地产的城市。讲什么创科或者讲 AI 未来呢，对很多人来讲是太遥远，我觉得那些只是一些应用的工具，与我何干呢？那到未来这么多大型的蓝图，这么多伟大的计划，可能是太遥远了。我只顾及我下个月份工作保不保得住，我层楼保不保得值，或者我想买楼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呢？所以过去这段日子，香港整个楼市很淡静，而地产商亦都冇推什么个新盘，大家就观望。观望咩？就等下呢两份报告嘅出台。当然报告唔一定呢係会就住呢个地产发展土地发展有一个呢好明確嘅政策嘅指引。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睇到，特别喺五年规划嗰个蓝图当中呢，可以睇到未来香港嗰个土地供应同埋整个人口发展嘅一啲嘅指标。好得嚟讲，北部都会区系五年规划嘅重中之重。咁除咗系喺政府心目中好重要嘅大学城啊，或者系科技城之外呢，其实嗰度亦都系一个大量人口会迁进来嘅一个嘅香港嘅新都会。咁到时有几人搬入嚟呢，未知之数啦。但一个好关键呢，就是究竟北部都会区个楼价系会比而家平好多呢？又或者会贵好多呢？或者会唔会系令到香港整个嘅楼宇价格、土地价格都下跌咗呢？从呢个供求问题嚟讲呢，后者系成立嘅。我经常批评特区政府或者之前嘅港政府都系推行緊高地价政策。但高地价政策其实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香港的土地有限。土地有限这个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河之隔。那么过了河那边呢有很多土地。但香港来讲呢，我们就有得这么少的土地。所以这个供求的问题就形成了香港那个地价的高昂。地价高，楼价一定高啦。所以为什么香港地产商对北都发展仍是犹豫不决呢？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将来的土地供应增加了，香港的楼价地价都应该顺应呢是下调的。那这个地产商所以为什么这么重视五年规划当中勾画出来未来那种隐伏的一个的蓝图。但我看见近年来整个的香港和内地之间各方面的配套，咁啊可以睇见港车北上啊，粤车南下啦，高铁嘅一地两检啊已经系完全成熟啦，越嚟越多嘅口岸开通啦，同埋即系可能再迟啲 24小时全面开通呢，这个亦都是呢必然的趋势。即是说呢，香港和深圳之间过去的一条的线其实越来越呢是模糊了，越来越呢是开通了。这个无疑对香港融入大湾区一体化呢，这个是很合理，让交通配套各方面的程序越来越简化，于是越来越便捷，于是就畅通无阻。但是这个消息的边界亦会令到香港整体的楼宇市道，香港的过去对居住问题的睇法呢其实会改变的。简单，我们吸收不少的内地专才，其实不少真是专才来的，而在香港找到他们的位置，但是呢他们未在香港呢是很全力投入了。一方面部分资金不容易来香港来到去买楼，另一方面呢就是香港楼价太贵。我们成日用一个500尺，譬如你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你起码500尺，两房一厅是很基本的。两房一厅香港来讲大致上呢就要1000万，一个比较好少少的一个的楼宇价格。1000万对内地人来讲，哇，这个真是个几天文数字。1000万在内地，在即大湾区大，即深圳已经是很贵的了，你再远少少呢或者深圳的近郊呢是便宜很多的。1000万港币，哇，咁啊900多万呢个人民币可以买到非常之舒适宽敞的居所。两者比较，如果你有1000万的内地人，你会不会来香港买一个500尺的蜗居？咁啊，孩子亦都困在500尺的蜗居当中。尽管你话香港海阔天空，但居住环境你望出去咧就系海阔天空，但望出去你回顾你自己耷低头啦，那个住嘅地方就咁少啦。嗱，所以北部都会区其实面对好大嘅矛盾，那个矛盾就系，我哋一方面要更加开通，更加令到中港之间，特别港深之间嗰条边界咧，越嚟越会消失，越嚟越便捷，但又会影响到香港整体嘅楼价、土地价格。如果香港嘅土地价格下降得好快，如果令到政府个卖地收入亦都咧失咗原先嘅优势，嗱，呢个矛盾咧其实一直存在，但系咧特区政府从来咧就冇正面去回应，亦都唔知点回应。所以我哋睇住施政报告出现啦，咁啊，究竟我呢个嘅推论是否成立，或者有冇啲答案俾到我咧？可能未来几天咧有机会再同大家咧系进一步咧就具体情况咧再喺家书当中嚟到去指出一下。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Parker Place 8家店，祝大家
7: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5: 下午4点，百家店4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8: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返个温暖的中秋节。
9: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10: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蚊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9: 干山靓燕窝原价999蚊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10: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9: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噶。
11: 知天下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李杰之。
11: 过去两日在多伦多举行了一个叫加拿大投资峰会，这个今年四月开始筹办，联邦政府主导的投资峰会，合作伙伴是全国最大的两个退休基金，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委员会和公共雇员退休金投资委员会。获邀出席的全部是环球金融投资界的顶尖人物，有来自阿联酋和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投资者，还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等300多人出席。这些出席的嘉宾管理资产是超过120万亿加元的。建议在加拿大开发投资的项目就有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矿产、金属、海事和海港基建、电力、数码科技、制造和运输等。今次成功举行峰会是本国经济发展踏出重要的第一步。若果取得这些投资者资产1%的合约，就已经是相当可观的1兆亿元的投资了。为了抵抗美国对本国关税的威胁，同时分散风险，祖尼卡尼亦都将发展的焦点转向欧洲。卡尼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年度报告演说。卡尼是第一位首邀出席这个年度演说的非欧洲国家元首。明天卡尼就会在欧洲议会发表专题演讲。前总理杜鲁多亦都曾经在2017和2022年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但是今年1月，卡尼在达沃斯经济论坛演讲，内容精彩，获得一致好评，所以对他明日的演讲是有相当期待的。结束今次欧洲行程之前，卡尼还会首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再回去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卡尼表示要和欧盟加强关系，不是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但是建立一个他叫的独立联盟。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而且是优势互补。华尔街日报报道，卡尼建议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准会员，而欧盟方面对这个提议是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之后加拿大的官员否认是有作出这个提议的。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挪威的情况。挪威是北欧国家，但是它不是欧盟的成员国。挪威在1972年和1994年两次全民公投都否决加入欧盟，主要就是要保护他们关键的渔业和农业的自主权。尽管不是成员国，挪威和欧盟是保持紧密关系。挪威透过签署欧洲经济区协定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商品、服务、人员和资金自由流动。挪威又是神根公约国，因此和欧盟多国是没有边境管制。挪威不是使用欧元的，而是使用挪威的货币克朗。不过挪威亦都要作出一些妥协，例如要遵守欧盟大部分的商业和贸易法规，但是在欧洲议会是没有投票权。同时挪威是要拨款给欧洲经济区设立的叫凝聚基金，资助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欧盟成员国，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目前在欧盟是没有所谓准会员，那究竟准会员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又会是怎样操作的呢？现在加拿大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欧盟27国中有10个成员国还未有确定协议，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加拿大要和欧盟经济一体化，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去年六月加拿大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的联合峰会上签订了战略伙伴和安全与防卫伙伴协定，在这个叫2030欧洲再武装计划，加拿大是可以参与竞投欧洲采购的防御军备。加拿大和欧盟可以用这个作为蓝本，扩大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发展。经济学家 John Cannon 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标准经济的框架去估算，他说若果取消所有劳动市场的障碍，环球国民的生产总值 GDP 会跃升 50%。 他认为加拿大和欧盟劳动市场结合不会带来很大的效益，但是影响深远。加拿大和欧盟加强两地学生的交流和研究计划，对两地会有很大帮助。对加拿大若果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将要作出一些怎样的妥协，或者说要付出啲咩代价呢？暂时仲未知道。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系质疑，系咪真系会令本国嘅贸易多元化？我哋会唔会咧系受到欧盟嘅边境政策限制，而小生意又会唔会被欧盟嘅企业吞噬呢？事实上，自从去年三月接任总理以嚟，卡尼咧系致力加强加拿大同欧洲国家嘅关系。上任总理杜鲁多亦都同欧盟签署咗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喺2017年咧获欧盟议会通过实施，主要咧就系免除货品嘅入口关税。今年二月啊，本国政府亦都签署咗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呢、这个就系欧盟咧1500亿欧元加强防务嘅计划。加入欧盟其中一个最大嘅隐忧咧，就系会唔会限制我哋开发石油、天然气同开采矿产？因为欧洲国家对碳排放系有非常严格嘅要求噶。幸好咧，欧盟国家都需要呢啲资源补充佢哋国家需求。喺欧盟嘅成员国中，商品、服务、人员、资金都自由流通，偏偏喺加拿大一个国家内都做唔到呢一点，真系讲唔过去噶。酒精饮品跨省要收税，领牌的行业例如医生、律师想要到另一个省工作，必须要重新取得当地的执业资格。加入欧盟可能会加速打破我们省与省之间的壁垒，这些贸易和劳动市场的障碍严重拖累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当年美国亦都实施保护主义，加征关税，因为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我们都首当其冲受到重击。当时的总理 Albie Bennett 就转向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以至英联邦国家加强合作。英国曾经一度成为我们出口最多的国家，直至后来美国降低关税，加美的贸易才恢复过来。我们不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是想不想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呢？无论我们怎样深化和欧盟的关系，大前提是不损害国家主权，不要为了换取进入欧盟市场而放弃独立性。在商讨的过程中争取扩大合作，但保持国家主权独立。下个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相信会有一个清晰的图画了。今早上和大家见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2: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3: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4: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 场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十点。
1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8: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7: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和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六月以来有所上升，但对加拿大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影响不大。Angus Street 研究所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和 BC 省长支持率均大幅上升，福特支持率上升至31%，尹大伟就升到41%，两人都是升了10%。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福特最初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水战中毫不留情，但在自此之后，福特是缓和了措辞，表示随着贸易战升级，缓和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他的民调数字都跟随下跌。虽然他的支持率现在回升，但他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是最低。民调指出，问题关键在于在福特政府的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地影响该党。20名在大多伦多地区附近居住的进步保守党议员，因为政府在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抨击。另外，在此之前，该党还曾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在 BC 省方面，调查显示贸易战升级，在2025年3月就提升了尹大伟的支持率，而贸易战持续激烈，或许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利。另外，民调亦都话，尹大伟亦因为 BC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而受益。该党在 Finley 上任仅3个月内，经已出现崩裂，令到尹大伟被民众认为是更佳的选择。不过，民调同时都指出，与去年民调比较，大多数省长个人的支持率上升情况不同。今次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似乎并未为其他省长带来多少益处。在最新的民调里面，缅省省长 Rob Cuno 支持率是最高，达到63%，升了1点。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 Tony Walkham 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支持率就屈居第二，有48%，下降了2%。在加拿大其他地区，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shett 自上一季以来稳定在近40%，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支持率就下降1%，至到38%。民调在9月8日至15日访问了4310名加拿大人，各省误差率是3%至7%。香港第5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以多元方式支援院校，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建设。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1: 特区政府大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其中以北都大学城作为重要引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5年规划提出以1城5元素，即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作为布局，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说，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政府亦会通过多元方式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财政支持。
22: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 政府通過多元方式，例如免地價和提供貸款等，賦予全力支持專上院校利用儲備及或者靈活的集資模式，例如發債，引入市場和社會資本參與，共同推動北都大學城建設。
21: 為了加快項目建造發展，施政報告提到，政府會邀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開發並參與大學城建設。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0: 跟住 BC 渡輪方面消息，首先是溫哥華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ay 的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點鐘達到八成滿的了，12點鐘航班效率相對比較好一點，不過公眾需要留意晏晝2點鐘達到九成七滿的，其余航班情况算是相对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w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有七成满的，其余今日的位置大致上都是差不多，不过除了下午4点钟达到九成半满之外，其他是大致正常。赫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的，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他位置算是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完全爆满无位的了，再下一班等到1点15分，余下今日情况十分松动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来跟大家倾下偈。 Hello 坤哥你好啊，你今年就正式做独立歌手了，而今次的演唱会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你最特别想自己话事是一定要做到的呢？
24: 我希望其实入到場嘅觀眾都係會感受到我哋唱 live 嘅一個熱血啦，係啊，呢個因為我覺得唱 live 其實個力量係好強嘅，尤其是加埋 live band， 我哋嗰個生命力係更加大，咁所以希望可以喺呢個舞台上面可以送到我所有的能量给大家，即可能到时是有些冻的时间，所以希望温暖到大家。
23: 那你有很多歌都是陪着歌迷成长的，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一开始唱呢全场就一定是会一起跟着唱的呢？
24: 我相信是阳光点的歌，是大家是会很其实每一次都大家都大合唱，我觉得很温暖，所以我希望即这首歌一定会唱的，讲定先的，即是没得不唱的。咁我自己都講過，之前去上海啊，或者其他地方開 show 嘅時候，我都同每個地方我都想儲到呢一樣 one two three four 大家大合唱嘅呢一隻歌咯。咁温哥華係未儲過嘅，係啊。咁所以希望喺温哥華都可以大家一齊同我去合唱呢、這個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呢件事啦。
23: 以下係今次演唱會製作總監 Nick 嘅訪問。咁你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25: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虽然佢哋冇话一齐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就话我之前都有諗过，即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23: 唔該晒呀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6: 自形自美十点钟，
27: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0: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4: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日的自形自味呢，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今日已经来到九月中了，很快脆啊，还有大概过多两个星期的星期五，9月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节了。咁唔知大家系咪都开始已经吓开始准备要送月饼啊、收月饼啊咁样咧？咁其实咧，去到中秋节呢啲过年过节嘅时候咧，大家除咗话食月饼啊、食一啲美食之外咧，其实都唔好忘记咧，要对我哋嘅亲人啦，对我哋嘅无论系远方又好，或者系同样喺温哥华呢一度嘅一啲亲人咧，都去表达一份嘅心意啦。咁尤其是对一啲长者啊。咁可能有啲嘅长者咧，可能年纪大啦，或者佢哋可能记性冇咁好啦，已经开始咧唔系好记得啲时间啊、日子啊，又或者甚至乎吓、啊，如果系比较真系已经患上一啲嘅脑退化症啊等等嗰啲嘅，咁可能佢哋甚至乎连亲人都未必记得啦。咁但系佢哋唔记得啫，我哋记得噶嘛。咁所以我哋都要去关心一下佢哋啦。咁唔单止净系过年过节嘅，其实其他时候我哋都应该去尽量去关心佢哋啦。尤其是好似头先提到话，真系一啲系已经是脑退化或者是已经记性不是那么好的，其实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给多些的关心他们。讲到脑退化症这一方面，其实我们卑诗省都非常好彩地叫做我们有卑诗省和玉空地区的亚兹海默症协会。其实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在过往的40多年都一直为我们省内很多不同的社区去推广，咁亦都希望係可以令到大眾咧係更加認識到腦退化症呢一樣嘢嘅。咁同時咧，亦都係為好多嘅患者啦，同埋佢哋嘅家屬咧，係提供到一啲嘅支援服務啦。咁佢亦都係全省啊，唯一一個致力幫助任何關注同埋受腦退化症影響嘅人士。咁亦都係非常之積極咁樣去推動一啲腦退化症嘅研究工作嘅。咁協會咧都提供好多唔同嘅活動同埋服務啦。咁其中咧 ，First Link 脑退化中文热线咧就适用于任何受到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啦。咁喺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咧，可以为佢哋提供佢哋需要嘅支援啦。咁热线咧，除咗可以提供一啲关于脑退化症嘅一般嘅资讯之外啦，咁你都可以透过呢一条热线咧，系了解到其他嘅方面嘅。咁例如话点样去寻求一啲嘅诊断啦，点样去同脑退化患者沟通啦。咁呢一方面可能系对于一啲照顾者嚟讲啦。咁同埋就係點樣可以令到腦退化症嘅患者咧，佢哋可以維持一個獨立同埋有質素嘅一個生活咧？咁其實呢一方面對佢哋嚟講都非常之重要噶。咁 First Link 腦退化中文熱線咧就係1-833-674-5007。嗱，講多次啊，1-833-674-5007。咁如果大家啲咩需要咧，都可以关于脑退化症方面嘅需要嘅问题咧，都可以打呢一个热线去查询一下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浏览翻协会嘅一个中文网页嘅。咁喺上面咧，亦都可以揾得到更多嘅资讯。咁佢哋嘅网址就系 alzbc.org/chinese。嗱，又讲多一次啦 ，alzbc.org/chinese。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咗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声。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7: 成长智慧。
4: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 Barry Sir，
8: 今日就礼拜三啊，开咗学一个礼拜松啲啦。其实好多学生而家都叫做啱啱新开学嘅阶段啦。咁头先我哋上一次都讲啦，呢个时候其实佢哋可能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啊，心里面好多唔同嘅困扰，或者系一啲头先你提到嘅焦虑啊，对好多嘢嘅未知嘅焦虑啦，对环境啊、老师啊、学校啊、成绩啊，甚至乎系未来方向等等啦。咁如果我哋做家长嘅，发现到我哋嘅子女真系有类似呢啲情况，或者怀疑佢哋系咪真系有经历紧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咁我哋可以点样去求证或者帮助到佢哋咧？
9: 好啊，好啊，嗱，首先第一样嘢就唔好完全依赖老师先啦。可能你话个老师觉得冇乜嘢，咁计啦，个老师咁多人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噶嘛。咁家长嘅要留意嘅，咁通常嚟讲呢啲又系啦，个小朋友唔会翻嚟同你讲，我今日好有焦虑，佢唔会咁讲嘅。
8: 佢最多唔出声嘅啫。
9: 系啦，所以家长留意佢第一几样嘢啦，情绪啦。所谓情绪就是会不会回到家容易发脾气呢，譬如回到来平时都很开心，可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今天不是、会不会比较多的异常焦虑呢、所以情绪方面呢、第二方面呢、行为了、
8: okay?
9: 行为会不会可能他花整个礼拜学都持续都是不想继续上学呢、不愿出门口呢、经常躲在个房里呢，咁有时返到屋企囉，平时佢都唔係匿埋间房咁耐，咁呢个礼拜就特别耐啲啦，咁所以行为啦。咁第三方面身体啦，呢排成日都一开学就嗌头痛肚痛啊，瞓觉又唔好啊，你睇个样长期疲倦啊，咁即係当然瞓觉睡眠質素唔好啦，係咪？
8: OK。
9: 咁第四就係学习啦，以前呢上一年呢都好鍾意嘅返学啦学嘢，但而家唔係喎，好似冇咩学习动机啦。开始咪去啲功课咧，佢话冇乜啦。其实咧好多啲功课咧就已经知道几时要开始啦，但系佢又完全咧冇，我哋讲冇 pay attention， 冇留意到呢样嘢啦。
8: OK， 即系个心机唔喺嗰度嘅。
9: 系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家长一定要首先先观察一下，唔好其实靠个小朋友话俾我听，可能话俾我听就已经系发生咗好耐噶咯。
8: 是通常啱啱发生小朋友，其实我哋自己细个都系有啲乜嘢，我哋唔会第一时间同爹哋妈咪
9: 讲。当然
8: 呢个的确系亲身经历啦，叫做，所以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其实我哋仔女喺学校发生到啲咩事嘅时候，佢哋的确未必会第一时间话俾我哋知，尤其是越大个嗰啲越收得埋。
9: 冇错，系啦。咁所以当然啦，呢样嘢唔系一次咧，可能咧我哋有三样嘢留意。第一样嘢，呢个变化系咪持续啊？是不是持续这个改变，是不是跟以往是很不一样呢？发觉好像真的呢跟以往的上一年的我的仔是不一样，
8: 即是180度大转变这样的。
9: 第三样东西就是个影响，刚才讲会影响到平时生活，影响到心情、所以这个方面呢要留意了，可能不是一次的。
8: 是的，如果长时期下来的话，除了影响到他的心情之外，很明显身体都会影响到。例如你说睡得不好的，一定精神不好，久而久之其实身体可能各方面都会有不好的一些毛病走出来。
9: 是的，
8: 是 OK、
9: 好了，如果家长知道这样的情况，第一件事就我们不要立刻说好惊啊，死啦死啦，佢会唔会有心理病呢？咁通常我哋啲有时啲家长好鬼惊，即刻会唔会有啲心理病啊，佢会啊，咁呢个系心理嘅适应嘅问题。咁我哋好多时候家长或者我哋一般人呢，心理问题同埋心理病呢就捞乱晒，
8: 好容易混淆咗
9: 嘅。譬如有啲心理嘅问题嘅，好正常，每个人我都有啲心理嘅问题，
8: 都会有啲心理困扰啊，定系
9: 就未必去到心理病嘅。
8: 系冇错，即系未去到一个真系病态嘅，只不过每个人可能心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嘅唔舒服，需要适应嘅时期。咁我哋点去过渡呢个时期嘅啫？
9: 系啦系啦，即系等于我去一个新嘅国家旅行，我都有啲心理适应期噶嘛。即刻话哇，我好啊，好似好喺自己住喺个地方都咁安全噶，系咪？
8: 系啊，正系我哋移民嚟到加拿大，嗰、那个适应都非常之大啦，我哋都需要时间适应啦。咁何况而家学生讲紧第一个开学阶段，对学生对小朋友嚟讲系一个更加大嘅困难，即系佢哋需要去适应嘅嘢比我哋。我哋觉得我哋好多嘢要适应，但其实喺佢哋嘅心目中，喺佢哋眼中，佢哋一样有佢哋自己认为大嘅问题、重要嘅问题要去适应。
9: 冇错啦，所以第一个原则唔好当所有问题系心理病，系啦，
8: 系呢个当然啦。咁 OK，
9: 第二个原则咧就唔好即刻去帮佢解决所有嘅问题。
8: 唔好去帮佢解决。
9: 系啦，譬如佢话啲嘢难咗、深咗，咁啊，一般家长我想解决就系咩啊？
8: 我睇过，睇下我识唔识教下你，
9: 又或者可能帮你揾个补习老师啦。
8: 啊，又系啦，可以啊。
9: 系咪啊？但系对佢嚟讲咧，可能未必系真系咁难嘅，即系佢新嘅适应，佢其实睇落去初初觉得好难， 但系啊，你系咪好担心啊？攞唔到成绩啊，担心做唔到啊？所以最紧要咩？我哋先去了解佢心情，唔好解决佢嘅问题。嗱，我哋家长好容易犯咗个错，就是、解决呢个问题。啊，即系譬如咁讲，冇同学同我玩啊，咁你小息你咪主动搵人玩多啲咯，系咪？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好惊人哋，我唔接受我嘛，所以我咪唔会主动同人玩咯。咁如果系咁简单做到，佢就唔会有咁嘅焦虑啦，系咪？
8: 嗯，系啦。如果学你话斋，主动咗就可以有朋友嘅，咁一早主动咗啦。
9: 系啦，冇错。我哋好习惯解决问题嘅，
8: 系
9: 唔去了解心情嘅。
8: 嗯，都系我哋要先知道个原因，或者佢点解会有咁样嘅感觉。
9: 系啦，
8: 系。
9: 咁所以我哋好重要就系聆听啦，明白佢嘅感受啦，同埋最重要连结到佢嘅心情啦。咁佢先觉得哦，原来。妈咪明白我，爹哋明白我，我先放心再讲落去啦。有时讲讲下咧，其实发觉个问题唔系好大。佢讲完之后咧，唉，我谂都唔系咁差嘅，我谂听日都 OK， 再试下啦咁。
8: 嗯，可能有翻啲信心俾到佢都唔定。
9: 系啦，我哋真系唔好成日解决问题，系啦，所以了解心情同个小朋友嗰个内心嘅连结，咁咧呢日先最帮到佢，呢个系我哋最好嘅 EQ 办法啦。
8: 嗯 ，OK， 嗱，咁呢个就系我哋发现佢哋有呢一啲嘅可能情绪困扰嘅初期嘅时候，我哋可以去尝试用呢啲方法啦。
9: 系，
8: 咁但如果你话，诶，发现到原来佢哋嘅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咯，甚至乎已经出现到头先你讲到可能瞓唔着啊，影响到身体啊，影响到情绪啊，成日会好容易发脾气、崩溃、喊，各方面呢啲已经系比较明显啲系唔妥嘅情况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做呢？同埋，其实我哋系咪应该去同学校方面去了解？因为始终你话佢呢啲情绪喺学校都得嚟嘅，咁学校系咪都一个问题嘅根源？我哋点样去同学校沟通？由学校方面去帮我哋，或者唔系话靠老师啦，但系都可能经过老师嘅一啲观察啊，一啲嘅了解，同佢同同学之间嘅一个情况，可以帮到我哋去知道，我点解我哋嘅仔女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呢？
9: 系啊，嗱，都系嗰样嘢，我哋先观察。我通常俾家长三个 C 嘅。第一个 C 就有咩 change 咧？问下自己个细路仔咩 change 咧？头先讲过啦，好多啦，佢可能咧翻到屋企沉默咗啦，冇心机食嘢啦，瞓觉瞓得唔好啦，呢啲 change 啦。
8: 系
9: 好啦，第二个 C 就是 continuity， 即系会唔会持续性咧？
8: 一路都有发生嘅，
9: 一路都有发生嘅。
8: 嗯，
9: 第三个 C 我叫 consequence， 即系话有冇影响到日常生活咧嘅运作咧？
8: 嗯，咁而家我头先讲，如果严重嗰啲已经好明显系影响到噶啦。
9: 系啦，咁我哋就要开始，首先样嘢都系。最好就是父母了解咗先啦。有啲时候咧，我哋一下子即刻跳到去老师个层次咧，就佢好惊噶啦。哇！即系会唔会一见老师咧就担心会唔会我有抱有问题咧？如果家长能够可以自己倾到嘅，咁呢个最好先啦。
8: 嗯。
9: 啊，咁当然可能有啲嘢学校发生咧，咁真系要同老师去讲啦。系啦。咁当然就呢个我哋就去讲啦，约个时间同老师去讲啦。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翻到去学校咯，同老师讲啦，好紧张嘅东西，家长啊，啊佢屋企咁噶，佢学校咪有啲嘢发生咗啊，咁啊系啦，
8: 嗯系，
9: 系啦，有啲时候咧，我哋唔好太急，见到老师了解一下今年个情况啊，譬如佢今年嘅情况咁讲，佢上堂咧原来咧系即系唔好似我哋一个班房上晒嘅，佢要走唔同嘅班房去上堂嘅，
8: 嗯，
9: 同旧年系唔一样嘅。去年就一个班房就上晒咁多堂嘅，即系嚟到 high school 好多时候都会发生呢啲样嘢嘅。咁我哋知道而家嘅情况系有啲咩唔同咗咧？了解咗个情况系点样先？唔好一下子就话啊，我仔嘅有咩问题？老师佢有咩问题？老师有啲时候咧，可能头先讲廿几个人咯，即系拗头啦。你个仔好似冇乜嘢，翻到嚟好正常。
8: 系啦，有阵时有啲情况，老师可能未必发觉嘅。
9: 系啦，冇错啦。
8: 系嗱，咁有啲情况又可能系，譬如个小朋友会觉得。同老师反映咗，但系老师都帮唔到佢，又或者老师都唔明白佢嗰个情况，或者唔相信佢个情况嘅，咁所以佢就觉得好委屈，咁翻到屋企可能又会同屋企人未必会投诉啦，叫做，但可能都会觉得好唔开心啊咁样。咁呢啲情况下，家长系咪都应该去揾老师，定还是首先劝咗自己小朋友，学你话斋了解咗啦。咁但系当然，如果小朋友本身嘅直观嘅一个感觉就系觉得老师对佢唔系适当嘅一个回应嘅，咁佢可能同家长反映出嚟嘅都系一个咁样嘅态度噶咯。
9: 会啦，咁所以有啲时候可能个小朋友又唔想翻屋企同家长讲，又唔想同老师讲，咁我哋会劝佢，不如揾学校 counselor 去讲下啦。嗱，我哋去 counselor 又系咧，家长好多时候咧想藉住 counselor 个口知道个仔发生咩事， 咁我系家长我都明嘅，但系有啲时候反而咧，哇，咁即系我同 counselor 倾偈都唔安全噶，可能啲嘢分分钟爆翻俾阿妈听噶。
8: 嗯 ，OK， 系。
9: 我哋有个心，就系我哋去帮小朋友。有啲时候我哋可能有啲事情咧，要靠其他人，我哋要信赖其他人，未必可以我哋样样事情都知道嘅。咁啊，所以同佢讲，阿仔，你同 counselor 讲啦。如果即系你唔想同妈咪讲，那个 counselor 咧佢唔会同我讲翻嘅。有啲咩可以同佢直接咁讲？我希望咧你有个人帮到你。嗱，咁样同佢讲。
8: 嗯 ，OK， 即系等佢觉得，就算我哋叫佢去见 counselor， 都未必系想透过 counselor 而去套佢嘅说话咁解啦。
9: 我哋好多时都会咁样嘅，系啦。
8: 可能家长有啲家长会系 OK，
9: 系啦。咁啊，当然呢个问题，如果 counselor 可以帮到嘅，梗系好啦。咁如果真系再唔得嘅，即系有时可能要去到有啲我哋叫 school district 啦，去到了解一下情况啦。
8: 即系成个校区嗰啲。
9: 校区冇错啦，系啦。咁当然啦，有啲学校嘅校长都可以有好 helpful 可以帮到嘅。
8: 嗯，系有啲校长可能如果学校唔系太大嗰啲咧，佢哋其实即系对学生嘅关注度会高好多嘅都。
9: 系啊，所以总体嚟讲，我想好重要 point 一样嘢就系、是。家长咧唔好净系去揾个问题啦，
8: 嗯，
9: 甚至有啲家长直情可以系好指责性，喂、哎，你啲老师咧唔帮我仔咁啦，佢新嚟，佢点解你唔帮我仔咁？而将个矛头成日指向学校或者老师度，
8: 老师，嗯，
9: 系啦，咁反而咧个效果唔好啦，即系觉得喂，你个仔其实真系唔系等咩问题，咁如果你个仔有呢啲问题，其他啲人重大问题，可能个老师会咁样谂，系咪先？
8: 嗯 ，OK， 系。
9: 而我哋系。同学校老师合作，一起帮助个孩子适应新的生活，咁呢个先系最重要，唔系净系将个问题指向某一个人度啦。
8: 嗯，都系，其实所有问题都一定系有唔同嘅方面，唔会单一方面发生嘅。咁可能我哋嘅子女，虽然我哋表面上觉得好似佢哋系冇问题，但其实可能佢哋都有一啲嘅，就我头先讲，可能焦虑啊、心理困扰啊各方面，令到佢哋对人哋。对他们的反应都会有不同的误解的。
9: 是啊，所以我们成日都讲，每个人都有他的心理问题，家长都有心理问题，我们身体都有这些问题的嘛，我咳啊，我流鼻涕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的嘛，是不
8: 是？嗯，是没错。
9: 是啊，
8: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即是不要太过去担心，但是我们如果留意住，好像刚才Barry Sir说的，要观察。如果发觉什么问题的，我们是可以首先去了解了。但呢个了解唔系一定系要了解发生咗乜嘢事，而系了解到点解我哋嘅仔女系咪学校或者系点样情况下有啲唔开心嘅，我哋可以劝佢去揾一个适当嘅一个渠道啦，叫做去沟通啊，去俾佢讲出嚟咁样。
9: 冇错啦，咁个个家长都好锡小朋友嘅，我同你都系咁锡小朋友，但系有阵时候我哋太过锡佢嘅时候，会唔会用嘅方法咧，可能咧唔系帮助紧佢咧？咁即系呢一个界线，我哋要好清楚咯。
8: 嗯，系，咁呢个始终一个好大嘅话题，或者我哋都唔系话一时三刻可以完全教得到大家点样去拿捏呢一条界线嘅。
9: 系，
8: 咁我哋不如今日呢个话题就讲住咁多先啦。
9: 好，系
8: 啦，咁下次咧我哋继续同听众朋友讲下其他唔同嘅心理话题咯。
9: 好啊
8: ，OK， 好，希望
9: 各位家长一个仔女都有一个好好嘅学期啦。
8: 系，冇错啊，咁啊而家啱开学阶段，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开开心心嘅学年啦。
9: 好啊，
8: 咁我哋下礼拜成长智慧再见，拜拜。
9: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他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他们会一直饮水来到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咁至于淡水鱼咧，就唔需要饮水啦。由于同海鱼相反啊，淡水鱼嘅身体，佢哋嘅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啊，因此咧水就可以透过鱼嘅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系肠道咧，进入到鱼嘅体内。咁所以咧，淡水鱼大多数都系唔需要饮水嘅，反而咧，佢哋仲会为咗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嘅平衡啦，而好努力咁样排放尿液添噶。所以咧，亦都有人讲笑咁话。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呢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4: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y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学生和长者$6，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300和$200。抽奖日期9月25日，自营至美节目时段。

继续翻嚟第三部分嘅知形至美十点钟呢一节咧，继续亦飞喺度嘅。嗱，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到话新学年刚刚开咗学啦。咁而家嚟到第二个礼拜啦，唔知对于一啲新手啲嘅爹哋妈咪嚟讲咧，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啊？咁就系当你送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咧，可能去到学校里面啊、课室里面嗰啲环境嘅时候咧，自己都有一种咧好似翻去学生年代嘅感觉咧。咁其实有阵时咧，人到中年啦，都真系会突然间咧，好挂住啊，好怀念以往咧一啲年轻时候嘅岁月噶、哦，甚至乎咧，仲好想重拾翻当年嗰种吓、青春活力嘅感觉添噶。可能咧，我哋人去到某个人生某个阶段啦，我哋会觉得咧啊，过去嘅某一段时间嘅自己咧，先至系最开心嘅，又或者先至系最成功嘅。咁我哋会好想咧，系再翻去再体验多一次啦。又或者后生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为咗生活啊，为咗事业啊，为咗家庭啊，为咗我哋仔女啦，我哋好努力咁样去拼搏去工作，以致咧我哋系可能选择放弃咗好多嘢，放弃咗兴趣啦，放弃咗我哋一啲嘅娱乐嘅机会啦，放弃咗我哋梦想等等啦。咁但系咧，人到中年啦，可能经济就稳定啲啦，仔女又大个咗啦，咁终于咧可以有翻啲时间啊留俾自己啦。咁呢啲时候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又会想喺呢个阶段啊，重拾翻一啲以前自己放低咗嘅嘢啊。咁甚至乎可能系有一啲嘅遗

0: 憾呢，我哋想会去弥补返啦。咁其实无论咩理由都好，如果可以俾我哋重拾返年轻嘅感觉呢，其实对好多人嚟讲啊，都可能係一个好大嘅诱惑嚟㗎。咁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哋又想唔想呢？其实要重拾年轻活力的感觉呢，就不是说要我们去扮 年轻啊，去扮后生这样咯，而是要透过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啦，我们的生活习惯啦，还有我们心理状态等等的调整呢，从而去唤醒我们人呢内在一个潜藏的生命力的。首先呢，身体方面啦，其实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啦，我们肌肉量呢每年都会流失的。咁所以咧，我哋应该系适当咁样加翻一啲嘅重力训练啦，例如系深蹲啊、举哑铃啊等等。咁呢一啲咧可以刺激到我哋身体里面嘅生长激素嘅分泌啦，咁系可以直接咧改善我哋嘅体能同埋我哋嘅精神状态添噶。咁其次咧就要保证一啲高质量嘅睡眠同埋我哋要作息嘅调整啦，要有固定嘅瞓觉时间啦，同埋减少我哋瞓觉之前咧接收到蓝光同埋酒精呢两样嘢。首先蓝光就很容易理解啦，一啲嘅电脑啊、电话啊、屏幕啊、电视啊、等等啦。咁至于酒精方面呢，咁其实少量嘅酒精呢其实係有可以帮助到睡眠，但如果太多嘅话呢，就影响到我哋嘅深层睡眠嘅質素㗎啦。令到我哋深层睡眠嘅时候呢，係冇辦法可以帮助到我哋身体修复，亦都令到我哋大脑排唔到毒啊。咁样嘅话呢，就冇辦法帮我哋去告别一个叫做慢性疲劳。咁如果长期落去嘅话咧，身体影响到之余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嘅心态啊，亦都会好容易俾佢影响到咧，系容易老化噶。咁仲有一样嘢都好重要嘅，就要调整我哋嘅饮食啊，尽量减少一啲高糖分啊，同埋啲精致碳水嘅一啲摄取啦，反而应该增加一啲优质嘅蛋白质啦，例如 omega 3脂肪酸等等嘅吸收啦。咁同埋係可以食多啲嘅抗氧化嘅食物啦，咁样可以保持到血糖稳定之余呢，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呢保持大脑清醒添嘅。咁跟住啦，生活方面都好重要嘅。咁其实生活方面呢，我哋要尽量令到我哋嘅大脑同我哋生活呢保持一个刺激嘅感觉啊，多啲去学一啲新嘢啦，学一啲我哋可能平时做惯做熟以外嘅事情啊，一啲我哋唔熟悉嘅领域啊，例如好似我哋系平时都系坐定定文职工作嘅，尝试去打一啲运动啊，或者去做一啲嘅音乐啊、艺术方面嘅亦都可以嘅。总之做一啲我哋平时唔系经常做嘅嘢，等我哋嘅大脑咧有多啲嘅刺激，有多啲嘅新鲜感啊。咁同埋可以改变我哋嘅一个日常嘅生活习惯啦，例如一啲嘅路线啦，可能我哋平时翻工揸车日日都系行一条路噶啦，咦？今个礼拜不如试下早啲起身行一条兜少少路唔紧要，虽然话呢排油费都唔平啦，咁但系有阵时咧花少少嘅呢啲钱，你当游下车河咁样啦，亦都系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同埋心态方面咧都有啲嘅新鲜感啦。咁又或者咧去一啲嘅旅行啦，但系唔好去一啲平时去开嗰啲地方，甚至乎离开嗰个环境啊，即系可能我哋喺加拿大，我哋唔好话去美国，我哋唔好话去内陆，唔好去东岸，我哋可能要去墨西哥，我哋可能要去南美洲，去一啲同我哋平时生活环境唔同嘅地方，等我哋嘅脑咧都系可以有一啲嘅唔同嘅感官刺激嘅。总之咧就系要打破我哋一日复一日嘅嗰种麻木嘅感觉啊！咁当然啦，想重拾年轻活力嘅感觉咧，就梗系唔系净系靠我哋刚刚讲呢两样去改变咗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一个外在方面或者身体方面啦。咁所以咧，仲有好多嘅，例如最重要嘅心态咧，这个先至系重拾年轻活力嘅一个最重要嘅关键嚟嘅。不过咧，或者我哋喺呢一度咧，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继续讲下啊，仲有啲咩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去重拾一个年轻活力嘅感觉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 8888。
3: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竟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嚟到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至美十点钟，咁上一节咧，亦都同大家讲到啦，要重拾年轻活力嘅感觉咧，唔系单单话靠外在同埋我哋嘅行为啊，咁仲有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心态啊。细个咧，成日都唔明点解谭校长谭咏麟咧要年年25岁，咁而家大个咗啦，年纪大咗，开始大咗之后咧，就明白啊，原来25岁真系非常之好嘅年纪嚟噶。咁啊，啱啱读完书啦，又唔会话太过老成啊，唔会话喺社会嘅年资太耐啦，开始做到好似我哋所谓嘅老油条咁样啦。咁但系咧，又唔会话好似啱啱读书或者啱啱入大学咁嗰种咁清洁嘅心态啊。即系无论做人处事都好啦，都会有翻一定嘅阅历喺度啦。咁其实呢一个年纪咧，真系最好噶，又有冲劲去工作，又有我哋嘅体力、我哋嘅活力去做我哋中意做嘅事情。咁所以咧，25岁唔怪得啊，谭校长都要年年25岁啦。咁其实咧，保持心态年轻咧，就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人开心啲啦，其实本身对我哋身体嘅健康方面咧，都有好多嘅影响噶。咁其实有好多心理学同埋医学嘅研究咧，都表明啊，主观嘅年纪啊，即系话自己觉得自己有几多岁咧，咁其实系比实际嘅年纪咧，更加能够去反映到一个人嘅健康状况添噶。咁根据心理学嘅研究显示啦，对于衰老呢一个问题咧，系持积极嘅状态嘅话咧，即系个心态方面嘅话咧，譬如话感觉觉得自己系比实际年纪系后生嘅人咧，咁其实佢哋嘅平均寿命咧，比一啲系比较悲观嘅朋友咧，系会长大概7.5年左右噶。咁而且咧，佢哋患上呢个慢性疾病或者系伤残嘅风险咧，亦都系会更加低嘅。咁另外咧，仲可以对我哋嘅心血管咧系有更加好嘅帮助啦。其实情绪稳定啦，同埋乐观嘅人咧，反而系更加有效可以降低呢个高血压嘅风险啦，亦都可以减少呢个心肌梗塞同埋中风等等呢一啲心血管疾病嘅一个发生嘅一个频率添噶。咁当然啦，积极嘅情绪咧，亦都可以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啦，更加容易去抵御一啲嘅病毒啊、细菌嘅感染添噶。咁同埋咧，如果保持心态良好嘅话咧，亦都可以减慢一个认知衰退噶。保持好奇心同埋学习嘅欲望咧，其实可以令到我哋个脑神经咧系保持一个系多啲嘅用啊，即系用多啲啊。咁其实你个脑用得多咧，咁你就比较相对咧系可以减慢啦，又或者可以延缓呢一个咧，我哋头先第一节都提到过嘅呢一个阿兹海默症啊，一啲脑退化症等等嘅问题啊。咁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好处咧，就系如果我哋年纪开始大嘅时候咧，可能我哋面对好多嘅疾病啊、伤患啊，我哋需要去一啲嘅医疗啊、一啲手术嘅时候咧，咁如果心态保持得比较年轻、比较乐观嘅朋友咧，其实佢哋身体嘅自我修复同埋康复嘅能力咧，都会比较快同埋比较好嘅。咁当然啦，头先讲过啦，想重拾呢一个年轻活力嘅感觉咧，咁啊几样嘢啦，身体啦。我哋嘅生活习惯啦，同埋我哋嘅心态啦，咁其实我哋嘅行为，我哋嘅生活习惯咧，就系令到我哋嘅人咧会向一个有热情啦，可以去尝试一啲新事物啦，同埋可以去保持我哋身体健康嘅一个主导嚟嘅。咁而另外我哋嘅心理咧， 我哋心态方面就会令到我哋有更加强嘅一个心理状态啦。面对生活嘅时候，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变故啦，甚至乎我哋年纪开始大嘅时候，带嚟嘅一啲生理变化，例如比较容易患上一啲嘅病啊，容易受伤啊等等。咁呢一啲嘅情况底下咧，心理韧性比较强嘅人咧，咁其实佢哋适应力高之余咧，其实亦都系更加容易可以去积极咁样去面对啦，同埋去接纳佢哋自己身体上面带嚟嘅一啲变化嘅。咁当然啦，保持心态年轻咧，咁就唔系单单取决于头先讲呢几样嘢嘅。我哋知道个道理，我哋明白个道理，我哋都要去做噶嘛。咁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尽量保持到我哋嘅心态，可以保持呢个活力，保持呢个青春嘅状态咧？咁其实都有啲好简单，平时可以做嘅嘢嘅。咁例如头先上一节我哋都讲过噶啦，尝试一啲新嘅事物啦，行一条新嘅路线啦，去一啲新嘅地方旅游啦，甚至乎。得闲嘅话，试下做一啲唔同嘅餸菜啦。可能我哋平时煮饭嚟嚟去都系煮咗几味嘅，咁啊得闲可以试下研究一下食谱，煮一啲系以前未尝试过嘅菜式，又或者听一啲以前系好少接触嘅音乐风格啊，去做一啲平时未做过嘅运动啦。可能以前成日净系跑步嘅、打羽毛球嘅，而家可能试下去游水，又或者甚至乎。可以试一啲玩一啲简单嘅水上运动，总之试一啲自己平时冇做开嘅嘢，咁都可以打破自己一个大脑嘅惯性嘅依赖嘅。咁同埋要保持好奇心啦，持续去学习啦，学习一啲可能我哋平时唔会讲嘅新语言。咁当然啦，嚟到加拿大，我哋学英文应该就已经系一早学咗噶啦。咁但系你话除了英文之外，咁加拿大系一个双语国家嚟噶嘛，可以尝试去学法文啦，又或者我哋嘅。邻居啊，美国咧，咁其实佢哋都有西班牙文嘅，咁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喺世界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去探索一下，又或者学一啲新嘅乐器啦，学唱歌啦，学一啲新嘅手艺啦，画画啊、插花啊等等，咁其实都系一啲新嘅事物，令到我哋嘅大脑咧可以刺激到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啊。咁同埋仲有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嘅，就系、是、减低对自己年纪上嘅心理暗示啊，即系唔好成日都话，唉，算罢啦，我哋呢啲年纪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唉，我哋都咁大个人啦，即呢一啲咁样嘅说话咧，就尽量少啲讲啦，唔好成日同自己讲自己有几大，自己有几老，唔好讲，自然咧，慢慢我哋嘅心态咧，都会可以改变到落嚟啊，叫做。咁同埋咧，最紧要就系保持我哋一个嘅运动嘅动力啦，其实。keep 住每日咧有大概20-30分钟嘅一啲运动量，可能系快走啊，一啲有氧运动啊，慢跑啊，做下瑜伽啊，甚至乎跳下舞咁样，咁其实都可以令到我哋除咗话对我哋身体健康之余啦，保持我哋嘅心态开心之余啦，咁同埋有一啲嘅活动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人咧系保持一个健康同埋年轻嘅状态嘅。咁仲有咧，都可以注重一下个人形象啦，例如着衫方面啦。好多时年纪大咗，可能嚟嚟去去都系黑白灰啊咁样。咁其实可以试下啲唔同嘅颜色嘅，即系唔系要你着到粉红色啊，或者大红大紫好鲜艳，唔系。咁但系有阵时咧，适当咁样加啲少少颜色嘅点缀咧，令到人睇落去有啲朝气咧。咁其实外表我哋有自己照镜都系啦，睇落去都会有一个心理嘅正向暗示喺度噶。交朋友方面可以去交一啲唔同年龄层嘅，唔一定话要交翻自己年纪或者大自己去自己比自己成熟嘅一啲去吸收佢哋嘅知识。当然年轻人亦都有佢哋嘅好处，有佢哋而家年轻新世代嘅一啲嘅对事物嘅唔同嘅睇法，可以刺激到我哋嘅。咁所以咧，无论咩年纪都好，大家可以去多啲交流，多啲去接触，就唔好俾自己进入咗一个社交封闭嘅状态啊。咁同埋咧，好紧要。我哋要记得感恩，尽量感恩，我哋尽量感恩我哋每日遇到嘅一啲事情，好嘅唔好嘅，我哋都可以将佢当成一个经历啦，一个课程咁样去一堂课咁样去面对啦，减低对呢个年纪同埋减低对未来嘅焦虑咧。咁大家去做到呢几点嘅话咧，都可以有助大家去保持一个年轻活力嘅状态，一个心态喺度噶。咁好啦，今日时间咧就差唔多啦，或者我哋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先啦。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而听日早上知盈知美10点钟，轮到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咁亦飞咧就约定大家下星期三，我哋继续有知盈知美10点钟再见啦，拜拜。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5: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上周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8: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2: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8: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在选票上使用其英文或以外的外语名词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来自 ABC 温哥华党的5名候选人和温 City 党的2名候选人即将在法院对簿公堂。在之前，因为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Tua 对他们在提名文件里面使用姓名提出异议，候选人的姓名中包含了英文和中文名字。 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南表示，他使用这个名字已经有40年。另一名 ABC 党的候选人 Lorraine Lowe 表示，他自己一直以刘代明这个名字来展开竞选工作，亦都是自己竞选海报上的名字，凭藉这个名字在工作中获得认可。有关问题在温哥华上届市选亦都曾经出现过，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法官休庭处理，候选人得以保留选票上非英文姓名。支持用外语一方话，如果只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那些不讲英文的选民，因为本地确实很多人讲英文，亦都很多人不讲，会阻碍民众参与政治和投票意愿的机会。针对有关措施的法庭聆讯会在星期三上午举行。亚省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星期三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亚省若果脱离加拿大，将会在短期内付出高昂代价，而且长期前景充满极大不确定性。有关报告由亚省政府在今年6月时候委托撰写。报告列出两种可能的情景，一种是平稳的方案，即是脱离加拿大的谈判进展迅速，而且对亚省有利；另一种是艰难的方案，即谈判旷日持久，而且结果对亚省十分不利。报告写到，在过渡期结束后，亚省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可能会变得向好，机会确实存在，不过亦都存在另一种可能，亚省经济会更为脆弱，财政状况大幅恶化。这种不仅是体现在短期，更加会持续多年的时间。在今年早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估计，如果亚省脱离加拿大，将要近4000亿元的过渡成本。此外，每年还需要承担大约250亿至500亿元的营运成本。不过，卡加利大学的报告指出， 有关股算是严重地低估，从短期来看，一旦独立将赋予该省制定自身环境法则的自主权，这可能会振兴其能源产业，但是民众将带来严重经济动荡，建立新国家的成本在五年内将会介乎500亿至1700亿之间，也都可能导致该省更加依赖由美国运输石油。报告说，美国可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但也都可能试图利用亚省缺乏其他选择的处境来剥削亚省。此外，报告也都指出，无论最终石油运输管道和生产能力方面达成如何的安排，独立的亚省将更容易受到油价波动影响。亚省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专家小组评估强调，报告概述了两种情况都凸显亚省脱离加拿大于短期内会付出高昂代价，同时都凸显该省在长期内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省府的立场始终明确，他们支持一个统一的加拿大框架内拥有主权。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主张亚省独立的团体 APP 繁荣亚省计划到总部位于卡加利的智库组织加拿大西部基金会都纷纷发布过报告，试图估计若果亚省脱离联邦政府，具体运作形态会是如何。 APP 方面估算过渡成本只是60亿，而加拿大西部基金会就估算成本要超过2000亿，而且每年持续营运成本会超过5000亿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万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又想请温哥华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算是中午12点，大约一半满架，其余大部分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航班已经达到98%满了。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uas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大约是有5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达到80%满，4点和5点航班也是十分紧张，分别是有90%满和80%满，7点也有80%满。荷书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10分，有8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一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跟着 Landau 回来荷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1点05分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等到1点15分，位置打后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re 或致电604-408-7 7260。
1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6: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着我们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来每个夏季带给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和美味的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来到拉市一期了。
17: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这个最后机会，千祈不要错过，快点约埋亲朋好友来吃吃吃买买买，见证这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的告别时刻。
16: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8: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9: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8: 仲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9: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7: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8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1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0: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周逢基，
22: 星期三的早上11:09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很开心今天又见到我们的老朋友，想他就是呢整个几月了没有出现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注册中医师针灸师余三水医师啦。余医师早晨。
23: 早晨周逢基，早晨各位听众。
22: 这排忙不忙啊？
23: 都挺忙的，是
22: 挺忙的，因为踏入秋季之后呢，即是季节交替，可能哪些问题会出现得比较多呢？
23: 当然这个时候的又是感冒的季节，特别开了学之后呢，小朋友上学啦，特别小的小朋友呢，相对他们的免疫机能低一点的时候呢，很容易接触到新的病毒啊，或者是这个细菌啊，这样很容易开始就这个感冒就传开晒了。小朋友病很容易，家长也会有病，家
22: 长病呢是的，
23: 跟着又再回工回山公司一路传开，流感季节其实又是可以这样开始的了，
22: 所以有什么好建议呢？要不要有些预防的呢？叫大家
23: 当然我们的认为呢，就我们需要在人多的地方呢，或者什么时候都要戴上口罩呢，会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特别对免疫功能低的人，特别老人家那些，去些人多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都是戴上口罩会更加好一点，保护好自己。这样就我们讲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这个慢性鼻窦炎。
22: 即都是跟感冒有关的，因为这个鼻窦炎是很可能是感冒没好，慢慢慢慢。
23: 没错了，没错了。就很多时候呢，有些朋友呢，其实我没什么感冒啊，我只是只不过咁成日清下喉咙，或者轻轻咳两声，没什么事的。看西醫都話呢個唔使食藥，翻屋企飲飲水就得㗎啦。咁都係咁樣嘅啫。咁但係不過唉，搞得有少少唔舒服。咁係咩事咧？原來咧，我哋嚟睇，我哋發覺咧，原來可能得到個慢性鼻竇炎。
22: 係啦，咁啊，不如講講啦，咩叫做個鼻竇啊？鼻竇喺邊個位置咧？
23: 係啦，我哋嘅鼻竇咧，其實咧就又稱就叫副鼻竇啦，或者叫鼻旁竇啦。其實咧，呢個鼻竇咧就係我哋嘅头啊，佢哋有好多嚿骨嘅，唔系一嚿骨嘅，其实好多骨组成嘅。咁呢啲骨咧，就佢哋中间咧就有啲叫含气嘅胸腔喺度。即系简单就呢个胸呢啲胸腔咧，我哋呢啲咁嘅胸腔咧，总称咧我哋叫做鼻窦啦。我哋讲俗话啲系点样？就系、是、喺个鼻哥窿，我哋个呢个叫鼻腔。 鼻哥窿的地方叫鼻腔，
0: 嗯，
23: 鼻哥窿的后边那里，
0: 嗯，
23: 有些窿，这些窿就叫做鼻窦。
3: 哇，即是我们摸远的前面的鼻哥远那个地方就是鼻哥窿，
23: 鼻腔，
3: 鼻腔叫做鼻窦呢，就要
23: 在个鼻哥窿后边那里有八个窿。
3: 哇，有八个。
23: 四组，是啦，四组。咁
3: 多
23: 嘅，有八个窿，咁啊，呢八个窿咧，我哋叫做鼻窦，系啦。咁我哋咧，好多时感冒嘅时候咧，可能我哋个鼻腔会发炎啦，即系个鼻个窿嗰度会发炎啦。咁亦都可能会引起咧我哋嘅咽喉发炎啦。咁亦都可能咧就我哋引起我哋嘅鼻窦都发炎嘅，因为呢个鼻窦咧，其实佢个开口咧就同我哋嘅咽喉同埋我哋嘅鼻腔其实系都系相通嘅。
3: 大家都是痛的，
23: 是啦，是啦，
3: 如果那里入面有炎症呢，就可能都其他地方都有炎症，
23: 是啦，我们的咽喉的炎症，我们的 鼻腔 的炎症会影响到我们鼻窦都发炎，那我们就见到这个就叫上呼吸道发炎了，这个地方，
3: 哦，上呼吸道发炎，什么叫做慢性鼻窦炎呢？
23: 慢性鼻窦炎呢，很多时候呢，它有很多原因的，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常见的感冒，我哋感冒其实主要嘅发炎嘅地方，其实就系个上呼吸道，包括个鼻腔或者系鼻窦。
3: 嗯，
23: 咁呢地方发炎咧，咁你如果系医好咗啦，咁啊冇事啦，系咪？
3: 系。
23: 咁但系如果医得唔好嗰阵时候咧，或者系呢个延迟咗医嘅时候咧，慢慢佢会就会变成咧就慢性嘅鼻窦炎啦。
3: 因为发咗炎之后咧，大家都知道最明显嘅表现咧就系流鼻水啊嘛，嗬。
23: 系啦，系啦。咁但系鼻窦炎咧？就不同的，因为如果鼻腔的炎症不犀利，而鼻窦的炎症犀利，我们看到的症状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痰，
3: 哦，有痰，
23: 流鼻水，清鼻水，但是呢就有痰，那呢，这个就很明显就是鼻窦有事了，那好像痰是不是肺有事啊？但如果你看西医跟你听过的肺呢，哦，你的肺气管没事，没有挪音，没有那些呼呼的声音，没有，是不是？就是你的肺，你的下呼吸道没事。但是为什么有痰啊？原来痰其实就是我们上呼吸道出来的。只不过是不是在我们的鼻腔出来，在我鼻哥窿出来，而是在我们的口出来。在口出来我们叫痰，是不是？但这个痰就不是我们肺出来的，原来可以是我们的上呼吸道的鼻窦这里发炎出来的。
3: 鼻窦里面发炎在个喉咙那里出来的。
23: 没错没错，是的。就我哋睇到咧，就话呢个鼻窦咧，其实咧就佢主要咧，其实响鼻窦炎呢个情况，呢、這个人咧就任何人都可以发生嘅。咁啊，当然系以细蚊仔啊，同埋啲年纪大嘅老嘅人咧，就会更加多见啲啫。咁通常咧就佢有局部症状啦，包括咧有黄痰啦，我哋或者叫流鼻涕啦，或者甚至有黄鼻涕都有嘅。咁多数嚟讲啊，黄色或者绿色啊，黄绿色咁样，佢有时候咧就可以咧，佢因为佢个构造嘅问题啊，佢嗰个鼻窦嗰个窿咧就会先经过我哋嘅咽喉，先到我哋嘅鼻腔嘅。咁所以有时候咧呢个都佢个量唔大嗰阵时候咧，有时候咧佢会少少地嘅时候，佢会先落咗个喉咙度。点解呢个就系点解鼻窦炎嗰阵时候咧，我哋会见到好多时候见到系多痰啫，唔系要多鼻涕嘅。
3: 哦，鼻涕就唔多，但
23: 系有鼻涕，可能会有鼻涕，可能因为佢有时候佢唔单单只系鼻窦发炎，有时甚至影响到鼻腔都发炎，咁所以我见有黄鼻涕就系咁啊，系。第二个就鼻塞啦，咁啊可轻可重咧，咁有时见到咧就呢、這个鼻窦里边咧会充血水肿啦，有分泌物增多啦，咁样啊，咁咧就甚至有时咧会影响到你个嗅觉啦，啊，咁咧就呢个会影响到你个或者头痛啦，啊，有啲人咧，个额头咧，眼眉毛上边啲地方咧就会痛，
3: 啊，会头痛嘅，
23: 啊，因为嗰度有个额窦，嗰度有个，
3: 哦，又系痛嗰度嘅，
23: 嗬，系啊，咁啊，仲有嘅就系，头痛，除咗头痛之外咧，就仲有咧就系呢个牙痛啦，
3: 哦，会引起牙痛添嘅，
23: 牙痛，因为咧我哋个有组鼻窦咧就比较接近我哋嘅上牙床嘅，
3: 哦，上边嗰棚牙嗰度，
23: 系啊，咁所以有时咧会觉得嘅，有时候你有时候系因为鼻窦嘅炎症，所以使到你嘅牙床都发炎埋，
3: 都跟埋发炎，
23: 又可以反过嚟咧，你个牙床发炎咧，会使到你个鼻窦都发炎埋嘅，会，
3: 哦，即系互相影响嘅吓，
23: 冇错啦，冇错， 咁可能有啲人咧就甚至影到個耳鳴啦、耳聾啦，係嘛？
3: 嗯，
23: 好多啲咁其他症狀，我哋都好常見到。咁全身症狀有時犀利發燒啦，咁係嘛？咁嗰啲成個頭暈啦，個人好攰啦，慢性鼻竇炎，佢因為佢係一個長時間嘅咁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好多時見到咧，就人覺得好攰啦，瞓覺瞓得唔好啦，呢個胃口又差啦，記憶衰退啦，精神唔集中啦，總之好多一系列嘅一啲，甚至有時候有啲人長期低熱，即係長期發燒。
3: 哦，長期發燒，但佢又唔係高燒，
23: 唔係高燒，低燒嚟嘅啫。咁總嘅嚟講，我哋鼻竇炎最常見嘅症狀就係咩咧？你成日聽到啲人成日都咁清下清下個喉嚨。或者係好輕微咁咳，咁輕咳
3: 有噶，都
23: 好常見。
3: 睇見有啲
23: 小朋友
3: 會咁嘅情況，
23: 或者係老人家呢啲，好多時候常見呢啲咁嘅症狀。
3: 嚇！
23: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好多時候而家嘅醫療系統裏邊咧，對呢啲症狀係唔俾抗生素醫嘅。
3: 即係而家已經唔可以用抗生素去對付呢啲所謂嘅炎症啊？
23: 係唔可以，只不過係唔俾，因為咧擔心你。長時間咁用抗生素之後咧，其實你會對以後對抗生素產生一個
3: 依賴性係嘛？
23: 依賴即係對變咗產生冇乜作用以後啊，
3: 即係純咗你已經
23: 純咗啦，係啦，咁冇乜作用啦，咁所以變咗嚟講醫其他病嘅時候就好麻煩啦。咁啊，咁但係未到嚴一般情況下，如果係輕症，有時可能冇乜事嘅，但如果長期落去，其實會影響到甚至有機會影響到你個腦嘅問題添。
3: 哦，影響到個腦、
23: 眼啊、腦啊，呢都可能會受影響。
3: 哦，
23: 視力啊，都
3: 會。
23: 要大家要重視就係咁樣啦。咁啊，就係有啲小問題，無論係急性嘅鼻竇炎或者係慢性嘅鼻竇炎，其實都要經過適當嘅處理，其實係可以好嘅。
3: 嗯，係啊。咁佢引起嘅鼻竇炎咧，就多數都係因為之前感冒過啊，或者係會唔會啲譬如小朋友咧隻手邋遢啊？有时撩下个鼻哥咁样，将啲细菌都带咗入去啊！嗬，
23: 咁呢个就系会首先引起个鼻腔发炎先，
3: 引起咗鼻腔，
23: 因为我哋嘅手系掂唔到鼻窦嘅，咁所以引起个鼻腔发炎先。个鼻腔嘅发炎其实系有机会，因为个鼻窦个窿同埋个鼻腔嗰度会相通噶嘛，咁所以呢个炎症其实会可能会一路咁传入去里边。咁所以咧，有時候都會引起個呢個鼻竇嘅炎症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引起慢性鼻竇炎其實主要嘅原因，第一個就係急性鼻竇炎，即係可能可能係感冒啊嗰啲原因。
3: 感冒啊，感冒係
23: 對細菌啊，對呢個病毒啊，咁慢慢有一個急性嘅炎症啊。咁啊處理唔好啦，咁慢慢咧就佢處理唔好，慢慢就變咗慢性嘅問題。係。咁第二個就係阻塞性嘅一啲病因，包括可能鼻息肉啦、鼻甲肥大啦、鼻腔結石啦，係嘛？好多咁嘅原因咧，就會阻塞咗你個鼻嘅通道。
3: 我知道咧，以此咧就準備咗好多個想同大家介紹嗰啲原因方面嘅嗬。咁啊，睇睇時間，而家我哋咧少休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再請阿余醫師同大家介紹啊。
0: 哇！买机票送十一或十二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0: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4: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5: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4: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2: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4: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2: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4: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303-7718。
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0: 健康之门。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健康之门啊！咁今日余医师咧，同大家咧分享探讨一下咧慢性鼻窦炎嘅呢个情况啦，咁同埋咧中医点样去治疗啦吓。正话讲咧，原来引起慢性鼻窦炎咧有好多种原因嘅吓。
23: 第一种原因就系因为个感冒啊，急性鼻窦炎引起嘅。
3: 感冒引起嘅。
23: 第二个阻塞性嘅原因咧，因为个生理结构嘅问题，可能出现啲鼻息肉嗰啲啊咁啊，呢啲嘢塞住喺里边咧。阻碍咗佢自我排出呢啲咁嘅邋遢嘢嗰个功能。
3: 系
23: 第三个致病原因就可能有啲好强力嘅细菌啦，譬如好似啲猩红热嗰啲咁嘅链球菌啊，嗰啲好容易你得咗之后，你就由急性嘅炎症变咗慢慢就变成一个慢性嘅鼻窦炎噶啦。咁就另外就头先我讲过啦，牙嘅发炎咧系嘛，都会影响到鼻窦咯，系啊。咁啊外伤啦啊，咁就啲血块塞住喺度啦，咁啊长期咁塞住咧，佢都会引起你嘅鼻窦咧功能咧就减弱咗，系。
3: 扑亲啊，撞亲都会有呢、這
23: 个。一全身性嘅疾病啦，营养不良啦啊，疲劳过度啦，身体变机能鸡蛋。我哋中医讲就系你虚咗啦，你嘅气虚啦咁，我哋中意咁讲啊，系啊。咁啊呢啲都系引起。呢、这個有慢性鼻竇炎嘅一個原因，咁樣就喺西醫方面，其實西醫其實好多嘢可都好多方法治療嘅，包括有用抗生素啦，嚇、即係消炎藥啦，
3: 係消炎
23: 用一啲血管收縮劑啦，用一啲噴鼻嘅等你排嘅出嚟啦，咁但係有時候有啲醫生咧俾啲抗過敏藥佢食啲抗組織胺嘅藥，
3: 抗
23: 啲各種方法啦，包括有噴洗鼻啦，係嘛？甚至有啲而家啲新嘅技術咧叫超短波透熱啦，用超呢個去或者儀器嘅照你個鼻嗰度咁去幫你消炎啦，咁啊仲有手術啦，微創手術同埋其他嘅方法嚇。咁之總之咧，對一個慢性鼻竇炎嘅人嚟講咧，就首先應該咧就通常我哋建議都係先問藥物治療先嘅，局部治療
3: 先係藥物治療。
23: 咁但係如果喺藥物治療都冇效嘅情況下咧，可能通過一啲檢查啦，譬如一啲 CBD 嘅鼻竇檢查啦，咁慢慢睇下需唔需要用手術去治療咁樣。咁但係除咗咁方面咧，其實我哋中醫都好經常碰到呢啲咁嘅問題嘅。
3: 係啦，咁中醫係點樣去？對待佢嘅治療
23: 咧，就認為咧呢個咁嘅鼻竇炎、慢性鼻竇炎嘅咧，佢最主要嚟講咧就係我哋咧認為咧佢個身體就係可以講就係個肺氣虛咗啦，
3: 肺氣虛咗，係
23: 啊個脾臟啦，即係唔係脾臟係脾，我哋脾室運健啊，即係個消化系統
3: 方面嘅。
23: 咁有時我咦點解你個鼻係屬於肺咧？屬於係咪點解同你嘅消化系統有關係咧？因為原來咧，我喺中醫角度嚟講咧，喺中醫嘅五行呢個醫療理裏邊咧，就係認為土生金嘅，土就係消化系統，金咧就係個呼吸系統。咁即係話咧，係個要個呼吸系統嘅康復咧，其實係要靠嗰個消化系統功能正常。咁你先可以咧，能夠使到你嘅免疫機能加強嚟醫嘅。
3: 哦，咁我哋咧認為咧，
23: 如果你個肺氣虛弱、脾室運健，即係你個脾胃都差嘅話咧，咁再加上咧呢個濕熱咧，就呢個運結咧，就會導致呢個慢性嘅一個鼻竇炎啦。
3: 即係基礎唔夠穩固啦。
23: 係啦，咁我哋咧中醫醫呢個慢性鼻竇炎咧，嗰個核心嘅思路主要咧就係通竅去濕、扶正就固本啊，即係要。方便除了要用啲清熱解毒通竅嘅藥， 去處理你的局部的鼻問題之外呢，我們還要用全身全面的角度來講，去調理身體，扶正固本培元，
3: 哦，
23: 就是說不是單單只給你消炎藥你吃，就是這樣去處理的，是要幫你調回好的身體，讓你自己的康復能力加強，這樣去處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要這個去辨證分析呢，我們中醫理解呢，肺呢就開竅於鼻，肺氣不足夠的話呢，你的胃外就不顧了，容易受到外邪入侵，即是說你如果你正氣弱了，你的肺弱的話呢，你就容易感冒，受到外邪的侵襲，再加上呢脾虛生濕，濕濁呢就會犯，就會谷上你的鼻腔鼻個鼻嗰度啦，係嘛？咁啊，久則就化熱啊，濕熱咧又阻於你個鼻竅嘅話咧，就會導致啲鼻塞啦、流鼻涕啦、啊頭痛啊呢咁嘅症狀，咁啊就會反覆咁出現。咁啊，再加上如果你腎陽不足嘅話，影響到個氣化功能咧，就會加延長咗呢個咁嘅病嘅情況啦。
3: 哦，
23: 咁所以通常咧，我哋咧就要將呢個慢性鼻竇炎咧，分成幾種不同的類型的，我們的症候叫做，
3: 這個是中醫的特點，
23: 中醫的特點了，去處理，這樣就
3: 分什麼類型呢？
23: 很多時候呢，我們分了第一件事，第一個分了就常見的，通常就是肺經的風熱型，一個感冒的時候，感冒初期的時候很常見的，我見到可能有黃痰黃鼻涕、前額頭痛、甚至有時候惡寒發熱，很多時候我們會用蒼葉子散加減去處理，另外有些就是這個膽鬱熱型，膽苦不熱，很多時候通常就比較黃體比較和很多，口苦咽乾，甚至我們就會用到龍膽泻肝湯那些去處理，還有些就叫脾胃就濕熱型，通常呢就鼻塞比較重，或者鼻體又臭，頭昏腦脹，通常我們會用黃岑滑石這些湯、甘露消毒丹這些去健脾化濕，還有就肺氣氣虛型的話呢，通常呢就我們見到白鼻涕會多一些，遇風就加重了，通常呢我們用溫肺止流丹這些去處理，有些就是叫做氣滯血瘀型的，我通常就會很多時候見到鼻甲已經肥大了，持續鼻塞，我們就會用就通竅活血湯去化瘀通絡，咁樣
3: 看起來呢，即中醫在治療這方面都很有心得，很有臨床經驗的，也都有分很多種不同的類型是跟它對症落藥的，
23: 沒錯
3: 所以真的得了這個慢性鼻竇炎的朋友呢，如果西醫那邊看過之後沒什麼藥食的，那就不妨來看看中醫這方面幫你調理了，那就分很多種不同的類型的，看看時間我們先聽聽新聞提要，轉頭回來呢開放我們的熱線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打上來，我們聊聊天。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新聞提要，
11: 各位歡迎收聽十點半新聞提要。在卡尼出席欧盟会议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又已打开大门，会接纳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在选票上使用其英文以外的外语名词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同沙特拉伯的政府军交火。香港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政府研究和推动更多合適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的政府開支。新聞詳細內容請留意十二點新聞報導。
12: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3: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是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怎知咁多呢？
14: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午七點、下午一點及五點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的違規報告，那大家就不會浪費彈藥了。
15: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5: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17: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15: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返个温暖中秋节啦。
1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8: 咁正
1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8: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9: 原来他不够爱我。
21: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5: 852港点主呈献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8: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0: 健康之门，
2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三 part 的健康之门。余三水医师今日同大家探讨呢，就是这个慢性的鼻窦炎的治疗方法了。中医是怎样去治疗的呢？也是分很多种类型的，起码都有5-6种类型那么多。有没有一些特色的疗法的呢，余医师？
23: 除了吃中药之外，其实另一个 用一些其他的方法的，就是包括就煲一些中药、用这个辛夷花、萝卜食草、川芎、这样煲水来分泌。
22: 哦，煲滚咗佢嗰啲热气腾腾嘅时候，揾个鼻哥咧伸入去索佢。
23: 咁、另外一啲可以咧用金银花、鱼腥草嗰啲煲水之后爱洗鼻啦。
22: 系洗鼻。
23: 系啦，咁啊仲有咧用针灸嘅方法咧。
22: 哦，针灸都得。
23: 咁呢啲都系可以呢个有效咁去解决呢个鼻窦炎嘅呢个咁嘅一啲问题嘅。
22: 嗯。
23: 咁另外咧，我想同大家提睇下，再同我重复嘅一样嘢咧，就系点样咧？就有啲人咧慢性鼻窦炎咧，真系好长时间咧，又医哇睇到好多医生都医唔好，不如自己买啲中药食下啦咁。
22: 得唔得啊？
23: 咁其實本身呢個買啲清熱解毒嘅藥食下，咁其實呢個本身嚟講係個原則上冇錯嘅。
22: 嗯。
23: 但個問題咧就話咧，有時候咧有時候嗰啲病人咧冇理到自己嘅身體嘅體質點樣。其實我哋過用呢啲咁嘅清熱解毒藥，其實會使到身體更加寒。寒嘅話咧，你有時候會使到咧你嘅消化系統嘅功能咧更加弱。咁、會出現肚屙啊嗰啲咁嘅症狀，大便唔成形嘅。食得多咗呢啲咁清熱解毒藥會咁樣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本身嚟講就係認為咧，佢之所以咁

0: 咁總之就係我要一方面就要清熱解毒去幫你消炎、啊、另一方面咧，我哋要用咧就去補氣嘅藥去幫你扶正。啊哦、我哋要咁两方面同时进行，个效果先至好嘅。
1: 清热消炎，
0: 有时候你自己就咁食，点解食药食咁耐，买啲药食咁耐，明明写住系医鼻窦炎噶啦，咁都食咁耐食唔好嘅，乜原因就系你正气弱咗，你冇去调整。
1: 哦，所以一定要扶正先至得嘅。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嘅，咁啊，我哋咧就电话上边咧已经有听众朋友咧打上嚟啦，咁我哋咧先听听张生嘅电话先吓。张生早晨，张生你好，
2: 你好早晨，
0: 早晨，
1: 请讲啊！
2: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我想请教一下余医师咧，嗰、那个小肠气系咩事一回事咧？系咪一定要做手术嘅外嘅咧？中医有冇得医嘅咧？
0: 嗱，咁样小肠气咧，其实咧就系你嘅腹股沟，好多时候咧腹股沟嗰度，咁咧就会突咗嚿嘢出嚟。咁嗰度咧，主要本身嚟講咧，其實嗰度有啲組有啲組織咧，其實咧本身就會喺你嗰度啊擋住。
2: 聽唔到嘅，
1: 係你聽唔聽到？你唔好開住心機。
2: 依家聽到，頭先聽唔到。
1: 嚇、啊，你聽住個電話嚇、啊，最緊要聽電話。
0: 係咁樣咧，就其實主要個小腸氣咧，其實我哋一般講咧就係話你個腹股溝度咧就嘢突咗出嚟啊，咁突出嚟嗰度咧就會痛嘅。啊，咁呢個嗰啲時候就係我哋叫小腸氣。咁呢個小腸氣咧，個原因就本身你腹股溝，你好多人嘅就個人個肌肉量少咗，
1: 肌肉量
0: 少咗個人，
1: 哦、
0: 或者係你嗰度嘅地方咧個組織咧就有啲缺陷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你個腹腔嘅裏邊嗰啲嘢，包括小腸啊嗰啲地方咧，就有時候咧組織咧會向嗰度突出嚟，因為氣壓嘅問題向嗰度突出嚟。咁呢個突出嚟咧，其實咧就有分輕重啦。轻症的时候，其实有时有机会咧，通过中医的方法咧，我哋用呢、这个补中益气汤提翻嗰道气上嚟。咁啊，最主要咧，其实主要嘅原因其实都系要扶正，使到你嘅身体个吸收营养更加好啲，你啲肌肉咧慢慢能够生翻。咁啊，同埋加上一啲辅助嘅治疗咧，咁使到你咧佢就唔会再突出嚟。轻症的时候，其实有机会医嘅，我哋都医过一啲、但系当重症嗰时候
2: 咧，
0: 系啊，如果比较重症嗰时候咧，佢已经突出嚟好犀利啦，好多啦，甚至有时候咧真系嗰个突出嚟嘅嘢咧瘀晒咁样噶啦，咁嗰时候咧就有机会咧就会嗰度发炎添嘅，发炎嘅最惨情况就会出现腹膜炎，咁呢个系一个重症嚟嘅，咁嗰时候咧就好多时候咁情况咧，我哋都建议做手术。手术咧佢好简单啫，放翻块胶板落去，咁啊挡住嗰度，咁你啲嘢就唔会突出嚟，咁你就解决咗个问题噶啦。唔系一个好大嘅手术，好少手术啫，系一个好轻嘅手术。咁啊，通常嚟讲，我哋见到我啲病人做嗰啲，通常当日做，当日出翻院噶啦，而好简单啫，系啊。
1: 系咁啊，所以睇下
0: 睇轻重症系啊，
1: 系啊，睇下你属于有几重嘅问题啦。医生又点样讲咧？
2: 我嘅咧就唔会冇痛嘅，冇痛嘅就系突出嚟一个手指，佢俾罅嗰度突出嚟一个两截手指咁样咁多。
0: 可以先
2: 嗰、那个西医咧就话观察下啦，唔使做手术治嘅咁。
0: 系啊，咁即系话仲系轻症嘅范围咯。咁可以咧就因为西医通常咧就佢观察嘅啫，冇药食嘅，冇乜都冇得做噶啦。咁啊，可以試試用中藥嘅方法，再加上一啲自我嘅按摩啊，或者揾啲帶撳住佢啊，塞住啊咁樣各種方嘅幫助咧，有機會其實咧係呢個佢可以係好轉嘅，係。
1: 或者有時間嘅。
2: 即
1: 係
2: 我嗰個情況就
0: 未到做手術啊，
1: 仲係屬於比較輕。
2: 个窿嗰度啦。
1: 係啦，屬於比較輕。
0: 即係啱啱突出少少咯，咁所以你要盡早去處理噶啦。啊！睇下用呢、這个用食药嘅方法，睇下解唔解决得到咯。如果解决得到，咁咪唔使做手术咯，唔使挨刀咯，系咪？如果解决唔到，咁可能要手术。
1: 中药有得。
0: 系，我哋通常要用呢个补中益气汤去处理。
1: 补中益气，帮你。
0: 系系。
1: 得闲过嚟睇睇啦，好唔好？
2: 哦，好。
1: 多谢啊，
2: 好啊，
1: 张生啊，多谢晒。
2: 唔该晒，唔该晒。
1: 好嘅。咁我哋继续听听第二位听众朋友啊，系阿杨女士啦。杨女士你好，

0: 系睇下杨女士听唔听到？杨女士
1: 系你好，请
0: 讲
1: 你好。系我咧只脚咧就肿咗两三个礼拜噶啦。咁啊，上一次见医生咧，佢就写咗纸俾我去照 ultrasound。咁我琴日去翻去睇报告，佢就话就唔系血栓塞嘅脚，但系咧佢就肿，就系肿咗已经两三个礼拜。咁啊，揿落去咧有啲痛噶。咁佢又开咗啲丸俾我咧，佢就我谂系啲去水丸咁样嘅。咁我想问一问医师咧，如果我嚟针灸系咪有冇帮助咧？定系食嗰啲去水丸好咧？
2: 有帮助嘅，有帮。咁咧就其实我哋要睇你个脚肿嘅原因喺边度。如果唔系有呢个静脉嘅栓塞嘅话，睇其他方面，包括肾方面嘅问题啦，你排小便嘅情况点样样啦，你个心脏嘅功能啊点样样啦，你个脚肿，你年纪有几大到啊？大约？
1: 哦，我七十几噶啦。
2: 七十几 ，OK， 明白。
1: 佢肿咧就系喺脚眼同上足，佢又唔系上到去脚上边嘅，系脚眼同埋脚上边中间嗰度咁上下嘅。
2: 会唔会呢个会唔会平时行路有冇气喘咁嘅情况噶？
1: 我行路就冇气喘，但系我本身就有哮喘。咁但系咧，我行得耐咧，急咧，我就会噶啦，不嬲都有噶啦。就算唔脚肿嗰阵时，佢都会噶啦。咁咧，我个肾咧就系、是、或者系个肾嘅问题，因为我系得一个肾嘅啫。
2: 明白。
1: 即系我做过手术嘅，系。
2: 明白。咁可能真系要离水院睇下解唔解决到啦。不过咁讲翻转头，你试下问一问你嘅西医，呢个离水院对你嘅肾本身会唔会有一啲伤害？
1: 系啦，我就惊嗰啲丸咧仲伤个肾添，所以我就想
2: 问要小心咯，
1: 可唔可以针灸？
2: 针灸系有帮助嘅，不过另一方面咧，如果食中药咧，亦都有帮助。即系要补肾啦，要补肾。
1: 你觉得你系咩原因咧？我系咩原因？
2: 我嘅理解，就算头先你讲，可能系你个肾排水嘅能力差咗，会唔会？系
1: 会唔会湿气重咧？
2: 这个是可能就是原因之一，排湿气重就是因为你排水排湿差嘛，
1: 系
2: 嘛？仲要睇睇你个本身。
1: 咁或者我哋
2: 本身仲有冇另外一啲问题？不如好简单咁讲，有冇话个脚肿咧就早上咧就轻啲，夜晚就重啲咁样咧？
1: 我朝头早起身咧就冇咁肿嘅，
2: 冇错。
1: 咁一路到下昼一路咁落去咧，到夜晚嗰阵时就肿啲啦。
2: 冇错啦，咁样嘅情况咧，我个理解唔单止系肾嘅问题啦。你的心脏的问题都要关系到了。
1: 哦，心脏的问题都有问题。
2: 你将你这个情况讲给你的西医听，看看他需不需要做多个心的一个检查。
1: 是啊，我昨天见过他的了。
2: 你要
1: 他就写了纸给我去照小便。
2: 是。
1: 他就怕我的或者小便方面不是 几好这样。
2: 是。
1: 那或者我。或者针灸有冇作用啊？针灸
2: 有帮用，有帮助嘅系。我哋都系用你个问题估计心肾两方面要处理咯。即系有时你要识讲俾你嘅医生听咧，有时你嘅医生未必好似而家我咁问都咁细嘅。你讲俾佢听咧，你话咧我脚咧系早上轻啲，夜晚重啲，呢点好重要。你唔识讲，或者个医生冇问到咧，有时候咧你又会错过咗一啲问题嘅。
1: 系啊，西医冇问噶。
2: 你试下，所以有时候你要识讲翻俾你嘅医生听先得噶，要
0: 讲多啲细节嘅嘢咯。
2: OK，yeah，yeah，试试啦。
1: 好啊。
0: 等
1: 我再问咗，我再
0: 系啦。你可以先检查咗，然后再翻嚟揾阿余医师都得。
2: 系
1: 好啊，
0: 多
1: 谢
0: 你
1: 哋吓，唔该晒，拜拜。
2: OK，
0: 拜拜。咁啊，睇睇时间关系咧，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接听大家嘅电话啦。
3: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4: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5: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8: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1: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0: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0: 有心唔怕迟，
1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1: 列志文604-231-8120。
7: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床褥劲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的汽车维修中心。
11: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4: 健康之门。
0: 来到11:49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呢，是这个接听这个大家的电话的。不过呢，接听电话之前呢，雨师有个汤水想介绍给大家的，我们听听。
2: 咁就我哋平時咧可以用一啲食療嚟咧調理我哋嘅身體咧，預防咧我哋嘅呢啲慢性嘅疾病啦，係咪？
0: 好啊。
2: 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兒花川貝湯啦。
0: 嗯。
2: 咁呢、這個咧可以用咧呢個新兒花啊頭川貝咧各三錢，加啲南北杏咧同啲百合啦五錢咧，加啲瘦肉咁去煲湯啊。咁、嗯、呢個咧就呢個咁嘅新兒花湯咧，又起到咧個通鼻嘅止咳嘅作用嘅。咁、新兒花可以咧就驅風散寒咧。通鼻啦，啊，南北杏咧可以咧就止咳，平喘咧润肠通便啦，而百合同埋川贝母咧都可以润肺止咳嘅，咁咧可以咧缓解啲鼻过敏啊，呢个鼻慢性鼻窦炎啊啲咁，因为咧其实鼻过敏咧有机会长时间唔好咧会慢慢咧就会容易产生鼻窦炎嘅，咁、鼻窦炎咧慢慢要再医唔好咧就会慢性鼻窦炎噶啦，
0: 咁
2: 其实咧呢啲鼻过敏同埋呢个鼻窦炎咧两其实都有一定嘅关联喺度嘅，啊，当然唔系一个好直接嘅，但系咧都有相关嘅，我哋要小心防范咯，啊。
0: 我都记得细个咧，我有过敏性鼻炎嘅，好多时鼻塞嘅，咁、中医咧就系叫煲呢个新兒花添，新兒花
2: 系啊，
0: 加猪鼻啊咁样。诶，系一个汤嚟嘅，
2: 以形以形补形啊，
0: 系啊，真系觉得系个鼻通咗好多嘅吓，咁啊，大家不妨试下呢个新兒花、川贝同埋南北杏百合，煲加啲瘦肉落去嗬，
2: 系啦系啦，
0: 好，咁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第一位系阿林生啦，林生早晨，
15: 早晨啊，我想问问余医师有间荣同埋胃。咁啊，胃就系即系气啦，吓，咁就系咪我哋嘅淋巴抵抗能力，同埋呢个对呢个细菌或者咩有种抵抗能力啦？咁呢个荣咧系血啦，系咪啊？ 咁呢个血咧就系咪即系话，如果你补足够呢个血咧，咁呢个荣咧就会即系产生即系可以使你嘅呢个血脉流通啊，或者点啦，系咪咧？
2: 啊，冇错嘅。简单咁讲，荣同卫咧呢两个可以讲一个里一个外。卫咧就系、是、手运外边嘅。荣咧就系、是、呢、這个呢、這个响里边嘅。可以咁去理解一个问题。咁呢两个问题咧，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就呢、這个，即系呢两个问题其实系相互相成，去呢、這个去保护你嘅身体，加强你身体嗰个抗病嘅能力。同埋咧个康复嘅能力嘅，系咁样。
15: 哦，咁样。另外，我想问你，一个茶水嘅组合咧，就系、是、山楂、就荷叶加上红枣，咁呢三样嘢嘅配合，产生到有咩效用咧？
2: 最主要嚟讲咧，系起到一个健胃嘅作用。啊，山楂有呢、這
15: 个
2: 系。
15: 有冇扩张血管嘅作用咧？
2: 扩张血管嘅话咧，薄你话点啊？薄荷系咪有个啊？
0: 荷叶，
2: 荷叶，所以荷叶，荷叶，荷叶，
15: 荷叶，
2: 荷叶。OK， 嗱，我个理解，扩张血管嘅作用唔应该系一个好明显嘅作用喺度。荷叶系主要嚟讲系呢个都系走脾胃经，即系走胃经嘅。山楂亦都系。啊，咁啊，红枣嚟讲，佢有和胃嘅作用喺度，咁啊，但系所以呢三个组呢两个嘅组合，其实主要嚟讲都系走脾胃嘅，咁系对你个加强咗你嘅消化机能呢方面。至于佢嘅你话山楂本身嚟讲，佢有呢、這个使到你嗰啲血入血啊。使到嗰啲胆固醇啊会好啲啊，咁嗰啲有机会嘅，有机会嘅。但系佢起到扩张血管作用，我暂时睇唔到。
15: 哦 ，OK， 咁、样，我再问问你一样嘢，荷叶有冇降压压嘅作用咧？
2: 荷叶佢都有利水嘅作用喺度嘅。利水嘅成分对一啲譬如话因为系湿重而造成血压高嘅。简单咁讲就系、是，如果佢个微细血管受压而出现个血压高嘅人咧，可以用少少荷叶，呢个佢有少少利水作用咧，会帮助到降压，但系都唔系我哋常用嘅利水药。
15: OK， 唔该晒你，
2: 系
0: 好嘅，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继续听听啊 Amy 嘅电话啦吓 ，Amy 你好。是 Amy， 听不听到 ？Amy，Amy， 听不听到？到你了，如果 Amy 听不到咧，我哋听听呢位啊钟生的电话哈。钟生你好，钟生，钟先生你好，你好。
16: 系你好啊！我同我妈妈问噶，
0: 系
16: 就佢咧就系成日流口水。咁、由朝到晚都系噶啦，咁啊，甚至瞓觉都系，所以佢咧成日都要揽呢个口水肩。咁有时佢瞓觉咧，佢都系有好多口水，甚至咧佢影响到佢会咳。咁佢咧瞓觉用个枕头晾高噶，咁样佢有咩可以帮到佢咧？等即系唔好俾佢流咁多口水。
2: 嗯，明白明白 ，OK。通常如果系佢经常佢年纪大啦，咁样样咧。佢可能咧嗱，好多时候佢可能我哋个医生嗱，平时我哋简单咁讲啦，我哋啲口水喺边度去嘅咧？一个正常嘅人，其实口水会通过你嘅咽喉，经过你嘅食道排走嘅，去到胃嗰度排走咗去嘅。包括你鼻涕啊、眼泪啊、其他口腔呢个上呼吸道嗰啲所分泌物，都系经过我哋嘅咽喉响个口经过咽喉咁排走嘅。如果佢个本身佢个食道嘅下行功能受阻或者系慢咗，就会造成咧个咽喉咧有阻塞，咁样嘅话咧就会造成咧佢啲口水咧排得唔够快咧就会流出嚟。响我哋中医角度嚟讲，呢个系脾胃寒咗。你试下呢、这个 俾啲姜，煲啲姜水去饮下，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多。俾啲陈皮，陈皮同姜水，
16: 系
2: 试试啊。咁啊，如果唔得嘅话咧，可能要用中药。如果唔得嘅话，要用中药处理噶啦，系啊。
16: 如果中药咧，除咗姜同埋呢啲一个嘅陈皮，
2: 我哋会用，我哋会用一啲帮助佢个胃下行嘅。如果特别佢有个胃口都唔系咁好嘅时候咧，我哋会用一啲下行嘅一啲咁嘅中药，包括呢、這个代赭石啊，呢、這个吴茱萸啊，旋复花啊，陈皮发下呢啲咁一类，呢咁啊睇下同佢睇下大便通唔通，好几样要处理。咁但系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简单先处理点样，仲有啲情况咧就系、是、可能因为食咗啲比较寒凉嘅一啲嘢。有时候都会出现一啲咁嘅口水多嘅情况嘅，咁我哋要睇睇情况。但一般简单嘅情况，你试试，同埋咧佢有冇高血压嘅问题，或者佢个人肥唔肥？如果系瘦人嘅话咧，甚至你有时要加重少少盐嘅话，帮佢啲攞佢食物度，可能咧都会解决到个问题。因为有时候老人家咧，佢个脾胃功能好差，佢个胃动力好弱。如果佢唔系属于要限盐嗰啲人嘅话咧，咁你俾翻要使佢胃口好啲咁多嘅话，可能要食翻咸少少，咁样佢先可以解决到佢个问题嘅。但系如果佢已经系好肥胖，湿好重咁嘅话，甚至有肾有问题要限盐嘅话咧，呢、這个方法又唔啱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睇人去处理，而唔系话一个问题就一个方法，唔系咁样样。
0: 系啦，咁啊，或者中生。得闲嘅可唔可以带妈妈嚟见见医生咧？咁可能啊会更加直接，可以对症落药啦。
16: 系好噶，好噶，
0: 试试先。多谢你嘅电话。
2: 试试先啦，系啲简单嘅方法，试试先。
0: 系啦，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咧，唔可以咧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咁如果有问题或者系需要诊症啊乜嘢，需要揾阿余医师嘅，点样联络你好咧？
2: 可以呢个打我哋公司嘅电话啦。
0: 系
2: 我哋公司响呢个列治文百家店。这个艺海深融行、我在那里住诊，我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日在那里、可以打我们公司电话，就是604-278-1633、约时间看病。
0: 是的，就是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日，
2: 是的，
0: 星期三就休息。
2: 对，没错没错，是
0: 的。
2: 甚至如果真的实在有些很远水路或者地道去很远的地方的朋友实在不方便，甚至可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视频诊症、电话诊症、都可以的。
0: 是的，
2: 都是打电话先预约先。
0: 是的。電話預約了可以視頻，可以電話上講的。
2: 咁
0: 啊，亦都提醒大家就係下個禮拜余醫師都係繼續嚟嘅喎，嚇。
2: 係啊，冇錯。
0: 咁啊，大家記得收聽啦，多謝大家，多謝余醫師，拜拜。
2: 拜拜。
17: 健康之門係由打開健康之門嘅藝海深融藥業集團贊助播出。大人細路都中意飲凍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曬啲煎炸熱氣嘢，點樣可以幫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氣呢？
18: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幫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瘡毒，
17: 對付初起感冒同預防暗瘡都得噶。
18: 買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選擇無糖或有糖包裝，啱曬大家唔同要求。
17: 邊處有得買呢？
18: 各大華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中午新闻专辑。
2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在卡尼出席欧盟会议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又已敲开大门，会接纳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在选票上使用其英文以外的外语名词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和沙特拉伯的政府军交火。香港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政府研究和推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的政府开支。
17: 加拿大新闻
2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首先是本地新闻。 总理卡尼星期已经以启程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被经野当地上昼抵达出席欧洲议会，并受到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欢迎。在上午时间，卡尼经已同两人会面，最后他出席了欧盟年度报告全体会议辩论，并在下午与冯德莱恩及梅特索拉分别召开会议。卡尼之后会转往英国曼彻斯特，并在稍后抵达，到当地黄昏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晚上他将会观看艾弗顿对狼队的英式足球比赛，并将会在当地星期三深夜启程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在卡尼出席欧盟会议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又已打开大门，会接纳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他介绍了加强欧洲和加拿大合作关系的支柱，而总理卡尼就是在前旁听。在发表欧盟施政报告时候，冯德莱恩指双方必须紧急重新构建伙伴关系，并超越单纯的自由贸易协议范围，携手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之后全场起立鼓掌。卡尼随后点头致意，起身走向主席台向冯德莱恩拥抱。他在返回座位前亦向在场挥手致意。冯德莱恩表示，两地共享一片大西洋，同样的价值观和同样的世界观，如今亦将共同构建同样的未来。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欧洲希望两地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卡尼正在访问欧洲之际，上星期访问加拿大的欧洲议会议长帕特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加拿大方式令到欧洲人感到震惊。他说，有人想象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恰恰说明加拿大是对美国有多重要。加拿大和欧洲官员经常表示，他们希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对加拿大人来讲，志同道合越来越倾向于欧洲，而对欧洲人来讲也都越来越倾向加拿大。不过早前双方都经已对加拿大是否会加入欧盟的讨论泼过一盆冷水。加拿大方面说，他们对欧盟成员国基本模式并不感到兴趣，因为要成为成员国将会放弃部分主权。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经已 99% 是免关税。双方都强调，促使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0个尚未批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ETA 国家要批准该协定是具有重要性，但这个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另外，加拿大亦都现时经已参与两项重要的泛欧盟计划，一个是加入联合军事采购获低利率贷款的欧洲安全计划 SAFE， 第二个是资助科学研究的地平线科研计划。因为高级官员说，加拿大和欧洲接触是为了加强自身的主权，而不是削弱主权。至于早前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暗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复制类似挪威等非欧盟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涉及一些主权上的让步，所以亦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另外，欧洲官员亦都表示，他们设想是欧洲与加拿大之间的联盟，而并非合并，但他们设想的伙伴关系将比目前和英国的关系更加深入。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麦卡利斯特表示，双方目前都不太在意这些标签，但他强调，欧盟并非试图让加拿大放弃主权，相反，欧洲愿意和加拿大合作，共同抵御美国的威胁。麦卡利斯特曾经在德国陆军服役期间，在加拿大缅省的肖卢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他说，欧洲人明白，对盟友施加威胁和经济压力，只会破坏跨大西洋盟友之间极需要的信任。这个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挑起加美争端，在欧洲各地都引起如此广泛的媒体关注。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和 BC 省省长尹大卫的支持率自6月以来有所上升，但对加拿大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影响不大。 Angus Street 研究所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和 BC 省长支持率均大幅上升，福特支持率上升至 31%，尹大伟就升到 41%， 两人都是升了 10%。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福特最初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水战中毫不留情，但在自此之后，福特是缓和了措辞，表示随着贸易战升级，缓和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他的民调数字都跟随下跌。虽然他的支持率现在回升，但他与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是最低。民调指出，问题关键在于在福特政府的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地影响该党。20名在大多伦多地区附近居住的进步保守党议员因为政府在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抨击。另外，在此之前，该党还曾卷入私人飞机风波。 在 BC 省方面，调查显示贸易战升级，在2025年3月就提升了尹大卫的支持率，而贸易战持续激烈，或许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利。另外，民团亦都话，尹大卫亦因为 BC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而受益。该党在 Finley 上任仅3个月内，经已出现崩裂，令到尹大卫被民众认为是更佳的选择。不过，民调同时都指出，与去年民调比较，大多数省长个人的支持率上升情况不同。今次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似乎并未为其他省长带来多少益处。在最新的民调里面，缅省省长 Rob Kino 支持率是最高，达到63%，升了一点。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 Tony Walkham 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支持率就屈居第二，有48%，下降了2%。在加拿大其他地区，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shett 自上一季以来稳定在近40%，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支持率就下降1%，至到38%。民调在9月8日至15日访问了4310名加拿大人，各省误差率是3%至7%。曾经领导加拿大保守党政府10多年的前总理哈珀，获现任总理卡尼邀请，在星期二在多伦多出席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主题演讲。他在演讲里面支持联邦政府退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以免贸易战争真正爆发。他说这个估计一定是一个非常艰难决定，但他相信本国的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走这条路。哈珀在讲话里面自称他可能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亲美的总理，长期以来对美国保持钦佩的态度，但哈珀认为加拿大需要继续致力于维持经济多元化，不能让美国特朗普现任政府掏空加拿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他表示，很明显现任美国政府认为本国目前的经济整合程度与加拿大独立主权并不相容，因此为了维护主权，本国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本人对此深感遗憾，但也都同样认为有迫切需要这样做。哈珀表示，随着加拿大正在与美国关系走向破裂，加拿大人正迎来一个新的发掘自身真正潜力机会。真正的领导力是在于自身如何可控领域范围里面承担责任。加拿大并不能仅仅将面临的逆境归咎于外部的因素。他又说，加拿大需要比以往更具内部竞争力，更加紧密地与外部世界联系，并真正实现主权。对于总理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不过工会就反对。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支持机场的营运，不过工会就反对。加拿大运输雇员工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并不出售 ,not for sale。反对政府向本地或海外私人投资者出售机场权益。现时加拿大主要机场采用非牟利模式，由地方机场管理局透过长期租约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工会表示，对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被纳入联邦政府部分私有化讨论感到震惊和失望。又指自从政府春季经济更新提出研究加拿大机场其他拥有模式后，一直要求和运输部长麦金农会面。工会主席 Barry Cheer 表示，私人投资者会追求利润和回报，可能透过降低服务、增加收费、削减人手或者令员工工作条件恶化来达到目标。加拿大劳工大会以及 Unifor 代表航空业劳工的内部委员会早前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担忧。总理卡尼在宣布的时候表示，引入私人投资可以改善旅客体验。他又强调，政府出售的是经营特许权，并不是将机场私有化。联邦政府会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的拥有权，引入投资者参与机场营运和发展。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在选票上使用其英文以外的外语名词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来自 ABC 温哥华党的5名候选人和温斯蒂党的2名候选人即将在法院对簿公堂。在之前，因为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Tua 对他们在提名文件里面使用姓名提出异议，候选人的姓名中 包含了英文和中文名字。 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南表示，他使用这个名字已经有40年。另一名 ABC 党的候选人 Lorraine Lowe 表示，他自己一直以刘代明这个名字来展开竞选工作，亦都是自己竞选海报上的名字，凭藉这个名字在工作中获得认可。有关问题，温哥华上届市选亦都曾经出现过，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法官休庭处理，候选人得以保留选票上非英文姓名。支持用外语一方话，如果只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那些不讲英文的选民，因为本地确实很多人讲英文，亦都很多人不讲，会阻碍民众参与政治和投票议员的机会。针对有关措施的法庭聆讯会在星期三上午举行。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现在有8名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比星期一早上公布多了2人。市议员就有55人争8个席位，比星期一多了近20人。项目委员有28人争7个席位，亦都是更多了20人。当中有部分候选人文件仍然未完全到位，未知有关名单是否会继续地改变。根据该市的时间表，各候选人是有一个星期时间决定是否退选，他们可以在9月18日之前考虑退出。列治文市是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亚省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星期三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亚省若果脱离加拿大，将会在短期内付出高昂代价，而且长期前景充满极大不确定性。有关报告由亚省政府在今年6月时候委托撰写。报告列出2种可能的情景，一种是平稳的方案，即是脱离加拿大的谈判进展迅速，而且对亚省有利；另一种是艰难的方案，即是谈判旷日持久，而且结果对亚省十分不利。报告写到，在过渡期结束后，亚省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可能会变得向好，机会确实存在，不过亦都存在另一种可能，亚省经济会更为脆弱，财政状况大幅恶化，这种不仅是体现在短期，更加会持续多年的时间。在今年早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估计，如果亚省脱离加拿大，将要近4000亿元的过渡成本，此外每年还需要承担大约250亿至500亿元的营运成本。不过卡加利大学的报告指出，有关估算是严重地低估，从短期来看，一旦独立将赋予该省制定自身环境法则的自主权，这可能会振兴其能源产业，但是民众将带来严重经济动荡，建立新国家的成本在5年内将会介乎500亿至1700亿之间，也都可能导致该省更加依赖由美国运输石油。报告说，美国可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但也都可能试图利用亚省缺乏其他选择的处境来剥削亚省。此外，报告也指出，无论最终石油运输管道和生产能力方面达成如何的安排，独立的亚省将更容易受到油价波动影响。亚省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专家小组评估强调，报告概述了2种情况，都凸显亚省脱离加拿大于短期内会付出高昂代价，同时都凸显该省在长期内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省府的立场始终明确，他们支持一个统一的加拿大框架内拥有主权。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主张亚省独立的团体 APP 繁荣亚省计划到总部位于卡加利的智库组织加拿大西部基金会都纷纷发布过报告，试图估计若果亚省脱离联邦政府，具体运作形态会是如何。 APP 方面估算过渡成本只是60亿，而加拿大西部基金会就估算成本要超过2000亿，而且每年持续营运成本会超过5000亿元。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
21: 0303108989。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4: 国际新闻，
2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息口会议，决定加息四分一厘，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去到 3.75 至4厘。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同沙特拉伯的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组织以导弹袭击沙特红海的研布港和南部一个空军基地。组织又发放片段显示成员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手上夺取了装甲车，又声称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机，又说指出本周以来经已遭到沙特空袭450次。沙特当局表示，防空系统在圣城麦加以南击落胡塞武装一架无人机，批评胡塞越过威胁穆斯林圣地的红线。不过胡塞武装否认攻击麦加，说是沙特出于宣传而捏造出来。美国政府因应冲突恶化，收紧对沙特的外游警示，禁止政府官员前往也门的边境20公里范围内。消息人士说，华府官员上周末曾经在亚曼和胡塞武装代表开会，胡塞表明无意攻击美国船只，承诺遵守去年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当地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零时七分，震源深度70公里，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控方面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相关的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在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飞抵海牙。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5: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6: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27: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26: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8: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 小姐了解详情。
7: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耗脑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8: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9: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8: Rock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事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9: 抵就抵，不过停车。
8: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9: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露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0: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1: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8: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
24: 中港台新闻。
2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提到政府研究同推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的政府开支。港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大投资的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亦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20: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称，政府生育友善政策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不时检讨。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万，
14: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
0: 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13: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0: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鼓励生育措施无法100%改变市民生育的决定。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30,000元，同样为期3年，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到160,000元。李家超晚上在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上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李家超说希望将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家庭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个，
2: 最容易说服到他生就是已经生开了他又再生多一个，因为他已经是不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虑的事情，咁我覺得咧係最有效嘅，咁樣量力而為咧係要得個效果最大。我哋明白點樣去做呢個措施咧，啊都唔會完全去改變一個咁重要決定嘅100%影響到佢嘅。所以，但係我哋係針對性喺不同嘅範圍，佢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哋有政策推出。啊，佢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幾多，資源分配方面我哋可以做得幾多，我哋盡量做。
1: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的新措施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元，之后逐步递增，去到第26年同之后就会增加至到2亿元，届时会有106,000人受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嘅，大约系有60%满，2点航班达到90%满嘅，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Swansea 翻嚟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达到系60%满嘅，其他位置咧唔算太过松动。整体晏昼嚟讲咧，6点平均系有80%满，个别航班咧更加系90%满嘅。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2点25分大约一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分完全爆满噶啦，再下班要等到3点35分，大约有4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3: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4: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查询电话778-938-2338。778-938-2338。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15: 时事风云，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6: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今日下午4点半在时事风云节目中，我会联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和大家讨论香港刚刚公布的首份5年规划，目的是对接中国第15个5年计划。 內容呢就包括四個中心：高地建設、北都建設、創科發展、安老和房屋政策，而且堅持香港一國兩制、法治和資本主義的制度。這種規劃是否適合西方社會和加拿大去仿效呢？歡迎各位聽眾打電話604-267-1320發表你的高見。
4: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恩語同路人，
6: 我們的嘉賓是徐武學醫生，就不斷說他們很嚴重和很危險，跟著就告訴我應該是敗血病，後來才知道原來敗血病死亡率是很高的，2至3个人就死一個。我記得我兒子給我張卡的時候，他最後寫一句就說我未曾準備好跟你告別的。
17: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18: This is CHMB AM1320Vancouver。
19: 床前明月光，現今從天降，豐田何中秋，報名有得抽。
2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3: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22: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城，嚟列志文置地广场的星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3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30: 星意食馆晚市的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名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3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31: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33: 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容颜。
1: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m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最新呈现浓情蟹衣，
5: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4: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5: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5: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6: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6: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5: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7: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8: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7: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8: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7: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8: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303-7718。
9: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否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1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香港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调查子女最喜欢父母和最不喜欢父母对他们说的说话。那最喜欢的头十句说话有什么呢？考试不好不紧要，尽力就得了。成绩不错，奖励一份礼物。家里零用钱。失败不紧要，千祈不要放弃。你够不够钱用？好，我买给你啦。我带你去行街，你真是有进步。你希望爸爸妈妈怎样跟你庆祝生日？你做得非常之好，继续努力啦。那而最不喜欢父母讲的说话又有什么呢？有以下十种的表现。不给理由就拒绝子女的要求，常常令子女空欢喜一场，常常对子女啰啰嗦嗦，在别人面前看低你的子女，踩低他们。子女经常得不到父母的赞赏，父母不信任子女，误解他们的动机。父母令子女感觉到好像父母从来都不会犯错的。父母不肯花时间去了解子女想要讲的说话。父母认为子女的需要不紧要，父母的工作或者嗜好是重要得多。父母将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同学比较，讲到人家几好，然后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够一样做得那么好。那各位，作为父母当然希望和子女有个良好的关系啦。要有良好的关系，沟通是最重要的。不论你的子女是年幼定是青少年，盼望你都能够尽量用排头那十句的说话，子女喜欢听的说话，亦都尽量避免他们不喜欢父母的那个十个表现。好了，我们今天讲住这么多，听日同样时间我们有小故事分享的。拜拜。
9: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日的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apin-pa-yi, kou-chan-kou-chun, Hua-kiu-ji-sing, Sun-man-bou-dou.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现在有8名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比星期一早上公布多了2个人。市议员就有55人争8个席位，比星期一多了近20人。项目委员有28人争7个席位，亦都是近多了20人。当中有部分候选人文件仍然未完全到位，未知有关名单是否会继续地改编。 各候选人系有1个星期时间决定是否退选，佢哋可以喺9月18号之前考虑退出。列治文市系并冇公员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喺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喺9月15至到10月9号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嘅投票箱。喺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喺10月3号同埋10月7号至10号举行。 民众可以喺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系上昼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喺10月17号星期六上昼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系选民就唔可以喺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喺选民卡上指定嘅投票站进行投票。BC
3: 省公园局打算调整Jofilic等公园嘅预订系统，以阻止网上有人利用自动系统抢占免费嘅公园嘅交通行政，大量囤积后喺网上倒卖牟利嘅行为。 喺夏天時候，有遊客投訴遇到喺 Facebook 上有人大批出售該啲日間通行證，其中有案例甚至以40蚊嘅價格倒賣一張。省環境及公園廳宣布，喺9月20號開始，使用者必須喺省立公園管理局網站建立帳户，以驗證佢哋嘅身份。當局話喺調整以上嘅預訂模式之後，認為可能係有人使用機械帳户預訂超過規定數量嘅日間通行證。 行山人士就表示，申措施或许可以阻止一啲倒卖嘅行为，但仍然难以应付大量申请日间通行证嘅人数，因为实际上并冇改变可用嘅名额数量。省立公园局嘅网站显示，Jofilic 公园喺5至10月期间每日游客数量上限系500人。喺旺季期间 ，Golden Year 公园、Jofilic 公园、Galabadi 同埋斯摩公园均需要获取日间通行证，而且只能够喺游览前2日早上7点前喺网上预订。 於新冠疫情高峰期，本省開始實施該項強制性嘅免費日間通行證計劃，允許遊客進入 Jofilic 公園等熱門區域，目的係減少對環境嘅破壞同埋交通擠塞嘅問題。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研究重建維園網球主場同設施，鼓勵本地電影業取景。港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4: 喺第1個5年規劃嘅文化體育及旅遊相關章節，提出深化文體旅協同措施，包括推廣特色中外節慶活動，彰顯香港中外文化交融優勢，做大造強年度旗艦盛事等，繼續打造香港成為亞洲盛事之都。啟德體育園就會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同時提出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同 M 品牌計劃。 支持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同活動喺香港舉辦，推動體育加盛事發展。當局亦都會持續提升著名旅遊景點，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同海洋公園嘅吸引力，積極發展遊艇經濟，檢視同優化便利海外旅客經香港進入內地嘅安排，吸引更多過夜高增值海外旅客到訪香港同內地等。當局預計旅遊業嘅增加價值。 将会由2024年嘅$862亿，上升至2030年嘅$1,260亿。李家超又喺施政报告提出措施，支持香港电影业，并推广电影加旅游项目。施政报告又提出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同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嘅全天候多用途场馆。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CHMB
5: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大家好，我系姚崇英。今日下昼4点半喺时事风云节目中，我会连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同大家讨论香港啱啱公布嘅首份5年规划，目的咧系对接中国第15个5年计划。 内容咧就包括4个中心：高地建设、北都建设、创科发展、安老同埋房屋政策。 且是坚持香港一国两制、法治和资本主义的制度。这种规划是否适合西方社会和加拿大去仿效呢？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高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9: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8: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9: 真嘅？
8: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9: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8: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9: 10月17日，请投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1: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碗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
12: 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屎一期啦！
11: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日，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2: 9月18至20日，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为言轻音。

0: 音乐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哇，几百元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2: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4: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0: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5: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6: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0: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6: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的中秋节啦！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系由专业露台上盖嘅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他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他们会一直饮水来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至于淡水鱼就不需要饮水了，由于同海鱼相反，淡水鱼的身体他们的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的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是肠道进入到鱼的体内，所以淡水鱼大多数都是不需要饮水的，反而他们还会为了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的平衡而很努力地排放尿液。所以亦都有人讲笑地说，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咦，这个碌店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5: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选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6: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5: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7: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8: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8-98。
8: 现在冷暖李师傅236-5098-98。
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9: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0: 吓、啊，点解咧？
1: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温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八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4: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尊贵护肤开放月，
0: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隔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4: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0: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4: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6: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喺选票上使用其英文以外嘅外语名词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嚟自 ABC 温哥华党嘅五名候选人同温斯提党嘅两名候选人即将喺法院对簿公堂。喺之前，因为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Tua 对佢哋喺提名文件里边使用姓名提出异议，候选人嘅姓名中包含咗英文同埋中文名字。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南表示，他使用这个名字已经有40年。另一名 ABC 党的候选人 Lorraine Low 表示，他自己一直以刘代明这个名字来展开竞选工作，也是自己竞选海报上的名字，凭藉这个名字在工作中获得认可。有关问题在温哥华上届市选也都曾经出现过，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法官休庭处理，候选人得以保留选票上非英文姓名。支持用外语一方话，如果只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那些不讲英文的选民，因为本地确实很多人讲英文，也都很多人不讲，会阻碍民众参与政治和投票意愿的机会。针对有关措施的法庭聆讯会在星期三上午举行。曾经领导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十多年的前总理克柏获现任总理卡尼邀请，在星期二在多伦多出席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主题演讲。他在演讲里面支持联邦政府退出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以免贸易战争真正爆发。他说这个估计一定是一个非常艰难决定，但他相信本国的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走这条路。克柏在讲话里面自称他可能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亲美的总理，长期以来对美国保持钦佩的态度，但克柏认为加拿大需要继续致力于维持经济多元化，不能让美国特朗普现任政府掏空加拿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他表示，很明显现任美国政府认为本国目前的经济整合程度与加拿大独立主权并不相容，因此为了维护主权，本国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本人对此深感遗憾，但也都同样认为有迫切需要这样做。克柏表示，随着加拿大正在同美国关系走向破裂，加拿大人正迎来一个新的发掘自身真正潜力机会，真正的领导力是在于自身如何可控领域范围里面承担责任。加拿大并不能仅仅将面临的逆境归咎于外部的因素。他又说，加拿大需要比以往更具内部竞争力，更加紧密地同外部世界联系，并真正实现主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万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今日下午4点半喺时事风云节目中，我会连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同大家讨论香港啱啱公布嘅首份五年规划，目的咧系对接中国第15个五年计划，内容咧就包括4个中心：高地建设、北都建设、创科发展、安老同埋房屋政策，而且系坚持香港一国两制、法治同埋资本主义嘅制度。嗱，呢种嘅规划啊，是否适合西方社会同埋加拿大去仿效呢？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2673 1320，发表你的高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7: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6: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7: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6: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8: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9: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0: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9: 顶级商网百年荣誉，
10: 真心挚爱
11: 加拿大美心月饼。
12: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3: 是最靓的月饼。
1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7: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1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7: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8: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7: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8: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7: 电话604-998-7898。
1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1: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无理，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4: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竹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3: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4: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嘅支持。
5: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6: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5: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0: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2: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7: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铺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2: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8: 快而准煲冬瓜，
9: 快而准普通话。
8: 搞笑主持阿 Wing，
10: 今日阿 Wing 想同大家讲一件我去旅行亲身经历嘅广普灾难现场。话说今年我喺国内旅行，叫咗架滴滴，即系的士，上车冇耐，觉得有啲肚饿噃，就顺便问下个司机附近有乜嘢好食，惊佢听唔明，我又再补多句普通话。个司机好热情，即刻答：有啊，你想去吃饭啦？刚好我也要去吃饭，前面有个牡丹楼，我带你一起去吧。我一听牡丹楼，个脑即刻弹咗个画面：红木家私、宫廷吊灯，门口有2只石狮子，啲侍应全部着晒旗袍。我心谂：哇，咁差应该救晒驾驶。点知架车越行越唔对路，周围有好多学生，附近又唔多似有高级酒楼。再望真啲，咦，麦当劳？成个人呆咗，心谂呢间就系牡丹楼。原来司机讲嘅牡丹楼即系麦当劳，普通话嘅读音应该系麦当劳，麦当劳。呢一刻我终于明白，普通话最危险嘅地方唔系你唔识讲，而系你以为自己听得明。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下次搭滴滴，如果听到有人话去牡丹楼，记住千祈唔好以为有包心似土食，分分钟最后你会得到一个巨无霸套餐。我是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三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咗。劲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0: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荣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1: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蚊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2: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蚊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1: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2: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荣海美行。实冇错噶。
4: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Direct.ca。 哎，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

0: 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今日为你搜寻的是关于一个工程师 John Turnus 的故事。 John 在2001年加入苹果电脑，去到2026年公司正式宣布他接任成为 CEO。 由一个工程师去到 CEO 这条路他走了超过25年。如果你平时都有留意 Apple 的产品，你未必第一时间记得 John Turnus 这个名字，但是他其实一路都是产品的核心。 Apple 曾经说过，他監督过第一代的 AirPod、iPad， 甚至领导过 iPhone 的硬件团队，还有在 Mac 机转向 Apple Silicon 的关键领导者之一。换句话说，他未必是最抢镜的那位，但是往往就是最接近产品核心的那个人。最能够代表 John 的人生，就是 Mac 转向 Apple Silicon 这场硬仗。2020年 Apple 正式宣布Mac 会由外部处理器平台转向自家设计的晶片架构。官方当时讲过，整个转型的过程大概2年的时间。这个改变对一间公司来讲，其实是由晶片、系统、App、生态、开发工具去到用家体验，全部都一起改变的动作。Apple 甚至形容这次转向会是 Mac 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的跃进。其实外界对 John 的印象就是低调。曾经有人讲过，他是长年在幕后做硬件的老将，甚至是 Mac 推动产品创新上面的核心角色。不过低调不等于没分量，其实在2017年和2018年的产品发表活动，他已经上过台展示产品，只不过他比外界的感觉更加似一个工程师的代表，而不是表演型的领袖。去到2026年4月，苹果正式宣布Tim Cook 会转任执行董事，而 John Turnus 会在2026年9月1日正式接任 CEO。 Cook 在官方声明里面用非常高的评价去形容 John， 大意就是说他有工程师的头脑，又有创新者的灵魂，还有以正直去领导的心。而 John 自己就讲到，他对可以继续延续 Apple 的使命非常感激。一个长年做产品、做工程、做实事的人，John 靠住一件又一件的产品，一场又一场的转型，慢慢累积信任，最后接到 CEO 这个职位。这条路没有戏剧化的桥段，没有突然的一炮而红，因为在现实世界，真正改变命运的往往不是一时三刻，而是多年累积的经验。人生的路途上面，很多时不会有人即刻给掌声你，有时你做的可能只是一件很细、很闷，甚至没有人留意的事。但是如果你肯长期做好它，肯对得住自己这份工，在没镁光灯的底下仍然守住水准，时间就会帮你证明一切。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唐朝诗人常建和王维、王昌龄一班诗人经常访游禅寺，他写了一首参破山寺的诗，叫做《题破山寺后禅院》，意境进日出尘，恬淡灵密。他说：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冈月鸟声，潭影空人心，万籁此区寂，唯闻钟磬音。诗人清晨来到古寺，目的是参禅拜佛，一路上行充满喜悦，因为见到树林沐浴在朝阳的光辉之中，又穿过清幽的竹径，发现花木掩影中的禅房，所以说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诗人常建和王维是好朋友，而王维是佛门素享盛名的禅宗居士，他当然亦受到王维的熏陶，喜欢静坐的。当他见到禅房，就想起静坐的功德，所谓一支静香总持无量法门，万缘放下心参念佛是谁。此时一路上见到飞鸟自由自在欢唱，来到禅房旁边的清潭，顿感整个身心一片空寂，如碧潭咁皎洁。所以他说：山冈月鸟声，潭影空人心，万籁此区寂，唯如钟磬音。在这个时候，置身在清晨古寺，心幽竹径，禅房花木之中，山冈碧潭之旁，一切归于寂静。这种万籁俱寂，不是沉寂的寂，而是出尘超日的淡泊恬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而动静早已融为一体，浑然超越了妄想分别的境界。这个时候，只有破山寺僧人诵经赞佛时发出的梵拜钟磬声，铿锵不绝，悠扬悦耳，传达出来的是永恒的静，本体的静，将诗人禅和子带入宇宙心灵不可思议的深处。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non, y ga yo, Chun Hing Wa Bodo, Lizzie Summon, Yahan Sanga Mantu Hinsi, Ga May Mo Yak Jin, Indo Nan San Tong PC San San Jung the Teacher Lun, Sun Sing Joy Sing, Joy Yan Bodo.
3: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和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6月以来有所上升，但对加拿大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影响不大。 Angus Street 研究所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和 BC 省长支持率均大幅上升，福特支持率上升至 31%， 尹大伟就升到 41%， 两人都是升了 10%。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福特最初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水战中毫不留情，但在自此之后，福特是缓和了措辞，表示随着贸易战升级，缓和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他的民调数字都跟随下跌。虽然他的支持率现在回升，但他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是最低。民调指出问题关键在于在福特政府的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地影响该党。20名在大多伦多地区附近居住的进步保守党议员因为政府在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抨击。另外在此之前，该党还曾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在 BC 省方面，调查显示贸易战升级在2025年3月就提升了尹大伟的支持率，而贸易战持续激烈或许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利。另外民调也说尹大伟亦因为 BC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而受益。该党在 Finley 上任仅三个月内经已出现崩裂，令到尹大伟被民众认为是更佳的选择。不过民调同时都指出，与去年民调比较，大多数省长个人的支持率上升情况不同。今次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似乎并未为其他省长带来多少益处。在最新的民调里面，缅省省长 Rob Cuno 支持率是最高，达到63%，升了一点。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 Tony Walkham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支持率就屈居第二，有 48%， 下降了 2%。 在加拿大其他地区，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shett 自上一季以来稳定在近40%，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支持率就下降 1% 至到 38%。 民调在9月8号至15号访问了4310名加拿大人，各省误差率是 3% 至到 7%。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例子暗示，保守党在稍后国会复会的时候，可能会在国会采取策略以寻求该党的立足点。张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例子会在 BC 省 Penticton 举行党团会议，他在星期二于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暗示，保守党在稍后国会复会议员返回渥太华时候可能会采取的策略，特别是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贸易战和公众对总理卡尼和白宫交涉问题上寻求立足点。他表示，加拿大曾经承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拥有美好生活，拥有自己的房屋，买得起食物，住在安全的街道上，但自由党执政11年后这个承诺经已破灭。他的信息重点是生活成本，这个口号在杜鲁多担任总理时候曾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博雷治最近访问过纽约，并在 Fox 商业频道和 CNBC 电视台亮相，谈及加拿大在贸易战问题上是团结一致。不过 Athabasca Data 行政总裁 David Coletto 表示，目前加拿大人并不愿意将物价飞涨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卡尼身上，而是指向了特朗普。 Coletto 说，当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他们的生命最大威胁是来自美国，当他们普遍认为总理、自由党及自由党政府是目前最能够应对这个威胁时候，保守党如何要让自己保持影响力。又表示，保守党先前的支持率上升，但随后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支持率骤降，官方反对党目前正面临10年来最低的民调支持率，被自由党领先14%。 Coletto 认为，该党现时应该关键在于找到种方法来应付党内那些不希望保守党加入加拿大团队同埋对自由党某啲做法感到不满嘅声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嘅航班51车位已经系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73车位满，晚上7点就69%满，晚上8点嘅一班船就60%满，晚上9点就60.5%满。 咁另外，下昼3:45，下昼4:45，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事发星期二，救援人员从坍塌矿井中发现遇难者的尸体，搜救仍在进行。目击者又话，涉事的矿场大约有10座的矿井，多座发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数可能超过300人。由于矿井的结构复杂、深度较大，而且缺乏专业的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的困难。苏丹一个民间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矿场坍塌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失踪。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以及红海外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亦都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王毅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期间提出4点倡议，支持地区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王毅又表示，中国对伊朗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安理会和多边平台上始终主持公道，反对使用武力，维护国际关系准则。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伊方亦都愿意同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香港中联办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一个对照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都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发言人说，年度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是落实首个5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主题格外鲜明，目标十分清晰。随着政策逐一落地，专案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发言人又说，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编制过程里面，特区政府是广开言路，善立民意，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充分展示了爱国者治港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优越性以及生命力，为规划出台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联储局重启加息 0.25 厘，超过3年来第一次。在议息新闻发布会开始之后，美股三大指数显著向下，连续3日低收。道琼斯指数美市最多跌近910点，低见51,186点，创超过3个月的即时低位，收市报51,461点，跌了631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51点，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78点，跌3点。科技股就个别发展，金融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高盛跌近3%至大约4%。油价下跌拖累能源股表现，埃克森美孚、 雪佛龙、康菲石油跌近4%至超过6%。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91点，跌了91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91点，跌4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5: 2026年嘅9月16日星期三下昼3:10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会系天晴吓，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24。听日星期四咯噃，就预测系天晴，都系阳光普照下，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啊，同样系冇落雨机会。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啦。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将会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啊。哇，好嘢，温度咧系停咗喺20度啊，呢三日里边啊都系停咗喺20度嘅最高。咁啊，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在19度嘅，相对湿度83%。
1: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星期三下昼3:11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较早之前啊，啱啱收到消息啊。就是现在清理了的，不过较早之前在这个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方向是有这个事故，变成整条桥打了棍笼，现在南行和北行都受到影响的了。只不过清理完了之后，两边的交通的流量就是回复正常，但是因为积落来太多车辆了，所以那边的情况南北行方向现实非常非常非常之的繁忙和挤塞，大家就要留意一下了。我看到那幅相影过来的时候，北行的方向四条线全部密麻麻的车都是停在那里，慢行啊，我也只能说慢行啊。好啦，其他的公路调量了，包括99号公路的南行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呢，就已经见到有塞车的情况，尤其是车龙已经塞到了 Bl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南行的方向北行更惨，只有一条的北行线隧道，现在见到在17号 A 公路那条天桥以南已经排晒长龙在这里了，因为没办法，只有一条的隧道线嘛，那你这么多车在99号公路南下北上的话，你当然会有塞车的情况，这件事是预咗的了。除此之外呢，在对面海的狮门桥由这个 Lionsgate 桥的北端已经看到有车龙出现了，那里要大家留意一下。除此之外，讲紧这个 Night 街桥北上呢，现时呢见到是应该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已经是非常之繁忙，见到有车龙的期望是塞到落去这个 Canby Road 的天桥下面的。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就是6789嗰条个方向，东行方向都系好多车吓，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噃。一号公路近住呢个库奎林嗰方面咧，而家双方向行车都非常繁忙，尤其是一号公路近住 Kensington Avenue 嗰边咧，亦都系好忙碌。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头先讲咗好塞车 ，Stoller Watson 即系旧 Petulo 桥嘅名，另外 Queensborough 桥。仲有就是这个 Cassia Tunnel 出来向东行的方向，现实非常非常之繁忙，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8: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选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9: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8: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文。
11: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嘅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12: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3: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2: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3: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2: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3: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4: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三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下午3:16的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我这个拍档，又是会通常都出现在逢星期三的赵星宇。Jeffrey 你好，
15: 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
5: 又听到我们一把熟悉的声音了。
15: 是啊，通常
5: 听完之后星期三可以听了。
15: 听说现在是由现在开始到10月底的星期三我都在。
5: 哦，是啊，是啊，你
15: 是啊都不是通常都出现了，直情出现了，现在这五六个星期三。
5: 三四五六。
15: 十月才是三四五六。
5: 是啦，咁啊，好开心啊，又可以同阿 Jeffrey 咧，因为阿胡耀军放假呢个月到下个月嘅中，咁啊，所以咧，
15: 跟住到你放假啦，
5: 我放假，全世界都知咁真
15: 嘅，
5: 咁啊，佢会一路啊同我即系顶班噶啦吓，咁啊好嘅，大家换下啲新嘅组合咧，又可以有啲新嘅火花出嚟。我哋嗰次我旧年出过房，我听翻嚟嗰啲组合唔错嘅，嚟
15: OK 啊，
5: 系啊系啊，非常好，唔系几好啊，系非常好啊，所以啲听众朋友有福啊，唔一定要听惯呢把咁嘅。声啊，有啲
15: 唔系噶，等住听你噶，啲听众好多系，我知喺出边都听到噶，成日见到我咧就问啦，陈建邦咧咁啊，好似我日日都同你一齐。
5: 话点都好啊，咁啊，琴日咧讲开咧，有个阿婆打电话嚟就话，佢去买用 credit card 走去买彩票，
15: 系，
5: 咁啊，点知道嗰个 transaction 翻嚟咧 ，credit card 公司话佢系 cash in advance，
15: 哦，即系佢嗰张唔系 credit card 嚟嘅，
5: 佢嗰张系 credit card 去买，但系咧就系当 cash in advance， 即系 credit card 嗰个 statement 嗰度。show 出嚟，佢唔系 merchandise，你要明白 cash advance 同埋买嘢咧系两个计数计个利息 ，cash advance 你嗰日攞咧就嗰日计息噶啦，但系你系买嘢嘅话咧，佢有通常有个廿几日嘅缓冲期嘅，
15: 因为嗰张系彩票。
5: 跟住嗰張彩票
15: 通俾你 refund 啊？
5: 係啦，佢嚇咁啊！但係咧，原來未必係間間鋪頭咧都會係咁嘅。咁啊，因為有位聽眾琴日聽完嘅消息咧，佢就打咗個電郵話俾我哋聽。佢話咧佢喺温哥華喺 Victoria 街嗰度咧有啲個鋪頭買彩票咧。如果你去個超市嗰度有專門賣彩票嗰啲專櫃咧，你用信用卡咧就要另加費嘅。但系如果你喺超市，喺收钱嘅 cashier 嗰度买咧，嗰个信用卡就唔会另外加费用嘅。
15: 啊，呢样嘢又新
5: 啊！咁所以佢话喺呢条街嗰啲铺头就系咁、啊。
15: 哦，第二条街就唔系噶。
5: 啊，我第二条唔知系咪啦。
15: 我少买彩票，所以
5: 喺 Victoria 街嗰边咁买，佢买吓佢，你讲得冇错啦。因为而家有啲譬如话，我屋企附近嗰间 mall 咧有个。超市嘅，咁佢咧又有 cashier 一邊，有呢個客服呢邊啦。客服呢邊咧就專櫃買呢個彩票，但係如果你喺佢啲 cashier 嗰度買咧，咁佢都會叫你去嗰度買。佢 cashier 唔會買俾你嘅，因為佢印唔到嗰啲 ticket 俾你嘅。咁你一定要去專櫃度。咁你去個專櫃咧，你用 credit card 買，佢就要收呢個嘅費用嘅。
15: 即係好似有寫餐廳，有時佢都話，如果你 credit card 就要費用啦。
5: 冇錯啦。咁所以咧，阿波就話：，哎呀，佢知唔係詐騙我咧？佢話唔係，因為彩票咧唔係一個 commodity。彩票係一個嘅cash price 嚟嘅。如果你中咗咧，你中 cash 噶嘛？係嘛？佢唔係買一件物件，譬如我買件衫，我買件嘢，嗰個係 merchandise。
15: 咁你咧就可以 refund，
5: 你就可以可以，但系彩票冇得 refund 噶嘛？
15: 喂，唔中噶，refund 翻大佬。
5: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听众朋友咧，自己要斟酌一下啦。如果你话好似嗰啲超市，但我唔知道嗰啲超市有边啲可以喺 cashier 嗰度卖埋俾你，因为佢出嗰个机系唔同。
15: 最紧就 upfront 你知道啫。
5: 系啦，
15: 嗱你买嘅时候，嗱你用 credit card 我收几多噶咁样，咁酒楼就你收我几多，有啲人喺个小费度褪翻嘅啫。
5: 因为点解咧？我相信吓，如果佢喺嗰啲收银处去买嘢咧，可能你系买咗其他嘢啊。
15: 嗯，
5: 咁佢咪当埋你系一个 merchandise， 咁佢咪唔会收你费用咯。因为你买了又面包又蔬菜又成，那么一辣过的时候呢，那么不当你这个是咯，当你。
15: 他没那么不聪明的那些电脑，因为有些东西是要给税，有些东西不用给税。
5: 可能你的 cashier 整完之后呢，可以俾少啲錢啦，如果唔係咁麻煩啦。
15: 包中嘅就多多冇所謂啊。
5: 呢樣嘢就即係大家自己去試下啦。我就冇咁。
15: 我都好少行埋啲檔度，所以我都唔知道。我都啱啱提到，咦？係喎，原來 credit card 可以買彩票㗎。
5: 可以，你唔得啫。
15: 係咯，唔怪得有啲人話唔見咗銀包咧，嘣一聲就俾人攞嚟買咗彩票啊。係
5: 啊，
15: 而家先至記起。
5: 係啊，佢唔見咗銀包，人哋攞佢張卡去買，唔使嗰個人錢㗎嘛。
15: 嘟咁啊，如果佢張卡幾多嘛，同我嘟200蚊。
5: 即
15: 係
5: 等於你道理一樣。如果你走去銀行，你去 ATM 度，你唔需要攞你張銀行卡，總之你係講緊銀行嘅 Visa 卡，你入去咯，你可以攞到 cash 噶。
15: 你俾佢
5: 嗰啲咪叫做 cash in advance 咯，係咪？即係你攞咗 cash 落手噶嘛，咁嗰啲咪 cash in 啦。咁嗰個起嗰、那個利息就即日起噶啦。係啊，咁但係如果我嚟買嘢，咁就唔係買嘢咧，我有廿幾日嗰、那個廿五日嘅或者20日嘅 turnaround 嘅，咁有好多人所以咪計數咯。我要找數的話，我就特登等佢 cut off 嗰日，我再找，變咗我就多咗幾日嘅緩衝期去找嗰條數。
15: 哇，好精明！
5: 唔係因為我只聽過有人係咁同我講啊，
15: 好頭痕。
5: 誒，呢個係正常嘅啊，即係慳錢之道嚟㗎嚇。
15: 大家要知嘅呢啲，
5: 即係你借你用信用卡嘅錢去買嘢。但你就可以遲一步先至俾，你唔係唔俾，
15: 係
5: 遲一步。
15: 最緊要準時俾。
5: 係啦，係啦。咁但係仲要有一樣嘢，而家咧興咗一樣咧，叫做要 buy now pay later。有冇聽過呢、這個？
15: 聽過。我喺個 model 見到有啲你幾年後先俾人嚟曬，我話你喺實喺度噶，
5: 喺度噶，有噶。但係你唔好忘記喎，其實係有陷阱噶。係咩？佢哋話咧，如果你 buy now pay later 咧，第一你要經過佢嗰個 OAC on approved credit。之后咧，你每一期咧，你还嗰啲钱咧，你可以 pay later 噶嘛？佢你亦都可以拣每个月俾噶嘛？只要你系你每个月俾嘅时候，你系迟咗，唔使讲迟一日啫，你个利息就即刻上噶啦。
15: 嗯，
5: 咁所以咧，你要搞掂你自己，真系唔会 miss 嗰个 payment， 系咪？你先至好去做。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你系贵咗噶。at the end 你貴咗噶，
15: 我呢啲實中招啦！如果玩呢啲，
5: 呢啲嘢要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就聽聽眾朋友電話。
16: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吳業坤。十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坤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10月10日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17: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瑜、坤哥加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20: 大人細路都喜歡飲凍嘢，又喜歡食零食，還吃埋曬啲煎炸熱氣嘢，點樣可以幫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氣呢？
21: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幫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瘡毒，
20: 對付初起感冒同預防暗瘡都得㗎。
21: 買星群下 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0: 边处有得买呢？
2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圣群霞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0: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3: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0: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2: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23: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3: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4: 咁正
2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农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6: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7: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28: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22: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2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同王女士倾下偈先。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0: Hello， 陈生、赵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30: 系啊，你讲买马标，我哋都试过好多年前啦，喺W 字头嗰个超市嗰度买咧，又用 credit card 咧。罚咗唔知要几个几两蚊噶，
15: 唔系罚嚟嘅，系变俾啫。
30: 咁样嘅。
5: 哦 ，OK。
30: 系啊，
5: 即系收费。
30: 但另外咧，我想讲下咧，我听到有人讲话喺嗰啲condo 啊啲咩种花咧要罚钱咧，系嘛？
5: 嗯。
30: 咁啊要好多规矩嘅，你住嗰啲 condo apartment 系啊，我有个朋友。是那些政府屋來的老人家來的，他擺兩盆花仔在個騎樓上都要他拿回屋，不過就沒有罰他咯。
5: OK， 哇，真的很嚴格。
30: 是啊，那另外呢，有些 condo 呢，他不是有那些 visitor parking 的，
5: 是啊，是啊，是啊。
30: 那他每一個單位呢，就有一個parking 俾你嘅 for visitor 的。那我女呢，他呢有個住客呢，那他呢，他就自作聰明喎，佢自己自制多一個喎，佢
5: 哇！
30: 佢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係嘛，即係有多個朋友嚟咁啊，拍兩架車，神不知啊，俾人咧即係投訴佢啊，變咗要罰佢錢啊！
5: 咁啊，梗係啦，
30: 唔知罰佢幾錢，我諗最低限度都要50至100蚊啊！佢嗰度都幾嚴下嘅嚇，
5: 係
30: 啊，即係你要小心啊！另外咧，另外又有一個住客咧，佢咧咁啊，佢話嗰啲窗簾好。即係薄啊！即係啲太陽咧，殘眼瞓唔到啊！咁啊，叫我女即係可唔可以整啲個厚啲嘅窗簾布俾佢？咁叫我女又叫人哋嚟度曬屎啊，估啊換啦咁。啊，嗰、那個人又好好喎，佢話我同你換，我唔緊要。我話佢話我唔係唔想，即係我唔係唔想做生意，但係咧你哋或者有好多規矩嘅喎、哦。如果你我幫你整咗咧。要拆翻出嚟咧，咁你又好麻煩喎。咁啊，後屘冇啊，如果整咗咧，你又真係 使咗錢咧，又要俾人哋投訴，又要罰錢，又麻煩啦。
5: 係啊，有啊，有啊，有啊，
30: 要好小心。
5: 有先例啊，有先例可援啊，黃女士。
30: 講咁多，
5: 多謝你電話先啊，拜拜拜拜，
30: 拜
5: 拜，係有咁樣嘅先例喎。
15: 你讲啲大厦嘅外墙嘅窗嗰啲系，
5: 个窗帘啊，
15: 佢多数大部分喺出边望入嚟，要系 off white color 嘅，即系你整到五颜六色啊，即系唔得嘅。但系如果你为咗遮光嘅，你可以喺佢嗰个自己入边嚟到整嘢嘛，你唔使出边。即系你可以入边有遮光布，出边仍然系 off white。咁或者你自己入边整靓啲嘅 curtain 啲 drapes 啊，咁冇所谓噶，只要向出边。是有個 off way 就得。
5: 因為我記得我睇呢個嘅新聞咧，睇到係有一宗嘅事故咧，就係嗰個住客咧，就個、是、個業主咧係住喺 condo 嘅，佢就整咗啲咧係好深色嘅五顏六色嘅窗簾。
15: 咁人出邊一望望都零零舍舍，
5: 出邊就話睇到啦。咁所以 manager 就佢拆咗落嚟。
15: 係啊，
5: 咁佢係判佢輸噶。判佢输
15: 嘅，通常叫你拆就得噶啦，就唔会话罚住嘅，除非屡劝不下咁就。
5: 因为头先点解阿黄女士讲咧？早几日咧就上个礼拜咧，有个听众打嚟，佢系住 town home 嘅，佢话佢后边咧有块好细嘅草地，咁佢系种咗啲咧就唔系好高嘅啲植物嚟嘅，
15: 可能 tomato 啊嗰啲咁嚟嘅花嘅。
5: 但系佢话点解你要罚我唔罚？這個欄杆後面那個呢，他意思就是你的攤空是不是有大細超咯，因為我想他那個攤空的 complex 可能前後屋有一個 fence 隔住的嘛，他說我那些又不是他自己一早種，好像說他一早買下來就種下了，現在又要叫他拔回走，但人家那個 fence 後面那些都是同一個 complex， 為什麼那個又可以呢？那
15: 會不會那個就是complex 中噶，
5: 哎，呢样嘢真系唔知道。
15: 系啊，
5: 咁佢话佢又想同嗰个 Strata 去倾，咁但系佢又唔识英文，佢话
15: 唔使识英文啦。而家你用个 AI 同个名堂讲乜文都得啦。
5: 未必准咯，讲落去词不达意咁就
15: 好准噶。我依家用 AI 用到炉火纯青。
5: 唔系，我记得我睇过一个嘅情况，就系话即係講緊一啲嘅情況，就係兩個人喺度講緊嘢，就是、我咧就同你講完之後，你叫我，即係大家 balance back and forth 啦。佢話 ：OK， this is your court now， you're going to rebound。跟住佢就話係網球，佢譯出嚟就網球啦。個波打咗落你嗰度啦。
15: 而家真係第時有機會咧，我用 AI 同佢開麥啦，你都唔知道啊。我即係當有個嘉賓坐喺度訪問啊，
5: 把聲仲靚過你係嘛？
15: 咩聲都得。
5: 好，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 食保济丸啦！
4: 晕车浪，想呕啊！
1: 食保济丸啦！
4: 食滞咗个肚好。好唔舒服啊！
1: 食保济丸啊！
4: 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6: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丝咁。
1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2: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9: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2: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3: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4: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3: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4: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6: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通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通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8: 家福扫过门窗咯。
1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9: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3:37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是、今日咧系啊，呢、這个礼拜呢、這个月都会系啊 Jeffrey 赵胜宇。
15: Hello， 大家好，唔系 AI 嚟噶，真系 Jeffrey。
5: 你唔系 AI， 咩啊？真人嚟噶，真人，
15: 真人嚟噶，
5: 真人喺我面前啊！好，嗱嗱声听下黄生嘅电话先。诶、hey, ，黄生你好啊，黄生
20: 你好，帮住我。
5: 你好，你好，
15: 好，黄生你好。
20: 首先我想问，即系同一个问题困扰咗一轮啦。我朋友就啱啱过嚟呢边学揸车，咁佢就喺个弯牙兜度咧，就问我点解唔打灯。咁我话弯牙兜要打灯嘅咩？佢话而家话考牌咧唔打灯会扣分嘅。咁我想问你知唔知有呢样嘢咧？咁我仲有我，譬如话好似扣分系嘛？UBC 嗰啲弯牙兜有5格噶嘛，
5: 系，
20: 咁我点打啊？所以我想问下你清唔清楚，有冇听过呢样嘢？
5: 我冇听过，
20: 即系嗰啲转转下嗰个
15: 我都冇听过，
20: 我就唔清楚，我亦都唔知点打。咁我想问一问你，知唔知啫？
5: 嗱，
20: 系点睇啊？
15: 咁啊 ，round 个兜又唔算转弯，唔算转左，唔算转右嘅，咁你跟住条路行噶嘛，即系等于直行噶嘛，其实。跟住条路行，
5: 理论上系，理论上系。不过咧，如果你真系鉴粗嚟讲嘅话咧，佢个 roundabout 喺你面前噶嘛，阿黄生。咁如果你
15: 都要转左转右噶嘛，
5: 我唔系行嗰个 roundabout。

0: 阿包系，
1: 我唔敢点乱点人啦、啊，咁样，所以就打起码上嚟请教啊。
2: 唔好咁讲，
1: 各位高人、
0: 啊。阿黄生，你嗰啲 round 阿包系十字路口中间一个嗰路嘅，即系四边都可以行嗰啲嗰挺 round 阿包，
2: 一定系啦。
0: OK。
2: 一定系啦，一定系啦。
1: 即系你一去到有个圆圈喺中间。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咁如果你转右，咪打转右转，咪咯。
1: 转左嘅，系。咁我咪沿住转右一路弯到去右左手边，咪直行咯。
2: 嗱，啱嘅，啱嘅。
1: 我应该要打转左灯。
2: 嗱，转左灯咧，其实佢因为佢整咗个 roundabout 咧，就系变咗唔需要咧用个红绿灯嚟到 control 嗰个交通流量。你要转左嘅话咧，个师傅话打左灯咧都有理由嘅，因为对头车咧。是要等你那架车在个 roundabout 你先过他呢，他就一定要让你先的嘛，对头车我讲。
0: 咦不是喔、
1: 哦。是腰塞来的嘛。
0: 嗱，如果我感觉上你
1: 是腰塞来的嘛。
0: 你是十字路口 roundabout， 即是说 你一路入了个 roundabout 之后呢，你可以转右，可以 round 少少直去，又可以再过埋呢个直转右都是转右，因为你一路是 round 紧，你是转右。
2: 但你的方向是左去的嘛。
1: 是啊，
0: 但你是行紧，所以你。转嘅只可以转右或者直去嘅啫，
2: 系
0: 都唔系啊，系永远转右啊！你
1: 系
0: 要转，你又打右灯，
1: 唔系我唔清楚。
2: 唔系，佢系应该，如果你系举个例，黄生，如果你而家撞到一个嘅系红一个 roundabout 喺度，我话你要去左边线，你系唔可以 cut 嗰个，
0: 你唔可以转咗去，
2: 一定
0: 要
2: roundabout。咁你个 roundabout 咧有，咁你对面有条直线噶啦嘛？
0: 系啊。
2: 你如果你唔打个 roundabout 嗰个灯去左嘅话咧，对头车就以为你系直去啦嘛？
0: 唔会。因为 roundabout 条路就是 round 噶嘛，
2: 我知道，但系对头车同你都系一条线嚟噶嘛。
0: 对头车入嚟应该要让你 round。
1: 唔系对头车嗰个中间有圆圈噶嘛。
0: 系啊，
2: 系啦，冇错啦。
1: 通常应该，
2: 如果你唔打个左转，
1: 腰塞嚟噶嘛。
2: 唔系，
1: 我喺我条路度啊嘛。
2: 我知道，因为你喺嗰个 roundabout 已经行紧嘅话咧，你就有个 right of the way 噶嘛。咁你个 right of the way 咧，你唔系直行啊嘛，你唔系对头先嘅直行，你系要去转左嗰条线啊嘛。咁所以你要话俾对头听，我架车咧系左转嘅。你明白我咩意思啊？即系明唔明？我而家同
1: 我明
2: 系啦。咁所以佢要你个师傅话要打个左灯。
1: 五格咁点搞啊？好似 UBC 嗰度咪有五格啦，
0: 唔系，所以我咪话
1: 入去 Comunico 又有五格嗱，咁点搞啊？
0: 所以我觉得就系、
1: 是、打左转可以转第一个并第二个转咗，
0: 唔系嗱，黄生听清楚，
1: 即系如果要
0: 嗱，黄生
1: 咁讲话我好
0: 唔系嗱，我讲一个好简单嘅答案俾你 ，roundabout 本身系一条路嚟嘅，如果你一路行紧个 roundabout， 你乜灯都唔使打。如果你真系吓行个圈行翻出嚟啊，系乜灯都唔使打，但系你每到一个路口，你要转出去嘅时候咧，你就要打嗰个右灯，你唔会打左灯，因为左灯系冇路嘅，因为你行紧，你只可以打右灯，边一个路口出你就打边一个右灯，你唔使打左灯。
1: 我从来都唔打灯嘅。
0: 唔系，但系你要话俾人听，你出紧个 roundabout 嘛，你打灯嘅意思系话俾人听，我而家离开呢个 roundabout 出嗰条路啦，所以你要打灯。嗱，呢个我觉得系啱嘅。
1: 我理解你讲法，但系我朋友佢考牌，佢话个师傅话俾你听，你如果转咗去打左灯，就咁啦。
0: 点转到左啫？你入咗个 roundabout，
1: 可能佢 confuse 啦吓。
0: 咪咯，你入咗 roundabout 点转左啊？冇得转左噶噃。
2: 佢唔系佢个左嘅意思，佢系由佢呢度未入 roundabout 之前，佢要去左边嗰条线，即系等于平时我哋十字路口冇。
0: 咁你咪 mislead 人咯。我行 roundabout， 我打左灯，咁跟住你跟住你又。
2: 佢系未入到嗰个圈前已经打左灯，未入到 roundabout 之前已经打左灯。
0: 我觉得肯定错嘅。
2: OK，
0: 因为你只可以打右灯。
1: 因为佢错
0: 啊。系，因为你系 roundabout 咗先去你左边啊嘛，你唔系喺嗰度 shortcut 去左边啊嘛。
2: OK， 我哋大家有个 point 喺度。
0: 希望有啲高人有高人打电话我哋。
1: 旅游玩得开心啲啊！
2: 好，大家咁话，多谢你。
1: 玩得开心啲，
2: 多谢你，黄生，多谢 ，thank you。
0: 都话全世界知你放假噶啦。
2: 我哋又要去广告，翻嚟再接电话。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3:43。
3: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麦田海鲜中菜馆九月十四号至十八号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九月十九号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6: 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0: 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0: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嘅支持。
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你今年就正式做独立歌手啦，而今次嘅演唱会咧，有冇一样嘢系你最特别想自己话事，系一定要做到嘅咧？
3: 我希望其实入到场嘅观众都系会感受到我哋唱 live 嘅一个热血啦，系啊，呢个因为我觉得唱 live 其实个力量系好强嘅，尤其是加埋 live band， 我哋嗰个生命力系更加大，咁所以希望可以喺呢个舞台上面可以送到我所有嘅能量俾大家咯，即系可能到时系有啲冻嘅时间啦，咁所以希望温暖到大家。
2: 咁你有好多歌咧，都系陪住歌迷成长噶。有冇边一首歌系你一开始唱咧，全场就一定系会一齐跟住唱嘅咧？
3: 我相信系《阳光点的歌》，系啊，大家系会好每其实每一次都大家都大合唱，我觉得好温暖。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呢只歌一定会唱噶啦，讲定先噶啦，即系冇得唔唱嘅。咁我自己都讲过，我之前去上海啊或者其他地方开 show 嘅时候，我都同每个地方我都想储到呢一样 1,2,3,4 大家大合唱嘅呢只歌咯。咁温哥华系未储过嘅，系啊。咁啊，所以希望喺温哥华都可以大家一齐同我去合唱呢个 I say 1,2,3,4 呢件事啦。
2: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你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4: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虽然佢哋冇话一起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咧，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啊坤哥就话，我之前都有谂过，即系大家喺对拣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咧，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系我好 surprise 嘅。
2: 唔该晒阿 Nick。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招妖镜时间。先有第一位的陈先生先。Hello， 陈生。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7: Hello， 嗨，你好。
6: 你好，请讲。
7: 嗨，我入。可能我俾到个答案你哋嘅，
6: 好啊
8: ，round 个包嘅答案。
7: 咁咧就咧，如果你架车嚟到个路口咧，嗱，基本上咧有两，我喺我眼中咧就两类嘅 round 个包，一样大一样细。如果喺细嘅路口喺嗰度咧，你入嘅时候咧，基本上系唔需要打灯嘅，因为佢只系一条路，你冇移位，冇转弯，
6: 系。
7: 咁到你离开嘅时候咧，你就要打灯啦。
6: 嗯，
7: 因为离开的时候咧，你对住两个不同方向的
6: 系啊
7: 嘅路口噶嘛，
6: 系，冇错。
7: 离开的时候咧就要打
8: 系右灯。
7: 啊，如果你入的时候咧，嗱，头先你哋嗰个争论点就是打左灯啊，定系打右灯？
6: 系。
7: 咁如果你嗰度当时未需要打左灯嘅，
6: 嗯，
7: 因为你翻我你就入噶嘛，
6: 系咯，
7: 咁你咪唔需要打个左灯咯。
6: 嗯、
7: 到你离开的时候，你只系需要打个右灯嘅啫嘛。
8: 系咯，打右灯。
7: 所以基本上咧系唔需要。
6: O、okay, K，
8: 即系永远都系打右灯嘅啫，
7: 因为你入嗰阵
8: 时，冇错，
7: 你冇第二个选择噶嘛，
6: 冇错冇错冇错，
7: 所以你唔需要啦。
6: O K，
7: 后边
8: 第二样咧，
7: 系一定知道你系去噶，
6: 系
7: 到你离开嘅时候，你就一定要打个右灯离开，因为你面对住两，
6: 明白明白，好清楚。
8: 第二个可能性咧，
7: 呀
6: O K， 诶，
8: 头先
7: 如果你入，
8: 头先你话两个
7: 嗰个路口，你就以后唔出得嚟啦。
6: 哦 ，OK，OK， 我原来都教车师傅好啊，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啲阿黄生收到了啦，非常好。
7: 另外有一个问题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陈建邦，就你朝早有时有个那个报道那些那些财经指数那些呢，
6: 是
7: 你是用加币来计啊，还是用美金来讲的？
6: 我有讲是美金的，全部都是美金的。
7: 我美金啊，咁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咧，就系、
6: 是、
7: 咧，你讲个 Bitcoin 啦，
6: 系系，
7: 你嗰个数字咧，
6: 系，
7: 我经常听到咧就七万几
6: 嘅，系啊，美金嚟噶，嗰、那个美金嚟噶，
7: 美金嚟嘅，
6: 系美金。
7: 咁张亦良9:30报嗰个咧，
6: 佢加币
7: 系用加币，
6: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7: 分、哇！唔怪之我听到我头都大晒，又
8: 吓亲啊！
6: 吓亲！佢有讲嘅，我哋有声明咧，呢个系美金报美金几多，咁可能佢系报加币几多，咁因为我哋报所有嗰啲commodity 油金银又同埋呢个原油咧，我哋都用美金，所以我哋都系一律用翻美金嘅。
7: 你用美金
6: 系
7: 张亦良像金，
6: 佢有讲嘅，佢有讲话系加币，佢有讲加币嘅。因为他只是报这个而已嘛，OK
7: OK
6: 好、
7: yeah.
6: 好，
7: 那没问题，
6: 好，
7: 我们讲得快呢，好听到的，
6: 是啊，
8: 我天天听一次的，
7: 一是就讲，因为一律过只是用美金，是一律过只是用加币，行不行呢？
6: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跟新闻部两个部门不同的，两个部门不同的，我们节目部我们用我们那个一贯的美金的作风的，美金报美金那个的 style 的，因为我们金银和这个油呢，我们都用美金的，所以我们这个 Bitcoin 都用美金的。
7: OK
6: OK，
7: 即是他新闻部就不同你的，
6: 我们不同 okay, 不同部门的，
7: 你自己搜集你的资料的，
6: 没错没错没错，
7: 即
6: 系冇，因为唔系统唔统嘅问题，因唔系统唔统嘅问题，因为嗰、那个基本上嗰、那个汇率咧，或者嗰个价钱咧，周围即系上上落落嘅，咁所以新闻部有佢哋自己一个嘅模式，我哋咧就不嬲都系用开美金，我哋做咗咁多年都系用美金报嘅，陈生。
7: 哦 ，OK，
6: 好
7: ，OK，
6: 多谢你电话先。
7: 突然间好。
6: 系，多谢你电话先吓。
7: 心惊。
6: OK，thank、okay, you， 拜拜。
7: Thank you。
6: 好啦，咁啊，
8: 经过陈生而家问咗之后，大家听众知啦。帮主报嘅就系美金，
6: 系美金
8: 新闻讲嘅就系加币。
6: 好啊，我哋有欧阳小姐喺度咯。Hello， 欧阳小姐你好，欧阳小姐。
9: 啊，帮主好。嘉宾系咪啊？
6: 赵胜宇。赵胜宇啊，今日系啊，赵公子喺我哋当中。
9: 我同阿赵胜宇同一样讲法，就系其实入弯啊包，我完全即系基本上面嘅。常識就是打油燈嘅啫，咁我就唔係教車師傅，我又唔係叻揸車，咁我呢個咁愚笨嘅 driver 咧，我就淨係知道你識行咧，就唔需要打燈啦。永遠要打燈，係因為你要轉線 ，no matter 你係轉左、轉右、轉乜都好啦，由大路出小路，小路出大，你就係因為要轉離開你自己嗰條線，咁你就要打燈講俾人哋聽，我要準備轉線啊嘛。
6: 冇錯冇錯，
9: 咁你当你去出去由一条小由嗰个分叉路入去嗰个弯啊包之前，你个肽会扭去右啊，因为会扭去左咧，
8: 一定系右啦，
6: 一定系右噶，一定系右噶，
9: 咪就系咯。咁当你要扭入去右肽，或者你即系你如果小路出大路就唔同啦，你可以转右转左啦，但系你入个弯啊包之前，你个肽你要转个肽，你一定系转右噶嘛，
6: 冇错。
9: 咁转右咪打右灯咯，就咁、是、简单。
6: Okay.
9: 这样呢就但是你同一样你要出那个 roundabout， 你的肽会不会转了左呢？
8: 当然不会啦，
6: 当然不会啦，
9: 当然不会啦，那么又是
8: 油灯啦，只有油灯
9: 啦。但是刚才阿帮主讲话 cut 了那个呢，我自己估计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呢？那个 roundabout 是好有两条 link 的，那样你由3:00出，你要在6:00入，咁嗰两条线之中，你就唔想霸住嗰条内边嗰条线，可能咁你想一出咧就出到去最入嗰条线先，咁喺个 roundabout 嗰度转到去6:00咧先至出，咁两样你可能出嗰下咧，你就谂住打左灯，因为你要由内线转咗出去外线，跟住之后去到6:00先至转走离开个 roundabout， 咁呢个就有一个可能性，你就要打左灯，因为你但系个问题咧，你第一步。当你出那个 roundabout 嗰阵时，就算佢有两条线，你出去嗰时候你都系打右灯啊，你个肽要转右，你先出得去右噶嘛。
6: 嗯、
9: 只不过你跟住之后，你就立即想吸去入边嗰条线，就唔好阻住后面可以去
8: 哇，好详细啦，
9: 去出去十二点去出去。
8: 大部分都是单程来的了。
6: 刚刚小姐讲得很清楚。你说你是。
9: 当你要一出去但你又想去到最埋那条线的时候，你就很快想我连右灯都不打了。我就急打左灯，我给全世界人听我要给你最开那条线。因为我要去到六点，我现在是三点这样。
6: Very good, very good. 很清楚刚刚小姐。多謝曬，同我澄清咗我哋嘅疑惑。Thank you，Thank you， 周小姐，多謝曬你。OK， 咁啊，即係好清楚講到呢樣嘢啦。
8: 兩個可能性講埋啦。
6: 啊，但係你考牌嘅時候，
8: 考牌嘅時候就做多過做少啊。
6: 係嘛？好，咁啊，仲有分零鐘，睇下陳生有咩講嘅。陳生你好，
10: 你好。我可以同你講，好多人都係誤解咗嘅。
6: 哦，你
10: 第一，嗰個。Roundabout 是细个的十字路口，它就叫做 Roundabout 十字路口。如果大那些呢，它就叫 Circle， 它不叫做 Roundabout 的。
6: Okay，
10: 那你先分清楚先。好了，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叫 Roundabout， 是一定要打左灯的。如果你转左，
6: 如果是
10: 就等于你去到一个十字路口度，你要转左，你使不使跟人家后面讲，同對面嗰架車講，我而家要喺呢度轉左，
6: 明白？
10: 係同一個道理。
6: OK， 好，
10: 同一個道理。
6: 好清楚。
10: 咁人哋要直去嗰、那個，如果我大家坐喺一個 four way 度，
6: 係
10: 我要直去，你又要直去，我會去嘅喎，我唔會理你嘅喎。
6: 哦，我明白你咩意思。
10: 同一個道理。
6: 我明白你意思。
10: 但係如果你要轉左，而你到先，我咪要讓你行先咯。
6: 直線嗰個要讓左線，冇錯，因為你喺 roundabout， 冇錯。沒錯，
10: 但是你如果你想去轉左，但你沒跟人家說轉左，人家對頭車想直去，人家就進入
6: 咯。 OK，
10: 那你就碰咯。
6: OK， 他有個道理，有個 point 在這裡。
10: 我現在說的是roundabout，
6: OK，
10: 一定要打。
6: 明白，好，不好意思陳生，我要去新聞報告，多謝你電話，有興趣四點後再打過來再談過。
1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2: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3: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3: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5: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6: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十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观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5: 抵就抵，不过停车。
16: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5: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是873-9147啊。
17: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15: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18: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9: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温市中心发生无故伤人案，一名女子系受伤，疑犯已经系被控。警方话事发喺星期二嘅朝早，现场系希斯廷夹斯摩街，一名女子途经上址嘅时候，遭一名男子上前殴打腹部，伤者送院治理，冇性命危险。一名目击者致电报警，并尾随疑犯，警方好快就将疑犯拘捕。49岁嘅 William Pitt 被控两项伤人罪，要继续拘留。其他的消息， BC 城镇联会继续在温哥华举行周年大会，多个城市在会上要求省政府正视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问题。这些城市要求省政府推行新的划一政策，监管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他们说本省的汽车法没有跟上运输工具变化的需要，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政策。他们认为需要有清晰和统一的政策，也需要更新现时的汽车法，确保道路安全。李志文市选更新候选人的数字，今届市选有8名候选人是竞逐市长一职，市议员和项目委员人数大幅增加。张日良报道。
26: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现在有8名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比星期一早上公布多了2个人。市议员就有55人争8个席位，比星期一多了近20人。项目委员有28人争7个席位，亦都是更多了20人。当中有部分候选人文件仍然未完全到位，未知有关名单是否会继续地改变。根据该市的时间表，各候选人是有1个星期时间决定是否退选，他们可以在9月18日之前考虑退出。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日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5: 总理卡尼已经到达法国，展开今次欧洲的旋风式访问，并会出席欧盟的活动。张耀良报道。
26: 总理卡尼星期已经以启程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并经野当地上午抵达出席欧洲议会，并受到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欢迎。在上午时间，卡尼经已同两人会面，最后他出席了欧盟年度报告全体会议辩论，并在下午与冯德莱恩及梅特索拉分别召开会议。卡尼之后会转往英国曼彻斯特，并在稍后抵达，到当地黄昏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晚上他将会观看艾弗顿对狼队的英式足球比赛，并将会在当地星期三深夜启程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在卡尼出席欧盟会议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又已打开大门，会接纳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 他介绍了加强欧洲和加拿大合作关系的支柱，而总理卡尼就是在前旁听。在发表欧盟施政报告时候，冯德莱恩指双方必须紧急重新构建伙伴关系，并超越单纯的自由贸易协议范围，携手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之后全场起立鼓掌。卡尼随后点头致意，起身走向主席台向冯德莱恩拥抱，他在返回座位前亦向在场挥手致意。冯德莱恩表示，两地共享一片大西洋，同样的价值观和同样的世界观，如今亦将共同构建同样的未来。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欧洲希望两地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Peak 的航班七成二车位满，晚上七点一班船就六成七车位满，晚上八点就六成一满，晚上九点的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半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和晚上十八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的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印方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说，今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未造成重大损害，不过巴方行为不可接受以及不专业，违反了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条款。印方要求巴方确保所有军事单位审慎行事，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说，事发的时候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及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巴方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向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并敦促印度要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特别是旨在防止海上意外事件的相关安排。中港台方面，平陆运河昨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朱凤莲说，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的机遇。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长远是对标国际主要黄金交易中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论坛表示，香港融资能力高、工具完善、具有黄金交易市场优势，如果发展理想，香港的仓储会越来越大。对于施政报告指出外汇基金会研究适度增持黄金，李家超说，香港正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金管局除了确保银行以及货币体系有坚强管控和实力，从分散投资而言，黄金也值得考虑。李家超说，环球形势复杂多变，个别国家可能突然爆发战争，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是非常安全的城市，政府希望起带头作用，将风险分散，黄金可能属于相对安全的投资，是专业判断和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0: 1320马路情报。
6: 好，翻翻嚟星期三下昼四点零八分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啱啱收到消息啦 ，Queensborough 桥咧就系、是、北行嘅方向有一部坏咗嘅车，就系、是、阻住咗左边线嘅喺南端啊 ，Queensborough 桥嘅南端。咁所以话俾大家听咧，即系你由呢个 Queensborough 咧过嗰条河之前啦，咁就系有呢个坏车咧，就系、是、停咗喺度嘅北行嘅方向吓。咁不过咧收到消息话，啱啱就清理咗啦。清理了之后呢，但是积落来的车龙是需要时间来到去消化的。同样道理 ,Alex Fraser 桥的同样是刚才较早之前的南行方向的右线是封了的。现在呢 就係鬆返綁啦。不過即係較早之前嘅交通事故呢亦都係非常之嘅擠塞嘅，而家兩邊都需要時間嚟到消化，大家慢慢即係千祈唔好太急下。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橋梁方面呢，就呢個馬斯吞奴嘅北行方向呢，現時見到車龍呢已經好塞車，塞到落去呢一個差唔多係17路 A 公路以南再落，因為得一條嘅北行隧道線嘛。好啦，咁另外一號公路呢近住呢個舊闕林啊，嗰個嘅嗰段路面咧，仍然非常之嘅多車，尤其是東行嘅方向。Portman 橋亦都係東行方向好繁忙嘅。卡斯特路出嚟之後，向呢個嘅Portman 橋咧，已經係好麻煩嘅啦，已經嚇。另外 Mountain Highway 啊，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啊，向呢個南落嘅時候，轉呢個東行嘅方向啊 ，Mountain Highway 喺對面北温嗰邊噶，嗰邊而家非常之繁忙。卡斯坦奴出嚟咧，已經都見到咧係車跟車啦，已經幾乎係奔巴到奔巴咁滯嚇。咁另外咧就係拉街橋啦，拉街橋北上咧，今朝同埋今日琴日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啊。北行嘅方向見到車龍塞到落去 Canby 橋嘅以南一路咁落啊，真係好緊要嚇。咁另外咧，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都好忙碌噶啦，有時候上呢個 Number Six Road。上91號公路嗰條天橋東行呢亦都係排晒長龍嘅，大家要留意。咁就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啦， Queensborough 橋啦， Stoller Watson 呢呢個時間肯定係多車，行車緩慢，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0: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碗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0: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698。
1: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号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蚊。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4: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1: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今日下昼4:30喺时事风云节目中，我会连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同大家討論香港啱啱公布的首份五年規劃，目的呢是對接中國第15個五年計劃，內容呢就包括4個中心：高地建設、北都建設、創科發展、安老和房屋政策，而且是堅持香港一國兩制、法治和資本主義的制度。這種規劃是否適合西方社會和加拿大去仿效呢？歡迎各位聽眾打電話604-267-1320发表你的高见。
2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 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13嘅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今日咧由九月到十月咧都会系呢一位。通常出现在逢星期三的 Jeffrey 赵胜宇的。
8: 大家好啊。
6: 咁啊迟下呢佢就三四五六二三四五六都会出来的。大家知点解㗎啦咪。
8: 由你放假都会全世界都知啦。
6: 好嗱嗱声听张女士的电话先。Hello, 张女士你好请讲啊。
9: 是各位主持人。我有啲嘢呢唔係几明白。咁呢我想请教你哋各位主持人。
8: 是请讲。
9: Hello?
6: 哎请讲啊我哋听緊你讲。
9: 是咁呢我哋称呼你係你哋係主持人啦咁我哋称呼你各位主持人係咪唔適合呢
6: 我唔係好明白你呢个问题係问乜嘢咩唔適合而唔適合呢主持人就主持人啦冇所谓㗎。
9: 係冇错。咁呢有啲人呢就叫你哋做帮主因为呢我唔識得好多嗰啲广东
6: 哦哦 ok
9: 咁请问帮主帮系咪帮个帮呢
6: 哦嗱呢个呢就係一个花名嚟嘅即係一个昵称嚟嘅
8: 陈建邦嘛
6: 因为我个名字入面有个帮字所以佢哋就用个谐音咁、哦、叫我做帮主係咁简单嘅啫
9: 哦因为我初初唔明白
6: 唔紧要唔紧要解释俾你听而家
9: 係所以我称呼你哋各位主持人、
6: 啊、都非常
8: 最正确
6: 这个最正确的称呼我非常之愿意听到你这样称呼我们添。
9: 咁啊，另一方面呢上一次你 cut 我电话就因为呢你话我讲嘢唔得客气，咁我唔知点样咩叫客气，系咪要送礼物俾你哋先至？
6: 啊，张女士，我想你清楚一样嘢，当你要去发表一啲意见，同埋有其他啲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嘅时候咧，或者佢问嘅嘢同嗰日嘅主题啊，或者我哋嘅节目嗰个嘅名称会系有啲唔同，你唔可以用一句说话，有啲人打电话上嚟都系讲垃圾，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唔尊重对方、唔尊重人嘅一个嘅名词。张女士，我希望你明白点解我要 cut 你线。
9: 系，咁啊，有时咧，
6: 嗱，你而家所讲嘅嘢同我哋嘅主题都冇关系。咁你可唔可以话你而家讲紧嗰啲，我可以话你系垃圾咧？
9: 哦，冇问题噶。
6: 你话冇问题啫，但喺我哋嘅立场唔可以啊嘛。你咁样话俾人听，话嗰啲人讲嘅嘢，啲听众打电话上嚟讲啲系垃圾嘢，咁我就觉得你系唔尊重其他人咯。
9: 系，
6: 你唔紧要噶，你自己接受唔系一个问题，张女士。
9: 嗯，
6: 唔系代表人人都可以接受噶噃。
9: 系咁样噃。
6: 系。
9: 如果咧吓，有啲人啊讲呢个 tips 啦吓。
6: 嗯。
9: 好多人打电话上嚟啊，你都知啦。
6: 系啊，系啊，系啊。
9: 咁有一位听众咧，佢就话：哦。应该 tips 应该要俾的咁、
6: 嗯，
9: 我就好多时喺你哋嘅电台话咧，因为加拿大咧系冇呢个 tips 嘅法例嘅，
6: 系啊，
9: 系咪啊？
6: 系啊。
9: 咁有一位咧听咗佢话啊唔系啊，应该要俾嘅咁，
6: 嗯，
9: 吓、啊，如果咧佢话应该要俾咧，要立呢条法例出嚟咧，佢应该要有加拿大嘅宪法第几章？第几节应该是这样的、
6: okay.
9: 不能够 在个电台说、
6: okay.
9: 应该要比这样的
6: 好我们尊重你的讲法张女士我尊重你的讲法啱与唔啱呢个咧，系睇你自己个人嘅感受嘅啫。有人觉得我系应该要俾佢咁好嘅服务，我应该要俾，系唔系需要立法呢你应该做嘅嘢，你自己想做嘅嘢，应该
8: 同埋必须系两件事嚟噶嘛？
6: 应该同必须系两样嘢嚟噶嘛？张女士，
9: 唔系啊，佢话应该要俾。即是叫我哋个个人咧，应该要俾咁样啊嘛。
6: 冇错，应该
9: 可能讲嘢咧有啲出入嘅问题。
6: Jeffrey，
8: 嗱，我觉得应该咧，譬如我哋而家讲嘢，应该系大家尊重大家，应该系有礼貌嘅，系应该。但系你唔尊重大家，唔有礼貌嘅，唔系犯法噶嘛。
6: 系咯，唔系犯法啊嘛。
9: 咁佢话应该
8: 不过唔合适啫嘛。
9: 应该要。
8: 应该咯。首先我哋要知道应该点解先。
6: 咬文嚼字啊，张女士，我觉得我哋咬文嚼字啊，因为你所讲嘅嘢咧，同我哋所而家要讨论嘅嘢咧，有少少离咗题啦。不过都好多谢你嘅意见先吓，咁有机会下次再同你倾啦。我哋要去广告。
10: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生活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听众朋友好多唔同嘅意见，我哋完全尊重。不过头先啊，张女士所讲嘅，佢话应该同埋立法宪法一定要俾。我咪用个，你话你中文唔好啊嘛，我哋用下我哋啲浅嘅英文同大家分享下。
8: You should。
6: And you must 是两样东西。张女士呢，你现在讲 you should， 另外一个就是 you must。咁所以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解到你现在的问题。
8: should 的东西呢是不用立法的。
6: 是啦，要 should 的东西是你个人的感受嘛。但是如果 must 的话，即是告诉你听，政府说我们现在要给 GST 的， you must pay GST 的。OK， 你不可以，我应该要给 GST 的。咁所以啊，張女士，希望你能夠明白英文上面，你如果你中文唔好咩，大家用英文傾咯。
8: 嗯
6: ，should and must， 咁我諗你應該明白我哋所講嘅嘢係代表乜啦。
8: 係，係咪？咁嗰個 roundabout 係 should 打 signal 啊，定係 must 打 signal 啊？
6: 咁佢而家咁講啊嘛，話嗰啲 tips 喺加拿大裏邊唔係 must 啊嘛，
8: 唔係 must 咪係咪？即係只不過嗱，我冇聽到嗰個聽眾，但係如果佢話應該俾係佢個人嘅意見
6: 啊，感受
8: 感受應該俾人哋咁好招呼俾你，咁係應該俾，或者係你應該俾幾多，亦都係叫應該啫。佢唔係話你一定俾，
6: 人哋斟茶遞水俾你，
8: 你應唔應該 say thank you？
6: 走啊，係啦，冇錯啦。咁誒、哎，我食嘢嗰啲錢包曬佢服務啦，你可以係咁講噶嘛。咁應該啦，呢、這個就係 should 啦，係咪？咁你可以唔俾噶嘛？
8: 系
6: 嗰个问题咧，就喺呢度嚟啦。张女士，希望你明白我哋大家嗰个嘅意见同埋嗰个嘅分即系所谓叫做纷争喺呢方面咧，就冇乜必要嘅。
8: 诶，讲翻个 round， 我都好 confused。不过我哋头先有个结论系乜嘢咧？你 signal 就系俾对方知道你想点啫，系咪？咁尤其是如果你考紧牌嘅时候啊，应该做多过做少啊。
6: 即系有 signal 好过冇。
8: 有 signal 好过冇 signal 啊，系嘛？起码知道咩事先。即系尤其是如果你见到真系有车喺度等紧嘅时候咧，你要话俾佢听你想点。话多咗冇坏嘅，话少咗惊有事发生。
6: 冇错冇错，非常好。
8: 好
6: 啊，时间差唔多，我哋交咪。咁啊，跟住落嚟，威哥你喺边？之后嗰个时事风云咧，今次系姚崇英主持，同埋嘉宾主持咧，系讲下香港有个5年计划。就是李家超的，
8: 咁
6: 同我哋加拿大 Carney 咧总理所讲的，有冇机会可以大家连结到咧嗰个嘅概念吓？咁啊，等姚崇英主持同大家分享啦。604-267-1320，欢迎4:30之后打电话上嚟。多谢咁多位
8: ，OK，
6: 听日再见，下个礼拜见你。
8: 听日唔系，我星期六啊，
6: 系星期六见你 ，OK，OK，
8: 好，
6: 多谢，拜拜。
2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3: 威哥，你喺边啊？
1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5: 威哥，你喺边啊？下个礼拜五咧就系中秋节啦，人月两团圆，真系 啊，暖粒粒的节日啦，食住个月饼。嗱，我而家咧就同舒美斯皮嘅 Milly 倾下偈。Milly 你好，
5: 系威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预祝你哋中秋节快乐，甜甜蜜蜜，即系瞓觉开开心心。咁要揾啲被铺咧，就要喺你哋舒美斯皮嗰处揾噶咯。
5: 系咯，天气就要变咗比较凉爽噶。
15: 系啊，
5: 我哋好嚟咗好多呢种竹炭被、棉花被，都系啱而家呢个天气。
15: 嗱，今日你嚟咗咁多嘅产品啊，即系我哋点样去拣选适合自己嘅产品呢？棉被啊、枕头啊、床单啊嗰啲咁样咯、
5: 啊。因为我哋中意咧又透气又冬暖夏凉嘅咧，就系有蚕丝被、竹炭被。中意比较暖啲啊、厚实啲嘅咧，就有羊毛被啊、纯正嘅棉花被吓、啊。所以咧，要过嚟睇就比较清楚啲，我哋可以俾你哋试下，即刻感受下系。乜嘢产品咧都可以试嘅。
15: 系。嗱，咁啊，咁讲法啦，咁又想我一劳永逸嘅，有冇一张嘅被啊？乜乜乜啊？是可以四季通用咁样嘅咧，
5: 系咯，我哋咧有呢种中庭嘅蚕丝被，一年四季都啱嘅，冬暖夏凉。咁另外咧就系呢个竹炭嘅，都系有呢个四季啱用嘅，冬暖夏凉嘅呢个竹炭被。
15: 哦，都可以四季通用嘅，咁四季通用嘅东西棉被啊，咁样呢啲清洁容唔容易噶？转季嘅时候我都要清理一下佢噶。
5: 系咯，蚕丝咧就净系晒晒太阳就得噶啦，但系竹炭被咧就可以全身挤落洗衣机洗嘅。
15: 大人细路，咁佢个 size 点样去拣选啊？
5: 系，我哋有呢、个baby size 啦，小童嘅 size， 单人嘅、double 嘅、queen 嘅、king 嘅，我哋都有。
15: 咁一买系咪真系要即系成 set 成套？我咁样嘅购置好啲，从枕头开始、被铺开始到床单，一样样都喺你嗰处拣选啊，舒未舒被？
5: 系咯，我哋枕头咧都有好多啱我哋唐人使用的比如这个蚕丝枕头啦，乔木枕头、竹炭枕头、木棉花的都有吓，咁员工屋的呢个揽枕都有的。
15: 哦，嗱，咁你讲开啦，有不同材料的东西，咁点样对身体好嘅呢啲材料？
5: 材料咧要睇，因为有啲人咧系经常头晕头痛。或者有血压高的呢就用这个乔木枕头、因为乔木枕头呢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对这种头痛头风或者有血压高的人呢就很好。但是呢有些人呢贪靓喜欢皮肤变好一点又减少甩头发减少有皱纹的呢就有这个纯蚕丝的枕头、有鼻敏感的呼吸唔系几好嘅咧，就系呢个竹炭枕头。咁有啲瞓嚟颈咧，或者经常膊头痛嘅咧，就要用呢个木棉花嘅。所以咧，我哋呢啲枕头都可以俾你试下嘅。有好多人一试就系、是，哎呀呢度就系我揾咗好耐嘅枕头啊！所以可以过来试下嘅，
15: 系嗱，呢个枕头啫，咁被铺咧冚喺个身上边嘅噃，咁对身体嘅帮助又有个系嘛？
5: 买被带一定有跟住呢个枕头套嘅，
15: 哦
5: 吓，咁咧吓呢个枕头套咧，我哋都用呢种最靓嘅纯棉嘅，或者纯天丝嘅，或者纯蚕丝嘅，花色咧就好多。可以过来拣咯，
15: 系，
5: 但系有啲嚟唔到，你买超过200蚊咧，我哋就会送到你屋企。咁有啲就话，哎呀，我睇唔到花色、哦，而家好简单，你净系俾我啲手机电话嘅号码，我就可以 send 呢啲花色到你嘅手机，咁就睇得到噶啦。
15: 系个地址同埋打个电话同你联络啦。
5: 11471 Black Smith。近住呢个 Island Wood Plaza， 咁你就可以打电话过来，我就同你讲，或者呢我哋都可以到一个地方车你入来都得嘅。
15: 604-232-0989 232-0989，咁就可以揾到舒美斯皮嘅 Mili 啦，哈哈。
5: 系，好，多谢威哥，系，拜拜。
15: 预祝中秋节快乐，人热两团圆。
5: 系，多谢威哥，多谢听众朋友，
15: 请啊。
16: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7: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91点，跌了9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7.7，升3毫 ；Manulife 报61.2，升8仙 ；TD Bank 报168.8.1，跌1.8；新加 Energy 报96.46.6，跌3.53；TSX 60指数收市报2,091点，跌4点。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表示通胀未见改善，鹰派的言论拖累股市倒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462点，跌了631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01.96，跌7.73；可口可乐报87.87，跌8.4；亚马逊日报245.96，跌2.46；Tesla 系报358.08，升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78点，跌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2.41，升1.07 ；Intel 报101.05，升3.91；Microsoft 报490.3，跌6.82。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552点，跌3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48，对港元系5.60，对人民币系4.79，对新台币22.80，对欧元系62.37，对日元系111.70。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到4,387.5美元，升54.7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到64.92美元，升1.06美元；白金每盎司到1,756美元，跌23.66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0.9美元，升6.55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102.43美元一桶，跌3.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6: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8: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9: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8: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9: 价钱又点啊？
18: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2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8: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9: 列志文604-231-8120。
22: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3: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2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CC 风云。
26: 节目主持姚崇英。
30: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胡庸就放假，我是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呢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嘅嚇，咁啊余宏榮先生咧就喺 on the way 啦，即係而家係好塞車嚇。咁啊，首先我同阿陳兄打個招呼先啊，喬文兄你好，
31: 大家好，阿姚生好。
30: 好，那咁其实今日我哋时事风云讨论嘅题目咧就系、是、新鲜出炉噶啦，即系啱啱啊香港特区政府嘅首份嘅五年规划嘅同埋施政报告。咁啊，我哋唔少听众咧，包括我哋即系三位都系嚟自香港嘅，咁啊亦都有家人朋友喺香港啊。嗱，其实我哋加拿大咧大约有300,000个。即是侨民在香港居住的，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呢当然是十分关心啦，同埋息息相关。而且这份报告跟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即最近在安大略省举行的世界招商引资大会呢，其中一个主题是专注关心加拿大的普罗大众、我们未来的人民生计、基础建设、共同发展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加拿大呢可唔可以，或者有冇個可能咧？亦都效法有呢種咩四年計劃啊，即係五年計劃啊，四年規劃啊，咁令到整個國家加拿大整個國家有規律、有計劃咁咧逐步發展。嗱，我哋有必要咧關注呢個五年計劃同埋施政報告嘅嚇。咁啊，希望咧即係我哋各位聽眾咧打電話上嚟咧604-67-1320嘅發表你嘅高見嘅。嗱，香港特區政府嘅行政長官李家超喺星期三咧，就在立法會發表了香港特區首個這個五年規劃。他表示在中國的第15個五年規劃開局的之年，特別行政區就首次制定這個五年的規劃。這個特區政府堅持和完善的行政主導，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的舉措，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的戰略，更好地融合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計劃和需要，咁啊，亦都凝聚社會嘅共識，團結國家嘅力量，推廣香港由治及興啊，實現咧高質量發展嘅行動綱領。嗱，李家超指出咧，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同埋社會發展嘅第一個五年規劃，係由2026年到2030年，係要立足香港嘅實況，定下香港長中長期嘅發展戰略，明確嘅發展方向、任務目標。這個策略重點和實現這個路徑，以及具有香港特色可以操作有效的政策的措施和重大的項目的。透過五年計劃發展方向將更加清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社會的預期更加穩定，市民的福祉和各地投資者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建設一個更開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榮、更安全的香港，成為連接國家和世界通道的一個橋梁，同埋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滿機遇的國際都會。李家超早前在香港很多份報紙就撰文，就強調五年規劃會堅持香港的法治和資本主義制度，堅持貫徹基本法，堅持一國兩制不會變形、不會走樣，亦都堅持香港國際城市的定位，堅持資金、人員、貨物、數據的自由流動，全力發揮這個資本主義市場的靈活性和優勢。這樣就表明了香港會保持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法治，亦都是說香港是會維持它的這個獨特性，和香港和國際投資者呢各界投資者都可以放心咧，就喺香港投資嘅，咁啊，即係呢個香港嘅寫喺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規劃嘅發表嘅文章之中咧，李家超更加表示啊，規劃所提出嘅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發展新興產業同埋未來產業、推進北部都會嘅都會區的建設、深化大灣區的建設和搭建全球合作等等的，雖屬於經濟層面的部署，但是它最終的目的是要令到香港市民生活得更好、發展得更好、拼經濟、謀發展，它 的出發和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有只有一個，就是令到香港每一位市民能夠共享發展的紅利，提升大家對這個香港的幸福感和獲得感的。我們今次這個討論的重點就有幾個，就是五年的規劃和施政報告的內容和目的，五年規劃怎樣令到可以跟中國的發展接軌，北都建設將令香港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和香港的安老政策对香港和加拿大人呢有什么影响？加拿大是不是也需要这些五年规划，和呢言下我们的加拿大的制度可不可行呢？我又问一问乔文卿，对于今次这个即题目你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0: 各位好啊，我就收到啊 Hilbert 给我这个的题目之后呢，看到五年计划，我知道呢就有很多人呢、尤其是人很喜欢在政治方面啊各方面呢就将香港揽埋一起讲。一听到五年计划呢，他们在我脑海里面呢就会跟着呢就揽埋街共产党来的。因为呢共产主义呢就很兴呢就叫做呢有几多年计划，几多年计划，每五年一次这样。在这里呢我要大家搞清楚一个问题。Planned economy, 计划经济，和我们在外面所谓资本主义用的所谓自由经济呢

0: 咧，中國行嘅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嗱，蘇聯解體咗之後咧，亦都你會睇到咧，好多時報紙咧就係好多啲嘅啊，大部分嘅資產咧，嗰啲咧就已經俾咗好多啲財團啊，俾到佢哋去做噶啦，已經。咁所以大家咧要搞清楚，唔好一聽到五年計劃就話共產黨，跟住咧就話我哋要同中國咧就要接軌啦，啊香港嘅一國兩制咧就冇曬啦咁啊，千祈唔好搞錯呢樣嘢。嗱，計劃經濟只不過係喺同資本主義大家做嘅努力。大家知道，譬如以美國為例，佢哋四年一個總統，每一個新任嘅總統上嚟咧，頭頭個總統做乜鬼嘢咧，我都唔知道，或者我明知嘅我係要唔做啊？咁你點啫？咁你睇下特朗普，你就已經知啦。啊，美加墨呢個自由貿易協定用咗咁多年啦，佢一上台我唔制，我唔玩，咁結果咧就冇咗啦。咁喺咁嘅情底下咧，你會知道咧，所有其他個國家咧，人哋就會覺得你喂頭冇搞錯啊，你三時翻六時變咁樣，人哋根本就對你冇信心。但是在 Planned Economy 計劃經濟底下，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次所採用這個五年計劃，那我們呢今次叫做多少大，你會看到是十五大就寫大路，就是說我們第幾屆的這個的政府，但是我們的五年計劃呢，我們是有所謂 continuity 的，我們是有連續性的，即是說上手不理誰個做阿頭，誰個做主席，誰個做總書記都好，都是跟住嗰個嘅經濟發展嘅步伐同埋個方法，咁你要搞清楚呢樣嘢。第一，第二樣咧，呢、這個嘅政五年計劃咧，事實上咧係任何國家其實都會做嘅。其實你諗我哋加拿大又會做，其實幾個國家都會做。但係咧，佢哋就唔係叫五年計劃，即係話啊，我根本我喺呢個任內，阿特朗普我係我個計劃。咁你唔可以話特朗普冇計劃嘅喎，佢個經濟計劃佢又 mega 啊，令美國再次偉大啊啊！呢、這個喺啊、德國喺英國。其他國家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們都有他們的計劃在這裡。不過在所謂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其實這個所謂的計劃經濟來說，我們是用一個比較長期一點的，就是說無論誰人上了座頭之後都是五年五年五年，李家超萬一如果明年過了期了，他要下台了，那下一個新的特首呢都可以所謂有例可跟，變咗發展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好確定嘅方向。好啦，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係唔係真係對我哋個社會、對我哋嗰個嘅民生有影響咧，或者有咩好處咧？咁咁正話阿 Hilbert 咧已經講咗出嚟咧，我哋有好多個嘅啊發展嘅中心啊，到啊呢個人才嘅高地啊，各方面啊，國際金融中心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咧，阿 Hilbert 咧亦都係講得好清楚。嗱，第三個咧，一國兩制嗱，成日咧好多人。在我們的華僑之聲的聽眾，很多人就誤解了這件事，沒有的，今天共產黨來了之後，我們就只有一國一制，千萬千萬千萬不要搞錯這件事。始終兩制意思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是走一個的計劃經濟，是一個改革，是一個新的制度，而我們在香港走開就是所謂資本主義自由，那麼今次來說，我們嘗試第一次用一個五年的計劃去 plan 我哋未來五年嘅發展嘅方向，只不過係咁樣啫。大家千祈唔好啊！我哋一國兩制已死啊！因為好多人我哋聽到呢啲咁樣，即係有啲人咧係好偏見咧嚟到講啲説話。咁希望大家咧唔好搞錯呢樣嘢。
1: 係咁，其實咧就一國兩制就呢一個好好嘅構思咧，就將香港嘅本來嘅即係當時殖民地英國殖民地遺留落嚟嘅一個制度咧，佢唔係話啊一次過就要去轉變咗你，係用五十年嘅經驗去到轉變你嘅。咁啊啱啱啊，余官就係塞車入到嚟啦。咁啊，余官，我哋頭先講到咧，關於我哋嘅即係呢個香港呢個五年規劃係首個五年規劃啦。咁啊，你講一講你嘅即係對呢個五年規劃同中國嘅五年規劃嗰個接軌，你覺得有乜嘢即係學即係？共通之處呢？
2: 這個問題很廣泛，
1: 是沒錯，
2: 但是 我相信這個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可以說破天荒地更融合這個國內的發展情況，有這樣的要求呢，我認為是合情合理，因為在目前來說呢，大家知道國內即中國裡面呢，在各方面的發展都是有目共睹，全世界都公認有最完善的生產鏈，還有人口本身又是四億人口，肯定就是一個很強大的經濟體系。另外呢

0: 目前来讲国际上的承认呢，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的经济体系，各方面的发展呢是有目共睹，特别是很多人回去去中国旅游过，知道现在呢很多东西是可以讲领先过很多个国家。而香港呢，大家知道在这个即资本主义的原来的经济体系呢，是保持一直即回归之后都是保持到，但是呢香港亦利用了它的特殊地位金融中心经济方面的发展同埋接近国内同埋亦即同
1: 全
0: 世界各方面的接轨呢，都是好强的。咁而家可以讲话破天荒虽然即回归咗接近30年啦，是第一个5年计划。呢、這个我认为是即对中国也好，对香港都好，都是非常之有利的。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呢，是变咗香港的即好强的后盾，即支撑咗好多香港方面的经济发展金融中心的发展在各方面呢都是有利香港在这个世界的金融中心地位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呢都是有利而是完全无害的。咁而家有第一个5年计划呢，我相信呢是吻合返同埋接轨咗中国的第15个5年计划。或者停一停，等
1: 好啊！我哋去呢个客户信息，我哋再翻嚟同大家一齐讨论啦。
2: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3: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8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6: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7: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喎，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市长 Brandon Lock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2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 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回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直播室就有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讲香港的首份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在星期三公布那个五年规划，内容包括一个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北都建设和创科发展、安老政策和房屋的规划，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堅持一國兩制啊。咁啊，呢啲咁嘅即係規劃咧，其實都係即係令到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共享發展紅利嘅。咁啊，我哋嘅即係討論嘅題目咧，即係五年規劃同中國發展點樣接軌啊？香港嘅安老政策對加港嘅人啊有咩影響啊？咁啊，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亦都有啲咁嘅五年規劃咧？嗱，我哋嘅四年制度啦，會唔會係四年計劃咧？咁啊，電話旁邊就有阿 John， 我哋聽咗阿 John 嘅意見先。阿 John， 唔好意思，你等咁耐，請講。
12: Hello，
1: 係你好。
12: 哦，唔緊要，等幾耐都等啊。華僑之星一定支持啊。
1: 係，多謝。
12: 咁咧嗱，最主要五年規劃就係人民幣依個問題啦。人民幣政府而家開始推動話有啲 expenses 可以用人民幣啦。咁依個係好事嚟嘅。咁啊，其實係咪先？將個依個係預咗遲咗嘅事嚟㗎啦。咁啊，大家 pay attention 啦。第二個問題。加拿大可唔可以做一个五年规划呢？老实讲，其实呢啲嘢呢，如果加拿大个政府做得好嘅呢，为人民福祉呢，其实好简单嘅啫。而家香港啲物价都平咗，但其实加拿大啲物价一路上涨，咁朱伟能唔能够解释呢？咁因为其实最本质嘅问题就係加拿大个 productivity 一直喺度下降，我哋根本就冇生产咁多市民所需的嘢，所以我哋手头上的钱和我哋的 productivity 不成一个比例，所以那些嘢就越来越贵。但呢个是一个很复杂的 economic 嘅 problem， 不是个个都明白。但其实很简单嚟讲，就居民的福祉嚟讲，你总搞得掂个通胀，啲嘢平，我哋有钱使，咁就 OK 噶啦。但你话加拿大做唔做到呢个五年计划咧，完全系走晒样啦。现在的问题，加拿大政府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把政治化 ,ok, 还政治化过中国大陆和香港，我告诉你。而我们现在 criticize 政府什么都没有做，所有东西他就说，哦，你是左的还是右的，就盖过了，他根本自己管治无能，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分开加拿大和香港来讲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即我倒返咁讲啦，预期喺度享受呢个加拿大20蚊一碗元打粉，咁我不如返香港食40蚊一碗元打粉，都系15規劃啦，好冇 ?ok, 到最后係呀，到最后 ,ok, 好啦，拜拜。
1: 好，多谢阿 John 嘅意见。咁阿 John 嘅讲关于即係我哋加拿大嘅可唔可以有呢个五年计划啦，加拿大嘅政治体呢就係四年嘅，通常都系四年一任。咁我如果就算有都系四年嘅，即係譬如话我執政呢四年，我就有四年的这个通盘的计划去做这个即四年 的统治的政纲、啊、样。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可不可以给他这样做呢？因为四年后或者选不到我，我落了台了，我的计划又告吹了。我的电话旁边有 Ken 的，我们听 Ken 的意见先。是 Ken 你好。
13: 我同意你说，可能四年后或者保守党或者什么党回来做，那些政策就会转的。所以我估加拿大未必会行得通呢样嘢，而且唔敢用呢个名词，因为五年计划系以前苏联史太林时代开始嘅。一提呢啲名词，又有人谂系咪共党啊，系咪苏联啊咁咧？所以我估唔敢用呢个名词。我知道俄文咧，当初系五年计划，佢嗰啲斯拉夫字我学过嘅以前，有啲希腊字母咧，个 P 字咧就一画两栋。聽第二個字母 L 就一個 V 字倒轉，有一個 A 就係 A 咁 ，N 就用 H 咁嘅樣嘅。我知喺東歐係咁寫嘅。plan 呢字就係拉丁文嚟嘅，我以前都知道。意大利文同拉丁文咧 ，piano、plan 同埋計劃 plan 原本都係同一個字嘅，係咁嚟嘅歐洲啲字。咁就好多種歐洲話咧，都有 adopt 呢啲。System 呢個字有所有歐洲話都有，俄文都有，波蘭、德國啊、西班牙全部都有嘅。咁我覺得係西班牙喺呢度咁話整計劃，就或者唔敢用呢個名詞啦。我估，
1: Okay.
13: 是咁啦。好，有咩意見咧？
1: 啊，冇，即係你聽你講嗰啲文字嘅嘢，你就叻過我，因為呢樣嘢我唔識。啊，多謝你嘅分享。咁啊，
13: 係拉丁文字出嚟嗰啲字。
1: 係，好多謝你嘅分享。好，阿余官嚇，多謝你。余官有咩回應？
0: 即係關於即係香港呢個五年計劃咧，我就首先講下我個人嘅睇法啦，就係我認為係好恰當喺呢個時候提出嚟。呢個第一個五年計劃，事實上你睇到佢即係李家超嘅報告裏邊咧，係提及到呢個五年計劃咧，就係好著重呢個民生嚇，可以各方面嚇，好似即係呢個醫療啦生育的問題啦，這些都是在香港很重要的問題，住屋的問題啦，這個教學的問題啦，即各層各階層的人都提及到，即有很多即政策呢是想改善各方面的服務，這個是急切的需要來的，這個是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同埋咧亦講到即北都區嘅發展啦，
1: 創科
0: 嗰方面嘅發展咧，呢、這個亦係吻合到國內即大灣區嘅計劃同埋即發展嘅方向。咁呢啲各方面嘅嗰個政策咧，係當然得益嘅就係香港嘅居民。呢啲都係問題即一直以嚟啊，特別係房屋啊方面嘅住嘅問題。
1: 安老政策
0: 啊，嗰啲即係。殘弱的人士的需求啊，咁呢啲都係真係好貼切香港目前面對的挑戰。
1: 好，我哋去聽聽新聞報告之後翻嚟再討論。
0: 好，
14: 今個星期係 The Break 帳篷大優惠嘅最後一個週末，係你最後嘅機會購買塞滿喺帳篷內嘅特選商品同庫存清倉貨品。而家清貨家私藏玉電子產品同家電低至三折，店內仲有更多超震撼優惠，指定藏玉勁減超過2000元，組合梳化最高減1300元，仲有買得多慳得多，指定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元，有條件限制，詳情店內查詢。The Break 最後一個週末嘅帳篷大優惠，萬勿錯過。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1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6: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8: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还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9: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8: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7: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yJam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20: 一语同路人，
21: 我们的嘉宾是徐武学医生，就不断说他们很严重和很危险，跟住就告诉我应该是败血病，后来才知道原来败血病死亡率是很高，2至3个人就死1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22: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23: 我撑你，
24: 我摆明撑你，
25: 我哋撑硬你噶。
2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省公园局打算调整省立公园日间免费通行证的预订系统，以阻止有人囤积通行证之后在网上倒卖牟利的行为。张若良报道。
29: BC 省公园局打算调整 DriveLink 等公园的预订系统，以阻止网上有人利用自动系统抢占免费的公园日间通行证，大量囤积后在网上倒卖牟利的行为。在夏天时候，有游客投诉遇到在 Facebook 上有人大批出售该啲日间通行证，其中有案例甚至以40元嘅价格倒卖一张。省环境及公园厅宣布，喺9月22日开始，使用者必须喺省立公园管理局网站建立账户，以验证佢哋嘅身份。当局话喺调整以上嘅预订模式之后，认为可能系有人使用机械账户预订超过规定数量嘅日间通行证。行山人士就表示，新措施或许可以阻止一啲倒卖嘅行为，但仍然难以应付大量申请日间通行证嘅人数，因为实际上并冇改变可用嘅名额数量。省立公园局嘅网站显示 ，DriveLink 公园喺5至10月期间，每日游客数量上限系500人。喺旺季期间 ，Golden Year 公园、DriveLink 公园、Galabadi 同埋斯摩公园均需要获取日间通行证，而且只能够喺游览前2日早上7点前喺网上预订。於新冠疫情高峰期，本省開始實施該項強制性的免費日間通行證計劃，允許遊客進入 DriveLink 公園等熱門區域，目的是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和交通擠塞的問題。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8: 其他的消息，亚省卡加里大学一份新的报告说，如果亚省脱离加拿大，将在短期内要额外付出数以千亿计的高昂代价，而且长远的前景是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張逸良報導。
29: 亚省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星期三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亚省若脱离加拿大，将会在短期内付出高昂代价，而且长期前景充满极大不确定性。有关报告由亚省政府在今年6月时候委托撰写。报告列出两种可能的情景，一种是平稳的方案，即是脱离加拿大的谈判进展迅速，而且对亚省有利；另一种是艰难的方案，即是谈判旷日持久，而且结果对亚省十分不利。报告写到，在过渡期结束后，亚省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可能会变得向好，机会确实存在，不过亦都存在另一种可能，亚省经济会更为脆弱，财政状况大幅恶化，这种不仅是体现在短期，更加会持续多年的时间。在今年早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估计，如果亚省脱离加拿大，将要近4000亿元的过渡成本，此外每年还需要承担大约250亿至500亿元的营运成本。不过卡加利大学的报告指出，有关估算是严重地低估，从短期来看，一旦独立将赋予该省制定自身环境法则的自主权，这个可能会振兴其能源产业，但是民众将带来严重经济动荡，建立新国家的成本在5年内将会介乎500亿至1700亿之间，也都可能导致该省更加依赖由美国运输石油。报告说，美国可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但也都可能试图利用亚省缺乏其他选择的处境来剥削亚省。 此外，報告都指出，無論最終石油運輸管道和生產能力方面達成如何的安排，獨立的亞省將更容易受到油價波動影響。亞省財政廳長Jason Nixon 在一份聲明裏面說，專家小組評估強調，報告概述了兩種情況，都突顯亞省脫離加拿大於短期內會付出高昂代價，同時都突顯該省在長期內將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省府的立場始終明確，他們支持一個統一的加拿大框架內擁有主權。在過去幾個月裏面，主張亞省獨立的團體 APP 繁榮亞省計劃